如果有妄想跟执着的话呢，那这个佛性就显现不出来了，会被障碍住的啦。那既然人性跟佛性呢都是与生俱有啊，那两者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就在于觉悟了就是佛性了，那不觉悟就是凡夫性了。同理啊，佛是觉悟的众生，众生是还没有觉悟的佛，那关键就在于觉悟与否。那佛法虽然说人人本具佛性，但其实人也带着兽性的成分。一个人如果说性格发展到非常的残暴残酷而丧失人性，那这个跟禽兽是没有分别的啊。其实这种禽兽这种兽性大发的这种社会新闻呢，例如说杀害自己的双亲啊，烧死自己的家人啊，手段凶残的恐怖情人啊等等呢，新闻也都是常常有在报道。所以虽然说超越人性才会接近佛性，但也同理啊，丧失人性也会接近兽性。要接近佛性还是接近兽性，这个就跟要选择佛境还是魔境，道理都是一样，都是存乎一心呐，唯心所造啊。有些人已经在学佛了，还常常跟鬼神的扯不清，跟乱境是非的牵扯不完呐。主要原因在于啊，正心跟正念的力道不足啊。佛是一天24小时都保持正念，所以叫做佛。而我们凡夫呢，好事做得再多，佛经念得再多，但因心念还是经常起起伏伏反反复复啊，时佛时魔啊，时明时暗啊，所以最多只能叫做兼差的佛了。那时佛时魔就是什么？一下在天堂，一下在地狱啊，来来回回忙得很。所以能否保持正念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啊，心念若正，正念一起就是功德；心念不正，诵经万遍也没有功德。那心念若正，则外道经典都是正法；心念不正，则学佛多年还是外道。那什么是外道呢？心外求法就是外道了，不能成就别人，无成人之美，心无正念，私心很重，很爱行善，也很会障碍别人行善，很爱做慈济，也很爱发脾气等等，这些都叫做外道。那这样听起来，我们每一个人曾经都在外道里面，因为很多习气嘛，对，听起来很恐怖啊。古文有一句话讲啊，中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强也啊。那中鼎是指在朝廷或政府里面当官，山林是指退出江湖的侠士啊，或隐居深山的隐士啊。整句话的意思是比喻啊，有人喜欢高调的在朝廷当官，享受权力的滋味，有人则喜欢低调的在深山里过着恬安淡泊的生活。那这些都是依每个人的个性不同，丝毫呢不可强求了。那2500年前的孔子时代，历经时空的转变，人性问题跟人伦的关系呢的道理呢，跟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两样啊。《论语》中，孔子对人性思想的论述，跟《近思语》中呢正言上人对做人处事的思维阐述的思想阐述呢，两者之间有蛮多的互通性跟适用性呢，证明呢人性没有时空跟疆界的藩篱呀。而不同种族、不同宗教跟不同国度的人，虽然语言、文化、习惯等民族性跟国情不一样，但众生的人不改其天性呢，证明不只是大爱无国界了，凡夫也是无国界的。那人性会延伸成为个性，而污染的个性就是习性，清净的个性就是本性。习性是污染的，本性是清净的。用习性或个性来做自功呢，很容易产生烦恼；用本性来做自功呢，
就会做得满心欢喜。习性虽然是污染的，但只要经过洗涤跟净化呢，就会逐渐显现出它原本清净的样貌出来，它的本性。这个时候呢，就是接近佛性了。就好比是啊，明镜蒙尘呐，啊，只要时时勤拂拭啊，啊，就能不惹尘埃啊。《论语》有一句古话了，哦，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啊，这是孔子的感叹呐，意思是说到了寒冬啊，才晓得松柏是最后凋零凋落的，啊，意思就是指说考验到来的时候呢，才能显现出君子的高尚情操啊，实在是与众不同啊，啊，这是感叹人生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呢，啊，才能看出结论，啊，才能看出一个人的能耐跟功夫啊，啊，也就是这个就是这句话的道理啦。在平常的日子里呢，一般人都是差不多，都是努力工作维持生计养家活口，啊，尽量争取比较好的工作条件来达成自己的愿望，啊，这是人之常情，大家都是如此，啊，看不出彼此之间有什么分别。不过当一个人面对困难或挫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显现出那个品格的高下了啦，啊，就是所讲的疾风知劲草啊，板荡识忠臣，就是这个意思啦，啊，那有修炼的人比较会有坚韧的力量啊，比较有法力啊，有学佛的人，有文法的人比较有法力，啊，耐得住困苦啊，受得了折磨啊，啊，不会啊动不动就改变初衷了啦。那其实这个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真因其所不能。”意思就是说，上天把重大的使命要交给一个人的时候呢，一定会先使他的心智啊受苦，身体劳累，忍饥挨饿，肌肤呢消瘦，并且让他做起事来呢很不如意，不顺利。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承担重任之前呢，啊，就要先经得起千锤百炼呢，啊，炼铁成钢之后呢，才有可能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啊。秦始皇还没有登基的时候呢，吕不韦是他的老师。那吕不韦就教诲这个秦始皇哦，我的皇上，能苦不能之苦啊，能忍不能之忍啊。能为不能之为啊，这样才有可能克服所不能克服的事情。那吕不韦讲这句话跟孟子讲的天将降大任的那句话都是超越人性的道理的，都是超越人性的道理。因为呢，要做到这样子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哦，因为，哦，人群中做事呢，有时候事情做好了，人家还诽谤你，说你是为了名为了利，或是有酸葡萄的心理啊，你听到这些心里要像吃冰糖一样的舒服哦，管你怎么误会或批评都可以，我都不在乎，也不会被你影响，能有这样子对境无心的功夫，也可以说是一种超越人性的，因为以一般人的人性来讲啊，是很不容易做得到啊。其实最难的是什么？劳而不怨呢，啊，经验告诉我们了，啊，任劳还容易了，任怨就难了，啊，多做一点事情或累一点都没有关系，但做累了，啊，但做了很多事情还挨骂，台湾话讲做个老官像个老奴啦，啊，那这个就吃不消的啦。所以人性是任劳容易任怨难啊，这个也是人性啊。以前我们讲过一句话，老子讲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我们效法天地广大的包容气度啊。所以如果有人骂我们混蛋，你只好低下头让他骂，哦，等做出成果再来说啦，先忍一下啦，成果会替我们说话。不过如果真做成混蛋，那就麻烦了啦，那就很要命了，哦，这个就不能怪别人的了，要怪自己啦。曾经有一位老和尚，罹患了癌症，
躺在病床上呢，发出阵阵的呻吟呢。那他的弟子就好奇地问他，他说：“师父，你不是说四大皆空吗？啊，怎么还会觉得痛呢？”这老师父就回答说：“哦，空就是空，痛就是痛啊。什么意思啊？虽然已经修到了心空而无迷我之物啊，体空而无回我之人，已经做到这样的境界了，但身体毕竟还是肉做的。即使是一位修行多年的老和尚啊，还是会有肉体上的病痛啊，佛陀也不例外啊。痛是属于肉体上的啦，例如啊，当我们身体受到种种折磨伤害，或是被东西打到撞到的时候，啊，神经一定会让我们感觉很疼痛嘛，啊，这是人体正常的反应跟现象嘛，所以就不是人啊，变成植物跟矿物了啊，没有感觉啊。那释迦牟尼佛也有肚子痛背痛的时候啊，表示成佛的人啊，身体还是一样会有疼痛的感觉，但是佛的心里不会觉得痛苦，因为苦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痛是肉体上的，身体上的。那就好像正言上人所讲的嘛，上人 他也是这样子讲啊，我虽然也会有病痛，但我痛得很甘愿，也很感恩啊，这样也是超越人性的，一般人做不到。因为呢，即使身体还有在受报，对这些高僧大德来讲了，身体有在受报，但是也是只有受报之事，没有受报之苦啊。即使说有苦也好了，他们还是以苦为师啊，把苦变为真上缘啊，把苦变成助道的力量啊，这是觉者的境界啊，会借力使力的。那凡夫就不同啦，凡夫不但有受报之苦，还会复制痛苦，变成苦上加苦，而苦不完啊。例如啊，生老病死苦，对生的这个贪念跟执着，这本身就是非常辛苦的事情啊。到了年老力衰，接着疾病重生，心里会很不甘愿，也很不甘心，因此就会觉得很苦。最后当一个人面临死亡，无论是自己或亲人过世的，心里都会遭遇到很大的冲击，无法接受。这个我们大家都有经验，而且都很苦。还有希望得到某种东西却得不到，这叫求不得苦。还有以及有人际关系所带来的什么爱别离苦啊，怨憎会苦啊，都是苦。除此之外呢，像忧愁啦、恐惧啦、嫉妒啦、憎恨啦、怀疑啦等等的负面情绪，都会让我们感受到人生是苦的。因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分辨出痛是身体上的，苦是精神上的。身体上的痛在活着的时候很难解脱，但只要等到死亡肉体消失之后呢，痛也就不存在了嘛。这个大家很容易了解了，因为，就好像癌症到末期会很痛不是吗，要一直打麻啡止痛啊，可是往生后就不痛啦，没有感觉啦，活的时候解脱不了，往生后就自动解脱。所以我们常常会讲早死早解脱嘛，这句话嘛，对，就这个意思啊。那苦是永远的，因为那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呢。如果在精神上放不下，即使死亡之后，也都得不到解脱，这是另外一种状况啊。所以我们才说嘛，临终之际的念头很重要啊，都希望能够做到心不贪念，意不颠倒啊。否则要往生去哪里，由不得自己。那这样的道理呢，有学佛的人应该都是比较了解清楚的啦。当我们的心灵上的苦达到顶点的时候呢，往往也会引起身体上痛的感受哦。我们常常讲嘛，有时我们会说我的心就疼，我的心好痛，
那实际上呢，这是因为太伤心，太放不下，情绪上的愁。那实际上呢，这是因为太伤心，太放不下，情绪上的愁苦的感受很强烈，才会使人有

自然即应，应过就即放。那尽心尽力处理之后呢，就随缘放下，而不去计较它的结果啊。这样就比较能够保持心情的平静，就不再受苦了，因为你能够放下嘛。同理啊，哀而不伤，我们提过，以前提过，哀而不伤，伤而不痛，痛而不苦，苦而不怨，或者是乐而不淫，贫而不贱等等，或是刚刚前面讲的劳而不怨，啊，这种有感受但没有反应的这种功夫呢，跟刚刚讲的有受报之事没有受报之苦，都是一种超越人性而接近佛性呐，因为一般的凡夫性无法做到这样子啦，一般都是痛苦痛苦啦，但是觉悟就变成痛快痛快了，差在觉悟与否了。那这个是要经过相当的修炼，哦，才能有所得啦。所以尽力之后而能一切随缘的这种功夫呢，也算是不简单的，不是每个人做得到，也不是三年五年的功夫，功夫的养成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路遥，这个遥，日久，这个久，遥跟久，都遥远跟长久嘛，也就是说持续跟累积的，这样才有办法呢，养兵千日用于一朝嘛。佛陀在菩提树下即将悟道之时呢，魔已经在附近了。这个附近指的不是在外面哦，而是自己的内心里面呢，充满在自己内心里面的什么诱惑啦、昏沉、散乱，都叫做魔啦。佛陀即将悟道之际，诱惑他的魔，就是浮现自己心中的什么诱惑。同样的道理啊，我们在共修、读书、闻法的时候呢，表面上哦，我们是安稳的坐在佛堂里啊，其实这个时候魔已经在我们身边了呢，他意图啊，让我们昏沉散乱，而懈怠修行。就像这个睡魔，举个例子，睡魔来了，它就会让我们无法专心嘛，打瞌睡啦，精神无法集中啦，所以它是我们修行的敌人呐，它会干扰我们的精进呐，阻止我们接近佛道啊。然而，我们如果不但不能被它影响，反过来还要妙用它，哎，这个功夫叫做什么？五欲之中行禅定呐，就乱中修定。或者动中修静也可以的，那这样就是大机大用了。像我们都已经习惯 早睡早起了嘛，如果下午很长的有很长的会议的，一般的我都会强迫自己呢片刻的休午睡，否则呢体力要顶到晚上六点多不是不行啦，耐力是有啦，但是文法的效果会打折扣，因为体力不济就会打瞌睡，即使你没有打瞌睡，精神也没那么敏锐了啦。而如果上人正在开示到一句重点的时候，刚好我们在打瞌睡或者精神不是很集中，那这个就亏大了，枉费整个下午坐在那里啊，关键时刻却疏忽掉了，不是吗？就像两个礼拜前啊，正言上人在跟尼泊尔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团队在视讯会议的时候呢，那个会议长达两个半小时，中间上人开示一句话，形象是属于慈济宗门，思想是属于净思法脉，讲这句话。那一天我记到这句话，我就指挥票价了，这句话是我第一次听到正言上人这样讲啊，因为形象是表现于外啊，是看得见，是有形的啊，所以是有生有灭嘛，是有为法，所以是宗门。那思想是蕴藏于内，是看不见的，是无形的，所以是不生不灭，是无为法，所以是法脉啊。有为法是事相，无为法是真理啊。这个也是要开会的时候能够聚精会神啊，才能够立即啊记下来啊，才会有所得啊，否则一句话

很快就这样子过了、那不让睡魔来干扰我们闻法，或不让睡魔来阻止我们接近佛道，那自己就要有对治的方法，方法用对了，结果就出来了嘛。我的方法就是知道有下午有开会，我中午一定要休息，养精蓄锐啊，蓄势待发啦，意思是这样子的。韩非子有一句经典名句叫做内举不避亲啊，外举不避仇啊，大家都听过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推荐人才的时候，即使是自己的亲人哦，只要他符合条件，也是不避嫌，照样重用。那如果是我们的仇人，只要他是可用之才啊，我们还是赋予重任。这个是很高的情操啊，也是一种超越人性啊，不容易做到哎。其实严格说起来了哦，内举不避亲，哦，这个还简单一点呐，也不会说困难呐，而是很容易被质疑说，哎呀，你利益输送，那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工作机会啊，在企业管理的用人概念上也会强调利益回避啊，也就是说夫妻啦或者二等亲最好不要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即使是慈善团体的用人也是这样的思维哦，但是这个还算简单呐。那外举不避仇，这个就困难多了，要提拔或重用自己的敌人或者仇人，这个不是普通人做得到啊。春秋时代的齐桓公啊，在他上位之前啊，跟他的哥哥啊叫做公子纠，纠缠的纠啦，他的哥哥叫做公子纠啦，那两个人的争夺王位啊，那哥哥公子纠的师父就是管仲，大家应该都听过这号人物了、那管仲为了要挺哥哥公子纠呢，去继承王位呢，就设局呢要暗杀这个弟弟齐桓公啊。那时候还没有上位，不能叫做齐桓公，叫做公子小白啦，弟弟叫做公子小白啦。结果暗杀没有成功，而让这个公子小白呢登上了王位啊，成为齐桓公啊。那齐桓公在上位后呢，不但没有计较这个管仲要暗杀他这种暗杀之仇啊，还任用管仲做宰相，还对他给予信任跟重用啊。那这个管仲呢，虽然曾经要害这个齐桓公啊，但是被齐桓公重用之后，他也是全力辅助齐桓公呢，去整顿军队，发展经济，促进外交，使得这个齐桓公呢成为春秋第一霸主啊。这个不只是不计前嫌而已哦，也不是宽恕曾经伤害我们的人而已哦，是信任跟重用曾经要暗杀要杀害我们的人呢，实在是超越人性的非人啊，不是人啊，几个人可以做到这样子啊。那不止如此哦，齐桓公在知道齐国有一位很有才华的贤人之后啊，就很想得到这位人才，希望能够跟他一起来治理齐国。但偏偏这位贤才啊，虽然有才华，但他没有意愿出来当官呢，他不想当官。因此呢，齐桓公就放下身段呢，亲自去拜访他，接连上门三次都没有见到面。那周围的人都劝这个齐桓公呢，哎呀，你不要为了一个小小的隐士浪费这么多时间呐，不值得啦。但是呢，齐桓公却坚持认为哦，不尊重贤才，就不配做一个好的君主，合格的君主，也不能赢得天下百姓的心。于是呢，齐桓公再次去拜访，一直到第五次的时候，才见到了这位贤才啊。那这位贤才呢，也被齐桓公这样子一个诚意方殷呐、这个诚意的、感动了。最后呢，好，决心呢，出山，帮忙齐桓公来成就齐国的霸业呀、也让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了。那以上这一段齐桓公的故事是《韩非子》这本书里面所记载的。我们不知道齐桓公有没有成佛了，但齐桓公至少是个大胸襟、大气度的古圣先贤之辈啊。
毋庸置疑啊。一般人是这样子哦，自己不喜欢或看不顺眼的人就不会去用的，要任用敌人或仇人那更不可能嘛。对，所以这个真的是也是超越人性啊。三国时代的这个曹操也是重视人才的领导者，他曾经向天下呢发出了惊世骇俗的求贤令啊，提出只要有才能、有才干、有才华，即使品德不好也没关系。其实这个我是觉得很值得商榷了，广纳人才是很好了，但连品德不好的也重用，还让他居高位掌重权，这个我们实在是无法苟同了。因为一个人如果是德薄而位尊或德不配位，这个不但无法成事，还会拖垮自己，甚至影响大局啊，这不得不慎重啊。有才无德，很有才华但是无德或师德不好，这样也是很难领众了。那有德无才呢，品格修养很好，德行很好，但才干不好或经验不足，这样也是无法把事情做得很好啊。所以才德兼备是最好啦。不过并没有并鱼与熊掌有时候无法兼得啊。但如果才德无法兼备的时候，还是要以德为重了，因为有德者才能以德服人啊。无德的人呢，一旦位高权重，他的危害是更大。那些贪官污吏啦，贪赃枉法的人，不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吗？才有办法官商勾结啊，不是吗？其实重用一个不尊重我们的人，也是一种人性的超越哦，这个很不容易哦，心量要非常的大才做得到。我还记得啊，以前我在马来西亚刚做慈济志工的时候，我的工厂的破例呢用一位有吸毒前科的年轻人啊，因为他从监狱出来后一直找不到工作啊，才二十几岁出头，你要让他何去何从？那我家师姐呢就亲自面试啊，就抱着说别人都不用我们来用，给他一个工作机会了，并安排一位有学佛的同事呢的员工呢在陪伴他，也刻意安排他参加一些志工活动，希望他能够坚持下去，不要再去碰毒品了。只是这样子做就已经很不容易的了，不要说要超越什么人性，只是这样做就不容易的。因为有吸毒前科的人要戒毒很困难，当然有些人是成功的了，不大部分是很困难的，中间也是会面对一些状况，所以让我们的厂长跟组长跟我们的职员穷于应付，因为你用他你不能因为这样就叫他离开啊，你要有耐心陪伴啊，但是耐心陪伴的过程中也是真的是穷于应付了，也不简单的啦。你看正言上人讲的以爱止恨也是一种超越人性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普天上无的境界嘛，大家都很清楚啊，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那这样的信念就是不只是超越人性或接近佛性所可比拟啊，要去爱我们的人，要去爱我们所爱的人，这个很容易做到，因为凡夫性都是如此，人性都是如此。但是要去爱我们的敌人，或去宽恕一个曾经伤害我们的人，或者刚刚那个齐桓公要去重用一个曾经要杀害他的人，这个就要跳脱凡夫的心态啊，要超越人性才有可能做得到啊。尤其是以德报怨，齐桓公就是以德报怨啊，对，那这个就是出世的精神啊，不容易啊。所以当我们可以抑制不稳的情绪时，或当我们可以控制要发脾气的冲动时，或当我们可以及时遏制不合戒律的行为举止时，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正在超越人性的啦，接近佛性的啦，这个也就是在潜藏涅槃的智慧啊，因为很不容易啊。
悬崖勒马，对，紧急刹车，没有让恶念化为恶行，啊，这个业还是比较小一点。所以心念很重要，心是整个人体的总指挥官嘛，啊，这个指挥官就要随时保持很睿智、很机灵呐，啊，才能有效指挥这个身体呀，啊，哦，所以心存正念就是佛，那心存邪念的就是魔。外魔不可怕，心魔也就是内魔才可怕。那鬼也不可怕，鬼只是死去的人，人是还没有死的鬼，所以死鬼不可怕，活鬼才可怕。死人也不可怕，活人才可怕，因为死人不会作怪，活人才会作怪。如果认为是死人在作怪，那其实是自己的心在作怪，哦，所以还是心的问题。佛陀拈花迦那个迦叶微笑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听过了，哦，佛陀拿了一朵花摇了摇啊，然后笑了，那大迦叶一看，哎，明白了也笑了。那各位都知道大迦叶长期在坟场孤独的修苦行啊，这个苦行的大迦叶是不喜欢笑的，那脸上都是苦相的。可是他这一次看到佛陀拈花，他还什么破颜微笑啊。后来大家就把这样的一个故事称为什么心心相印啊，心心相见，也就是以心印心，以心传法的意思了，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平常讲的心有灵犀，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啊，此时无声胜有声，啊，这种境界，啊，那其实这个也是一种超越人性而接近佛性，都不用讲话，不言之教，无声说法也是一样。其实心宽念存也是一种超越人性，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心宽念存的，啊，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赤子之心啊，赤子的小孩子天真无邪，每一个都一样，长大之后每一个人受环境影响，哎，赤子之心就没有了，所以要有赤子之心也是不容易啊，也是一种超越人性，啊，虽然人性本善，啊，但是经过后天环境的污染，尤其现在我们是处在末法时期的五浊恶世里面，啊，我们常常提醒显易惑众，啊，哗众取宠，夜叉邪魔，邪知邪见的论调非常的多，现在变本加厉啊，全世界各国都面对认知作战的威胁啊，放假消息假讯息啦，透过媒体 来散播啦，来引领风向啊，蛊惑人心，扰乱社会啊，我们只要稍一不慎很容易就被误导，啊，这就是五浊恶世所讲的那五浊里面的见浊，啊，会让我们的知见混浊，是非分不清的意思啦。那为闻声救苦做耳目，这个还容易，因为这个是去闻声救苦嘛，慈悲嘛，入人群嘛。为癫狂慌乱做正念，这个就困难多了。要做正念，就要有正法嘛。那表面上看起来，台湾也好，一些佛教国家也好，佛教好像很兴盛，佛教徒很多，但正信的佛教徒就不多。即使我们自认为正信的佛教徒好像也不少，其实真正能用行动去破迷的人呢还是不多了。结婚不挑日子不选时辰，你敢不敢？因为能做到时时是好时，日日是好日，天天是春天，处处开莲花的不容易。七月普渡不要拜好兄弟，你敢不敢？拜好兄弟就是拜鬼嘛，好兄弟就是鬼嘛，那哪有人去拜鬼的道理呢？偏偏不拜就不安，所以不拜不求也是不容易。不止如此，有人身上带了护身符要来辟邪，有人店面路冲就挂一个八卦，有人喜欢烧金纸，希望能够保平安发大财，有人家里可以养一条风水鱼，就金龙鱼，听说这种鱼会改风水，有人喜欢算命，希望的算命帮他改运，有人事业经营不顺就改名字等等，迷信的花样是罄竹难书啊，包罗万象，
这些都是凡夫性的，因为有迷嘛，有迷在里面嘛。而要超越这样子的人性，就要靠正信，要正信就要有正法，心中有正法才会有正知正见嘛。那用行动破迷，就是将正知正见的正信佛法落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去谈怪力乱神，不谈玄说妙，那要这样子的话，心中没有正法的人是很难做得到啊！不是只有在佛堂或道场才心存正念，佛堂寺庙道器很充盈啊，容易显佛性，让我们显出佛性。然而离开佛寺后，还能继续保持心佛相应，这样才是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彻底了解正信佛法，并且把它实践出来，叫做了义。有了解但不彻底，或知道但是做不到，或自己做得到但度不了别人，这些都叫做不了义。同理，只是行善做好事或捐钱布施，还不能叫做了义，必须勤耕福田，再深入经藏，内修加外行，理事相应，解行相通，不但自度还能够度人，不但自觉还能够觉他，这样才叫做了义。发生在八年前，也就是2014年的鼎新事件，相信大家都记忆犹新了，对不对？那时候造成社会大众跟舆论对慈济有一些误解，甚至有人呢见缝插针啊，对慈济有诸多的扭曲啊、污蔑。那段时间呢，我都在金色陪着上人，面对一些弟子跟社会贤达纷纷表达意愿呢，要挺身而出了为慈济辩护啊。那时候上人呢三番两次对众小以大义啊，安忍不动如大地，是非以不变为解脱之道啊。这个变是辩论的变啊，为什么说不变？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啊。高深大德是修道人啊，那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吗？即使有人真的犯错了，他因为他不了解，所以对慈济有误解，那有人真的是这样子不小心误解了或犯错了，上人也是普天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啊，不能原谅别人就是不能善待自己嘛，这是出世的精神嘛。上人面对这样的风暴却云淡风轻，安忍不动，稳如泰山，丝毫不动声色，只求弟子们在乱境跟乱世中呢，更要顾好自己的心啊，这就是出世高僧的风范。凡夫无法了解圣人的心啊，除非这个凡夫已超越凡夫性而接近佛性，频率差不多了，讲话大家听得懂，否则就是心佛不相应了，就看不到真相跟实相的了。解释或澄清虽然有时候也是有必要的了，但也是要看情形看情况了。凡夫性是这样子哦，有时会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这就是人性，你再怎么解释他也是不相信，所以只好让时间去证明一切，事实是最好的证明了。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人人都可以超越人性，人人也都可以接近佛性，感恩大家今天晚上的精进，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是国人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名。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国内乳癌发生人数年年飙升，而且攀升幅度惊人。国民健康署多年来积极推广乳房健康三部曲的观念。第一，每月至少一次自我按压乳房，查看是否有硬块或不正常分泌物。第二，35岁以上妇女每年接受专科医师检查。第三，45岁以上的妇女每2年接受一次乳房 X 光摄影。
1: 我们说乳癌的原因呢，可能有先天性的因素，也有后天性的因素。那后天性的因素其实是占了比较大的部分。后天性的因素像女性荷尔蒙或者你说雌激素。再来就是环境荷尔蒙啦、塑化剂啦，所以现在大家在使用塑胶的溶物啦，或者是说会有这些化学物质的释出啦，大家应该能够尽量避免。另外就是饮食习惯，如果能够少脂肪、低热量的饮食呢，也许可以降低一些风险因子。
0: 根据台大医院、台北医学大学2016年6月公布，国内史上最大型的乳癌研究。证实过重以及肥胖的停经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较体重正常者提高19%至60%。
2: 建议大家避免一些加工食品，尽量是多选择一些高纤的食物，把我们的白饭改成是全谷根茎类，那多吃一些多种颜色的蔬果，因为蔬果里面有维生素 C 啊，然后植化素帮你抗氧化，还要呼吁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尽量喝到你的体重的大概40倍 CC， 就是比如说是60公斤的人，请你要喝到2400 CC。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全球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是一所很年轻的大学，但是呢，在全校的师生共同努力之下，已经发展成一所非常国际化的大学。现在我们的国际生大概占全校的学生人数的10%以上，并且持续的成长当中。所以来到慈大就等于走向国际，你可以提早呢接触到多元的文化，学会跟来自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同学相处，学会彼此包容，彼此尊重，然后学会感恩，还有学会爱。那么希望透过慈济大学的教育，我们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和平，更有大爱。欢迎各位家长还有同学们来到慈济大学，和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用心脑慢慢的体会，走进慈大就开始迈向国际了。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胡光中，我一般都是在车上往学校的路上来听大爱网路电台，听的时候让我跟台湾有接轨的机会，也让我能够了解全世界的这个慈济人在做些什么，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爱在全世界是怎么样蔓延的。这个对我在土耳其做叙利亚的难民工作能够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可以学习更多。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持人
1: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中医师游明谦说，
3: 我从2012年秋天开始吃素，因缘是因为接触到佛教，那我想要修心要修行，如果我的舌头都修不了，那怎么样修行？那当然知道佛教是要慈悲，所以是慈悲平等不杀，所以我吃素。那吃素以后身体变得比较轻松，所以心也比较自在，那所以脾气应该也是好很多啦，这是我个人的改变。那慢慢的我也带动到我的家人也跟着越来越多家人开始吃素。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谈到的是如何安住内心的愿力。上人说，我们众生各有见解，要和心共事，就要统合大家的意见跟想法。不过呢，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大家发心立愿，都是要为人间做事，要利益人间。那么该怎么办呢？就是要恒持觉有情的菩萨心，运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与智慧这六度法，来发挥慈悲喜舍的精神。其中这个舍就很重要了，除了是自己甘愿承担，还要舍掉自己的享受，舍掉无事一身轻的悠闲，为佛教而承担众生的苦难。而面对种种困难呢，则是要堪忍。如何堪忍呢？就是要有大仁，还要有大勇，不要觉得自己不堪负重就弯腰驼背，要不断的鼓励自己把腰背挺起来，那么肩膀呢，要把担子挑起来，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口气，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上人指出，忍者大勇，勇者要有忍的功夫，因为在人群当中做人间事，难免人与人之间会有不同的意见，所说的话没有办法让人听了都顺耳，所以呢，要忍，还要修得心宽念纯，达到心包太虚。同时呢，也要很谨慎来警惕自己，消除这种无明妄念，要与人结好缘，不能够结恶缘。所以当外境有所变动的时候，更是要安住内心的愿力。所以想想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如何能够有一个依循的方法呢？当然就是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与智慧。那当然，如何能够在这六度当中，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慈悲喜舍的精神呢？当然就是需要有法，有法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一个一个来进行这样的六度万行。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那我们发心立愿，就是从自己可以修除习性这些无明烦恼，那么要与人来结好缘。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那当然啦，我们也可以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为什么没有感恩铃？哎呀，没有开灯哈，所以呢，我们的感恩铃就自己来说吧。好，所以呢，要时时感恩，事事感恩，处处感恩，感恩的人生是最有福哦。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个也是我随师在大林的时候呢，那上人也与我们的大林慈济医院的医护团队，那么来分享哦。妙手、妙法、妙人医，我们如何能够发挥这个生命的价值呢？一起来聆听咯。

0: 你啊，你艰苦自创啊，创个拢拢啊，足艰苦啊呢。
1: 严重主动脉瓣狭窄其实是一个算是一个沉默的杀手这样子。这阿嬷年纪大，而且呢，她三十年前已经开过一次心脏了，这一次要再开，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个风险很高。我们怎么样把一个很危险的疾病哦，很高风险的病人哦，然后呢平顺的啊，让他接受完手术，治疗好他的问题。
2: 你进行手术会惊吓？
0: 惊是要哪惊？都安尼努力哩，啊个出来，安尼啊精神讲话，安尼足舒服啊，啊无安怎啊？
2: 医生对你好无？
0: 足好诶喏，哎有够好诶，有够好咯，嘿啊！
2: 啊护理师咧，
0: 足好，拢足好，
2: 安那好，
0: 都甲你关心啦，吼！啊讲话安尼足好诶，安尼啦。啊，像啊，做阿个咧照顾诶，像你照顾妈妈安尼吼，真正大家都做好诶。
2: 啊，你手术啦，甲即马，哎，感觉有差无？
0: 有差无？
2: 身体状况有差？
0: 哦，差足济哦，即马都无毛病，爱吃，爱来做工课，阮农夫呢，来阮家。叫水果，
2: 种什么？
0: 种树啊，啊毛龙井，啊毛荔枝，啊个啥？哎，
2: 足侪项诶。
0: 哦，足侪项，足侪项。
3: 你这种吼，这么这样乐观吗？我真正是吼，他的影像啊都在我的脑海中，好可爱，你是。咱会感觉讲，个人个人对阿嬷的分析无同。那我看伊，我会感觉，啊，这个阿嬷会定啊，伫我的头壳底。嗯。啊，伫我的头壳底有作用无？就是敢若一人讲，咱伫关啊，伫这个庄家的所在，阿妹而且。为这个地方啊，增加恁啊阿嬷有病痛，啊恁有去接触着伊，啊这个阿嬷真可爱，所以恁则伫咧报告的中间有这个物件显示出来，连我这个甲伊拢无关系，我嘛感觉吼，对我来讲。那是一个教育，那是一个警惕啦。啊，但是阿嬷本人呢，我们现在一直都在讲这个阿嬷，她都不知道。啊，不过呢，感觉，在我的心目中是有存留的价值。在我感觉讲真有价值，那是有法。心里，所以这个阿嬷，阿嬷骨甲提来，即马跟你讲，这表示吼，他有他的话，那这伊需要伊来人，咱需要照顾，那这种人际关系啦，嘛是爱照顾亲好吧。所以讲人间啦，真有意义啦。啊，人间吼，也可空可妙啊。哦，讲空，啊，但是呢，无有法啦，都无法度挂。阿嬷她也都是有法度，伊则有法度出来啦。我常常讲哦，去归到伊讲，我的主治医师吼，啊，我就是迄位主治医师啦。我拢甲讲，唔是迄位主治医师尔，主治医师是主要，但是呢，你的刀吼，开到你出来吼，三十几个啦，我搁连迄、那个供应室内底。啊！你一支一支吼，无同款的 一包一包哈、哦，该消毒个干干净净啦。我讲来哈，万事一项代志，看起来小小的代志哈，其实是爱真济人的精神、脚气爱投入的。所以才甲逐个人讲吼，咱爱时时抱着感恩心。
4: 昨天我还跑社区啊，因为我觉得好一点，我去跑社区。因为事实越来越多，啊，所以我的病人就越来越多。那我现在有五个个管师，一个人管200个失智的家庭，所以我一年要管1000个失智家庭，很大哦，这整个在家里，因为失智重点啊、哦。是那个家人，所以每次啊，我在门诊都是花很多时间跟家属在谈一些怎么跟失智照顾的一些方法。因为这一点是我的责任，我觉得我继续要做下去啊，这是我给自己的任务使命。谢谢
3: 曹医师哈，看过应该啊，个坐落去我那有一点吃力啦哈，啊，这就是人体。尽管他是医师啦，他也会有病痛。我亲像阿那呢，阿那的医师群嘛，我较家己关心者吼。啊，当然啦，这病痛吼，唔通动不动就讲吼，啊，我都要退休啊休困，唔通安尼。这吼，人生吼，嘛一。退休落去吼，啊，病痛就是全部啊啦。啊，若是讲吼，我都还阁会当做，我的精神力量吼，还阁有病人，啊，我是医生，即大家比吼鼓励真大。嗯。所以吼，人生实在是真宝贵，尤其是有这个功能，即就是吼。你的人生的价值，我家己嘛真感恩我家己。我若毋是做主者啦，我无这个功能，我都无法度讲哦。会家己感觉到讲，啊，我活着还阁有价值啦。我若无这个功能，我无感恩。就是有安尼的因缘，佛教拢讲因缘，就是有安尼的因缘。有这么多罪人、啊、我会感觉说责任不能下，所以自己的气力自己再提升啦、啊、我们感觉说算算的年龄实在是真有够啦，也真过头了啦、啊、不过、哦、感觉说责任还够，还够看到说不只是责任还够，人间还够很多可能人跟我有关，所以吼、哦，他就会给真耐我，比较耐我啦，哦，这真的是这一回来到车吼、哦，我也看到讲，好瓜，我在增加吼，唔通家己感觉讲啊，我应该是要跟大家人讲，我出来要跟大家讲，我一定的。是安尼，这世人也已经有安尼啊啦，搁走一支起来，已经无迄个机会啊啦。啊，我若想到这吼，我就感觉喘宽。那今年已经107岁啦，比我较侪岁，可能身体阁比我较好，所以感觉讲吼，人要安怎样利用这个身体？我能看到伊吼，坐车应该真忝嘛，要落来吼。我能看到伊伫遐吼，啊，我就讲精神搁提起来。嗯。所以咱老吼有老的好处，咱互人有一种吼老健康，老还阁有法度健康，所以彼此努力啦，真感恩你啦，啊，你爱多保养啦。啊，恁吼，大家人爱照顾啦，他也是报啦， 那你医疗的健康，你对别个人也爱请教。啊，这嘛是伫咱家吼建立一好的连环，吼、哦。每一位医师，我真的很感恩。而且看到安尼很，我较一个简简单草地啦，
4: 嗯，
3: 好、哦，还有一个迄种迄、那个草啊泥，
4: 嗯，
3: 好、哦。弄到那个草啊，哈，他们真清新嘛，那个味道。所以，你家咱大家安尼安安心心啦，欢欢喜喜啦，发挥咱吼人生的潜能，这就是最大。所以，请感恩，感恩，希望菩萨。

0: 感恩上人开示，上人说守护生命从来不是只有一个医师的努力，而是整个团队共同成就的成果，每一个环节都是需要环环相扣，以专业与爱心来守护病人的健康，也让原本很高风险的治疗能够带来重获新生的希望，所以面对病苦的众生，医者不仅是不会因为年龄而停止，更是有这样的一份爱能够来发挥，愿意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价值来守护生命。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样的一个上人的开示，所以医者初心，我们如何守护这样的良医典范呢？是需要人人，共同来成就跟努力的。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上人与我们的医疗温馨座谈的点点滴滴。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

0: 接下来要为大家所进行的是随师点滴，这个是我随时在台北的时候，那么早上七点钟啊，新店慈济医院的医护团队都会在志工早会的这个时段跟上人来进行分享。那么在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影像医学部。哇，有人都会觉得说这个影像医学啊，应该是一个默默的医学，病人不见得知道他们团队的这个付出。但是呢，哎，随着现在科技的这个不断的发展呢，那么影像医学部也是从二线医学已经进入到一线了哈。怎么说呢？我们先来听，这个是影像医学部的吕家宏医师。那么他到了日本进修微细动脉栓塞止痛术，哇，听起来好像这个医学黑科技哦，他真的是很厉害哦。他如何能够解决这个疼痛？哎，在日常生活当中哦，虽然疼痛可能不至于致命，但是会大大影响到生活品质。那么这个微细动脉栓塞止痛术呢，的确真的是可以大大提高这个病人的生活品质。我们一起来听吕家宏医师的分享。
1: 我是影像医学部吕家宏医师。首先非常感恩就是院长还有我们科部学育部长大力支持。那去年送我跟张旭超医师到日本的医院跟一位微细动脉栓塞的原创者奥野医师去学习这个技术这样子。那容我用一点点时间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技术。那这个就是主要是治疗慢性的疼痛，那包括五十肩网球肘，最多的是退化性关节炎，那另外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可以，肌腱炎还有足底筋膜炎，就是这些慢性的疼痛，然后在保守治疗无效的时候可以选择做这个 TAMI。 这个是一个类风湿性病人的发炎的手的血管摄影图，那正常的血管应该像树枝状，就是漂亮的分叉，那各位可以看到一坨一坨这个一团一团烟雾状这个微细血管，这些都是不正常的。那因为慢性的发炎会造成这些不正常的微细血管的增生，那就会伴随着疼痛神经的生长，那就会对大脑发送疼痛讯号。那一般的止痛就是把这个讯号传递的过程给它阻塞掉，但是我们这个微细动脉栓塞止痛术是经由血管去打一个栓塞的药，把这些不正常的血管直接塞住，那它长出来的那个不正常的神经又会跟着萎缩，那病人就会慢慢感到不痛。一月开始的第一个例子是一个51岁的家庭主妇，那她就是左手的食指有一个慢性的关节疼痛已经超过半年了。那我们的过程就是用经过超音波的导引，那注射这个栓塞药物打进去，那刚打完以后这个手会局部的变色，这是暂时的缺血的现象，但是30分钟以后大概到2小时以内都会完全消失。那我们会用血管摄影来确认，那这个病人很高兴，他后来隔一个礼拜回来，他说他的本来疼痛的指数是7到8分，我们会用0分是完全不痛，10分是最痛来做一个指标。他本来会痛7到8分，他做完一个礼拜就只剩下2到3分，那不去摸他的话就完全不痛，他就可以不用再用口服止痛药，他非常的高兴。那我要感恩就是洪副院长跟那个王真奇部长，就是骨科部的大力支持，然后以及复健部。这一阵子我们从1月开始，就是从骨科与复健科转介了相当多有需要的病人，我们总共做了大概快60例，目前是58例。那很多病人都得到很好的舒缓。那我印象最深刻是有一位是金色师傅，他平常的工作要插蜡烛，所以他这个大拇指的退化很厉害，很痛，最痛的时候会到10分。他来做治疗之前是大概痛4分，那我们给他做治疗的过程很顺利，隔天开始他就不痛了，就0分。但做完一个礼拜都一直维持0分，这个治疗大概可以维持6个月到2年不等，一个人的体质而已。那通常病人术后一个礼拜会回诊，那他们

0: 会问说什么时候需要再过来看诊。那我最高兴的时候就是跟他们说你可以毕业了，就是你都不痛的话就不用再回诊了，等到一两年后你真的有需要再痛起来再回来找我们。目前我们影像医学部张旭超医师跟我李佳宏医师有开设微系动脉栓塞的门诊，提供临床科部的转介，或者是有大德要自己挂号也可以。那这段时间我们很高兴服务了很多慈济的家人，这些都是要感谢医院的栽培。那最后容我再说一点点我个人感恩的心情，就是我的师兄是骨科周伯智医师，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四年前在打完疫苗的时候周医师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劫难，那时候几乎看不到希望，他每况愈下。那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免疫风暴，全台湾也都没有其他的案例，所以每个医院的医师都不知道要怎么做，只能看着他一直变差。那非常感恩就是上人的祝福跟关心，然后院长、副院长、主秘，还有那个丰免陈正宏主任，还有很敬业的一家，大家一起拉拔周医师，然后全力救治他。他目前恢复得很好，可以看诊、开刀，然后到台东玉里长途支援都没有问题。那这些都非常感恩，就是周医师在慈济的这段殊胜的因缘，因为有大家整个大家庭的拉拔他才有这样子这么好的结果。他现在也很高兴回到工作岗位，可以继续服务病人。那我跟周医师也会继续就是服务我们需要的病人跟慈济家庭，把这份大爱传递下去。再次谢谢，感恩。
1: 在听到了李佳宏医师的分享之后，您是不是也觉得生命既脆弱但也有很多的这种可能性了？非常欢喜能够听到他的先生周伯智医师在 COVID 疫情当中因为施打这个预防针性命危急，那么在团队的抢救拉拔当中现在已经恢复到可以正常看诊、开刀、手术，那么甚至也有参与这个义诊行动，那令人真的是非常的欢喜也很鼓舞。当然还有更多的就是哇，吕佳宏医师呢虽然是影像医学的这个医师，但现在医疗科技真的是越来越进步哦，所以呢到日本进修了微系动脉栓塞的止痛术，那么可以治疗像是我们平常所见的这种对生活造成很大影响的，不管是五十肩啦、网球肘，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足底筋膜炎等等的这些不正常的这些疼痛哦。那当然真的对生活的品质是非常的影响。那现在呢透过复健科的这个转介呢，病人都获得很好的疼痛缓解，所以呢以后到北慈就是台北慈济医院，如果您有相关的这些疼痛又没有办法痊愈，不妨可以来挂影像医学部的诊。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个是影像医学部的这个部长吕元玉主任，那么他也要来介绍影像医学这部分呢现在也有长足的进步。
2: 影像医学部一般在做什么事情？那我想这个低剂量的胸部电脑断层呢，我想是大家最近很夯的一个题目，尤其国健署现在在推这个低剂量胸部电脑断层来筛检早期肺癌。那为什么这个题目很重要呢？因为一般的传统胸部 X 光片是大家做健检的时候必须接受了一个检查，可是呢传统 X 光片虽然照相速度很快，辐射剂量很低，可是呢对一些早期的肺癌其实它的筛检率是相当的不好的。那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看一下，这里有三个病患大德因为我们的心脏骨骼被压缩在一个二度空间的胸部电脑胸部 X 光片上面，所以呢一些小的病灶如果躲在这个心脏的后面 或是骨骼的后面，那是看不到的。可是呢，我们只要做了低剂量的胸部电脑断层，就可以一目了然找到这些早期的肺炎，让医师呢可以有个治疗的依据。那这是一个国健署之所以会推动这个低剂量胸部电脑断层检查的一个原因。而且低剂量胸部电脑断层它的辐射剂量比传统电脑断层辐射剂量低很多，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左右，所以说这是一个如果是高危险群符合适应症的大德适合接受的一个检查。那我们的胸腔里面除了肺部之外，旁边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心脏。那这个心脏影像大家现在目前看到的是一个静态的影像，那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想到很奇怪，我们的心脏是每分每秒一直不停地在跳动的。什么样的仪器方法可以把这个不停跳动的影像给它固定下来呢？这也是现代影像的一个奇迹，我们不到一秒钟就能够取得一个心脏的影像，而且影像非常的清晰，大家可以看到弯弯曲曲细细的，这些都是我们供应心脏运作的三条冠状动脉。我们刚才讲的是心脏的电脑断层，那心脏呢它是每分每秒不停的在跳动的，那可以呢我们现在用现代的医学影像呢让这些不停跳动的心脏呢能够固定下来。可以看到正常人的冠状动脉是长这个样子的，非常的漂亮。可是呢这个72岁的女性呢，她的冠状动脉上很多很多白白的亮点，这就是钙化。那钙化呢通常会伴随比较厉害的冠状动脉的狭窄，心脏内科心脏外科医师就很替这个病患大德担心了，因为他的钙化指数呢高达2000分，一般来讲你400分以上就要非常担心在这几年之内会发生比较严重的冠状动脉阻塞的症状。那这个已经2000多分了，可是它没有产生很厉害的症状，我想是不幸中的大幸，不过还是要赶快积极的接受治疗。那再来呢，我们很高兴就是我们科的一大喜事，就是我们最近有一个心血加入，我们罗培瑞医师。那他到我们科之后呢，我交代他一个任务，希望呢他能把这个射护线的检查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那罗医师也不负使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我们科里的三台磁振造影机器都让他们能够做一个所谓的多参数的磁振造影。那这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呢目前多参数的射护线磁振造影呢可以把这个射护线癌的诊断呢达到一个精准切片的一个目的，而且呢可以很好的定期追踪。那这一方面呢我想请罗培瑞医师起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3: 射护线的这个 MRI 检查呢就是这几年就是进步的相当的快，然后也越来越成熟这样子。那当然我们现在就是把台北慈济医院的 MRI 的这些机器呢都把它调整成跟国际水准一样的这个参数，那所以这样子各位男众或者是如果大家有认识的人来做的话呢，这个影像的品质基本上是跟其他一线的医院或是国外的最顶尖的医院其实是一样的水平这样子。只要是风险比较高的射护线癌症基本上都可以一览无遗这样子。那因为我们跟泌尿科的合作也非常的密切这样子，我们每个月都至少会开2次的会议，那主要就是针对那个射护线癌症的部分，所以基本上就是从一开始的诊断然后到最后的治疗其实都是非常的完整，然后也都是非常顶尖的水准这样子。就是如果各位或者是有认识的人如果有一些相关的症状的话，其实不妨可以来做这个就是非侵入性的检查。那因为它也是没有辐射线，它是 MRI 的，所以也不会对身体有造成额外的负担这样子。
2: 罗培瑞医师他虽然是我们科最年轻的医师，可是呢他是认真积极可是非常的踏实努力，一点都不照进。要介绍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名字有点绕口，就是经桡动脉腹内微创治疗。那罗医师自己写了高舒适度，就是很舒服的意思。那到底有多舒服，等一下请罗医师自己来说。那我先简单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以前要做这个传统的动脉手术或是动脉检查动脉治疗的时候，都是从这个大腿这边打局部麻醉针，然后戳一根针进去， 然后从这个腹部的主动脉，然后看你要去肝脏啦、啊、去脾脏啦、啊、还是往上一点要去脖子啊、去脑部，都是从下面上去的。可是罗医师呢，罗医师治疗的是什么地方？脾脏。脾脏在我们哪里？肚子里面的左边，很远，是不是？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大费周章穿山越岭？这样很危险吗？这样很麻烦吗？很花时间吗？那我们请罗医师来跟大家解说。
3: 传统是从属膝部的地方去做穿刺进到血管里面，那这样子做栓塞的话呢，做治疗的话，就是说那个属膝部的伤口呢，我们必须要压沙袋压4个小时，然后压沙袋的时候都要平躺，不能乱动，然后沙袋拿起来之后又要继续再平躺4个小时，所以基本上我们做完治疗要平躺8个小时都不能乱动，减少那个穿刺的属膝部的地方再次出血，这样。那其实平躺8个小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就算我们大家在睡觉的时候呢，其实不自觉当中，其实还是都会动，对。所以完全不动8个小时，其实是蛮有考验的一件事情，这样子。那如果我们从手部，由于最主要就是从桡动脉，就是或是各位可以想，就是类似像把脉的地方这样子的一个位置的血管。进去我们身体里面的肚子的话，它虽然距离比较远、哦、那对于医师的操作来讲，确实技巧也要比较高，是没有错。那不过对于就是来治疗的这个病友的话呢，其实呢，因为他术式完做完治疗之后呢，他就是在手的地方呢贴一个一个类似像是纱布一样的东西，然后把它捆起来，这样子就已经可以达到止血的效果。所以他做完术式之后是立刻可以下床，可以走动，所以基本上他的舒适度很高，主要就是在这个地方。对，那从手做的话，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因为这边加压止血会比我们的属膝部来得更容易，所以也会减少术后一些意外性的出血，那在护理同仁在照顾的部分呢，也会相对的来得比较轻松，因为从手的话其实一目了然，它有没有继续出血我们很明确可以看到，但是在属膝部的话呢，那我们可能还要把病友的裤子稍微往下拉，然后把被子打开，然后再看一下。其实在护理同仁部分的话，负担也可以有效的减轻。那所以我认为说这样的一个从手部动脉去做腹腔内栓塞的治疗呢，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那未来应该会越来越多会以这种方式来进行。那目前就是台北慈济医院就是已经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只要有符合我们手部的血管，因为手部血管比较细嘛，如果太细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困难，只要手部的血管评估没问题的话，其实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腹腔内的栓塞治疗。
2: 我想这个案例就是那个罗医师啊，他从右手进来哈，然后把这个管子，大家如果看到这个管子其实是很细的，就是他把这个扎进去之后，他从手腕导线一直往上，经过手肘往上会到我们的肩膀，然后呢到我们肩膀之后呢会到我们的颈部，再往下走心脏到腹主动脉，然后绕一圈，再弯弯曲曲的把这个导管的尖端放在这个白色的点这边，那打栓塞物质把脾脏的血管塞掉，这样就不用到手术房去开刀、哦、所以说到手术房开刀跟手上一个小伤口比起来，我想怎么样舒服大家都知道、哦、尤其对我年纪像我60几岁的老男人来说，不晓得 我是老人，能够自由自在上厕所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要躺8个小时我想是很难做得到的、哦、所以这个小小一件事可是对病人是一个很大的福音。那20年来呢，影像医学部呢以影像为眼，那团队为心，每天做的事呢我们做得更好，对病人更安全，引进更好的医疗技术，希望能够带给我们病患大德更好的医疗服务，那也希望这份爱心能传递下去，在台北慈院继续发扬光大。以上影像医学部的报告。
4: 我再做一些补充哈，那个影像医学部是幕后英雄，他们大部分在帮助第一线的医师做诊断和治疗，所以他们的功劳很大，可是病人有时候不见得知道谁在最危急的时候帮助了他。那我刚刚听到几个很感动的小点哦， 比方说我们去一个很好的餐厅、哦、那点一碗面，那这个面上来的很可口，然后你吃了觉得很棒。但是、啊、如果有一个厨师跟你说，我除了做这个精美的、面点之外、哦、这里面的盐分、哦、我很用心的，你不能吃太多盐、哦、或者是糖味精什么，因为这样对你比较好。我刚才听到应该是仲凯讲的，就是我们影像医学部在照那个低剂量减肥者肺癌筛检的时候，它是尽量用比较低的剂量，让你不要被那个放射线就是有一些伤害。这是第一个，这就是他的用心哦，他会替你在意。第二个呢，我们要打显影剂，那个漏了之后那个皮肤等等等等会受伤害，那因为它就是有个百分比啊，但是它尽量叫到万分比、哦、那这样才可以得到为什么人家这么赞叹要给他得奖啊，然后可以参加比赛、啊、就是因为这个细心用心，你发明了之后可以告诉全世界说你可以这样做，病人就会减少伤害。所以好多的细节、啊、都是他们很贴心很用心、啊、刚刚听到这个嘉宏医师、啊、就是博智的师姐，他们两个是成大医学系的同学，有三个很英俊的宝宝哈，那两位都对台北慈院的病人非常的好，很多病人都写感恩的信。那刚刚也听到，就是在 COVID 的时候，因为打了预防针，结果产生很不预期的状况，在这里要很感恩上人，上人给他们很多的祝福。同时，他的爸爸是台大的医师啊，就是大家看到他好起来，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医师，现在又能够健康的开刀看门诊，我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兴这一段。那刚刚仲凯讲的也是很快，因为他们都是台大医学系的，都太聪明了，他觉得小事情没什么好讲的，他不知道其实大家都很想听，然后有什么能找你，肺癌可以用个细针进去就烧灼掉。另外还有讲到射护线，在做男众射护线，以前早年是盲目的刺啊，它可以刺几十针啊，因为不知道在哪里嘛。但现在用精准的核磁共振，就告诉你在哪里，一两针就可以确定诊断。这些小的事情呢、啊，都是逐步的在进步。那最后就是讲到中风的病人，他来到急诊室，越快帮他把血块溶掉，或者越快把他把血块掏掉，他受的伤害就越少，甚至有机会可以不失能。但是从119把他送来到急诊室，动作要快，但是还要检查他的核磁共振，他是哪里可以不可以，时间很重要，超过时间有的不行。所以我们在那个每一个步骤都把他时间弄再短再短再短，然后刚刚有一个核磁共振，有一个影像给他重组。但也很感恩上人，其实我们要买什么仪器，要买什么软体，上人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说不可以的，很相信我们，也很支持我们。所以有了那些所有的，我们的时间可以一直缩短一直缩短。所以在那一次评鉴，就是参加比赛委员来讲，他听到我们就是用心在缩短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步骤，所以他给我们铜奖，铜奖也是相当不错的奖。所以刚刚就讲好像端一碗面出来，但在每一个细节，其实它并不是病人的要求，是他们的自我要求，都希望做到最好最贴心最保护病人，然后有最好的结果。那他们也是在研究上非常的认真都很谦虚啊，其实都很多都有教职，那教职都是要有论文的发表才可以，在严格的审核之后，慈大才会给他们一级一级往上升。那最高兴的是罗医师，他是比较新来的医师，他非常的认真，而且主任常常跟我夸奖说罗医师非常棒，他们就是有赋予他很多的任务了。那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加入我们的团队，这个放射或者是说影像医学部是幕后英雄，也许有些喜欢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医师他个性不喜欢在二线，所以每一年呢影像医学在全台湾训练出来的医师没有多少个，所以人才很不容易。其中有一个关键 就是像主任刚刚讲的，24小时要背着手机，因为你要去掏这个血块或者要帮他止血，这些都是你也不知道一整天会不会有人来，但是你就是要人待命这样，所以非常不容易。最后我要请那个张恒佳副院长就是评论一件事哦，因为以前我们早年心导管呢、啊、都是从股动脉，都是从这里，然后都八小时，但是后来呢他们通通是从这里。
5: 医学越来越进步，其实我现在把他手举起来，这边我们把脉的地方叫桡动脉，那其实这一条动脉还是往下走，就继续再下去，啊，下去更加远端哦，血管更加碎掉，但是比较小条，对医生来讲哦，穿刺较困难。啊，那大腿那个，我会做大条那个，但是你大腿穿刺哦，不是讲要舒适度呢，你有当时破了，那个有时候会有生命危险。但是从手，从手做，像罗医师那个，我们心脏科在做心导管，嘛像一张图安尼，等于讲。现在都会在胃上末梢的动脉，这个呢就不会大出血了。再来就是用的管子越来越细呢，对医生其实比较困难，这不是说大家人都会这样子、啊、但是你如果会这样、哦、病人舒适度、哦、多很好、啊、所以现在我们不是说在欠护理师，现在就是说所有的、哦、后来我们要来做心导管跟上面报告，你会再来报道啊，做完哦，啊，我给你支架揢完，讲你会再等去，等去处理困得晒啊，哦，所以唔免暗时的，唔免阁请护理师来给你顾。我们也许真的也要开始考虑，咱医学的进步，甲后摆讲像讲影像医学部要做这個、放支架，还是说我们心导管要放支架，含要去看齿科搬喙齿差不多啊。未来是有可能这样出现的，所以咱讲30年前你未想到的代志哦，基本上一路一直在发生，所以这款的其实咱根本就感恩的，因为全世界大家人哦也动那个脑筋啊在想啊，那有心呢，咱在台北慈济医院的拢应该引进来哈，还是讲咱们自己研发，然后就可以服务我们病人。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台北慈济医院的影像医学部的这个分享，的确也让我们发现了这个医疗科技真的是持续不断在进步，所以有的人都说啊，这个是医疗的黑科技啦。那医学在进步也是我们病人之福，当然我们还是要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多专业的医学不断一直在研发。那当然了，我们最棒的就是我们自己也要为自己的健康而负责，从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生活、作息、运动，当然还有这个心情，也要不断的在这样子平衡发展哦，让我们都有健康的身体，那心灵也是能够朝向这样的一个目标跟方向。我们希望人人拥有健康的身心，那么投入在人群当中付出，希望呢日日时时都能够平安健康。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真心看世界的节目要邀请大家一起来空中共修，这个是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无量已经讲述，欢迎收听无量已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已经讲述编辑序言，请翻开第十页。慈济功德会与功德树，无量已经与慈济功德会也有不可思议的巧合与因缘。慈济功德会初成立，取功德会为名，当时上人还不曾听人讲过无量已经，为这部经特别强调奉行此经有10种不思议功德之力，能令菩萨为发菩提心者发菩提心，能令一切众生于凡夫地升起诸菩萨无量道牙，令功德树愈茂福殊增长。这部经的精髓和功德会的宗旨非常吻合， 尤其功德树与慈济树的概念若合符节，都是一生无量无量生一的印证，就如慈济救度众生的悲智愿行，也会使功德树慢慢昌盛茁壮。所以说功德会的意义不离开无量义经，无量义经的义理就是功德会所阐扬的精神。无量义经与净思法髓，无量义经成为净思法脉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所依循的重要法藏。历年来上人在净思晨语的佛经讲述或各种应对缘缘大堂开示中，曾不断地引述无量义经的经文，辅以当下的时事、慈济事阐释其义理。检视1972年到2016年间，慈济文献记载上人引述无量义经超过2000笔，而与弟子或访客问答引无量义经经文开示者更是不计其数。纵其内容可以看出人间事相不断流转，一以贯之的菩萨道却从未改变。举其堕落大者以证，2003年4月到2008年3月上人于净思晨语讲述慈悲三昧水忏时，大量引用无量义经经义与经文来做法譬如水的诠释。2006年12月于慈济四大置业同仁精进研习营，上人开示时明白揭示净极清澄至玄虚末，手之不动一百千劫，为传承净思法脉之法髓，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为弘扬慈济宗门之依归。2007年王端正居士编写无量义经经文成无量义经寄诵歌词，此后由慈济慈诚队委员四大置业同仁共同演绎清净大爱无量义音乐手语剧，以手语歌唱动作等呈现本经要义，并全台巡演获得广大回响。2008年3月到2009年1月上人在静思晨语时间逐步讲述无量义经寄诵，辅以自创祭文再度深入无量义，至此无量义经的法髓内涵与菩萨道的精神更铭刻于静思二众弟子心田脑海，不止念兹在兹，且行兹在兹。慈济人以法入心，法入行，在全球广行菩萨道。无量义经与慈济四大置业，无量义经譬如一种子，因着上人的不断开示，菩提道芽撒遍全球，百千万亿人间菩萨辗转相生，乃至无尽量。慈济四大置业八大法印秉持运碑应众而设，具体实践无量义的精神，开创行菩萨道的法门。上人说净极清澄至玄虚末，手之不动一百千劫，16个字每天都在他脑海中浮现，此际就是依照这16个字走过来，只要做到这16个字成佛就不难。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色德根师傅，我是以手机电脑听那个大爱广播的节目，因为手机方便是到哪里都可以用，电脑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同步打开来一起来听来看，有时间就看，没有时间就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上人的开示，还有上人说故事，还有我们的志工早会，有听了就有受用了。我们佛法说有佛法就有方法，做事就会有办法嘛。我就是随时我会把握分秒，不会浪费时间，利用时间大部分是不会影响到公众的时间。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要都应用啊，哈，手指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听到看到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饱眼眼一起来多听大爱网络电台的节目，会天天更开心哦，日日欢喜充满感恩。

0: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纪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4年了，每一个礼拜用一集圣人的开示以及全世界英文志工的心得分享跟大家结好缘。我到哪里都希望跟大家多分享大爱广播，你在车上也可以听，你在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听，你在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听，无时无刻都可以汲取这些智慧的力量。为什么我们需要大爱广播电台？为什么我们需要上人的开示呢？因为在人生中我们需要非常多的方法来面对我们天天这些琐琐碎碎很多小事，有些东西会让我们发怒，有些东西会让我们烦恼，让我们过不去。只要有法，我们就找得到办法可以快乐开心过每一天。所以聆听大爱广播电台，让自己有法，让自己充满智慧，把这个智慧散播出去。欢迎聆听大爱广播电台。

0: 持
1: 好朋友。
2: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的王文倩，西西。我吃素呢，是在很多年前身体有一点状况，从早斋开始。那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渐进式的，我第一个月先不吃牛肉，但是呢，我那时候还跟菩萨请假，我还是要吃果汁牛肉干。然后第二个月我不吃猪肉，再来不要吃白肉海鲜，这样子慢慢的比较不至于嘴巴会很馋。那我过去十几年在负责大爱台的参访呢，即使是很重要的贵宾，大陆的书记还是马来西亚的拿督，我一定在导览的最后会提到斋戒的重要。那因为用比较轻松方式，所以大家也都还能够接受，鼓励大家一定要斋戒。现在地球暖化的这么严重，我们要听上人的话，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感恩。
3: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晓得大家知道现在为什么我们做街头募款？街头募款，可能大家比较有印象的，就是当时我们921大地震之前，其实土耳其当时也是大地震，带给台湾当时听到了很多的不同的声音。有的人觉得我们自己很有福报，那有的人觉得我们好像在帮别人。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是让别人帮助帮忙的。那我们如果说比别人有福，是不是我们也愿意伸出援手来帮忙协助需要帮助的人？在这一次呢，虽然说我们看到了2023年的2月6号土耳其跟叙利亚发生瑞士 7.8 的强震，带给我们从画面上看到的真的是非常的不舍难过，但是大家知道0206的这一天，我们除了在今年我们所知道的发生了这样子一个强震之外，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印象是在0206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呢？也是跟着地震有关系，在2016年的高雄美浓，不晓得大家还有这个印象吗？当时 6.6 的地震是在高雄美浓地区，可是却是在台南倒了一栋非常大的大楼。当时应该是讲说大家的那一份心非常的不知道如何自处，因为失去亲人太过突然。那在2018年的时候，花莲也是 6.6 的强震，不晓得大家记得吗？在花莲当时的这个地震，我只记得精舍马上动员，因为在精舍也是有一些损伤，损坏的呢就是我们包括于我们楼层之间的水管爆裂了。那我们当时其实也是很急忙，有时候当我们在急忙当中就会找不到我们实际上的方向。我们光是上楼要去关水塔的那个开关，我们都忘记是要关哪一个。在非常错乱忙碌，然后不知就感觉到非常的那种内心没有办法去安定下来。所以在这一次土耳其的这个强震呢，所看到的真的是非常感恩台湾有这么多爱心人士。在当时只记得我们当时921的时候，有人就讲说土耳其的地震关我们什么事，那土耳其又是在哪里，那台湾都救不完了还救到国外去。上人当时也听到这样子的言语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难过的。上人希望的是台湾平安，有能力去帮助协助别人。那在这一次呢，看到我们很快的得知这样子一个消息之后呢，其实我们也先前部队也包括于政府一直不断的协助，跟包括台湾人的这一份爱，光是在我们内湖环保站所打包的这个物资，哇，就已经超过了我们原先的负荷量。那也要非常感恩，在这一次呢，不只是师兄师姐们的协助帮忙，更感恩有很多社会青年，包括社会人士，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打包的这个工作，那让就是我们的环保站呢，很快也能够恢复原先的这个环保功能的这个设置。那慈济就是我们整个进到灾区的时候，首度的发放的时候，在2月17号到19号，那也还有在接着的时候是在25到28， 那举行的是七场的这个发放圣歌，就是很希望能够大爱共善，救拔苦难，让受难的国家呢都有一个非常好也非常安稳的、哦、那及时能够帮助他们协助他们。那其实如果说我们我不晓得说平常大家看网页吗，也可以到全球资讯网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这样子的网页，其实在网页当中的时候也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包括慈济人慈济事如何去运作。那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慈源土耳其地震的时候呢有慈 BIM 卡采买，采买什么呢？采买就是一些物资，那也让就是灾民就是得到他生活上的一个安定。那其实这些物资啊实质的是全球慈济人的一份祝福。那非常感恩，有非常多人一直积善，我们用手指来点一点，我们就可以去协助帮助别人。那在这一次有很多就是菩萨们打电话进来，也让我们知道呢这一份的爱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也让大家能够看得到的是，不只是在台湾哦，我们在海外也是一样，连包括于我们曾经觉得说他们的生活物资有可能都是需要别人去协助帮忙的，而他们也愿意去付出这一份的爱心。所以在点点滴滴当中呢，很希望的是能够结合大家的这一份力量，然后能够纾困，然后也能够让这份爱没有距离，让慈济来关心。那当然从网页当中其实有看到了包括我们的那里足迹的新书，以及包括于什么呢，包括于证严法师说故事的这个绘本也有出新书了。那很期待，也希望呢大家也能够一起努力的，我们来看看上人想要告诉我们的小故事是什么呢。人生其实是非常的无常，那在这么无常的这样子一个人世间里面，我们能够得人生真的是非常的难得，那又能够碰到很好的朋友，那更是不容易。那也有人讲说，哎呀，这个朋友啊，其实不要太好，为什么？因为他被骗就是他的好朋友。可是良师益友啊，那我们既然是有了这样子一个好朋友的时候，可是利益当中啊，利益当中，走入慈济希望的是大家能够以法来会友，而不是以利益来会友。那五百年前呢师度徒，五百年后是徒度师啊。上人也一直不断地告诉我们，他现在目前是抽离在讲话，那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也能够真正的将这个法能够运用而且听得进去呢？每个人如果大家都愿意起步来入这个宝城的话，那不要空手而回，因为毕竟我们都是一起的生命。看看人世间真的是太无常了，我们根本不了解我的下一秒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可是看到也感觉到台湾现在目前其实地震也是蛮频繁的，在花莲在宜兰感觉到那种地震的频繁数是比起好像在之前感觉到是频繁多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照顾好自己，那也能够保护好他人。那现在目前虽然是感觉到疫情也比较减缓，那各区的活动也都一直在开始，包括一些社会的一些面向啊也都一直在调整跟改变。但是呢因为政府规定现在从现在开始就已经是零加N天的这个确诊， 您如果说不小心确诊了之后呢，不再像之前，就是可能要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不能够到公司。听说现在目前是轻症的，就已经可以上班，只要您自己的身体，就是很平稳的话，那就可以上班哦。那这一些呢，其实都还是需要做很多的考量。我想，唯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真正的不受到感染。可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病菌在哪里，但是千万别发一种愿。什么愿呢？我听过有人讲说，哎呀，他真希望他自己确诊。那我想说，确诊这么痛苦，为什么他还希望他确诊？他说他如果确诊，他就可以休息。其实就如同刚刚一开始跟大家那个分享的部分，我们是有福，所以我们去帮助别人。但是您也可以不帮助，但是至少不要诅咒自己。所以每一个人在我们起步当中，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入宝山，不是空手而回？那您来到这个人生里面，您想要得到什么？那需要靠的是您自己本身好好的努力，我们才有办法去改变。可是能够入宝山，起步入宝城，那当然一定就是要改善行为，改善您自己的行为，才不会被羁绊住，才不会被捆绑，那您自己本身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有解脱的时间。就如同我们在讲说五分法身，那这个五分的时候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那如何能够让我们解脱呢？那既然是解脱，为什么还有一个解脱之见？就是代表我们自己的观念，很多的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去调整。当然戒律对我们修行者来讲是非常重要，但是只有针对是修行人吗？不是的，其实还有更广大的，就是就算是您在台湾，您虽然是国外人士，您说不懂台湾的法律，可是您犯法了之后会怎么样？就算台湾无法制裁您，会将您送回您自己的国家，对吗？那一样的，我们在戒律当中是持守保护好我们自己，让我们身心灵都能够得到一个最完整最好的能够调整我们自己帮助我们的。所以行为当中意念就非常重要。有时候有人就讲说，其实他的意念啊跟行为是两回事啊，可是你没有这么想，其实你也很难去这么做。那你做了之后你又想，那你是反悔还是懊悔啊？你反悔说，哎呀，为什么我刚要去做这件事呢？还是你懊悔说，为什么刚我要去承认这是我做的一件事？每个人在自己的行为上呢，真的希望是大家都要勇猛精进。那今年不晓得说2022年是什么年，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老虎。那进入到2023年呢，就是小兔子。那今年呢是兔子，但是呢去年是虎年。那虎勇猛精进呢，那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真正的对待我们自己的人生也是一样勇猛精进，然后能够造福人间呢？还是只有造福己间，造福自己的家人，造福自己而已？那有的人家就讲说啊，这个人非常的自私。那为什么会自私？因为他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想到的很难去考虑到对方别人的感受。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那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去表达一份让我们所能够真正的了解。那也要在这里提醒大家，虽然是我们现在目前新冠疫情的时候已经比较趋缓，那全球现在目前确诊人数真的是高，一直不断的往上攀爬。不是因为您确诊了之后就不会确诊，也不是说你没有确诊之后你很小心的保护就也不会确诊。那我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去改变的， 就是我们尽量的不要再去造业，不要与这些众生来做共业。如果我们能够如素或者是说长时间的不间断的来吃素，其实聚会一定要保持好距离，而且要守好防疫的规定。那每个人呢，其实不晓得为什么，好像这个东西没有谈论，好像就觉得可能人与人之间不是这么有感情的感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现在目前的疫情并没有真正的因为所有的开放就代表我们不会被传染或者是被感染。所有的开放呢，只是现在目前的社会环境看到的部分。但是上人也一直在讲，其实如素啊，能够改变我们自己很多，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我们的心性。也希望大家能够去说给别人听，但是呢，更希望能够说给自己听，因为不晓得自己有没有吃素，我不晓得说，菩萨们大家有没有真正的吃素。如果有真正的吃素的时候，其实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没有以前的美味。其实不会啊，你看很多人回到精舍来用餐，都觉得说，哇，真的是分外的好吃哦。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十天，现在是一个礼拜，就换一个厨师，大家知道吗？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那所谓的换厨师，我们不是请人家来煮，是我们十天就会换七天就会换一组人员。那为什么我现在目前讲十天又讲七天，好像讲得不清不楚呢？因为在过去我刚来的时候，就是我们都只有十天，就是每一次的时候工作都是以十，所以一个月呢换三次工作。可是现在目前呢，我们就是不是年轻的师傅哦，是人多了，想法就不一样了。他们觉得或许以七天呢，就是以七天为主的这样子一个职事上的调整，可能大家就会比较不那么疲惫吧。其实所有的工作都是我们在做，怎么换的时候也都是我们，只是或许一个内心上心理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假象，我们也被这些假象所迷惑啊。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去改变到，其实看看像在国外啊，我们在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在台湾其实我们一直在推素，然后吃素，然后也做便当做整个的发放。那看到的是在印尼慈济人，他们也是从就是一段时间，大约三四个月的时间，他们送素食的便当送了430多个点，那累积发放有40000多人一起来用这个素便当。那上人一直就是非常感恩，其实我们只要多吃一餐，我们就可以让动物呢少一天被杀的机会。那每个人都是如此啊。我记得当时佛治时代有一个小故事，那这个小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只羊啊，就是他们是一起轮流，那一边带的羊呢是佛陀的过去身，那一边带的羊呢是提婆达多，他的过去身，那一边带的羊呢是提婆达多，他的过去身。其实大家不要看到提婆达多感觉到他

因为佛陀还是有他过去生的这个因缘。可是提婆达多也是相同的，佛陀若来做人他就来做人，佛陀去做羊然后他也去做羊，结果呢佛陀的这一边，因为一边啊两边的那个羊群就是要轮流进贡到哪里，进贡到国王里面，因为王宫里面呢就是国王非常的爱吃这个羊肉，结果有一天呢、啊、轮到了就是一个怀孕的这个妈妈，就是羊妈妈。那这个羊妈妈呢她就因为是提婆达多的这一边呢、啊、所以她就跟提婆达多的过去生的她也是当羊的这个王啊，她就跟他讲说我的小孩即将快要出世了，那我可不可以就是等我小孩子出世的时候我再过去，就是自动去送死哦，你看他们很乖哦，他自动去送死，就是进到皇宫里面然后被宰杀让国王可以享用。结果他就讲说不可以哦，不可以，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大家都是贪生怕死啊，你想要再多几天，那谁要今天就马上去送死呢？每一个家庭也都希望能够保有啊。结果这一个妈妈就非常的难过，然后她就边走就走到哪里呢，走到另外一边，也就是佛陀的这一边。佛陀过去生呢他就是还是一样就两个字，慈悲。所以当这个妈妈去跟佛陀的这一边请求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佛陀他就讲说没关系，你就回去吧，回去哈、哦。那回去要怎么办？大家知道吗？回去的时候，结果他就是自己去送死。所以当然这个故事呢，也或许大家有看过的是佛陀过去生是写鹿，那也有看过的是过去生写羊。那不论是羊或者是鹿，其实它就是一个畜生道。所以佛陀他在于他的过去，他也堕入到畜生道里面。那不论是他堕到哪一道，他总是以慈悲。所以请他回去之后呢，结果啊，这个国王他就讲了一句，他说啊，他是鹿头人。那他是人头鹿，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就是啊，虽然国王贵为人啊，这么样子一个尊贵，但是他却为了自己的口欲，而却伤害到这么多条的生命啊。可是呢，这个畜生道的佛陀的过去生呢，他虽然是畜生道，但是呢，他就如同他自己本身的那一份悲心呢、啊，所以到底是人头鹿还是鹿头人还是羊头人，这个我想所告诉我们的这个典故呢，就是无非是告诉我们，其实佛陀他不是每一世都来当人。那既然不是每一世都来当人的这个情况，那如何才能够真正的与众生有缘，就如同我们如何真正的与上人同心。那如何能够与上人同心，那当然还是要看大家，因为毕竟路还是要自己走出来的，用真实的慈济情走长远的慈济路。真实我们就是不虚假，那长远呢，长远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道路都非常的长远，只是看我们如何去经营在这一辈子当中我们该有的生命的方向是如何去走。慈济在全球发光发热，那当然一开始的是谁带领的呢？当然就是上人。那上人的三个每年都是三个这个大愿力的时候，不想说大家知道吗？净化人心，我们也都时常听到要净化人心呢、啊。可是我们自己本身净化了吗？就如同我们在推素的时间，那我们自己吃素了吗？那我们如果说只有叫别人做而我们自己不做的话，那如何能够说得出口呢？所以净化人

心还是从己心开始先进化吧。唯有净化人心呢，我们的社会才能够非常的祥和，那也能够使我们的天下无灾无难。看到现在目前有这么多的一个灾难国家，其实慈济人是一点一滴的努力才有今天的成果。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从一开始，对啊，我们有30个会员而不是委员哦。那上人也讲，还好当时呢是30位博土而不是博士。如果是我们的博士呢，哇，那可能哦很难做起来。为什么？因为大家哦太会去衡量，或许不是计较哦，但是衡量这个哎该这样该那样子，所以很难完成。那还好当时上人就讲是30位的博土跟着他。所以才有今天这样子看得到的全球慈济人的这一份爱，跟包括于在这一次我们的劝募过程当中看到台湾的善心有心爱心人士，不只是如此，是年龄层降低，有很多青年朋友们一起愿意共同来努力，才有今天我们很快的能够打包完成送到灾难中的国家。希望呢我们的这点点滴滴都能够帮助他们尽快的复原他们自己的生活，让他们非常的安定。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姓曾，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啊，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她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哈，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哈。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哦，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啊，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啊。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那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哦，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不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对，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知道吗？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哦，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0: 对，
1: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是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
0: 就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啊，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啊，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哦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哦，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哈，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Well， 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对，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呢。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都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0: 就。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哈。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哦、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啊，这么多人啊，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Houston 来，
0: 撤到
1: Houston，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一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哈，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哦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哦，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啊。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子。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嘿，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0: 哦，对，瑞塔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0: 哇，一百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那你们自己去旅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对。那瑞塔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所以你就变成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的开始，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 中打这样，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0: 所以永远都是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1: 对对对对，
0: 这样
1: 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1: 是，
0: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0: 一段落
1: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啊，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事件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
0: 规模扩大一点。
1: 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0: 开车，
1: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哈，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哈，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嗯嗯，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0: 所以你也是，
1: 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哦，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0: 嗯，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新这个慈发的工作，嗯，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1: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哦，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哦，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哈？哦，我刚好住在他家里，哦，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嘛，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0: 对，
1: 哦，啊，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0: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1: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嗯。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嗯，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哦，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0: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哦，那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哦，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嗯，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嗯。
1: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土壤归档啊，整理啊。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0: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1: 差不多
0: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1: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哦。
0: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嗯，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1: 好，对， 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0: 真的很感恩哈，哦。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1: 感恩感恩。

0: 让你们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1: 好。
2: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每周六晚间九点在空中陪伴您。接下来将播出的是新日子单元。小暑到哦，这段期间一直到处暑都是大家要特别注意身体和饮食的三伏天。暑气正旺，不要挑大太阳的时候去晒，也不要过量饮食。凡事过犹不及都不好，就连美食的料理过程也不例外。以前常听人家说，要做出美味又精致的料理，必须把食材去头去尾，甚至只留下最完美的那一部分，其他都丢掉。所以呢，新日子今天要特别来到这间席食餐厅元萃蔬食座。创办人他们为了不浪费食物，所以将每份餐点的分量设计得刚刚好，每天的供餐还是限量的哦。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快跟 PP 一起去听他们的故事吧。今天很开心来到元萃蔬食座，在我身边的就是创办人旋风跟小柯。
1: Hello， 我是小柯。
2: Hello， 我旋风。
0: 跟大家分享的节气料理，小暑该吃什么呢？
2: 吃富士山
0: 冻饭。
2: 对，
1: 这是我们夏季的特殊菜色，
0: 超美的。那个真的就是把它摆成一个山的形状。
2: 对 对。
0: 然后上面好像淋了一个很特别的酱。
2: 是山药跟洛神花去打的山药泥，它有一点呈现有点粉红色的颜色。那个时候会想要做这道料理，是因为我们疫情前我们会每年都去日本报名一些课程，在京都那边有吃到一个冻饭，觉得很特别，就是用洛梨跟纳豆去做成的冻饭，我们觉得口感还蛮特别的。我们那时候回来就想要，我们也来做个冻饭，可是怎么做我们都觉得不完美。对，因为台湾的纳豆它基本上都有煎鱼露在里面，
0: 荤的。
2: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洛梨的话又很口感的问题，想了很多。我们也用过秋葵，因为要滑，要口感要滑。对对对对，可是秋葵的口味又太涩了，它的打出来颜色又太暗灰色。
0: 它不是绿色的吗？
2: 它打出来其实是暗灰色，其实就不好看。然后我们就觉得怎么办？然后一开始我也没有加洛神花，也就只有用山药去打。打出来就是惨白，就像富士山山顶的雪没有错，可是看起来不漂亮，就没有彩色的感觉。然后觉得好吧，那我们来做春天的富士山好了。春天的感觉就好像有满地草啊，就是很漂亮的草，有花啊，然后有雪，就是那种粉色系的感觉，很漂亮。所以我们就想好，那我们就做一个山的形状的饭，四种颜色的蔬菜把它贴在上面，切薄片贴上面，然后淋上我们的洛神山药酱，对，淋上去，让它上面有点像呈现下雪的那种覆盖山顶的感觉。绿色是小黄瓜，对，红色是红椒，茄子是紫色的，对，然后杏鲍菇是白色的，
0: 是，对，四种颜色，然后搭配那个粉红色的山药酱，真的是看起来超美的，而且真的很适合夏天。我一开始吃的时候，我先单吃那个山药。就是跟洛神花的那个酱，
2: 对，
0: 我还没有加瓦萨比酱油。
2: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吃起来就有点酸酸甜甜，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真的超清淡的，然后我想说，这样整碗吃完，我好像觉得有点太清淡了。发现旁边很贴心的摆了一个酱料，是那个瓦萨比酱油，我就淋了一点，哇，真的就是冻饭。
2: 它其实就吃起来比较有层次感，因为我们里面没有调味，其他像山药，我们也没有其他的咸味调味都没有。
0: 对，
2: 对对对对，所以最后那个酱油跟芥末上去，整个氛围就不一样了。
0: 吃下去直接开胃，突然就是觉得哇，原本以为自己吃不完，吃完会发现好想再吃一个什么东西。那个冰箱的那个蛋糕应该要来一片这样子。
2: 夏天很适合，就是冰冰凉凉的，比较好入口。
0: 所以其实那时候在设计菜单，你们花了蛮多心思，就是尤其还有去日本。顺便取经回来，然后完成了这个新的这个夏季的富士山冻饭，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节气料理。那除了节气料理之外，其实在元萃里面有一道就是飞龙头咖喱。
1: 对，那时候我们就是把荤食的菜单拿来做参考，怎么样把里面的材料换成素，希望做的都是精致的定食系列。所以我们找到了一个日本的传统食物，叫做飞龙头，早期它叫做燕翎，模拟燕子的口感，就有点仿肉的那种感觉。它是把板豆腐压到脱水，然后把炒过的蔬菜拌在一起，捏成丸子拿去炸，然后放在味噌汤里吃。这个是早期他们的
2: 在日本
1: 的吃法。 那我们就想要把它这个转为是一个主餐，所以想说少油一点，所以我们不用炸，我们把它做成饼状之后拿去煎到两面金黄，主餐蛋白质也有了，就是那个飞龙头豆腐做的，然后再加上咖喱，然后做成有汤有饭有菜这样子的一个定时套餐。那在里面用到的格外品就是像马铃薯啊、胡萝卜，因为毕竟它切成块，它就没有外形的限制。那因为像现在很多丑蔬果，它们可能是在农地里面，就可能长得不好看，可能过大过小，或者是有一点坑坑巴巴的，市场的就很容易被淘汰。所以我们就希望可以直接从农场直接进到我们餐厅，做成也是可口的菜肴，就不会浪费。
0: 推荐大家也可以来吃吃看看，尤其是夏季的这个富士山豆饭，吃完以后开胃，正好再吃一碗咖喱饭。为什么要叫原萃蔬食族？
2: 要开这家店的时候，那时候食安其实蛮严重的，就是、
1: 食安
2: 啊、对对对，有地沟油事件啊，然后塑料有
0: 混到荤的，
2: 对，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吃素，我蛮担心这个问题的，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做一个完全都是由蔬菜原型食物来做成的料理的餐厅，萃取食物最原始的风味来呈现给每一个客人。
0: 两位之前并不是在餐饮业工作，是在烘焙。
2: 对
1: 对
0: 对，转到餐饮挑战大吗？
2: 蛮大的，因为
0: 怎么说？
2: 其实我们一开始也觉得差不了太多，开了店发现好像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
1: 我们的前一份工作是就是面包店的展店的团队
0: 哦，
1: 对，就是公司今天想要开在哪边，那就会请我们过去评估一下那边的商圈范围，比如说我们要设定多少价位啊，我们要走什么样的风格啊，那我们的内场外场请多少人啊，硬体软体我们就要开始做这方面的筹备。很感谢在那边有很多的练习机会，大概待了三年多，觉得说应该可以了，自己出来创业应该
0: 自己有一间店，
1: 对，应该有点经验了。结果开了店之后还是觉得什么事情都没遇过，遇到的都是出乎意料，也就是要边做边学啦。
0: 八年了，这中间你觉得挑战最大是什么？鲜味旋风，你本来是做面包，现在变做餐点，
2: 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把甜点转成纯素这件事情。其实第一年有做有奶蛋的，那时候布朗尼蛋糕在我们店里卖得非常好，还有抹茶口味的白布朗蛋糕。其实像我以前是做面包嘛，我完全没有碰过西点，蛋糕类我完全不会做。当你把蛋跟奶拿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就是武功被废了，你什么都不会，甚至有一度就觉得啊，那干脆不要做好了，不要做有奶蛋的，好累。我们大概半年没有卖蛋糕这个部分，
0: 直接没有卖。
2: 对对对，因为做不出来，因为我觉得不好吃，不要卖给客人，我也没有办法妥协，就是商品不好吃，我跟客人讲这就是没奶蛋的，没办法。
1: 对，我们不想，
2: 我没有办法去说这句话，因为我觉得客人要求，就像我自己，我去外面吃，我也希望吃到好吃的东西。小柯那个时候就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布朗尼蛋糕是我们第一款没有奶蛋的蛋糕，我们做，他就觉得啊，不然我来做看看好了，他就开始测试，大概半年吧，我每天就吃，
0: 每天都吃布朗尼没腻吗？
2: 他就说，我再来看一下，我再来做一下，再做这个口味，然后就做到后面有一次，他真的就做出来，我就觉得这个口味也太惊艳了吧，完全就是布朗尼的口味。
1: 其实一般拿掉蛋奶，有的时候做起来会像发糕
0: 啊，对，
2: 对。
1: 如果说要用其他东西来取代，有的人会用香蕉，有的人会用花生，但是味道完全盖过原本的。
2: 对，
1: 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变成用嫩豆腐，
0: 那个时候就用嫩豆腐，
1: 对，
2: 对，
1: 我们就把嫩豆腐加到那个布朗尼蛋糕里面，那它又有蛋的湿润度，本身巧克力它就会凝固了，所以其实这款蛋糕后来我们测试出来，就几乎跟有蛋奶的完
2: 全一模一样，
1: 几乎是一样。
2: 对，
1: 对，很多客人都不知道我们有换成纯素。
2: 小柯的那个制作出来的这个布朗尼蛋糕，让我觉得有受到很大的启发跟鼓励，我觉得可以做得到。后来我就开始后续的一些蛋糕的研发。
0: 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旋风跟小柯想要开这样一间蔬食的，然后又是西食的餐厅？
1: 前一份工作是做面包店嘛，那其实大环境的关系，大家对面包店都是觉得要琳琅满目的东西很多可以选啊，然后而且面包它的制程又很长，它不太像是餐点可以现点现做，它从没有到有至少都要6到8个小时，它一定是先做起来大量陈列，晚上打烊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有剩，这样子经年累月下来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食物浪费。 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那时候要开店，也有想过要开面包店，可是第一个考量就是我们发现没有办法去逆转这个状态。那一般来讲，一间面包店可能至少丢个一天5-6%的面包，可能就是要丢个2-3千块每天。大家下班的时间7-8点啊，都会买一些回去当明天的早餐，或者是哦晚上想要吃点点
0: 宵夜。
1: 对，那那时候如果你去一个面包店，发现上面哎都剩没有多少了，剩1-2个，长期下来你就会觉得哎这间面包店这个时间应该就没有，它就比较没有客人会去。所以通常如果面包店9点打烊，都还是会希望7-8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后一波，还是要满满的让客人来选。对，那其实选完了之后就会剩下，也是取决在这一点，觉得说那不然我们来试着做看餐厅好了，因为做餐厅我们可以把东西做成半成品，客人点了我再出，那我们就可以很有效的去控制它的新鲜度，还有我们减少很大量的损耗。
0: 所以我们就改成自己来开的是一间餐厅，然后能够控管每天出餐的数量，整个每一餐的这个分量都可以去做到一个刚刚好的状态。
2: 我们那时候设计菜单是设计7分饱的状态，
0: 7分饱的状态。
2: 对对对，以一个正常男生像我就7分饱大概状态，7分饱是最健康的啦，不要吃太撑，不够吃可能就会蛮饿，这样
0: 就还可以留个胃吃蛋糕。
2: 对对对对
0: 对，所以其实在元萃是从整间店在设计的开始就是融入了西式的概念。
1: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在做高汤的汤底的时候，像一般的蔬菜汤很多会用到像玉米啊或者是苹果啊各种的蔬菜去熬，我们也是在日本去旅游的时候学回来的方法，它是用昆布跟干香菇冷泡到隔天，然后我们再把它做成我们的高汤。那这个昆布跟香菇又可以拿来当小菜，所以它等于是完全的利用，就是你不会有任何这个过程中的厨余产生。对，那我们就来做自物小菜也是还蛮受欢迎的。对，或者是再把昆布跟香菇丢到汤里一起煮也是很好。
2: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在每一个细节上，在一开始研发任何餐的时候就会想说它会不会有下脚，那下脚料可以去哪里，尽可能的去减少所有的厨余。
0: 在做这样子一个西式餐厅的时候，听说也是有限量的，对吗？
1: 对，因为现点现做有时候会来不及。
2: 对，
1: 但我们可能至少前一个餐期可以把它准备好，所以这个餐期的量就是固定的。那我们10份卖完就没有了，就是要等到晚餐，晚餐也是10份卖完就没有。冬天的时候我们会卖火锅，火锅的话也是，因为火锅也是每天早上都是新鲜现做现排。对，那所以就会有固定的量，那点完就没有了。因为如果都不限量的话，就变成我们厨房的备料也要都无限量的备，那你一定会遇到今天大家全部都吃这个，这个全部都浪费了
0: 啊，
1: 那它可能就不新鲜了。那等到下一个餐请客人再吃到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漂亮。
2: 对，
1: 所以我们就会希望说把每一样东西都是限量，那当然来很有可能会吃不到，那也可以试试看别的，那或者是说下次我们在定位的时候就先预留，先预定不浪费的方式。
0: 嗯哼，你们其实从一开始就是把这个西式概念融入在整个餐厅里，可是刚开始还不是算在西式餐厅里，对不对？是后来才加入的。
1: 第二年吧，就是主妇联盟来找我们，然后就跟我们说你妈妈加入西式餐厅啊，然后我就想说什么是西式餐厅，那他就给我看一个9宫格，有吃在地，然后用格外，然后还有可以选主动说，就是包括在我们的菜单上面可以让客人选分量，然后可以主动说我们有什么东西客人不要的，我们可以先帮他换成他可以吃的。对，那还有比如说爱分享啊，然后还有全食物利用，我们就发现其实9条里面几乎我们每一条都有在落实，所以我们就觉得哦 OK 啊，那我们就一起推广这个西食的概念，客人也能够知道西食到底是什么。因为像现在很多人是西食跟圣食分不太清楚，我曾经遇过啦，不多啦，但是还是会有遇到，他可能会说啊，你们是西式餐厅哦，那就是用人家不要剩的东西来做的嘛，蛮难过的，但是还是要跟他解释清楚，西食呢是源头，我们就把这个食物珍惜好、控管好跟制作的方式要去注意，后面的剩食自然就会少。所以西食跟圣食是相关联的，但他们不是同一件事。
0: 是
1: 不，我们是西食餐厅，不是用圣食在做所有的食物，我们反而是用更好的食材 然后去买比如说有机的格外品啊，它甚至比惯性的蔬菜还要再贵一些些，
0: 所以它还比较贵。
1: 对，
0: 那你们价格上不就变成没办法压得比较低了？
1: 因为其实我们本来就希望说，如果我们有那个能力，有那个余力，可以再用好一点的食材，就会再尽量换。比如说我们一刚开始用的米可能是普通的米，到第二年开始我们全面换成有机米，这么一个餐点几乎都会吃到。对，那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可能贵个三四倍，但是整体一个月下来还负担得了，我们就会把它全部换成有机的。蔬菜如果我们可以买得到有机的格外品，它就比有机的正规品再便宜一点点，虽然比惯性的贵，但还介于两者之间，所以我觉得我们都还能吸收。
0: 不会有客人说啊，你们都已经是即食餐厅，为什么卖那么贵吗？
1: 我们也有遇过客人来说，你们怎么卖的那么便宜？我们也觉得好感恩哦，真是。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有在煮饭的人就知道，你可能要煮出一餐是全食物的这样子的，其实它的你自己买回去煮的价格就已经不菲了。对，那当然会有很多人可能他们的消费习惯会觉得哦这样子比较贵，那当然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的需求，对，每个人的想法都是对的，只是我们会希望的是说维持是像这样子的水准，那贩售它应该要有的价位。
0: 那在处理格外品上会花比较多人力吗？
1: 会啊会啊，因为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哦你就买格外品比较便宜了，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买也是有机的格外品，它比惯性的还要贵。我们并不是因为它便宜才去做即食，也不是因为它便宜我们才买，我们是希望农场不要有这些浪费，能够帮农场消耗一些我们就尽量用，我们用得上的就来用。其实它并没有省到成本，反而消耗的人力会更多。它大小小不一样的胡萝卜，大大小小不一样的马铃薯，它要切开来之后，你可能还有一些边边角角不漂亮的，我们也要把它剔掉。
0: 炫放在处理的时候会觉得很困难吗？格外品？
2: 哇，你可能做习惯了吧？我觉得就还 OK 啦。
1: 会听到同仁
2: 对
1: 哦，这一批怎么这样？
2: 怎么长得这么畸形？
1: 对，
0: 三个角，
1: 这么小颗马铃薯要切多久？
2: 马铃薯有来那个很小一个，然后还有洞，
1: 重做
0: 削。
2: 就
1: 切开之后再
2: 切开，把那个洞啊，我们是带皮，因为是有机，我们就带皮一起煮，就还好。可是那个虫蛀的地方要处理掉，对，他们就会觉得啊，好小啊，叫切起来就很多嘛，然后你就要叫就处理啊，好累。对，然后我们是觉得就还好。
1: 对啊，
0: 所以你们其实有跟小农合作，有机的合作。
1: 对，像新北市政府农业局，他们就有一个固定的平台，那他们有什么样的格外品，有机的什么产地，什么原因的格外，可能是虫蛀，可能是盛产。盛产也是一个，它完全没有事哎，但是就是它盛产消不掉，对，那我们就有这个机会就可以买，对，那但是它的价格就不会差太多，对，那如果说遇到一些是虫蛀啊，有一些是什么各种不同的规格啊，比如说是碰撞到啊，它就会有价格上的一些的落差，那我们就可以买回来自己处理。
0: 哎，你们会说，哎，今天盛产什么，你们会特别为它做一道料理吗？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跟我们的理念不太一样。
0: 不一样，
1: 对，如果我们今天本来就用得到的，我们来消耗掉是 OK 的。如果我们今天本来就没有做这个，特别去做这个，其实它延伸出来的浪费又更多，所以宁可我们就是我们做我们可以消耗的事情。比如说像之前有小农的芭乐盛产，那芭乐我们就可以进，因为我们不需要加工。对，
0: 直接变大的水果。
1: 对，那就是我们就在 FB 就开始通知大家，我们最近有一个对很棒的有机的芭乐，那它现在盛产，价格比较便宜，大家有没有意愿？那货一来，大家全部分掉。
2: 对，
0: 其实像代购吗？
1: 对，我就是用团购的方式，或者是我在 FB 或者是在 LINE 发给我们的客人。
0: 代购吗？
1: 对，我就是用团购的方式，或者是我在 FB 或者是在 LINE 发给我们的客人。所以我觉得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帮助这些格外品

0: 脸书，搞不好哪一天看到自己想吃的就出现在上面。对，而且还是有机小农的哦，是从农场直送过来的。
1: 对，我们会特别的去问，比如说它是有机认证的，我们就会说它是有机；它没有经过有机认证，它只是无毒，我们就会特别说。那或者是说它可能是友善的种植方式，这些都是我们会先帮大家先过滤，先了解它是什么样的地方种的什么样的产品，
0: 都会写得很清楚。你们是为什么这么坚持要一直在推惜食这件事情上？
2: 我觉得惜食是一种习惯了，
0: 习惯
2: 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因为我觉得就像你在家里的冰箱，你不可能把它都要满出来然后都不用，其实蛮浪费的。所谓的碳足迹你会使用很多，因为既然农夫都已经这么辛苦在种植这些食物，他花了这么长的碳足迹到你的桌上，到你的冰箱，就你不吃它最后把它丢掉，那你为什么要花这笔钱然后去买这个东西回来丢，
0: 对，
2: 然后再让后续的再去处理，这些其实都是
1: 资源的浪费。
2: 对 对,、啊、对，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生活习惯。
1: 嗯，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在家里的话，冰箱的先进先出，然后跟有计划性的采买，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
2: 现在其实已经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了。
0: 有没有什么客人来到这样子一间惜食餐厅给予一些比较特别的回馈呢？
1: 其实我觉得蛮多客人会跟我们说，我是来这边才知道什么叫格外品。
0: 可是他没有看到啊，他看到的时候已经变成食物的样子了。
1: 比如说我们进整箱的马铃薯，那我们就会挑一些比较不那么奇形怪状的，
0: 比较大家可以接受的样子的。
1: 红萝卜也是有那种爆炸大只的，那个不会拿出来，但会有那种细细小小的，
2: 小小的，
1: 对，那大家就很适合带回家料理，
0: 自己料理。
1: 对，那我们就会在上面写说这是格外品。对，那人家就会有好奇啊，就会想问什么叫做格外品，那我们就会跟他说明规格以外的农产品。对，它是完全健康无虞的。那也很多是比如说学校，我觉得现在很多大专院校啊，大学生他们都有社团在推广这些事情，其实跟那个减少碳足迹这样子的社团，所以他们也来过我们这边开课，然后我们来教他们几道其实的料理怎么应用，然后他们也会很好奇说，那格外品要去哪里买？哦，格外品我们通常怎么用？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些很好的回馈，觉得大家这个社会大家的氛围都越来越有往这方面去迈进。嗯，
0: 所以其实，在元萃也算是一个教育空间喽，对吗？
1: 对。比如说像旋风，他的专长之前做烘焙嘛，那现在他做蛋糕做得非常好，教甜点啊，然后也会教我们店里的料理哦。
0: 所以配方不怕外流咯？
1: 对啊对啊，就是都公开。
2: 其实这个食谱就像刚刚讲的，给你你不见得会做得跟我一样。
1: 对啊，而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创意啦。
2: 对，
1: 那我们把这些东西告诉大家。
2: 对对对对，而且我们还会再做出新的，所以不怕。他拿去也是做素食，就更多人可以吃到。
0: 就变成多分享的概念，
2: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对，
0: 刚刚有说到还可以教学，教学之外，听说以前也是有小农市集，
1: 因为我们办过三次家嘛，然后第二家店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办市集。
2: 对对，
1: 第一家店做的比较辛苦，我们前面有挖马路，挖那个环状线，所以生意时好时坏，我们就常常出去摆市集，希望透过市集让大家认识元萃，再来元萃店里吃饭。那第二家店呢，我们换到一个有小花园的环境，很棒的空间，那我们就可以摆大概6到8摊，所以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都会办一场小农市集，然后还有各种手作的职人他们都会来参加，大概办了4年半，然后再来就疫情了嘛。那疫情后来到最近，我们其实发现到处都有很多市集，每到假日，很多市集都可以逛，我觉得这样就太棒了。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功成身退的来做其他我们想做的事情，像最近我们就是自己去种田了。
0: 啊，种田？
1: 对，我们自己去，我有一个小小的开心农场，也会带客人到农场去体验。我们有朋友就是跟我们一起去种田，比较辛苦的版本。然后呢，他们就真的觉得几个小时而已哦，真的是回家都累趴了。可是看到自己种的菜在2-3个礼拜后陆续熟成，他真的觉得很感动，而且他就说：“我一定要告诉大家，不可以浪费食物。这个种的这个过程实在太辛苦了，
2: 太辛苦了。”
0: 对啊，所以把食农教育也融入在生活里面，让大家可以从农夫种下去的这一刻才开始，就记得一定要珍惜食物。
2: 对，
1: 然后我们希望说，现在还在刚开始啊，可能供应的量还没有到可以足够供应元萃的所有食材。那我们现在就先从香草类植物开始，之后有那个芝麻叶，我们也会拿来露菜，
0: 露菜可以用生菜啊，
1: 对，那个，
2: 对对对。
0: 该不会以后要研发披萨了吧？
1: 那其实我们一直都很想做，

0: 只是它的那个制程的过程比较麻烦，
1: 对，而且还是需要空间，因为整个厨房其实现在的空间已经用到差不多是极限了，如果要再多一个这么特别的一个品项，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去
2: 思考规划，
1: 对，
2: 好期待哪天可以吃到元萃的披萨。好，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到元萃蔬食座，跟我们的小柯还有顺丰一起聊聊习食这个概念。那当然，如果喜欢我们新日的好朋友，记得要关注我们，并且按下我们的小铃铛订阅 Podcast， 才能够收听到完整版哦。我们下集见喽，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啊，陈如刚刚四号师兄一直在讲哈，点点滴滴入功德海。那我们之前前两周呢，也在讲聚沙成塔、滴水成河，包括小菩萨都很努力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募款，要给施工盖医院。可事实上呢，也是有很多的大长者，也是有很多的大布施者，也在这一条功德海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腹中之腹大布施。那其实各位看到这个画面就知道，在我们从高雄然后彰化一直到台北，我们的《金藏演义》里面啊，都有这样的一段哈。那这些龙董们，还有我们这些啊善女人们，其实他们真的就只一个镜头哦，然后就这样上去，然后其实大概没有一分，大概就一分钟到两分钟就下来了。就为了这一场，他们真的都是专程来。所以我想这份虔诚的心哦，不管是点点滴滴，还是一大笔的，好这样子的来做捐献，那一份菩萨的心啊是一样的。那其实在人有二十难里面啊，其实讲到贫穷布施难，好也讲到富贵豪贵学道难。其实说在慈济世界里面，很多富贵人家一念虔诚发挥爱心，他哪有难呢？啊，事实上贫穷布施在慈济也不难，凡事都不困难，一切只是唯心而已。那要补充一下，上一次在最后讲到这个金龟伯，他捐了这个二十几条的金黄金，那当时上人就问了说啊，到底是多少？好，那我那时候就后来就隔天赶快再查一下，就发现说啊，他其实很坎坷哈，只因为出生的时候看病的人说这个孩子会克父母，所以他一生出来就被抛弃了，就送到外婆家，就过继给了舅舅，不过舅舅又赌博喝酒。被抓去关，你看这么坎坷的命运哦。可是他在1989年他圆满了两个董董，当时就捐了200万，到2004年1月原来他将25条金子，那个一条是5两，各位我现在想起来了，对，一条黄金一条就是5两，所以5两的话，那这样价值起来其实就是250多万元耶。你想他那么坎坷的命运，他那么穷，可是在那样的年代，好，他这样累积，可他总共加起来，我相信他捐了400-500万，好，给慈济，就是为了要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建院，好，所以哎，还看到不只是这样，他的儿子也有这样的因缘来捐骨髓，全家都是龙董，而且他告诉上人说，他真的很感恩耶，捐钱之后不知道是心情开朗还是怎样哈，身体就开始好了呢，所以这个也蛮有意思，真的是菩萨保佑，而且还开始当环保志工。所以贫与富，其实上人讲过富中之贫，我们要把富中之贫变成富中之富，然后还有贫中之贫，就好像我们看到非洲，哎呀，我们这样子还有看到波兰这么的艰难的，他们还是一点一滴的要来想办法，然后变成贫中之富。所以教富济贫其实就是从富者在济贫当中，他会有这样的心灵财富去帮助有困难的。我们看到阿元师兄是非常典型的富中之富的一个代表，那他感受到那个付出的快乐。那济贫教富是我们去帮助贫穷的人，还要启发他的悲心善念，在付出的当中他可以感受到心灵的丰足。那我们看到早期的曹仲植先生，其实曹董他捐的就是花莲慈院的一个电梯，所以当时上人讲，这是在1988年，他 曹先生那电视广告，他其实就是卖奶粉，他说我是红牛不是黄牛，那他非常感谢，他非常感谢上人，然后他也感谢他的太太，他说他会赚钱真的没什么，他觉得那是他的福报，可是他的太太比较了不起，因为他太太会用钱，而且这个钱呢是用来造福的，把他的钱点滴如甘露的给需要的人，所以他很欢喜，他也很感恩。然后台北分会，我们当年在1988年12月13号忠孝东路的那个旧分会旧会所要动工的时候，他从美国赶回来，中午跟上人吃饭，他说他赶快来，上人说你怎么没有通知我，他说这是我的家，所以把慈济当家，他来做什么，他来送定金，送什么样的定金，上人说，他跟上人说你忘了，所有的建筑物电梯都是我的， 好，医院一期二期工程包括台北分会的电梯都是他出的钱，所以先拿定金来，他感谢上了你做慈济我才有信心，烦恼的事交给你，穷的人他要捐他也跟上人说我把烦恼交给上人的，有钱的人他要捐也说上人我把烦恼的事情交给您的，你替我烦恼我感激你，就是一个三轮体空，好像所有的烦恼可是烦恼送到上人这里就会变成菩提。那1989年在这样的一个一月受政委员的迎新里面，上人就提到他说有的人真的值得敬人敬佩，在我们的医院的募款里有人捐了3000多万耶，有一个居士到吉林路来，那时候的台北嘛，他说师父我要到，所以他发了愿他要到1989年可以捐到6000万，上说你不要执着数目了，做多少就多少，说不定你可以超过啊，他说对对对，上人你做到什么时候我也捐到什么时候就对了，这个就是每一个人敬他的一个所能啊。等师父说我们的志业告一段落我再停顿，那各位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的志业从来没有停过哈。他说上人就跟他讲，他说我们要做到虚空有尽我愿无穷，那你本来就是龙董啊，你参加龙董的会议嘛，跟大家见见面，他不要上人我出钱就好了。可是刚刚我们也看到四号师兄讲说，上人说我不只要你的人，我不是只要你的钱，我要你的人我还要你的心，他说我不要让大家知道，因为他一点要求都没有，钱付出去了就感觉到这样的一个很欢喜。那我们也看到1989年12月13号，这是高信江先生带陪同大陆作家刘冰燕，这个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各位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因为很多人一定不知道刘冰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来拜会上人，那最主要就是他来问了上人，因为他看到台湾看到慈济这样子的一个贫富的大家的共同的，他说贫的人固然苦啊，富的人就真的快乐吗？上人就跟他说富有的人不一定快乐，但是有爱就快乐，富有的如果没有爱的功能生活会过得非常的痛苦，那委员一定要利用机会走入这样的家庭，让他们在富当中还建立富有爱心，成为富中之富，那如果是贫中富中之贫的人那就会很痛苦，所以富有物质精神贫乏那这真的就是很穷，所以委员到各个家庭去就是去交付，让他可以变成富中之富。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李爷爷，他不只是捐了他的 key 给处，他还捐了土地，他还捐了公司的股份，所以我们看到上人讲如果国家里面有富中之富，有这样的长者就很有希望，因为他们对社会的帮助很大，他们上人说这些龙董护持的心给上人精神上很大的支持。可是各位要知道龙董不是只有有钱人当龙董，很多的人咔咔内内就是一样都来捐龙董。那上人就提到我们的李爷爷没有成功之前，你知道李爷爷为了6块钱没办法上学耶，他当过小学徒也没有读什么，他很孝顺他很上进，跟太太也一直很从无到有，就一个因缘到慈济来，很发心盖医院的时候房地产那时候价值是很高，把金山的土地房子还有嘉义的一个房子都捐了，甚至南京东路的一个楼房他也捐了，还有他的环球货运的1/5的股权也给了慈济，等于全家夫妻子女媳妇女婿都是慈济人。上人说你看到他那么诚心，而且每年过年的时候带着全家从那个就是潮汕这样子的进来，完全没有一点点富人的价值，所以每一个人都尊称他为爷爷，这样的平常心恭敬心，可是他自己很节俭，做好事却完全不吝啬，很难得的是谦虚，这样的企业家不断不断的付出是社会最需要的。那我们也看到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的慈友会跟龙董他们就办了一个这样子真情化拥抱苍生，所以在无量义法随诵里面其实就是去重现这一段。那这个是在1994年2月26号到3月，这是现在台北分会的一个预展所以上人就讲到慈济的四大志业嘛，有国际赈灾尊重生命普天下苦难的众生都是我们要呵护关爱的一个对象，所以我们有国际赈灾的基金，那当然一直走到现在已经到130几个国家，慈济人都知道这个是很大的负担，而且是很长远的路。他们进慈济之后就体会到世间的物质要爱惜，可是惜福呢不是据为己有，而是要欢喜的把它布施出去，这个才是真正的造福。所以他们就办了这样一个真情化拥抱苍生上人说什么叫真情，就是珍宝嘛，那些名画有人很喜欢不计代价收集钻石珠宝也是一样，就这样子的去买，可是买了以后呢还要付一个很高的租金，租一个保险箱来给他保，3不50去看一看关心一下表示拥有，走进慈济以后才发现什么是快乐， 救人、造福人群的一个大舍，才是真正的快乐，真的是毫无牵挂、出自内心的一个快乐。所以他们就把这些珍宝布施出来，然后希望大家把这透过这样的活动把珍贵的大爱买进来，又可以赞助国际赈灾。那我们那时候也在推环保，又能成就慈济的四大志业，把这样子的一个大爱可以散布在人间。好，那我们在1996年我们早期的时候办了很多的一个净思生活营，这个是一个新闻青创会的，那就有学员来问上人说，很多人把资源大量奉献给佛教团体啊，当然没指名慈济的哈，不过意思就这样，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吗？上人就跟他讲，人生的富与贫有四种嘛，贫中之富，贫的人要我们救助，可是有些人虽然贫，他也有爱啊，他也去帮助别人哈，他去节省他的点点滴滴去做救人的人，这个就是贫中之富。可是还有一种富中之富，他还富有爱心，有能力去付出。所以重要的是你要让他肯定相信，他就把钱交付给这样的团体，实际很显然是因为得到这样的信赖。所以做好事他其实是有选择，这里面没有所谓的负面项，就是让好可以更好。好，所以呢这个是啊，人跟人之间啊，有一个很重要是要维系这样的一个情怀。好，所以上人说我们要让他有缘有爱去付出他的能力，可以去关怀社会，那这个就是教父济贫，那事实上呢也就是一个富中之富。所以你做教父的工作，你做救贫的工作，贫穷的人要我们去救，富中之贫的人也需要我们去引导。好，所以呢贫中之富我们要给他机会，让他有机会手心向下，富中之富要给他一个安心的团体，慈济就是一个令人安心的团体，来让他可以捐献，让他可以做事，慈济应该就是这样的团体，所以没有这个所谓的是不是会有负面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再来讲一个，也是一个故事，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保险箱号码，其实大家大概多少也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在1997年的中区慈诚队的一个共修里面，上人讲到，其实就香华师姐，就慈颖师姐跟大家讲她的心路历程，生活很富有，爱心也很开阔，有爱跟感恩，所以其实生活是很踏实很快乐很自在，这个就是福中之人啊，也是富中之富的人生。他常讲因缘果报，缘是很奇妙，那他的缘是哪里来？他提到因为他受证，我们每个人受证不是会有一个号码吗？每个人都好期待，结果他的受证的号码竟然跟保险箱的号码一模一样，是不是很奇妙？上人说我也没看过他的珠宝箱，而且每年是一个一个，然后这样子上了一个一个去别，然后这个委员号就按照那个流水号编，巧的是每年这么多人受证啊，他竟然不增不减同一个号码，那这一同号慈济就有福了啊。上人说，然后他说原来保险箱里的东西是替上人保管的啊，这些东西应该是师父的啊，这真的是无限无限的巧哈。好几次的义卖他捐出来就很多的珠宝，其实那时候有很多的一个报道，数百万甚至两三千万东西一点点，上人说这样大概多少，他说两千多，上人说价值在哪，他说我也不懂，反正喜欢就好哈。他说对，上人说人生的福就是欢喜就好，一点点的珠宝两千多万也是欢喜就好，可是上人说其实欢喜是内心，珠宝放在保险箱里也不会天天戴，戴久了也不稀奇，有跟没有差多少，其实没有差别，最重要是要把无用化为有用，所以这些东西是替上人保管的，是上人希望那些珠宝是为普天下困难病苦的众生来造福建设，能做到一件千秋百世利益人群的事业，这样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发挥价值，这样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所谓的一个珍宝。好，那我们也看到这是今年我们的杜俊元居士圆满的此生昨天高雄呢也有办这样的一个追思会，我们高雄的净思堂走到哪里大家都知道，高雄的净思堂是杜龙董捐的，然后当年他还捐了很高很高价值的一个股票来护持慈济。好，所以在1998年的时候，这样上说社会新闻一直在报道有这杜先生捐了一块土地大概5亿多，上说其实已经是旧闻，因为非常非常的低调，只是后来知道了新闻就开始不断的报道。那杜先生为什么捐这样的一个土地呢？因为他觉得社会需要的就是教育跟文化，可教育跟文化需要一个信实成正的团体，然后呢能够扎根，能够引导人心，净化人心，祥和社会，这个就是他捐的这一个目的，所以把财产捐出来。虽然说他不是只捐现金给我，他是把这个土地买下来登记给慈济， 把这些事情全部都处理，让慈济可以在那里安心的来盖这样的一个高雄圣旧堂，让慈济去发挥这样的使用权。最主要的就是让高雄地区可以建设这样的一个教育文化，真的就是百年千年的一个大业，然后扎根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爱的精神有一个定点可以落实下来。我们各地的净思堂无非就是这样的一个用意，所以希望南部地区有这样的机构，他为了不让人家知道啊，他也上人也不把也不要为这件事情放在心，就不要挂碍，也上人也不特别去宣扬啊。可是因为呢啊，后来就人家就知道了，慈济人都有个观念嘛，大小平等，他有这样的力量，有勇气付出，上人真的很感恩他。好，那有的人家境这样捐一点点，上人也很感恩，哪怕一包水泥一条钢筋混在一起，整个建筑物也是他的，这个就是一方福田啊，大家来撒种子。最重要是我们要带动人心，让富有的人没有娇气，富而好礼，付出大钱啊去捐的时候还能够无我慢，所以慈济人其实没有那个我慢。最重要的，这个就是一个修行的道场，如何要修的，慈济就是一个道，缩小自己去尊重别人。所以他常常心存，杜先生常心存感恩，他刚捐的时候还说，师父我不知道会不会带给你很大的麻烦，因为土地捐出来了，上人就要建设，建设也还好，大家募了款，重要的是慈济人要在那里带动啊，那整个气质啊，你走出来的样子啊，那你就要用很多的心在那里调教哦，真的是一点一滴的调教，还担心会给上人带来麻烦，会不会？上人说不会，我很感恩你。他说我要感恩师父给我机会，知道人生的价值，对我身体的价值，让我对我金钱利用的一个价值。好，那我们讲到说这个捐土地，当然我们关渡的园区是刘信娟师姐哈，还有刘宝珠师姐，他们两位善女子啊，来捐这样的一个土地。我们刚刚讲除我慢，在2015年上人讲到说，在慈济这个大团，人人都很甘愿发大心立大愿啊。大爱台关渡园区是两个善女人的爱心啊，那个土地20几亿，一个住在美国，他也在美国承担会务，那他回到台湾来就跟大家一起投入。每一次大活动，这两个善女人做什么？去洗厕所。跟大家平等的进出，完全没有特殊，这个就是慈悲等观啊。所以一个在台湾从协力组员开始，一直到当协力组长，和心和气的在人群中付出，这个就是菩萨付出无所求，无我相，三轮体空，这个都是典范。所以我们来看看，在佛陀时代啊，有起树几孤独园，这个土地是须达长者用黄金铺地，可是这个树林的树根花果是乞陀太子所供养，可是我们也看到也有频婆师部这样子的一个佛陀说要把它永恒的纪念下来。所以《法华经药草玉瓶》里面讲到说，于一切法以自方便而演说之，上人就像那个大云，上人就像那个大雨，那个法这样子片洒下来，如彼大云，与于一切惠木丛林诸药草如其种性具足蒙润各得生长。所以哪怕你是一点一滴，或者是20几条金条，或者是这么大的一笔土地捐下来，但是呢都是在法语的滋润之下。所以慈济世界贫中之富跟富中之富的人不胜枚举，最重要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众串，叫做净思法随，大家和和互协，共行菩萨道，让慈济的四大志业八大法印可以遍及全球。感恩各位。

0: 持
1: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陈婷说，
2: 我素食到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最早是因为10几年前我妈妈得了癌症，那为了挽救她的健康，我上网去搜寻很多资料，发现一本书叫做《新世纪饮食》。那这本书里头提到，就是说只要慢性疾病了，你只要时间够长，断掉肉蛋乳制品，它就会不药而愈。那我去试着执行，就很幸运的，我妈妈就健康了。那也是从那次开始，我就实行到现在，目前15年来，我就是发现哦，原来人不吃肉也可以活得很健康。有机会大家可以试试，真的不错。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张国红，来自大陆的广州。不幸的我是一个弃婴，有幸的我被一个慈父收养。19岁时妈妈病逝，我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当时的我并没有太难过，有的只是感动，因为一直以来父母都视我为己出。我生长在一家三口的幸福家庭，从小到大，无论我怎么不听话，爸爸从来没有动手教训我。反叛时期的我不肯学习，喜欢跳舞，爸爸也总是晓之以理。现在爸爸已是83岁的老人，每年都会来广州和我共同生活2-3个月，我有时外出聚会迟回家，爸爸总是不放心地在家等我回去。我说，爸，您就先睡吧，我都40多岁的人了。爸爸却说，你再大，在我面前都是个孩子。那一刻，我的鼻子一阵酸楚，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爸爸，您是天下最好的父亲，我爱您。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7月8号，带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尽管现在外头依然是艳阳高照，不过大家都知道，强台八威的脚步正在逐渐的接近台湾。目前八威台风它是位于菲律宾东方海面上，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继续朝西来前进，预计明天的下午就会来到菲律宾吕宋岛的北端了。而首当其冲的宜兰会最先感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挟带的风雨，到了后天台风就会正式的进入巴士海峡，而暴风圈也会开始笼罩住台湾。等到大后天周六，强大的暴风圈几乎就会罩住大半个台湾本岛了。预计从明天开始台风北转，不过这角度还有待密切观察。提醒您，明天周四的下午预计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了，而到了明天深夜渴望发布陆警。而台风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间点会落在周五以及周六，中部以北各县市包括宜兰和花莲都会出现大雨或是豪雨，沿海还有离岛也需要强加防范的是平均风9级甚至阵风11级以上的强大威力。今天全台湾各地依然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主导，天气都很不错，请要把握风雨前夕做好各项的防台准备。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固定好门窗，做好加固，尤其户外的招牌以及其他悬挂物一定都要固定或是提前收好，也要保持水沟排水口的畅通，提前备妥各项的干粮食物以及慢性病的用药，做好万全准备，台风天才能够安然度过。而因应台风到来，大学分科测验也顺延2天，到了下周一二来举行。关于花莲万里星堰塞湖也持续做好水位的监控。交通方面，这几天如果你有计划要出国的话，务必要提前确定航班是否有做跟动，而来往蓝屿绿岛的船班已经提前全面取消了。说到防台，此际花莲静思精舍也是防患于未然的模范生，除了顾及乡亲，总会在第一时间就成立灾防应变中心，对于精舍园区的加固防范已经做到面面俱到了。除了基本的环境巡检、清理排水、户外加固，今天一大早精舍师傅以及志工也顶着烈日就提前来抢收菜园的作物。
1: 赶在八威台风逼近前，带着斗笠的金舍法师们顶着烈日齐聚静思金舍菜园，忙着采收青菜。
2: 啊，这里没有割到。
1: 除了法师，还有年轻志工加入，一起弯着身子帮忙。
3: 妈妈带我来之后，她就去上班，就大家一起用比较快。
4: 杨师傅，师傅们在问哪里要割？
5: 我们只要转移我们的注意力的时候，你的心的当下在法上的时候，你的心地是很清凉的。所以我每天都晒得很黑啊，可是我很快乐，真的很感恩大家。哎呀，啊，这次台风天哦，你看就可以印证到和和互协。
1: 超过10位法师和志工挥汗投入，齐心加快速度，准备下个动作。
5: 这是洗菜的，
6: 要回去过水。对，因为这样子保存时间才会比较长。
1: 脚步不停歇，一篮篮青菜采收完成，还要进行过水清洗的处理。
7: 有烂叶，在田里面的时候，因为它现在要收割要快一点，有一些就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收回来我们就把它剪掉。这个地瓜叶是头上比较多，
8: 因为这个是自己种的哈，要看每一天的桌数。像如果上人出门行脚，客人比较少。那用的菜就会省一点。
1: 在风雨来临前，守护辛勤耕耘的成果，也延续精舍60年来自力更生、惜福爱物的精神，同时为餐桌留住一份安心与新鲜。大爱新闻，蒋邦彦、钟江波，花莲报道。
0: 持续带您关注中国大陆的暴雨灾情，甘肃龙南市发生了山崩，30多人遭到掩埋，目前还是有半数生死未卜。而广西的灾情就更严重了，洪水泛滥，水库溃堤，至少有6个人死亡，13多万人大撤离。
9: 洪水淹没街道，居民只能搭乘橡皮艇撤离，救难人员在积水中来回穿梭，将受困民众一一救出。
10: Light rain and heavy fog on site, combined with the aircraft's low flying altitude, have limited our operational radius to about 5 kilometers. Next, we will conduct distributed patrols at several severely affected points and map out the entire area to provide an accurate reflection of the disaster situation, which will help the fire and rescue efforts.
9: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中国大陆广西南宁、横州降下破纪录豪雨，多条河川水位超过警戒线。洪灾目前已造成约375,000人受灾，超过130,000人撤离。中央也调派帐篷、折叠床等救灾物资支援灾区。
11: 我们24小时都会有人。
12: We're running 24-hour rotating shifts, so everyone gets some rest. The command post is running on mobile generators for now.Which covers our needs, and we've also got a backup generator truck on standby.
9: 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溃决后，下游多处村落遭洪水淹没，消防人员逐户搜索，医疗团队也同步照护撤离民众。
13: 截至昨晚10:30，消防救援队伍在六兰水库附近转移出了710多名被困群众。
9: 另一处重灾区甘肃陇南山区因持续降雨发生山崩，大量土石掩埋村庄，33人遭到掩埋，官方表示已有17人获救。广西洪水未退，甘肃山区仍有地质灾害风险，在极端天气持续影响下，灾区救援与复原工作短期内仍面临严峻考验。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精准气象预报更能够有效地降低灾害。在美国有这么一个民间的气象团队迅速崛起，透过网络直播及时预报了地方性的极端天候，还能够与网友做互动。团队的成员多半是志工，还包含了从美国国家气象局退休的专业气象预报员。
14: Yeah, it's about volunteering your time and resources to make the community safer. And it became part of the community. It really, because of that, because people trust that it's not about making a buck or having whatever the hyperbole is about the upcoming event. It's about giving people an honest, sometimes scary take on what's coming and advice what to do at the local level.
0: 从暴风雨、龙卷风都能够及时提供在地的天气分析，还能够直接回答观众在聊天室提出的问题。透过 YouTube 直播，及时发布了恶劣天气资讯，吸引了数万人同步观看。美伊停火协议再生变数，伊朗在24小时内就对3艘行经霍姆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攻击。美国立即宣布对伊朗展开了新一轮的空袭制裁，并且撤销对于伊朗的石油出口许可。
15: وزارت امور خارج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ضمن هشدار نسبت به تبعات پیمان شکنی امریکا هر اقدامی که برای ص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 ضروری بداند را اتخاذ خواهد کرد.
0: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撤销了石油出口许可，并且发布声明，美方违反了临时协议，必须对此后果负起责任。不过，伊朗对自己轰炸油轮以及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违反协议在先，却是只字不提，这已经违反了全面和平开放霍姆兹海峡。转换一下心情，带您看到的是千岛之国印尼。慈济仁义会触及偏乡，造福健康，选地当地的中学作为义诊的场地，免费为民众做健检。
16: 张大嘴巴让医师仔细的检查牙齿的健康状况。万隆国立中学提供场地举办慈济健检活动，学生们也受惠。
17: Soalnya kebanyakan siswa itu kayak kalau misalkan ada yang gigi berlubang atau apa malah dibiarin gitu, kayak gak peduli.
18: Sebetulnya kalau rutin ini bagus ya, diantaranya tentang edukasi kesehatan supaya terutama buat anak-anak kami ini menjadi semakin aware dengan kesehatannya, baik kesehatan umum maupun gigi dan mulut gitu.
16: 印尼虽有健保，但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公立医院常常是大排长龙。慈济仁义会与万隆慈济志工合作，走入社区，守护偏乡民众的健康。
18: Bermanfaat, jadi kan kalau banyak orang yang pengen berobat, cuman apa ada kondisi keuangannya tidak memungkinkan, jadi dalam pemeriksaan gratis ini ya sangat membantu gitu bagi kalangan kecil.
19: Semua yang kita udah periksa gitu.Mendapat kesehatan bisa terjaga sehat selalu harapan kita jadi kita bisa membantu masyarakat menjaga kesehatan mereka masing-masing
16: 这次共看诊386人次，除了检查血糖血压，也进行卫教宣导，期待能营造更好的健康生活环境。大爱新闻达雅尔利奇素比安印尼报道。
0: 菲律宾马尼拉有一间养老院专门收容单身失依的华裔妇女，慈济眼科中心收到请求，为养老院里头的高龄女性举行了眼科特别门诊，补足了医疗缺口。
16: 菲律宾华人妇女养老院的老奶奶们年龄一个比一个还要资深，因为没有亲人，收入拮据，长期生活在医疗资源边缘，尤其视力退化的特别厉害，原因就是
20: I mean always is the eye. We have a consult maraming number doctor. They said they cannot accommodate so many in a day.
16: 由于视力检查总是碰壁，老奶奶们特别畏光，她们越来越看不懂世界，思考也连带混乱，机构也为此烦恼了很久，奶奶也变得很绝望。慈济眼科中心的医师耐心地倾听每一位奶奶的病痛，这位陈奶奶因为好久没有被这样体贴呵护的对待，感动到泪水溃堤。
21: Maraming salamat nga mayroon pa ng mamahal sa akin. Kala ko wala na eh.
16: 年龄数字增加不是只有暗淡无光这个选项，社会公益善良与温柔的力量就像一道光，照进晚年生命的裂缝。大爱新闻冯雅丽、李佳美菲律宾报道。
22: 欢迎来到黄万通的神秘星球剧场，这是我的主治医师李启成医师。
23: 我们叫万通哦，叫万事拜托了。
22: 你知道吗？灵魂与灵魂之间的相遇是因为思念，我们要相遇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24: 我可是把命都交到你手上了。
22: 我最后一次要进医院的话，已经要做骨髓移植了，算是一个最终战争。
24: 万一如果没有失败的话，这段时间可能会变很短。
22: 如果成功的话，你就变名医嘛，让我多活几年。如果我失败，你依然是名医啊，然后我就先去投胎。
24: 划算，我自己做的决定，我可以自己承担后果。
23: 不管安怎做决定，都一定会后悔。
22: 我各自努力，各自努力，

0: 孩新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2: 在印度许多贫困家庭里，同工同婚十分普遍。女孩尼哈也曾经以为这就是自己的命运，直到她走进慈济的教室。在课堂里，女孩们也可以学习阅读，学习思考，学习尊重生命。有一天，尼哈发现自己不再忍心鞭打牛了，她懂得如何善待世界。另一边，妈妈们在裁缝课中学会一技之长，慢慢找回自立与自信。当女孩开始相信自己也可以很棒，世界也悄悄开始在翻转。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很多长辈都知道了，要活就要动，包括多动脑，可以玩象棋或是填字游戏，都有助于活化大脑，远离失智。而国际最新的研究更告诉我们，80岁以上的老人家，如果习惯走路走得比较快，大脑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只有同龄者的一半。
4: Another new study found that walking at a slightly faster pace than your normal pace may improve your physical function if you're an older adult who's at high risk of becoming frail. Older adults should try to walk at 3 to 4 miles per hour or somewhat faster than their usual pace to reduce their risk of frailty with aging.
3: 这是分析了将近4000名高龄长辈的追踪资料，发现了步行速度最快的9%族群被归类为超级行动者，他们能够大幅的降低认知能力下降的风险。专家建议，经常的散步、走得比较快、保持体力，都有助于老年人的大脑健康以及维持认知能力。过去也曾经有研究发现，经常运动的人，即使到了老年，依然能够保持住大脑中掌管记忆的海马回体积。全球都因为高温热浪做出及时因应，包括了高雄捷运也在部分的轻轨转乘站设立了大型的遮阳伞，但台风即将到来，避免美疫变成伤人的危险利器，高捷出面回应了，一旦遇到台风来袭，会提前派人手动手来收伞，也请大家不用太担心。
5: 毒辣从凯旋捷运站出站之后要转乘轻轨，有人撑伞，也有人戴着帽子走到路口，有民众发现遮阳法宝，
6: 自己被太阳伞到，我眼睛会比较痛。在这个遮阳底下的话，真的会感觉比较好一点，而且也比较凉，
7: 所以会希望在更多的路口再增设这些。
6: 对，
8: 我等红绿灯的时候会比较凉一点吧，可能隔2度之类的。
5: 人行道巨型遮阳伞来自韩国，目前在轻轨西3站跟西24站都有。台风快来了，民众难免担心。
7: 台风的话，这个会有影响吗？
8: 会。
7: 怎么说？
8: 因为怕这个支架可能不太稳，不然就是
9: 吹倒。
8: 对，风可能太强。
7: 风力非常的大，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阳伞给收折起来。那像平常日的时候，我们这个是全日24小时都是打开的一个样子，然后就是如果真的是有台风的时候，我们就会提早来做因应。
5: 高捷表示，未来不排除在更多路口增设，但遇到强风特报、台风天等特殊情况，维护人员会迅速收折防台。大爱新闻林玉信、萧红树高雄报道。
3: 每当有火警发生，消防队员总是冲锋陷阵来抢救生命，而现场也总能看到慈济志工蓝天白云的身影，他们都是做好后勤的补给。为了方便救灾人员，内政部消防署也补助了四个县市增置了多功能后勤照护车，车上能够提供消防队员简单的淋浴、如厕、煮热食，为消防弟兄来补充消耗的体能。日前也邀约了慈济志工观摩照护车的正常运作。
9: 消防专用多功能后勤照护车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志工受邀一探究竟。
10: 然后上层有泡面跟咖啡。
11: 煮热食呢？
10: 煮热食，
11: 我们就要煮水。
9: 可以烹煮简易的热食，存放补给物资，有点像是餐车与露营车的综合体。内部还有淋浴空间与厕所。当消防人员长时间救灾，耗损体力精神，这辆车就能够派上用场。
12: 全国目前有四个县市有配置这个后勤照护车，台中市是第一批有购置哈。我们是希望用在让弟兄能够长时救灾的时候恢复体力。
9: 每当台中市有重大灾害，志工都会主动投入后勤支援，提供食物、饮水。这回消防局邀请志工参访交流，介绍后勤照护车的运作模式以及设备配置。
13: 现在有这一台车的话，我们慈济能更这个协助消防局哈，能够发挥更大的功能。
14: 感恩说我们消防局对我们师兄师姐的付出来肯定那我们也能够尽一己之力来把你守护好，好连安心去救灾啦哈。
9: 台中市消防局与慈济透过这次交流，深化合作默契，完善灾害后勤照顾体系。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宏达、傅志兴，台中报道。
3: 上人行脚，今天上午
9: 张宏达、傅志兴，台中报道。
3: 上人行脚，今天上午不因台风接近而暂停，在新北市新。

0: 诊的医疗，是让一个病人可以重新回到他珍惜的一个生命的角色。
1: 医者仁心，从医病互动当中感受以爱为本，什么是有价值的医疗，或许也是在场的医师们相同的心之所向。
2: 不明原因的发烧、下背痛，然后排尿疼痛，一开始被认为是不明原因的发烧，一周之后除了下背痛以外，病人就并发一个严重的坐骨神经痛，他的右下肢是酸麻痛，无法行走，必须要带着护腰。那来我门诊的时候是坐着轮椅。
1: 骨科手术日新月异，使用双通道内视镜手术，相较于传统手术伤口大，修复时间长。透过精准操作，不止伤口变得小，也降低组织损伤、失血量，避免并发症。
3: 休息的时候还是会髋关节持续的不舒服，休息都会造成很大的困扰，所以他就是优先选择这髋关节的手术。那我们的手术是同时置换两侧的髋关节，
4: 术前很痛苦，而且人家会讲说啊，你跛了脚了。那术后呢，大家都是认为举着手指头跟你按赞说，哦，你这个手术以后真的连伤口都很小。
1: 不只针对生活做把关，专业层面也不能少。面对运动风潮崛起，除了健身，更是强调长期健康的训练。针对专业选手健康，必须被重视。台北慈济医院近年也着重在运动医学提升。
5: 甲组的选手，然后做一个手肘韧带的一个重建，那他在复健之后也顺利的返回赛场。那另外就是有做一些体育赛事的一个支援。
6: 救人的事情呢，多做。多做就对啦，师父在那讲，对的代志去做就对啊啦，相信都是很感人哦，感恩呐、啊，我的心愿呐、啊，以往菩萨来替我完成，替我去执行哈、哦，这是我很感恩的事，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
1: 将近二十人的骨科团队带着以爱为本的精神，时刻守护着民众的行动力与生活品质。大爱新闻陈美杰、谢启全台北报道。
7: 二九放光，慈济亮时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区的人文特展，有室内讲座、影展，也有户外的书食以及艺文表演。因应台风即将到来，也随时做好因应。
8: 在芭蕾敬业之境，梦与现实交错徘徊，边界之感彷徨到沉寂。
9: 最后有一个平息的感觉，就是还是想要呼吁大家可以在急促中找到一种平静。
8: 自编舞蹈不止肢体律动，北艺大舞蹈系学生更要带领观众看见内在，连接世界。但几天来午后阵雨，户外彩排，最后正式演出转移阵地到室内，表现依然耀眼夺目。
10: 但我们还是尽力的把它做到最好，然后在现代舞跟街舞的融合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点。
11: 我们都一致认为在台湾这个环境会很多不一样的文化、不同的舞风去滋养我们在舞蹈上面的成长，所以想要刚好拿三种很不一样的风格来做这次呈现，这样。
8: 早上阳光又高挂，但每天防范降雨功夫可没轻忽。
12: 假面带是每次只要出舞动的话都会使用。
13: 对，只要下雨就好。
12: 多少年的经验累积？
14: 艺术周的经验。
12: 哦，艺术周的经验。
15: 本来之前是用塑胶带比较那个嘛，那现在用假面带看起来会比较清晰啦，就是它也比较厚。
12: 而且可以把它那个封起来，
15: 防水性也比较强。对，
8: 连续几天午后雷阵雨，防雨、防水、防漏电，现场所有的插座都用假链带包覆上。如今面临八位强台来势汹汹，现场所有的防台工作，尤其上头的遮阳布，更是一大挑战。
16: 因为它是一片一片的，你往上看的话，它是一片一片，然后要一片一片往上拆。对，要不然它这样是从那边拆过去，所以说。 六七个小时跑不掉，最少了。
12: 哇，就一整天喽。
16: 哎，对对对。
8: 单肩扛梯子，这边爬，哪边看，坚守岗位靠他们。

0: 没错，更期盼这一场预期性的风雨轻轻来，快快过，处处无灾，平平安安。大爱新闻邵志杰、余国维、林立一、邓颖中台北报道。
1: 美国一名激流泛舟女教练，她只花了43天就以单人划艇从加州一路到了夏威夷檀香山，缔造新纪录。32岁的芬德勒不仅大幅刷新了过去女性保持人86天的纪录，也大幅超越了男子组。这趟旅程让她更加的深刻敬畏大自然。接着关心全台各地下午过后详细的天气状况。首先看到北部双北午后容易有短暂雷阵雨，其他晴时多云，温度30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温度介于31到35度。南部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2: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人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证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品瑜，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88期第143页，时间来到1月25号到27号，标题是有愿而来，静思小语，人生每一步就是一个印记，一步一脚印，踏得稳，印得深，诚愿来去，永不迷失。竹筒岁月在非洲，非洲志工即将返回居住地。元月25号，南非袁雅琪师姐等人陪同马拉威、尚比亚本土志工向上人告假。本土志工这次回到台湾，了解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意义之后，发愿要成为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上人肯定并勉励他们。上人叮咛袁雅琪师姐，你发大心有大因缘，真正要用心做好，同时莫忘感恩公公婆婆先生让你拨出时间做志业，大地众生苦，师父需要你的因缘，所以我也要感恩他们。这一群本土志工看来很成就，粒粒种子在未来都能长成大树，可以再产生无量种子。上人对本土志工说，因为资源匮乏，人力稀少，要在大家的家乡做慈济会很辛苦，不过只要大家肯努力，带动居民和和互协，相信终究能翻转苦难的现况，转贫为富。上人说，你们就是在马拉威的慈济种子，可以庇护那一片大地，帮助当地的生态，也帮助人的心态，帮助人人过好生活，带动人人努力，有努力就有生机，社会的生机蓬勃，可以带动整个国家的繁荣。要相信因果，种下如实努力的因，就会得到丰富的成果。上人引导志工们感恩雅琪师姐，因为若没有雅琪师姐的带动，大家就没有接触此际听师父说话的因缘。上人拿竹筒铺满给雅琪师姐，教师姐传竹筒岁月的法给非洲志工，教他们累积零钱发挥大用，借此布善种子，变功德田。

将佛法带回佛陀故乡，协助印度菩提迦耶岁末祝福法师邀约，以及内场接待的印度国际佛教理事会秘书助理纳旺师兄，在元月26号与上人分享认识慈济的因缘，并功成袈裟等数件文物。上人说，佛陀的故乡就是我们慧命的故乡，所以我也有心愿，期待佛陀的故乡就有像你这样发心立愿的佛弟子，就地实践佛陀的教育。希望你发挥慈航舵手的良能，要用心了解无量义法水颂的意义，从台湾将法带回佛陀故乡。我在台湾发扬佛陀精神做出成果，如今要靠你们带回佛陀故乡，让佛陀精神走入民间。上人感恩马来西亚、新加坡慈济人的心愿，实现了师父的心愿。尼泊尔已经有成熟的因缘，有一片土地可以让慈济落地生根，培育慈济种子，就地推展慈济置业。此时此事有因缘，有空间，还有人力，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三个因缘汇合起来，现在要启动慈航普渡，正是时候。

我们的共同点是慈济。元月二十七号的下午，在花莲静思堂举办花东区第一场岁末祝福典礼，上人感慨，资深慈济人上台领福会红包，看着熟悉的弟子已经显老态，想想自己比多位资深师兄师姐年纪更大，深感时日不待人，但也很欣慰弟子们长年累月跟着师父的脚步整齐的前进。请大家好好盘点自己的生命，自从走入慈济，为社会人群做多少事，只要身体状态许可，就要把握因缘做慈济事。在四大志业稳定运作之后，也许中间有一段时间比较松懈，大家也慢下脚步，就如《法华经》化成玉品的譬喻故事，导师化现一座城，让大家进去里面休息。过了一阵子，导师再呼唤大家起步向前走，并且说宝处在近，宝城就在前方，要赶紧起身再向前快步走。上人与年长的慈济人共勉，生命很有限，我们更要精进向前走。我到现在仍然很努力，每天都与海内外的菩萨们说话，希望大家志同道合，共同救济苦难，净化人心，教育大众。即使宗教信仰不同，这份无私的爱心是一样的，要把人人的爱心凝聚起来，引导天下人走往正确的方向。上人谈到最近时常自我打气，不要认老，还要再往前走，想办法克服困难，把脚步踏得稳一点，让慈济在国际间提升能见度，并且能将志业落实当地。上人说，我们的人生每走一步就是一个印记，一步一脚印要印入我们的八世田中，还要深入第九世，将来灵魂脱体，飘飘然随着各自的因缘业力而去。如果我们现在好好净化自己的心，回归如来本性，很自然到了那一天就会回归清净无染的净土。而我们发菩萨心，还要成愿再来人间，是有愿而来，不是有业而来的，并不是往生就了脱一切。因为人人来人间都有造业，但是我们现在已经闻法知道理，就要赶紧反恶为善，多造福，来生会带着福业，不是随着罪业轮回。不论大家从何而来，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慈济。慈济是天下大家庭，慈济人是永恒的菩萨眷属。我们生生世世要乘愿而来，相伴行道，永不迷失。

以上内容为您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88期，2024年1月25号到27号，正言上人那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谈到的是如何安住内心的愿力。上人说，我们众生各有见解，要和心共事，就要统合大家的意见跟想法。不过呢，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大家发心立愿，都是要为人间做事，要利益人间。那么该怎么办呢？就是要恒持觉有情的菩萨心，运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与智慧这六度法，来发挥慈悲喜舍的精神。其中这个舍就很重要了，除了是自己甘愿承担，还要舍掉自己的享受，舍掉无事一身轻的悠闲，为佛教而承担众生的苦难。而面对种种困难呢，则是要堪忍。如何堪忍呢？就是要有大仁，还要有大勇，不要觉得自己不堪负重就弯腰驼背，要不断的鼓励自己把腰背挺起来，那么肩膀呢，要把担子挑起来，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口气，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上人指出，忍者大勇，勇者要有忍的功夫，因为在人群当中做人间事，难免人与人之间会有不同的意见，所说的话没有办法让人听了都顺耳，所以呢，要忍，还要修得心宽念纯，达到心包太虚。同时呢，也要很谨慎来警惕自己，消除这种无明妄念，要与人结好缘，不能够结恶缘。所以当外境有所变动的时候，更是要安住内心的愿力。所以想想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如何能够有一个依循的方法呢？当然就是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与智慧。那当然，如何能够在这六度当中，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慈悲喜舍的精神呢？当然就是需要有法，有法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一个一个来进行这样的六度万行。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那我们发心立愿，就是从自己可以修除习性这些无明烦恼，那么要与人来结好缘。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那当然啦，我们也可以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为什么没有感恩您？哎呀，没有开灯哈，所以呢，我们的感恩您就自己来说吧。好，所以呢，要时时感恩，事事感恩，处处感恩，感恩的人生是最有福哦。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个也是我随师在大林的时候呢，那上人也与我们的大林慈济医院的医护团队，那么来分享哦。妙手、妙法、妙人医，我们如何能够发挥这个生命的价值呢？一起来聆听咯。

0: 你啊，你艰苦自创啊，创个拢拢安足艰苦啊呢。
1: 严重主动脉瓣狭窄其实是一个算是一个沉默的杀手这样子。这阿嬷年纪大，而且呢他30年前已经开过一次心脏了，这一次要再开，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个风险很高。我们怎么样把一个很危险的疾病哦，很高风险的病人哦，然后呢平顺的啊让他接受完手术治疗好他的问题。
2: 你之前手术会怕吗？怕
0: 是要怎么怕，就这样努力力还要出来这样啊，精神讲话啊，喏，足舒服啊，啊无安怎？
2: 医生对你好无？
0: 足好诶喏，诶有够好诶，有够好咯，吓啊！
2: 啊，护理师咧，
0: 足好，拢足好，
2: 安那好，
0: 都甲你关心啦，吼，啊讲话安尼足好诶，安尼啦，啊像啊足好甲你照顾诶。像你照顾妈妈安尼吼，真正大家都做好诶。
2: 啊，你手术啦，甲即马，你感觉有差无？
0: 有差无？
2: 身体状况有差？
0: 哦，差足多咯。即马拢无毛病，爱吃，爱来做工课。阮农夫呢，来阮家食水果。
2: 种啥物？
0: 种树啊。啊，毛龙井，啊毛奶鸡，啊个啥？哎，
2: 足侪项诶。
0: 哦，足侪项，足侪项。
3: 你这种吼，这么讲乐观吗？我真正是吼，他的影像啊都在我的脑海中，好可爱。不是，咱会感觉讲，个人个人对阿嬷诶分析无同。我看伊，我会感觉，啊，这个阿嬷会定啊，伫我个头壳底，啊，伫我个头壳底有作用无？就是敢那一人讲，咱伫关啊，伫这个庄稼个所在，啊，恁而且为这个地方啊，庄稼恁，啊，阿嬷有病痛。啊，恁有去接触着伊？啊，这个阿嬷真可爱，所以恁则伫恁报告的中间有这个物件显示出来。连我这个甲伊拢无关系，我嘛感觉吼，对我来讲，那是一个教育，那是一个警惕啦。啊，但是阿嬷本人呢，我们。现在一直都在讲这个阿嬷，他都不知道。啊，不过呢，感觉，在我的心目中是有存留的价值。在我感觉讲真有价值，那是有法在心里。所以，这个阿嬷，阿嬷骨甲提来即嘛在咧讲。这表示吼，他有他的话，吼，那这伊需要伊来人，咱需要照顾，吼，那这种人际关系啦，嘛是爱照顾真好吧。所以讲人间啦，真有意义啦。啊，人间吼，也。可空可妙啊！哦，空空啊，但是呢，无有法啦，都无法度挂。阿嬷她也都是有法度，伊则有法度出来啦。我听人讲哦，去几多伊讲，我的主治医师吼，啊，我就是迄位主治医师啦。我拢甲讲，唔是迄位主治医师尔，主治医师是主要，但是呢，你的刀吼，开到你出来吼，30几个人，我搁连迄个供应室内底，啊，你一支一支吼，无同款的，一包一包吼， 该消毒甲干干净净啦。所以讲来吼，万事一项代志，看起来小小的代志吼，其实是爱真济人的精神、脚手爱投入啦。所以才甲逐个人讲吼，咱爱时时抱着感恩心。
4: 昨天我还跑社区啊，因为我觉得好一点，我去跑社区，因为事情越来越多，啊，所以我的病人就越来越多。那我现在有5个各管师，一个人管200个失智的家庭，所以我一年要管1000个失智家庭，啊，很大哦，这整个在家里，因为失智重点哦。是那个家人，所以每次啊，我在门诊都是花很多时间跟家属在谈一些怎么跟失智照顾的一些方法。我觉得这一点是我的责任，我觉得继续要做下去啊，这是我给自己的任务使命。谢谢
3: 曹医师哈，看过一来啊，要坐落去，我那有一点吃力啦哈，啊，这就是明天。尽管他是医师啦，他也会有病痛。我亲像阿妹呢，阿妹的医师群嘛，我较该关心者吼。啊，当然啦，对，病痛吼，唔通动不动就讲吼，啊，我都要退休啊休困，唔通安尼哈。这吼，人生吼，万一。退休落去吼，啊，病痛就是全部啊啦。啊，若是讲吼，我都还阁会当做，我的精神力量吼，还阁有病人，啊，我是医生，即个家己吼鼓励真大。嗯。所以吼，人生实在是真宝贵，尤其是有这个功能，即就是吼。你的人生的价值，我家己嘛真感恩我家己。我若不是做主者啦，我无这个功能，我都无法度讲哦。会家己感觉到讲，啊，我活着还阁有价值啦。我若无这个功能，我无感恩。就是有安尼的因缘，就搞乱讲因缘，就是有安尼的因缘。有这么真多人啊，我会感觉讲责任袂放下，所以家己会起来，会搁家己搁提升啦。啊，咱若感觉讲吼，算什么年龄实在是真有够啊啦，也真过头啊啦。啊，不过吼，感觉讲责任也够，啊，搁看到讲吼，唔只是责任也够，人间也够有真多。可能人跟我有关，所以吼、哦，他就会给真耐我，你看耐我啦，哦，这真的是这一回来到车吼、哦，我也看到讲，何瓜，我在增加吼，唔通家己感觉讲啊，我应该是要跟大家人讲，我出来要跟大家讲，我已经呢。是安尼，这世人也已经有安尼啊啦，搁走一支起来，已经无迄个机会啊啦。我若想到这吼，我就感觉错款。我今年已经107岁啦，比我较济岁，嗯，身体阁比我较好，所以感觉讲吼，人要安怎样利用这个身体？我能看到伊吼，坐车应该真忝嘛，要落来吼。我能看到伊伫遐吼，啊，我就讲精神骨提起来。嗯。所以咱老吼，有老的好处。咱，互人有一种吼，老健康，老还阁有法度健康，所以彼此努力啦，真感恩你啦，啊，你爱多保重啦。啊，恁吼，别个人爱照顾啦，他也是报啦， 我的医疗会报告，你可以把别人也爱请教。啊，这嘛是伫咱家吼建立一个好的典范，吼、哦。每一位医师，我真的很感恩。而且看到安尼，很，佫较一个简简单草地啦，
5: 嗯，
3: 好、哦，还有一个迄种迄、那个草啊泥，
5: 嗯，
3: 好、哦，那把迄个草啊吼，安尼真清新嘛，迄、那个味道。所以，你家咱大家安安安心心啦，欢欢喜喜啦，发挥咱吼人生的潜能，这就是最大。所以，请感恩，感恩地藏菩萨。

0: 感恩上人开示，上人说守护生命从来不是只有一个医师的努力，而是整个团队共同成就的成果，每一个环节都是需要环环相扣，以专业与爱心来守护病人的健康，也让原本很高风险的治疗能够带来重获新生的希望，所以面对病苦的众生，医者不仅是不会因为年龄而停止，更是有这样的一份爱能够来发挥，愿意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价值来守护生命。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样的一个上人的开示，所以医者初心，我们如何守护这样的良医典范呢？是需要人人，共同来成就跟努力的。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上人与我们的医疗温馨座谈的点点滴滴。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随机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所进行的是随时点滴。这个是我随时在台北的时候，那么早上七点钟啊，新店慈济医院的医护团队都会在志工早会的这个时段跟上人来进行分享。那么在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影像医学部。哇，有人都会觉得说这个影像医学啊，应该是一个默默的医学，病人不见得知道他们团队的这个付出。但是呢，随着现在科技的这个不断的发展呢，那么影像医学部也是从二线医学已经进入到一线了哈。怎么说呢？我们先来听，这个是影像医学部的吕家宏医师。那么他到了日本进修微细动脉栓塞止痛术。哇，听起来好像这个医学黑科技哦，他真的是很厉害哦。他如何能够解决这个疼痛？在日常生活当中哦，虽然疼痛可能不至于致命，但是会大大影响到生活品质。那么这个微细动脉栓塞止痛术呢，的确真的是可以大大提高这个病人的生活品质。我们一起来听吕家宏医师的分享。
1: 我是影像医学部吕家宏医师。首先非常感恩就是院长还有我们科部学育部长大力支持。那去年送我跟张旭超医师到日本的医院跟一位微细动脉栓塞的原创者奥野医师去学习这个技术这样子。那容我用一点点时间来去学习这个技术这样子。那容我用一点点时间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技术。那这个就是

0: 该像树枝状，就是漂亮的分叉。那各位可以看到一坨一坨这个一团一团烟雾状这个微细血管，这些都是不正常的。那因为慢性的发炎会造成这些不正常的微细血管的增生，那就会伴随着疼痛神经的生长，那就会对大脑发送疼痛讯号。那一般的止痛就是把这个讯号传递的过程给它阻塞掉，但是我们这个微细动脉栓塞止痛术是经由血管去打一个栓塞的药，把这些不正常的血管直接塞住，那它长出来的那个不正常的神经就会跟着萎缩，那病人就会慢慢感到不痛。一月开始的第一个例子是一个51岁的家庭主妇，那她就是左手的食指有一个慢性的关节疼痛，已经超过半年了。那我们的过程就是用经过超音波的导引，那注射这个栓塞药物打进去，那刚打完以后这个手会局部的变色，这是暂时的缺血的现象，但是30分钟以后大概到2小时以内都会完全消失。那我们会用血管摄影来确认，那这个病人很高兴，他后来隔一个礼拜回来，他说他的本来疼痛的指数是7到8分，我们会用0分是完全不痛，10分是最痛来做一个指标。他本来会痛7到8分，他做完一个礼拜就只剩下2到3分，那不去摸他的话就完全不痛，他就可以不用再用口服止痛药，他非常的高兴。那我要感恩就是彭副院长跟那个王真琪部长，就是骨科部的大力支持，然后以及复健部，这一阵子我们从1月开始，就是从骨科与复健科转介了相当多有需要的病人，我们总共做了大概快60例，目前是58例，那很多病人都得到很好的舒缓。那我印象最深刻是有一位是金色师傅，他平常的工作要插蜡烛，所以他这个大拇指的退化很厉害，很痛，最痛的时候会到10分。他来做治疗之前是大概痛4分，那我们给他做治疗的过程很顺利，隔天开始他就不痛了，就0分。再做完一个礼拜都一直维持0分，这个治疗大概可以维持6个月到2年不等，一个人的体质而已。那通常病人术后一个礼拜会回诊，那他们会问说什么时候需要再过来看诊。那我最高兴的时候就是跟他们说你可以毕业了，就是你都不痛的话就不用再回诊了，等到1-2年后你真的有需要再痛起来再回来找我们。目前我们影像医学部张旭超医师跟我李佳宏医师有开设微细动脉栓塞的门诊，提供临床科部的转介，或者是有大德要自己挂号也可以。那这段时间我们很高兴服务了很多慈济的家人，这些都是要感谢医院的栽培。那最后容我再说一点点我个人感恩的心情，就是我的师兄是骨科周伯智医师，可能很多人都知道4年前在打完疫苗的时候，周医师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劫难，那时候几乎看不到希望，他每况愈下。那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免疫风暴，全台湾也都没有其他的案例，所以每个医院的医师都不知道要怎么做，只能看着他一直变差。那非常感恩就是上人的祝福跟关心，然后院长、副院长、主秘，还有那个丰免陈正宏主任，还有很敬业的一家，大家一起拉拔周医师，然后全力救治他。他目前恢复得很好，可以看诊、开刀，然后到台东玉里长途支援都没有问题。那这些都非常感恩，就是周医师在慈济的这段殊胜的因缘，因为有大家整个大家庭的拉拔，他才有这样子这么好的结果。他现在也很高兴回到工作岗位，可以继续服务病人。那我跟周医师也会继续就是服务我们需要的病人跟慈济家庭，把这份大爱传递下去。再次谢谢，感恩。
1: 在听到了李佳宏医师的分享之后，您是不是也觉得生命既脆弱但也有很多的这种可能性了？非常欢喜能够听到他的先生周伯智

0: 医师在 COVID 疫情当中因为施打这个预防针性命危急，那么在团队的抢救拉拔当中，现在已经恢复到可以正常看诊开刀手术，那么甚至也有参与这个义诊行动，那令人真的是非常的欢喜也很鼓舞。当然还有更多的就是哇，吕嘉宏医师呢虽然是影像医学的这个医师，但现在医疗科技真的是越来越进步哦，所以呢到日本进修了维系动脉栓塞的止痛术，那么可以治疗像是我们平常所见的这种对生活造成很大影响的，不管是五十肩啦、网球肘，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足底筋膜炎等等的这些不正常的这些疼痛哦，那当然真的对生活的品质是非常的影响。那现在呢透过复健科的这个转介呢，病人都获得很好的疼痛缓解，所以呢以后到北慈，就是台北慈济医院，如果您有相关的这些疼痛又没有办法痊愈，不妨可以来挂影像医学部的诊。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个是影像医学部的这个部长吕元玉主任，那么他也要来介绍影像医学这部分呢，现在也有长足的进步。
1: 影像医学部一般在做什么事情？那我想这个低剂量的胸部电脑断层呢，我想是大家最近很夯的一个题目，尤其国健署现在在推这个低剂量胸部电脑断层来筛检早期肺癌。那为什么这个题目很重要呢？因为一般的传统胸部 X 光片是大家做健检的时候必须接受了一个检查，可是呢传统 X 光片虽然照相速度很快，辐射剂量很低，可是呢对一些早期的肺癌其实它的筛检率是相当的不好的。那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看一下，这里有三个病患大德，因为我们的心脏骨骼被压缩在一个二度空间的胸部电脑胸部 X 光片上面，所以呢一些小的病灶如果躲在这个心脏的后面或是骨骼的后面，那是看不到的。可是呢我们只要做了低剂量的胸部电脑断层，就可以一目了然找到这些早期的肺炎，让医师呢可以有个治疗的依据。那这是一个国健署之所以会推动这个低剂量胸部电脑断层检查的一个原因。而且低剂量胸部电脑断层它的辐射剂量比传统电脑断层辐射剂量低很多，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左右，所以说这是一个如果是高危险群符合适应症的大德适合接受的一个检查。那我们的胸腔里面除了肺部之外，旁边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心脏。那这个心脏影像大家现在目前看到的是一个静态的影像，那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想到很奇怪，我们心脏是每分每秒一直不停地在跳动的，什么样的仪器方法可以把这个不停跳动的影像给它固定下来呢？这也是现代影像的一个奇迹，我们不到一秒钟就能够取得一个心脏的影像，而且影像非常的清晰，大家可以看到弯弯曲曲细细的，这些都是我们供应心脏运作的三条冠状动脉。我们刚才讲的是心脏的电脑断层，那心脏呢它是每分每秒不停的在跳动的，那可以呢我们现在用现代的医学影像呢，让这些不停跳动的心脏呢能够固定下来，可以看到正常人的冠状动脉是长这个样子的，非常的漂亮。可是呢这个72岁的女性呢，她的冠状动脉上很多很多白白的亮点，这就是钙化。那钙化呢通常会伴随比较厉害的冠状动脉的狭窄，心脏内科心脏外科医师就很替这个病患大德担心了，因为她的钙化指数呢高达2000分，一般来讲你400分以上就要非常担心在这几年之内会发生比较严重的冠状动脉阻塞的症状。那这个已经2000多分了，可是它没有产生很厉害的症状，我想是不幸中的大幸，不过还是要赶快积极的接受治疗。 那再来呢，我们很高兴，就是我们科的一大喜事，就是我们最近有一个新血加入，我们罗培瑞医师。那他到我们科之后呢，我交代他一个任务，希望呢他能把这个射护线的检查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那罗医师也不负使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我们科里的三台磁振造影机器都让他们能够做一个所谓的多参数的磁振造影。那这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呢目前多参数的射护线磁振造影呢，可以把这个射护线癌的诊断呢达到一个精准切片的一个目的，而且呢可以很好的定期追踪。那这一方面呢，我想请罗培瑞医师起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2: 射护线的这个 MRI 检查呢，就是这几年就是进步的相当的快，然后也越来越成熟这样子。那当然我们现在就是把台北慈济医院的 MRI 的这些机器呢都把它调整成跟国际水准一样的这个参数。那所以这样子各位男众或者是如果大家有认识的人来做的话呢，这个影像的品质基本上是跟其他一线的医院或是国外的最顶尖的医院其实是一样的水平这样子。只要是风险比较高的射护线癌症基本上都可以一览无遗这样子。那因为我们跟泌尿科的合作也非常的密切这样子，我们每个月都至少会开两次的会议，那主要就是针对那个射护线癌症的部分。所以基本上就是从一开始的诊断然后到最后的治疗其实都是非常的完整，然后也都是非常顶尖的水准这样子。就是如果各位或者是有认识的人如果有一些相关的症状的话，其实不妨可以来做这个就是非侵入性的检查。那因为它也是没有辐射线，它是 MRI 的，所以也不会对身体有造成额外的负担这样子。
1: 罗培瑞医师虽然是我们科最年轻的医师，可是呢他是认真积极，可是非常的踏实努力，一点都不照镜。像介绍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名字有点绕口，就是经桡动脉腹内微创治疗。那罗医师自己写了高舒适度，就是很舒服的意思。那到底有多舒服，等一下请罗医师自己来说。那我先简单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以前要做这个传统的动脉手术或是动脉检查动脉治疗的时候，都是从这个大腿这边打局部麻醉针，然后戳一根针进去，然后从这个腹部的主动脉，然后看你要去肝脏啦、去脾脏啦，还是往上一点要去脖子啊、去脑部，都是从下面上去的。可是罗医师呢，罗医师治疗的是什么地方？脾脏。脾脏在我们哪里？肚子里面的左边，很远是不是？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大费周章穿山越岭？这样很危险吗？这样很麻烦吗？很花时间吗？那我们请罗医师来跟大家解说。
2: 传统是从鼠蹊部的地方去做穿刺进到血管里面，那这样子做栓塞的话呢，做治疗的话就是说那个鼠蹊部的伤口呢，我们必须要压沙袋压4个小时，然后压沙袋的时候都要平躺，不能乱动，然后沙袋拿起来之后又要继续再平躺4个小时，所以基本上我们做完治疗要平躺8个小时都不能乱动，减少那个穿刺的鼠蹊部的地方再次出血这样。那其实平躺8个小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就算我们大家在睡觉的时候呢，其实不自觉当中其实还是都会动，对，所以完全不动8个小时其实是蛮有考验的一件事情这样子。那如果我们从手部，由于最主要就是从桡动脉，就是或是各位可以想就是类似像把脉的地方这样子的一个位置的血管进去我们身体里面的肚子的话，它虽然距离比较远，那对于医师的操作来讲确实技巧也要比较高是没有错，那不过对于就是来治疗的这个病友的话呢，其实呢因为他术式完做完治疗之后呢，他就是在手的地方呢贴一个类似像是纱布一样东西，然后把它捆起来，这样子就已经可以达到止血的效果。所以他做完术式之后是立刻可以下床可以走动， 所以基本上它的舒适度很高，主要就是在这个地方。对，那从手做的话，另外好处就是说，因为这边加压止血会比我们的属西部来得更容易，所以也会减少术后一些意外性的出血，那在护理同仁在照顾的部分呢，也会相对的来得比较轻松，因为从手的话其实一目了然，它有没有继续出血我们很明确可以看到，但是在属膝部的话呢，那我们可能还要把病友的裤子稍微往下拉，然后把被子打开，然后再看一下，其实在护理同仁部分的话负担也可以有效的减轻。那所以我认为说这样的一个从手部动脉去做腹腔内栓塞的治疗呢，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那未来应该会越来越多会以这种方式来进行。那目前就是台北慈济医院就是已经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只要有符合我们手部的血管，因为手部血管比较细嘛，如果太细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困难，只要手部的血管评估没问题的话，其实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腹腔内的栓塞治疗。
1: 我想这个案例就是那个罗医师啊，他从右手进来哈，然后把这个管子，大家如果看到这个管子其实是很细的，就是他把这个扎进去之后，他从手腕导线一直往上，经过手肘往上会到我们的肩膀，然后呢到我们肩膀之后呢会到我们的颈部，再往下走心脏到腹主动脉，然后绕一圈，再弯弯曲曲的把这个导管的尖端放在这个白色的点这边，那打栓塞物质把脾脏血管塞掉，这样就不用到手术房去开刀、哦、所以说到手术房开刀跟手上一个小伤口比起来，我想怎么样舒服大家都知道、哦、尤其对我年纪像我60几岁的老男人来说，不晓得 我是老人，能够自由自在上厕所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要躺8个小时我想是很难做得到的、哦、所以这个小小一件事可是对病人是一个很大的福音。那20年来呢，影像医学部呢以影像为眼，那团队为心，每天做的事呢我们做得更好，对病人更安全，引进更好的医疗技术，希望能够带给我们病患大德更好的医疗服务，那也希望这份爱心能传递下去，在台北慈院继续发扬光大。以上影像医学部的报告。
3: 我再做一些补充哈，那个影像医学部是幕后英雄，他们大部分在帮助第一线的医师做诊断和治疗，所以他们的功劳很大，可是病人有时候不见得知道谁在最危急的时候帮助了他。那我刚刚听到几个很感动的小点哦，比方说我们去一个很好的餐厅哦，那点一碗面，那这个面上来了很可口，然后你吃了觉得很棒，但是啊，如果有一个厨师跟你说，我除了做这个精美的面点之外，这里面的盐分哦，我很用心的，你不能吃太多盐哦，或者是糖、味精什么，因为这样对你比较好。我刚才听到应该是仲凯讲的，就是我们影像医学部在照那个低剂量减肺的肺癌筛检的时候，它是尽量用比较低的剂量，让你不要被那个放射线就是有一些伤害。这是第一个，这就是他的用心哦，他会替你在意。第二个呢，我们要打显影剂，那个漏了之后，那个皮肤等等等等会受伤害。那因为他就是有个百分比啊，但是他尽量叫到万分比哈、哦，那这样才可以得到为什么人家这么赞叹要给他得奖啊，然后可以参加比赛啊，就是因为这个细心用心，你发明了之后，可以告诉全世界说你可以这样做。病人就会减少伤害，所以好多的细节啊，都是他们很贴心、很用心哦。刚刚听到这个嘉宏医师哈，就是博智的师姐，他们两个是成大医学系的同学，有3个很英俊的宝宝哈。那两位都对台北慈院的病人非常的好，很多病人都写感恩的信。那刚刚也听到，就是在 COVID 的时候，因为打了预防针，结果产生很不预期的状况，在这里要很感恩上人，上人给他们很多的祝福。同时他的爸爸是台大的医师啊，就是大家看到他好起来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医师，现在又能够健康的开刀看门诊，我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兴这一段。那刚刚仲凯 讲的也是很快，因为他们呢都是台大医学系的，都太聪明了，他觉得小事情没什么好讲的，他不知道其实哦，大家都很想听，然后有什么能找你哦，肺癌可以用个细针进去就烧灼掉。另外还有讲到射护线，在做男众射护线，以前早年是盲目的刺啊，它可以刺几十针啊，因为不知道在哪里嘛。但现在用精准的核磁共振就告诉你在哪里，一两针就可以确定诊断。这些小的事情呢，都是逐步的在进步。那最后就是讲到中风的病人，他来到急诊室，越快帮他把血块溶掉，或者越快把他把血块掏掉，他受的伤害就越少，甚至有机会可以不失能。但是从119把他送来到急诊室，动作要快，但是还要检查他的核磁共振，他是哪里可以不可以，时间很重要，超过时间有的不行。所以我们在那个每一个步骤都把他时间弄再短再短再短，然后刚刚有一个核磁共振，有一个影像给他重组。但也很感恩上人，其实我们要买什么仪器，要买什么软体，上人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说不可以的，很相信我们，也很支持我们。所以有了那些所有的，我们的时间可以一直缩短一直缩短。所以在那一次评鉴，就是参加比赛委员来讲，他听到我们就是用心在缩短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步骤，所以他给我们铜奖，铜奖也是相当不错的奖。所以刚刚就讲好像端一碗面出来，但在每一个细节，其实它并不是病人的要求，是他们的自我要求，都希望做到最好最贴心最保护病人，然后有最好的结果。那他们也是在研究上非常的认真都很谦虚啊，其实都很多都有教职，那教职都是要有论文的发表，才可以在严格的审核之后，慈大才会给他们一级一级往上升。那最高兴的是罗医师，他是比较新来的医师，他非常的认真，而且主任常常跟我夸奖说罗医师非常棒，他们就是有赋予他很多的任务了。那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加入我们的团队。这个放射或者是说人像医学部是幕后英雄，也许有些喜欢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医师他个性不喜欢在二线，所以每一年呢影像医学在全台湾训练出来的医师没有多少个，所以人才很不容易。其中有一个关键就是像主任刚刚讲的，24小时要背着手机，因为你要去掏这个血块或者要帮他止血，这些都是你也不知道一整天会不会有人来，但是你就是要人待命这样，所以非常不容易。最后我要请那个张恒佳副院长就是评论一件事因为以前我们早年心导管都是从股动脉，都是从这里，然后都8小时，但是后来呢他们通通是从这里，
4: 医学越来越进步其实我现在把手举起来，这边我们把脉的地方叫桡动脉，那其实这一条动脉还是往下走，就继续再下去下去更远端血管更碎掉，但是比较小条对医生来说穿刺较困难，大腿那个会很大条那个，但是你大腿穿刺不是只有舒适度，你有当时破了那个有时候会有生命危险，但是从手做，像罗医师那个我们心脏科在做心导管也像一张图案，就是现在都可以用胃上末梢的动脉，这个呢就不会大出血了。再来就是用的管子越来越细呢，对医生其实比较困难，这不是说大家人都会这样子但是你如果会这样病人舒适度继续好所以现在我们不是说欠护理师，现在就是说所有的后来我们要来做心导管跟上人报告，你可以来报道做完我们给你支架拿完说你可以回去回去里睡就可以了所以不用晚上就不用再请护理师来给你顾，我们也许真的也要开始考虑我们医学的进步，跟后来说像说影像医学部要做这放支架，还是说我们心导管要放支架，还没去看齿科班嘴齿差不多 未来是有可能这样出现的，所以咱讲三十年前你未想到的代志吼，基本上拢一路一直在发生，所以这款的其实讲根本就根本的，因为全世界的大家人我也动那个脑筋啊在想啊，那有心呢，咱伫台北慈济医院的拢应该引进来吼，还是讲咱们自己研发，然后就可以服务我们病人。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台北慈济医院的影像医学部的这个分享，的确也让我们发现了这个医疗科技真的是持续不断在进步，所以有的人都说啊，这个是医疗的黑科技啦。那医学在进步也是我们病人之福，当然我们还是要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多专业的医学不断一直在研发。那当然了，我们最棒的就是我们自己也要为自己的健康而负责，从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生活、作息、运动，当然还有这个心情，也要不断的在这样子平衡发展哦，让我们都有健康的身体，那心灵也是能够朝向这样的一个目标跟方向。我们希望人人拥有健康的身心，那么投入在人群当中付出，希望呢日日时时都能够平安健康。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真心看世界的节目要邀请大家一起来空中共修，这个是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无量已经讲述，欢迎收听无量已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已经讲述编辑序言，请翻开第十页。慈济功德会与功德树，无量已经与慈济功德会也有不可思议的巧合与因缘。慈济功德会初成立，取功德会为名，当时上人还不曾听人讲过《无量义经》，为这部经特别强调奉行此经有十种不思议功德之力，能令菩萨为发菩提心者发菩提心，能令一切众生于凡夫地升起诸菩萨无量道牙，令功德树愈茂，福殊增长。这部经的精髓和功德会的宗旨非常吻合，尤其功德树与慈济树的概念若合符节，都是一生无量，无量生一的印证。就如慈济救度众生的悲智愿行，也会使功德树慢慢昌盛茁壮。所以说功德会的意义不离开无量义经，无量义经的义理就是功德会所阐扬的精神。无量义经与净思法髓，无量义经成为净思法脉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所依循的重要法藏。历年来上人在净思晨语的佛经讲述或各种营队人员大堂开示中，曾不断地引述无量义经的经文，辅以当下的时事、慈济事，阐释其义理。检视1972年到2016年间，慈济文献记载上人引述《无量义经》超过2000笔，而与弟子或访客问答，引《无量义经》经文开示者，更是不计其数。纵其内容，可以看出人间事相不断流转，一以贯之的菩萨道却从未改变。举其落落大者以证，2003年4月到2008年3月，上人于净思晨语讲述慈悲三昧水忏时，大量引用《无量义经》经义与经文来做法譬如水的诠释。2006年12月，于慈济四大志业同仁精进研习营，上人开示时明白皆是，静极清澄，至玄虚末，手之不动，一百千劫， 为传承静思法脉之法髓，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为弘扬慈济宗门之依归。2007年，王端正居士编写《无量义经》经文，成《无量义经寄诵歌词》。此后由慈济慈诚队委员、四大置业同仁共同演绎《清净大爱无量义》音乐手语剧，以手语、歌唱、动作等呈现本经要义，并全台巡演，获得广大回响。2008年3月到2009年1月，上人在静思晨语时间逐步讲述《无量义经》寄诵，辅以自创祭文，再度深入《无量义》，至此《无量义经》的法髓内涵与菩萨道的精神，更铭刻于静思二众弟子心田脑海，不止念兹在兹，且行兹在兹。慈济人以法入心，法入行，在全球广行菩萨道。无量义经与慈济四大置业，无量义经譬如一种子，因着上人的不断开示，菩提道芽撒遍全球，百千万亿人间菩萨辗转相生，乃至无尽量。慈济四大置业八大法印秉持运碑应众而设，具体实践无量义的精神，开创行菩萨道的法门。上人说，静极清澄，至玄虚默，守之不动100千劫，16个字每天都在他脑海中浮现。此际就是依照这16个字走过来，只要做到这16个字，成佛就不难。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1: 啰嗦救地球。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想想我现在吃素已经8年多了，那为什么吃素呢？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很想要吃素食，那一直下不了决心。那后来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梦到我被切成7、8块，非常痛苦，感同身受。眼睛一展开就跟我太太说，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吃素，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素到现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听慈济的广播，那就非常的喜欢慈济，那那时候听上人的开示也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也很幸运的后来也就考上了慈济，那在这里工作也工作很快乐，那就发入心，所以就会觉得更虔诚一点。那所以在这里就提醒自己，未来的时候也要多听慈济的广播。那现在都有那种手机有 APP， 在 LINE 群组里面可以下载大爱网络电台。希望透过多听法、多闻法，然后更爱慈济，然后做慈济。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蔡生航，想借这个机会感恩父母促成那么好的姻缘，二十几年前让兄弟姐妹一家都能投入慈济，也能够在各个领域上投入跟付出。二十几年前来台湾的一份感动，能够让我们深深的思考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在此真的也是非常感恩。那菲律宾多灾多难，弟子也都投入在救苦救难的一个事业，那这一阵子偶尔让上人挂心，上人看着就很不舍，弟子为什么反复的习气难免会出来，彼此之间会有一些意见不合啊，但是感恩上人不离不弃，疼惜弟子的一个慧命，希望说我们来用心入法，更叮咛弟子，个人事小天下事大，让我们很大的一个损失，其实真的来慈济投入这个人间道，真的不要舍弃自己的慧命，不要空过自己的一个时间，真的名师难求，佛法难闻，人生难得，这么好的一个姻缘真的是要珍惜下去。所以带网路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3: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呢，吃素的食物里面来说啊，几乎不会有动物性的脂肪，所以我们少吃的这些动物性脂肪呢，对我们血管跟细胞是会有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的效用。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菩萨们，大家好。您认为您的一生到现在目前，您觉得自己漂亮吗？或者是觉得还有待加强呢？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句应该算是台湾的俚语吧，他讲的是细者毁一剪哦，大家听懂台语嘛吼、哦、那四十岁以前的时候呢怪父母，四十岁以后呢要看自己了吼、哦，当然如果再讲说怪自己，那真的是需要检讨。那在佛治时代也有很多的这样子一个故事，可是我们的美跟丑呢取决在什么我们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所以呢我们时常听到的一句最经典的话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每一个人在这个情当中啊，可能他只要有缘呢、啊，再怎么不漂亮的人好像都也有人爱。那您自己本身对您自己了解吗？您觉得您自己漂亮吗？那您的漂亮是在外在呢还在内心呢、啊、虽然说有修无修看得位，大家敢知不是看面哦，是看目睭。所以回去看看您自己的眼睛是慈眉善目呢，还是哇人家看到你的时候就真的是退居在后啊。那美丑之间呢，在印度当中也有一个小小的故事。那当然在印度我们所知道的，其实他们到目前哦都还是四性不平等。那在于上人现在目前想要做的就是回归佛陀的故乡。那在佛治时代当时呢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小故事。那现在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呢，就是有一位婆罗门，他叫做摩诃密。那他是非常富有，可是啊他却有七个女儿。那应该是讲说七仙女，但是不是那个白雪公主那个七矮人的那个，不是哦，是真正的是美貌无比，所以七仙女。那有一天呢她带了七个女儿就是到了祈愿金色里面，那希望能够让佛陀能够赞美。所以呢如果佛陀赞美，那可能他就觉得说哇这个可能他自己的身价就非凡了，因为毕竟七个女儿真的在当时看起来在文字上的时候感觉到是真的非常的漂亮。可是这么漂亮的人是不是有一个漂亮的心呢？所以当时摩诃密呢他就觉得说佛陀应该要像一般正常人一样的见到他的女儿的时候哇就是多加赏识啊赞叹啊。可是呢佛陀看到了这七个他的小孩的时候，哇佛陀就好像有一点呵斥生气了。然后呢这七个小姐呢好像也被震慑住了。他说没有一点可说美的地方了，要不然你们自己来讲讲吧。结果呢他的父亲呢一听呢不是佛陀在赞叹，而是用这样子的言语在讲他的女儿，所以他就非常的不快乐。所以他就跟他讲说啊，其实你知道吗，在我的国度里面呢没有一个人哦会说我的女儿是真的是不漂亮。可是为什么来到社会国来到你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说我的女儿丑陋呢？那佛陀他就跟这一位摩诃密就跟他讲，他说世间人啊都是以面容的好坏美丑的标准。而佛陀呢，佛陀就讲说他身为就是看人的这个标准的是口不能够说恶语，那这个意念啊身口意是非常重要的。 身呢不能够贪细滑，他口不能够说恶语，那意呢不能够起邪念，才是真正的美啊。那听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对这个美的这个定义有所改变了呢？我们可能大家也都很满意自己的长相，可是如果看到佛陀他在观看我们在这个人世间的时候，其实就如同佛经里面所提到的，众生刚强难调难服，每一个人如果说能够调整好我们自己，让我们的身口意都能够一致的时候，那或许您不是改变您的美，就是美貌的这个容颜，而是什么，您的气质有可能就展现出来。有的人他 长相好像很漂亮，但是却缺少了一点点圆呐、啊。所以人老一辈的菩萨拢讲，生缘免生水，生缘生水无缘吃吃亏吼。那这一句话谁教我的呢？当然就是在金色的老菩萨教我的吼。那我觉得说，我到金色，我非常感恩，有很多的那个菩萨呢，很爱教我台语吼。可是呢，有一阵子吼，连我们家师父吼教我都乱教哎。那因为当时呢，我比较不会台语，所以呢，当他们教我什么，然后我就这样子讲。那有一次啊，我的母亲就讲说：“这句话想跟你改。”那我就说：“啊，我们家师父在教我的。”然后我妈就讲说：“这一句话不要讲。”那所以就代表什么？可能就是在戏论言谈当中的时候，这一句话不是我们出家人应该要说出口的。那其实我们师父也没有什么恶意，我们师父只是觉得说，或许就觉得好玩。可是以我母亲年纪大了，所以他会觉得说，其实出家人该有的应该是不是在言语当中去失礼。所以我非常感恩，或许我不能够真正的实际上去理解一句话的意思，但是如何我们能够教别人是一个正确的语言，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了。那在于佛智时代也是如此，那在于我们的高僧大德当中其实也是如此。那佛经呢、啊、其实最主要的我们想要去学习到的，当然男女还是有别，但是女人要学到也真的是不容易。您看像我们呢，我们当时的因缘就是因为阿难，因为佛陀的姨母大爱到比丘尼有这样子一个想出家的这份心，佛陀当时是制止的，不应允的。可是呢，阿难不断的请求，所以让我们在这一辈子也有这个因缘。所以真正富贵的人应该不是骄慢成性或者是奢侈为心，而是真正富贵的人是改变我们的行为，而且不要攀缘，不要去虚心的就是求取这样子一个荣华富贵，而是要虚心的去求道。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各自不同，那如何能够让我们真正修到如同三十七诸道品，如同我们很多很多的在经典里面所知道的这个部分。那比如说三十七诸道品有三个四，两个五，一个七，一个八，所以这里呢四念处，那如何去观，如何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有所改变。所以第一啊，其实我们观身不净，这个身体啊，您跟他试试看，如果您一天不洗澡可能还可以，两天不洗澡应该还不舒服了，多天不洗澡的时候可能人家靠近你应该也不会太欢喜。那观身不净，但是观受啊，这个感受啊，别人看你不用言语哦，只有看你，你就开始疑神疑鬼。这个感受已经让你自己本身已经不能够做主了。所以观身不净，观受是苦，但是观心无常啊。观受是苦跟观心无常其实它是连接性的，因为你的苦啊来自于什么，你的心没有办法去把持。 所以你的感受不断的一直可能升温，那自己本身的这份心啊无法控制，是为什么您知道吗？因为啊我们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快乐的心一直保持永远，也没有办法说你现在目前很伤心，那一段时间的时候可能你这个伤心已经不见了。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变，就如同我们的身体也在变化。您的身体变化您感受到了吗？应该感受不到。那为什么会感受不到呢？因为它不是大病，它不是让你切身的去迫切的去了解到身体上改变的啊，这样子一个很强烈的。所以我们在心里面其实也很难感受到，所以观法无我，就是不要以为我自己很厉害，不要觉得说我是可以去说法度众生的人，而是如何能够观照，让这个法呢能够改变我，充遍我的全身，使我的点点滴滴都由此而有所不同。那每个人呢都要有所不同，所以我们走入慈济的时候最想要做什么事，就是想要传法。那连结的是一份长情大爱，而不是小情小爱。那也非常感恩很多的兄师姐们，大家其实都是咱都是吃自己的饭，做别人的工作，对吗？我们都是吃自己的饭，可是我们做的都是社会大众之事。所有的慈济人都是台湾的人民，可是台湾的人民以慈济现在目前受证的慈诚委员而言，人数是偏少的，可是亮点是多的，因为大家都愿意去投入。那或许有的人就觉得说不会啊，那个在新闻媒体的时候也很少看到啊。有人问上人这样子一个情况，上人就讲什么大家知道吗？想一想，上人讲说我们只做自己该做的事，至于别人哦，因为我们问心无愧，我们去做到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这一份心念了，所以至于别人要怎么讲，那真的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得很好的人也会被讲啊，当然做不好的人是本来就应该要改变，被讲也是应该的，可是谁是不会讲被别人讲。以前我阿妈时常就讲说，人若无方讲啊，气袂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代表我们的这一生啊，我们所有的点点滴滴都是活在别人的口里面，他要讲你好讲你坏，可是你要如何讲自己好讲自己坏，就要看你自己的行为，你清楚明白自己造下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因。很常听到人家讲说，哎呀我要去种一个健康因，我想要去布施，我想要比如说在慈济之前我们有病床的劝捐的时候，当时病床还有包括一些医疗器材，包括之前也有曾经募过在慈善的这个棺木。那为什么棺木当时也要募捐呢？因为当时真正的开始在做慈济的时候，真的不是像现在这么样子一个好的因缘。那以前上人也不是因为他自己有钱所以来做慈济，而是相信大家有爱所以来做慈济。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每个人都发心也有这个愿力啊，那如何能够让全球都能够一心爱铺满地呢？当然时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长时间的累积。所以我们每一梯次啊，在于每年的周年庆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举办朝山。这整个的过程呢，其实在今年也就等于是2023年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就是我们的周年庆跟浴佛三节合一只差一天而已。那我们进到五月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忙碌。那为什么非常忙碌呢？因为第一我们要拜经，第二我们要做寿桃。 那只要是在我们做寿桃的这个期间，那我们社区有社区道场，他们各自要朝山的时候，金色还会提供他们就是有寿桃这个跟大家一起结缘。当然如果在于我们做寿桃之前的各社区道场，大家要去就是去做那个就是做朝山的这个活动的时候，那就非常的抱歉，那有可能寿桃的时候就要当地自己去订购。那也非常感恩，其实长时间的时候都是兄师姐们，他们也知道金色的这样子一个讯息的时候，那甚至有更可爱的，就是他们直接就把原先已经预计好的这个朝山时间调整到金色要做寿桃的时间。那其实我们是非常的感恩，也有这个因缘能够与全省的菩萨一起来结这一份缘。那您如果想朝山的时候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我们除了开放在组队当中一起报名之外呢，当然有的在组队当中报名的时间可能自己的情况是不允许的，但是又很想要回来金色来朝山，那怎么办呢？那当然还是一样欢迎大家，只是进到金色的时候呢想要跟大家讲，就是第一我们需要做快筛，那您可以自己筛没有问题，可是呢您自己筛的时候请记得自己要把它拍下来，千万不要不拍，不拍的时候来到金色就还要继续筛一次，就是这么简单。那什么时候筛呢？我想大家已经都经过这个疫情的时候已经非常清楚什么时候筛，当然今天要到今天才筛，不要前两天就筛，前两天筛其实是没有用处的，因为我们时常回到金色的师兄师姐们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呢明明他就快筛了，可是两天之后他却确诊了，那他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那我们也感觉到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毕竟大家都是同一起在工作，所以为什么一直希望大家在用餐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脱下口罩不断的就是想要讲话，那这一些呢都是保护我们自己本身，也让我们的这个好因好缘呢不要别人的那个身体上的不舒服是因为我们而引起，内心的真诚显示于在外在的形象，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您自己认为您自己漂亮吗？那希望我们能够更漂亮，而不是只有在漂亮而已，您的气质改变了之后，其实每一个人对于别人看到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就是一个外在，所以您好不好人家不知道您是谁，可是人家会从内心上感受到说哇这个人气质好好，非常的美，非常的优雅，甚至于就如同上人，大家看到上人的时候，我想除了升起恭敬心之外，是对上人这整个这个是他修行自己的过程当中所得出来的，而不是装出来的。上人很多菩萨们见到上人，包括要受证的时候见到上人，哇那种内心呢、但是不要忘记了上人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当我们过去还没有爱他的同时他已经爱我们了，那我们爱别人吗？还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杂染呢？不要因为利益去爱对方，希望我们能够回归到自我的真诚。所以我们都在讲过去心，过去求不可得。我过去的这个念头，我们有过去，当然一定就会有现在。更期待的是我们的现在是过去所做的，我们已经非常的清楚如何在我的未来能够有一个更加圆满的人生生活，让我们可以在这样子一个法上可以努力精进用功。那每个人在于见苦之福大家好像都也很应该讲什么，应该是讲说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可是我们有没有从我们的大爱台，甚至于在网络电台里面，甚至于在网络里面呢，有看到很多的这种苦难？所以如何让我们的眼界能够更加的开阔，让我们的心胸呢能够真正的转苦为福，让我们也能够去得知了解，让每一个人的这个人生都有所改变。所以很常听到或看到的，就是会讲说怎么会是我。不论是当然好事他一定不会讲说怎么会是我，可是当如果身体上有病痛或者是有一些些变化的时候，他就会很懊恼的觉得说怎么会是他。如果我们很清楚这样子一个因缘果报的时候，那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的去调整？其实怎么会是我，只要您的心态能够调整改变的话，其实每一个人都能够再往上一层。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人世间做事的人，那如何能够结合大家的一起力量，能够招到这个有缘的力量来力量能够招到这个有缘的力量来投入，那就非常重要了。那更包括我们

努力的。佛虽然他有三不能，但是呢，佛的三不能是指针对跟他没有缘的人，但是跟佛陀没有缘的人不见得是跟我们没有缘的人。很多人受证的时候是因为上人，但是有更多人受证的时候是因为他的朋友一直不断的邀约，所以让他感觉到非常的不好意思。他慢慢的投入之后，他肯定的上人，而且更加的爱上人，这一些呢也都有。那透过我们在于现在目前的科技，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视讯的时候，也都会把这样的网址抛出来给大家。那更希望的是大家也能够一起来连结。那比如说大陆的师兄师姐们，其实他们要回来现在目前有一点点不容易，那不论是如何呢，都希望是大家也一定要遵守，因为我们所在地呢大家都不同，很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将上人将慈济的这一份精神理念呢能够用在当地，因为毕竟我们只希望能够救拔苦难。所以比如说我看到的是在大陆的慈济人跟上人一起连线的时候呢，就有厦门的慈济人就分享他们那个依依不舍。那请问那个依的时候是什么依呢？是扫掉人字边的依。大家有想过吗？哎呀哇，你看其实每个人都做出了智慧，所以他的依依不舍专案呢，其实他们是从2018年4月就已经开始了。那他送出的这个件数其实蛮多的，有6万多件，那跟包括于有包括于衣物跟食品生活用品啊，然后一直就是说在他们自己本身的国度里面呢，让很多人来受惠温暖。那受惠的人数也很多哦，将近两万人。但是大家知道吗，动员的志工有多少大家知道吗？1万超过，我们只有送大约将近两万，还不到两万，可是我们动员的志工就超过10000人。上人很肯定师兄师姐们，其实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国度里面，但是大家都肯发心，同一心一致的去为这些苦难人，让他们也能够有得到转换的机会。那除了在厦门之外呢，我们也有看到在漳州的慈济人，其实他们也是一样，他们怎么样子去做，那不只是做慈济事哦，当然他们在就是今年哦，今年的就是2023年是吗？不是，是在2022年，在今年的时候，元月他们设立了进士书轩，所以已经开始试营运了。他非常的恭喜他们，因为呢，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可以接引菩萨的地方，让很多人能够再进一层的来了解这一份的悲心大愿。那很希望的是我们所有的不论是在于海内外哪一个国度呢，我们都能够真正的将这个法能够传递开来，让每一个人都有法而能够真正的离苦得乐。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姓曾，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那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的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他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证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证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啊，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啊，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哈。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哦，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对，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哈。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啊，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了，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那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哦，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这个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不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所以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的。然后所以呢就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哦，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对，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0: 对，
1: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
0: 就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啊，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啊，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哦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哦，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Well， 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好，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哦，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啊，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0: 就。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哈。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啊，这么多人啊，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Houston 来，
0: 撤到
1: Houston，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第一、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啊。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 Rita 飓风。
0: 哦，对， Rita 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0: 哇，一百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那你们自己去旅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对对对。那Rita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 中打这样，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0: 所以永远都是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1: 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0: 告一段落，
1: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啊，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事件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
0: 所以规模就扩大了，
1: 扩大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0: 开车
1: 子，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哈，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哈，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嗯嗯，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0: 所以你也是，
1: 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哦，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0: 嗯，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嗯，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1: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哦，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哦，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哦，我刚好住在他家里，哦，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0: 对，
1: 哦，啊，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0: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1: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嗯。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嗯，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哦，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0: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哦，那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哦，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嗯，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嗯。
1: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土壤归档啊，整理啊。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0: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1: 差不多，
0: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1: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哦，
0: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1: 好，对，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了，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0: 真的很感恩哈，哦。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1: 感恩感恩。

0: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da。 哎呀，最近呢 Ada 不太健康啊，继我们的温教授之前脚翻船之后，我呢也腰闪了两个礼拜动不了哈、啊、所以感觉上越来越不健康啊，怎么会这样，希望我健康起来啊。这时候赶快把我们的温教授，我们的温菩萨请出来。
2: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们健康吗？
1: 我现在真的越来越不健康，我真的很有这样的感觉、
2: 我也觉得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就是如果没有真的去规律运动，就是分好几个族群、他非常非常的极度自律在训练的，
1: 是
2: 也很容易受伤、然后呢偶尔运动一下的人也容易受伤、不运动的更容易受伤、
1: 我属于最后一种，不运动的当然很容易受伤。
2: 那我是现在不、算是第二种、
1: 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的温慧珍温教授明明是运动科学专家，
2: 是
1: 但上次他就因为录节目很紧张，然后时间很紧张，所以我也来不及问他，说他只跟我说他翻船了，我真的以为他坐船翻过去了、所以走路不方便、我真的误会了、
2: 真的吗？
1: 我来看你 FB 上写说、你脚怎样的，我说那个翻船是那个意思啦，
2: 对对对，
1: 就是歪掉的感觉这样子。
2: 翻船在我们的运动的术语啊，受伤就是翻船、尤其人家会问你是大翻还是小翻，就是你翻的严重程度、通常我们的脚踩在地上，那我们听众朋友试试看哦，把脚底往内边露出来，好，那个如果我们用右脚好了，把脚底露出来就是往里面翻开来，
1: 对，
2: 这个就叫做内翻，
1: 是
2: 就叫做翻船、
1: 嗯、
2: 那一般呢脚踝扭伤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几率是比较高，
1: 往、
2: 那往外呢脚底往外翻的几率不是没有，但是从骨头的结构，因为有两只大的骨头，
1: 对，
2: 那外侧这根骨头啊叫做腓骨，腓骨比较长，所以通常它挡在外面，要往外翻需要很特殊的情境才比较容易外翻、所以一般都叫做内翻。所以我上次说我受伤的是往内翻，而且是打篮球最常听到的就是内翻翻船。
1: 你还打篮球？就是太少打了。
2: 其实是以前真的是抱着篮球睡觉的，我在国中、国小、高中的时候都是抱着篮球睡觉，然后大学不好意思说，真的是打了
1: 但真的很多人以貌取人，你知道吗？大家都觉得我篮球很厉害，
2: 对，
1: 我什么球都不会。
2: 就大家都用身高来看啦。
1: 对对对，
2: 其实我以前就是控球后卫啦，就是后卫。对，
1: 你这一种反而很刁钻，有没有？
2: 就是敏捷性，就是身高不高，当然你是打篮球，人家就说那你一定就是
1: 后卫，而且是很厉害的后卫哦。
2: 没有啦，就是眼睛要看全场十个人呐、
1: 我虽然不打篮球，我很爱看《灌篮高手》
2: 我也很爱、
1: 那个三井寿就很厉害啊，最强后卫，个子最小，不到170，可是人家很厉害这样子。
2: 那你就是那个樱木花道吗？
1: 完全不是，
2: 还是赤木？
1: 我是赤木的妹妹
2: 啊，赤木的。妹妹，晴子啊，晴子是球精
1: 我那个是球精之外，他还是球探
2: 啊，对，
1: 我可能属于很会看，那个可能很厉害那种的、我爱看，但我自己不爱打，
2: 所以一个运动代表队，其实他的角色其实也非常多元、不管是你只是不同的选手、不同位置的选手之外，那你有没有一些体能教练，或是有没有球精，或是助理教练，这些或是球探 伴啊，或者求就是各式各样的角色都有。
1: 是是是，你看我们多久没有这样聊天了？一聊起来关心一下，虽然你翻船已经很久，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没有
2: 三月七号啦
1: 时间去关心说，现在脚应该好了啦，
2: 好好很多了啦。
1: 那我问一下闪到腰这些事情，因为其实我没有做任何事，我只是久坐。我那天赶节目赶到我大概五个小时没有起身
2: 啊，
1: 那我一起来我的腰就不是我的了。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你没有让它活动。
1: 哦。
2: 然后当我们的身体像植物被摆在那边不动的时候，我们的肌肉就会越来越得不到血液循环。越得不到血液循环，它就是越僵化在那一边。所以呢，当很僵化没有活动的肌肉或是肌腱或韧带突然间要让它一移动，它就会很担心你要把它折断。所以我们在肌肉这里面有一个有两个守门员一个叫做高尔基腱器 Golgi tendon organ、一个叫做肌梭叫做 muscle spindle、那两个呢就是互为一个就叫肌肉说哦我就侦测员看到说哇我肌肉快要被拉断了我要赶快保护它所以我把它绷得很紧这个时候你就抽筋了
1: 啊
2: 然后你就是啊好痛哦你就根本动不了
1: 对
2: 因为它不要让你动它怕你因为一动把它拉断
1: 哦
2: 对所以你久不动连站起来去上厕所都没有的话
1: 没有
2: 你就真的会引起这样 腰痛
1: 然后那个闪 我说闪到腰是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他那个腰就分成两节、我就觉得哎、我往上了可他没有动然后就很痛痛到说哇塞他断了他断了他为什么断了我不知道可是我感觉他断了
2: 我厘清一下你的腰断是指哪一个部位、
1: 就是后背这边了
2: 因为我看得到听众看不到
1: 对
2: 大概就是在咱的腰际腰际的上方那个叫做下背就是我们所谓腰椎的旁边
1: 是
2: 对所以那个是下背
1: 然后我就看医生检查不出什么人家说你要怀疑我肾脏出事了叫我去看肾脏那个科我就说、我是听说可能后背痛跟心脏是有关系的、
2: 没错心绞痛
1: 我曾经这样心绞痛到背痛然后一趴在桌上动不了我就说完蛋、我要戳起来那种感觉、这个都是久坐
2: 是
1: 我久坐发生胸闷什么都会所以其实久坐对我们身体危害很大、最近
2: 没错久坐是一种职业伤害、对所以动不动我们现在都建议大家你就拿小一点的杯子就站起来去上个厕所也好下次去倒个水也好就是让自己可以起来活动一下
1: 我是为了不起来、我旁边有三个杯子一个茶壶
2: 天哪
1: 但我也不记得喝三个杯子永远满的
2: 不行不行这个是要改变策略确实我真的以前有碰过学员是他不喝水所以为了不要让他不要让自己常跑厕所、所以呢他就觉得说奇怪我每一年都有就是肾炎急性肾炎肾脏发炎
1: 还容易泌尿道发炎
2: 就要直接紧急送医的那他就说来运动之后有一天回来突然回想起来怎么一年多了很像没有再被送急诊急性肾炎了、原来因为我们每次上课前上课中上课后都要提醒学员去喝水
1: 是
2: 所以比较想说懒得去动或是 节省时间所以放了三个杯子
1: 我上礼拜一开始有这个症状然后那礼拜都很辛苦走路都很辛苦
2: 真的
1: 然后我录钟老师节目的时候我有跟他提他就跟我说我给你一个运动处方你就去找温老师你就上去温老师那边上课我说有了我有在排队
2: 有我们现在上面有你的名字在了
1: 他就直接跟他说就一直咬害他说你这样不行啦、
2: 这样听众朋友会想要知道怎么排队呢
1: 怎么排队对怎么排队就去 call call call 我在排队、
2: 没有啦我们固定下礼拜一早上十点到十点半只要在大喜馆或者是介仁校区的体育馆二楼、我们都会有志工长都会带领大家去参访然后做一些简单的筛检
1: 是
2: 然后 就把你的基本资料填上去了，你就已经在排队了。
1: 是是是，我检测也做过了，我试课也试过了，所以我就在排队了。
2: 恭喜秀芳，你一定很快的会被延揽进来。但在这之前哈，请你还是要保持身体活动啊哈。
1: 哦，真的，现在再不动，真的动不了了。我有那种感觉，
2: 真的，
1: 哦，真的很恐怖哎，走路走不动那种感觉。然后为什么我特别跟那个钟老师那样说？因为我误入他音的时候迟到了快半小时，为什么走不出来？我就一直这样一步一步慢慢走，
2: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1: 然后我跟他说：“你等我，我还在走，腰太痛了。”这样子。
2: 其实我们身体哈，就是一个你希望它变怎么样，其实就要跟它去对话。譬如说你现在想要自由的，就是身体活动自如，我们就要常常让它，不管是保养，我想请问一下 Ada， 你做了哪一些保养？
1: 保养
2: 你的身体。
1: 我应该对它不好，我都没有保养。
2: 对，因为有些像女生她就会做脸，她就保养脸部嘛，这就是一种保养。那有些人呢，她就会去泡脚，她也是叫做保养。那有些人她就会去拉筋伸展，她也是一种保养。或者是她去做做就是手指啊，这样拉拉筋膜，好，或是松一下筋膜，
1: 是，
2: 或者是按摩一下，好，或者是最主要最大的就是，当然就是规律运动，也是一种很大的保养，好，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这是身体的保养，那心理的保养其实就是要关自己的内心，你有没有给自己一个时间，譬如说一分钟、三分钟也好。就是吸气，然后把气吸到你的，经过你的我们说是气管，
1: 是，
2: 好，鼻腔进来之后吸到气管，然后到我们的支气管，然后就想象我们肺叶充满着你吸进来的氧气，然后呢闭气两秒钟，然后让血液在里面氧气二氧化碳交换之后，然后你再吐气，我们可以慢慢再长一点点到六秒钟，那我们一起来做做看。好，吸气，四三二，吸到最饱之后闭气，二一，好，慢慢吐气，五四三二，好，再次吸气，闭气，吐气，慢慢的。如果这个时候你可以放着很轻柔、很放松的音乐，然后这就会加上一些正念的语言，譬如说，我现在观想我整个头顶到整个头部到我们的颈部，有一股热气，请专注在你的我所下的指令上，然后专注在你的一吸一吐，然后感觉你的双手、手臂、手掌整个很放松，然后继续调整呼吸，然后再回到你的颈部，每一条颈部的肌肉再下移到我们的胸部、上背部，整个肩膀都很放松，然后再慢慢移到我们的下腹、肚脐到下背部，你就找一个很放松、很安静的地方，不管你现在是躺在床上或是坐在椅子上，可以随着我下的指令跟着做。好，除了是开车的人不要跟着做之外，其他都继续。那继续调整呼吸，很好，让我们肩膀也很放松，把重量都交给地板。那再来将我们的意念从我们的骨盆腔慢慢下移到我们的大腿前侧、内侧、后侧跟外侧，继续调整呼吸，慢慢下移到我们的膝、到小腿、 前侧跟后侧，再慢慢下移到脚踝，觉察自己整个下半身都很放松，然后有一股暖流经过踝关节之后到脚背、脚底到脚趾头，整个身体放得很松很松，全身真的很放松。请专注在自己的一吸一吐上，非常的棒。将我们的意念只专注在我们的呼吸，如果有烦恼或者是有意念突然出现，我们就再更专注的放在我们的吸气闭气跟慢慢吐气上面，一面继续调整呼吸，一面感受我们整个肌肉、整个关节、每一条筋膜真的很放松，全身放得很松很松。继续调整呼吸，然后可以的人可以按摩一下你的眼睛周围，让我们的眼睛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再把我们的大拇指，两个大拇指放在我们的头后面，就是我们的颈椎上面，我们所谓的枕骨风池穴的位置。如果你不知道风池穴在哪里，请你双手的大拇指放在耳垂下面，沿着耳垂水平的移到脊椎中央两侧按一下，这里就是我们的枕骨下，叫做我们的风池穴，按一按有没有好舒服？哎，达可以讲话吗？
3: 好像快睡着了。
2: 对，真的，所以这个就是刚刚说身体的保养，这个也算是一个身加心的保养。
3: 这个叫呼吸放松还是？
2: 其实我都把它融在里面。这是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在带有氧舞蹈课，然后有一天我就突然就觉得说，这样带很舒服，大家都很喜欢，
3: 是，
2: 我就自然而然就用这样子的方法。
3: 这是不是睡前或者是早起的时候做这种呼吸？
2: 然后后来我发现我在上运动心理学的时候，老师有教一个叫做肌肉渐进放松法，跟我的带法很像，但是它就是更偏向肌肉要用力用力用力放松这样子的感觉。对对对，
3: 一紧一松，
2: 对对对，所以我都觉得说，我觉得我的方法还蛮不错的，我很 enjoy， 至少我的学员我的学生都很喜欢。
3: 其实网络上你看在 YouTube 你上面搜寻一下呼吸放松，然后就出来一堆老师在教你，有没有？
2: 哦，真的，我都没有收过，因为我都自我疗愈。
3: 我有看过一下，看过一个老师，他是说就是教你怎么不是说打坐啦，就是教你怎么放松你的身体。然后因为压力很大的时候你要放松，他就从你哪里放松了，你的意念到哪里，说你耳朵放松了，你感觉好像耳朵就放松，你的脖子放松了，
2: 对，
3: 然后到你的手指一块一块一块下去，然后就整个人就真的好像完全松掉了。
2: 对对对，我刚刚在带的也是类似这样子，
3: 差不多类似，对对，
2: 就是让你的意念加上觉察，然后再加上一些开关，就是然后你就松了。
3: 我听我最近的一个好朋友哈，他才跟我说，他最近去参加一个呼吸疗法。
2: Oh, really?
3: 然后呢，他的感受当然是舒服啦，但是有一个救生，他就自己跟大家分享说，他学呼吸疗法学了半年，瘦了20公斤。
2: Well,
3: 真的，为什么？我不理解那原理是什么，为什么换个呼吸方式他就可以一直瘦下去？
2: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开端、就像我刚刚提醒 Ada 说，你有没有好好保养你自己的身体、然后跟心灵、所以如果有一个影子，就像一朵鲜花的概念，
3: 是
2: 今天有一朵鲜花插在你很乱的家里，那你就要先找一个干净的地方，然后你就把桌子擦干净，
3: 是还要洗，
2: 然后放上去之后，哇，对，就好漂亮，哎，其他乱七八糟就开始收，这也是一个叫蝴蝶效应，
3: 有有有，
2: 对，
3: 这个以前有分享过的，
2: 对，所以我都相信说，一个不要小看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像刚刚这个简单的呼吸，其实会。秀芳，你有没有觉得你舒服很多？压力变少了一点点。
3: 有。
2: 那对我来说，我其实是一个高压的工作。
3: 对呀。
2: 那我就更需要这样，但是我会，我觉得现在在推的社会情绪学习有没有 SEL， 就是在做自我的觉察、自我的照顾跟自我的疗愈之后、才会去跟人家连结嘛，对不对？
3: 有些人可能在自我觉察方面比较。顿一点，
2: 比较需要有人带领。
3: 不是我都要身体出问题，我才发现啊，最近太累了。那
2: 哎，很多人都这样哦。
3: 哦，真的啊，
2: 真的，
3: 不是我这么懒。
2: 对身体觉察比较敏感的人其实是比较少的，但我算是就是比较敏感的人，所以当空气不好，我第一个我就会先把室内的空气变流通。但是很多人是已经开始睡着了，或者是已经昏倒了，人家说哦。这个空气原来这么不流通，
3: 一氧化碳中毒了，
2: 对对对对，二氧化碳中毒了，或是空气很不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危机处理啦。
3: 对对对、
2: 所以你有没有身体危机处理的概念呢，各位听众朋友？
3: 好像很多人都没有哎、
2: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其实也都大家听着听着哈，虽然我们在聊天、其实也都是在提醒我们自己，好像我是半百了嘛哈，我们就要慢慢的更专注一点，更在意一点自我的保养，因为身体这个再道气哈。变健康之后、你才能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长长久久梦想实现啊。
3: 那我就很佩服您哦，就是你虽然工作现在最近比较
2: 闲啊，
3: 但我就很佩服您哦，就是你虽然工作现在最近比较重，比较这个时间被挤压

0: 就说睡至少要睡到六小时七小时，
1: 是
0: 那最重要另外一个就是运动可以让我舒压、
1: 哦、
0: 所以我大部分就是下班之后我去跑跑，或是一大早就去跑跑这样子。
1: 哦，所以每天还是保持一个运动的一个时段属于自己的、
0: 嗯、一定要一定要
1: 哦、嗯，
0: 因为这就是我们叫做舒压的方法啦、
1: 嗯、
0: 很多人觉得运动是一个就是一定要促进健康，然后一定要非常快速度要很追求什么的目标。
1: 大家看身材啊，现在看不到，我形容一下我们的温教授真的身材非常的好
0: 真的
1: 金石啊，真的很像小姐背面看着就18岁那种的那他就是用运动舒压的人。那大家看到我呢就越来越壮硕了哈，而且笨重，那感觉就是用吃舒压的人。
0: 我觉得吃也很重要、欸、
1: 不是就是都不吃，然后一次吃很多
0: 哦，
1: 就舒压。然后后来你就觉得像我有时候下班很晚了，我只能去买卤味，然后我明明只能、哦、也许我只能吃100块，我都会买300块
0: 哦，
1: 然后剩下的都吃到吃不下为止，然后很撑去睡觉。那这样其实对身体其实很不好。
0: 嗯，
1: 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哇，我这样有舒压了，不知道是心理安慰还是怎么样，但是身体是越来越差了。
0: 嗯，
1: 这是错误的观念。
0: 我好担心你哦，你这样说一说，我好担心你哦，
1: 这样是完全不对的，对不对？
0: 其实就是应该说吃的东西啦，所以我刚刚来的时候看到秀芳在吃水果，我觉得哎、欸、很不错啊，所以你下次就肚子饿你就摆个水果在你的旁边准备着，饿、哦、了就去吃水果是好事。但在饿的时候我们最建议大家不要去夜市
1: 哦，
0: 因为你会买过量，而且过身体需要的量的2到3倍，
1: 而且都不太健康啊。
0: 而且夜市通常就是晚上，
1: 嗯，
0: 所以你如果要买给别人也就算了，如果是买给自己，它其实是一个很不健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啦，就是药食嘛，
1: 是
0: 生病了晚上才要吃药，这是修行人，
1: 对，不然就不要吃，
0: 对，要不然就不要吃、
1: oh.
0: 你可以吃一点其他的，买个水果啦。
1: 出现水果这件事情是个美丽的误会、
0: 嗯、哦，没有关系，
1: 我主动买水果我主动买水果只会供佛，就是拜拜 啊、
0: oh.
1: 啊拜拜完水果通常都会放到坏掉。我是今天突然想起来我们家水果快坏掉了、
0: oh.
1: 我就赶快想说、啊、那带出来供的时候吃。
0: 那你一个月供几次佛呢？
1: 看我有没有空买水果
0: 所以通常大概多少一次？
1: 通常一个月2-3次吧、
0: 哦、
1: 就是我如果是有经过菜市场去、
0: 嗯、
1: 我看到水果我会买，但通常我不会去，因为我说下班太晚了、
0: 嗯、
1: 都没有卖水果了、
0: 嗯嗯嗯嗯
1: 啊、连全联都关门的那种晚，这样子。
0: 对、
1: 哦、
0: 那这样子秀芳你就可以把自己当作佛，反正对，反正你固定都去买然后买了之后呢，你供完佛之后就把自己当作佛，那就把它消化完，然后分梯、嗯、反正就放在你的办公室、
1: 嗯、
0: 所以这样子也会至少改变一下，就是不会说肚子晚上很饿，饿到一定要吃的非常多，然后反、让自己又有后悔，然后吃的又不舒服。
1: 是是，我妈妈说供佛的水果不能超过3天，我常会供一个礼拜、哦供到它都快坏掉了，怎么办？所以我常吃到快坏掉的水果。我刚在吃的也是快坏掉了，这边切这边就不敢拿来请温教授说，因为它快坏掉了，已经有一些腐烂的，我都不好意思拿这种水果请别人吃，这样就默默。
0: 那下次就早一点
1: 拿来吃，默默的削，默默的吃，这样
0: 把自己当做佛。
1: OK，、
0: 嗯嗯、
1: 不是垃圾桶，
0: 不是，
1: 我常把自己当垃圾桶，这是不对的，
0: 没错、嗯。
1: 哎呀，今天这一集就是为了疗愈我自己的，普天下所有跟我一样的工作的这个事业女性，
0: 就是晚上要工作很晚的人，
1: 我一直要调整。嗯，我真的要调整，
0: 真的
1: 要调整，我这样真的不行。
0: 因为身体是可以学习的，
1: 是，
0: 所以你给他什么样子的生理的节奏，你就会慢慢照着那个生理节奏。我记得最近有一个我们慈大跑跑团的老师，他就说早上一开始是起不来的，
1: 是，
0: 欸，那跟我约了之后就不敢不来嘛，然后就真的就6点起来就一起去慢跑，
1: 是，
0: 欸，慢慢身体时钟根本就不会睡超过6点，他说他5点多就会慢慢就自然醒来。
1: 那他几点睡？
0: 几点睡啊？大概十一二点吧。
1: 对，我都要强迫自己一定要十一二点睡才可以。
0: 对，就是在十二点以

0: 千岁，所以这样子就会慢慢变成以前就一点睡、嗯、然后就慢慢因为要早上起来，
1: 是，
0: 所以就会调整成、嗯、连晚上都会早一点睡，
1: 是是是，
0: 所以其实就看有没有这样子的决心、
1: 嗯、
0: 然后发心立愿之后开始做，你就会发现会非常有连环的好处出现。
1: okay, 好、嗯，我们大家一起健康起来哦！
0: 对，
1: 谢谢我们的
0: 温教授，
1: 我们下周再见，
0: 拜拜。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0: 好，
1: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讯息。今年是慈济60周年，7月3号到7月12号在华山有一场为期10天的29放光慈济60人文特展，现场除了有快闪展演之外，还有书食市集，其中最让人期待的就是有安排相关的讲座内容，包括了7场微光讲座，涵盖书食、环保、慈善、教育、人文、医疗、戏剧相关的内容。此外呢，还有4场微光食物，能够现场吃到书食名人制作的餐点。其中呢，在7月3号开展当天登场的是微光禅位，当美食与佛法相遇，会蹦出怎样的火花呢？将由韩国白洋寺天真庵寺院料理大师郑宽法师为大家带来韩国的寺院料理，分享如何将禅结合饮食，把永续落实在每天的餐桌上。以上的讲座呢，都已经开放报名喽，欢迎大家搜寻29放光慈济60人文特展，就可以找到官网线上报名。如果有找不到的，也欢迎到本集节目的简介，我会把相关的报名连结附在贴文当中，欢迎7月3号到7月12号来华山看展。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想跟您分享韩国郑宽法师的故事。在2024年12月31号，郑宽法师到了慈济高雄静思堂，分享他茹素跟出家的因缘，以及为何开始用料理与人结缘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韩国分会严淑玲师姐协助翻译，韩国白洋寺天真庵郑宽法师的分享。
1: 막연하게 17살에 어머니가 돌아가시고 20일 만에 절에 와서 하루 3,000배 기도를 하면서 어머니를 49절을 모셨습니다.
2: 我的母亲在我17岁的时候往生了，那个时候呢，在三周之后我就决定到寺庙里，我在寺庙里头为我的母亲每天做3,000拜，我也是因为母亲的因缘所以走入了佛门。修行呢，是自己个人的修行，不是为了要给别人看，或是做一些什么可以宣扬的事情。但是我来慈济以后，我看到了，我也了解到了，原来呢，以慈悲的心去行善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在韩国佛教的修行，主要就是以坐禅、禅宗为修行的重点。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透过坐禅、做过禅打坐等等相关来学习怎么样能够修行。但是呢，我修行的方法并不是坐禅，我是以料理来跟更多的人结缘来修行。我是在一个7个兄弟姐妹当中排第5的孩子，
1: 동생이둘이있었고
2: 下面有2个弟弟。
1: 손홍의집으로태어났습니다。
2: 是在一个小小的农家出生的。因为我在农村长大，所以我从小就跟土地、跟泥土混在一起，这样子玩着泥土长大了，吃的我妈妈亲手做的料理长大，所以我从小好像也有那样子的想法，就是我长大以后也要像我的妈妈一样，每次做好吃的料理，跟很多人结缘，让别人开心。
1: 어느여름날에콩가루와밀가루를섞어서칼국수를밀었습니다。
2: 那有一次呢，这一个夏天里头，那就把那个黄豆粉跟面粉把它合起来做成面条。那个时候呢，我才7岁。
1: 밀어서가마솥에물을붓고나물을떼서한솥을끓인것을온동네에있는아지매들이한20명이먹었습니다。
2: 那一次的经验呢，是我开始去拿那个柴火烧柴，然后在那个大灶里头呢煮了水，煮了我做的面条，然后请我们村子里头的这些长辈们一起共餐，有20多位一起来吃我做的面条。
1: 아니어떻게어린것이이렇게할줄아느냐이러한소리를듣고 마음에하리한마음이일어났습니다
2: 所以我那时候啊，就有长辈们，他们就跟我说：“你怎么可以七岁就做出这么好吃的面啊？”然后我听了这些赞美之后，我真的非常的开心。
1: 어릴때부터아버님과는자주싸우고어머니에대한그림과존경은있었습니다
2: 我很不幸，我孩子的时候，我的爸妈其实常常吵架。
1: 이전치않게제가17살되는해에어머니가돌아가셨습니다
2: 然后呢，我的母亲在我17岁的时候，她往生了。
1: 나도부모의역할을다못하고가면나의자식도마음에원한이있지않겠느냐이래서저는출가를결심했습니다
2: 所以呢，在那样子的环境中长大，其实我对于组织一个家庭，我并没有特别感到需要。所以呢，我在17岁那时候决定出家了。
1: 7년이지나서아버지께연락
2: 在我出家7年之后呢，我的父亲来找我。其实我的父亲呢，他并不知道我在寺庙里头的生活，所以呢，他终于来看我了。然后呢，我的父亲想说，寺庙里头没有肉也没有鱼，你这样子怎么吃饭？就要把我带回家。我听到爸爸这么讲的时候，我很紧张。但是呢，我马上去准备那个香菇，为了我的父亲，我3个小时一直努力的去做饭。那因为父亲是担心我在庙里头没吃什么好东西嘛，所以呢，我非常专心的、非常诚意的去做的那个香菇的料理，放在碗里头，然后给我的爸爸吃。
1: 아니저스님이출가를하면나라의국왕도삼배를하고부모그집안에삼대가승천을한다고했다
2: 我们在韩国的俗语里头有，家里如果有出一位师父的话，是所有家里的人都会得到庇荫，而且三代都会升天，有那样子的说法。
1: 그래서참선하던스님들을20명을모아놓고그저한테절삼배를했습니다마지막으로나의딸이니손을잡고이름을불렀습니다준정아이제마음놓고갈때니어른스님말씀잘듣고살아라한것이지금50년을살고있습니다
2: 那一次因为爸爸享用了我做的料理之后在最后向我行礼而且呢抓着的我的手然后叫着我俗家的名字说哎呀你可以了你以后呢就好好的在庙里头待着吧
1: 그렇지않았으면인연이없었을거예요
2: 那这些事情其实已经是50年前的事情了
1: 경을보던그순간에몇자엄자우리강사스님께서이제는옛하고지금이틀리니까수행자도자기의육반합에의해서한가지만수행을해도그자기인연을다한다했습니다
2: 所以我相信所有师父们也一样大家的修行方法虽然不同但是呢一样六波罗蜜里头的其中一样做也就是非常的充分了
1: 처음출가하면맨먼저하는것이
2: 我刚出家的时候呢学习的就是怎么样这个做香鸡来供养大众那我做的料理呢让每一个修行者他们吃了以后接受了我的供养他们大家都非常的开心然后呢这样子就过了20年了虽然我在佛教界里头我并不是什么特别高的职位但是呢，我就是用这样子做料理的初心，来跟很多的师父们、很多的大众们结这个善缘，跟很多的这个大众接触、沟通的时候，我就是用做料理的这件事情开始。我的父亲那个时候到庙里头来见我的时候，我做了很好吃的香菇料理，供养了我的父亲。然后呢，他很开心的回家。一个礼拜之后，我收到了通知。
1: 언니오빠들한테얘기하면서스님께는예의를하고존경을하라했습니다
2: 我的哥哥跟姐姐呢给我通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是我的父亲往生了
1: 그때연세가76이었습니다
2: 当时我的父亲享受76岁
1: 그7년동안에그딸을생각하는마음이 오죽했겠어요? 어디 있는지 어디 살고 있는지.
2: 76岁的我的父亲，其实是在我出家之后七年第一次见面。他多么的担心这个出家的女儿，也不知道她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但是呢，他还是一直等到七年之后才到寺院里头来看我。可能他看到我在寺院过得很好，也吃得很好，所以我的爸爸安心的离开了世上。
1: 그포고보서조총조님이음식하나가마음의슬픈마음원한된마음고통스러운마음이런것을전부자비한마음으로돌이켜줄수있었다는것을이제야알았습니다
2: 我相信我的父亲知道我做的卤香菇，那香菇里头有悲伤，也有感恩，还有呢，我对父亲无限的想思。
1: 그러한인연에모든세상사람이포고보서조총조림을먹고행복하고
2: 所以呢，我做的这个卤香菇呢，我希望透过这个料理，它散发出来的慈悲，能够影响更多的人。也因为我与金师姐的因缘，我到了慈济来，也希望因此因缘可以跟更多的师父，还有我们的师兄师姐结这个善缘。
0: 刚才听到的是韩国白杨寺天真庵正宽法师的分享，谈到了因为母亲往生的因缘让法师决定出家，而父亲到寺院探望让法师更坚定了料理也能度人。那么究竟正宽法师与慈济的因缘又是从何开始的呢？他又是为什么开始推广素食？我们继续来听正宽法师的分享，同样是由燕淑玲师姐协助翻译。
1: 15년전에대만에서복고산사에서도서관은일을하던아가씨가제가지금살고있는전진암으로와서거기인연이됐는지출가를했습니다
2: 在15年前，因为我跟法鼓山的因缘，所以在那里认识了后来皈依我，然后变成我的弟子的真信法师，他是台湾人。
1: 그인연으로2023년대만까오슝에서한국의사찰음식으로서로인연을맺었습니다거기가바로우청보살님이었습니다
2: 那在2023年也因为这样子的因缘，然后认识了欧玉晶师姐，所以跟我们慈济也结上了缘。
1: 96년도에처음으로대만에성지순례를왔습니다
2: 我在1996年的时候第一次到台湾来佛教的这些圣地来巡礼。
1: 그때는불광산사
2: 那时候我去的地方是佛光寺，事实上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到我们慈济，我也在不知不觉当中跟上人有了这样子一个好因缘。
1: 그래서우청보살님께언제큰스님친견할수있을까요？
2: 所以我一直问那个欧玉晶师姐，我什么时候有机会见上人呐？什么时候有机会啊？
1: 20세에출가를하셔서처음에오두막살이집에서수행하시던그모습이아직도마음에선합니다
2: 看到圣人在年轻的20几岁出家的时候在小木屋修行的样子，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1: 그럼지금이순간저는무엇으로서스님께보답할까요
2: 所以我现在想的是，对于这样子的圣人，我应该做什么来报答圣人呢？
1: 한국의사찰음식은채식입니다
2: 在韩国的寺庙料理其实就是素食，所以我内心想说，是不是可以真的就是用推广素食，尤其是我们寺庙的素食，能够以慈悲的心跟更多的人结缘，让更多的人一起来露宿。其实自然常常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理由，很大的一个存在。上人常常讲，生命就在呼吸之间，而这个呼吸呢，不是只有我们人，所有的万物都一起在这个大地里头呼吸。自然呢，就是从地、水、火、风这四大元素所组成的。在土地里头的一颗种子开始发芽，然后呢，接受了阳光，接受了水，还有风的吹拂，所以它慢慢才能够长大，成长成大树。生物呢，当然也就是在这样子的自然环境当中的长大。 我也是地水火风所组成的，我也是身体里头有 70% 的水分，我也能够移动，然后呢在这个环境里头成长。
1: 자연을의식해서동식물이함께호흡을하면서살아가고있죠
2: 我们呢都是这样子的生命体，动物植物一起共存的空间。
1: 내가지금이순간에있기까지에내가실로서는활동을못하고모든것을일체행위를할수가없습니다
2: 没有这个地水火风的组合呢，我们人类也没有办法存在。
1: 나를그둘러싸고있는오온을의지해서나의근본뿌리인
2: 我们呢也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所以我们呢有了眼耳鼻舌身意的感触，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鼻子呼吸得到，嘴巴吃到，甚至我们的心去感受到，所有的这些六触组合起来，才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而让我们能够有这些感触。心能够感触到，甚至我们还能够去行动，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能量。这个能量是要靠食物，也就是透过饮食才能够滋养我们这个肉身，我们才能够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所以呢，要知道这样子的我，我们才能够往前走。也因为有这样子的我，我们知道要去做什么样的事，去选择什么样的路。也透过了知道这个我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知道无我。
1: 그래서그러면그러한음식은도대체어떻게선별을해서어떻게요리를해서어떻게먹어야할지먹고난다음에는나는무엇을해야할지
2: 所以我们透过饮食，我们去选择我应该吃什么食物，什么样的食物呢对我有利，然后呢吃了这样的食物之后呢，我应该做什么，做什么才对我有利，才是应该要做的事。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来学习。
1: 제가항시마음에어떠한방법으로가야이거를해결을할수있을까
2: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我一直以来修行的一个话题，我自己一直在想怎么样可以这样子做到，尤其这次到慈济来之后呢，更让我有所领悟。我因为这样子后，我感受到了原来我们现在最重要要解决的就是气候异常的这件事。第二，我们一定要保护环境，保护地球。
1: 세번째는무생명을살리고존중해야합니다
2: 对所有的生命我们都应该要尊重
1: 그래야만이내가변화해야만이그러한자세공덕회에자비로운마음으로온중생을구제하는데같이함께할수있을것같습니다
2: 所以我要秉持刚才三个的理念，我也要好好往这个方向努力，才能够更了解慈济，更接近慈济。
1: 아니함께할것입니다
2: 不只是接近慈济，我还要做慈济。
1: 그래서지금은그식재료가근본이어디서왔는지언제먹을것인지그거를빨리우리는선택을해야합니다
2: 我们已经到了需要去做选择了，选择什么？选择什么样的食物我们该吃，什么样的食物不应该吃。
1: 내가나를알아가듯이식재를알아가는것이바로모든인연을알아가는겁니다내가나를찾아서깨달음으로가듯이
2: 那在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要想到的是吃的这个东西跟所有的众生的因缘，所以我透过做料理来了解。佛法也透过做料理的这件事情，我知道从无到有这个过程。
1: 아니2023년4월달에인연이이렇게빨리와서지금은2024년오늘이마지막날입니다
2: 那我跟慈济从去年2023年的这个因缘开始，一直到今年，我现在到这里来。
1: 이렇게큰인연이주어지리라생각못했습니다
2: 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能够有这样子殊胜的因缘
1: 앞으로많이만날인연을자제공덕회의큰인연에정엄스님큰스님의인연으로함께이루어가겠습니다
2: 我期待在新的一年能够跟上人还有我们的师父们，还有所有的慈济师兄师姐们呢，能够继续延续这个好姻缘。
1: 거기에는생명존중의
2: 那个本质，那个最重要的，也就是透过推素 寺庙的这个料理能够来跟大家结这个好缘，相信上人也一定是这样子祝福我们。我要好好的来跟大家一起做。
1: 선생님존경합니다이것으로저의스님과의인연을함께하고자합니다
2: 上人我们敬爱你，以此来作为我跟上人的因缘开始。
0: 原来食物也能够这么有禅味，或许我们可以透过选择吃什么食物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和身心健康。2024年正宽法师从韩国来台湾，其实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想要见到慈济的正言上人，可惜因缘不具足，但是有愿就有力，有心就不难。在2026年的1月22号终于也是追星成功啦，在高雄静思堂与正言上人会面，他还送给上人一朵来自韩国的莲花。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段正宽法师与正言上人的互动，即使是不同语言的交流也能够心有灵犀。
1: 你好，자연을이제서무정물과유정물이함께숨쉬고호흡하고산소를먹고삽니다그자연을의지해서나오는식재료를그식재료로음식을만들어줘야내가알고있는모든이가자유로움에서영원히자유로울겁니다
3: 正宽法师在2022年，他其实得了亚洲50大餐厅的标志人物奖。接下来，我们就请他在高雄办了一个素食的教学，也跟台湾的餐厅合作做了钵盂供养。那时候刚好遇到我们土耳其的地震，所以他也在参会的时候呢，为我们募心募爱。从那之后，其实只要有场合，他就会帮我们慈济去讲说，慈济在做些什么事情，做到怎么样的程度。这几年来只要有机会见到正宽法师，他都第一个就问我说，上人好吗？一定要把握因缘来见上人。
1: 有缘啊，지금까지수행을하시면서참많이고생하셨습니다참많이수고하셨습니다저는절집에와서지금50년이됐는데큰스님을뵈니까마음이어려십니다이엄동설안에연꽃으로노스님께공양올립니다
4: 아这是莲花是真的有水
1: 연꽃을생연을9월달에따가지고금냉동을시킵니다그래서녹여서연꽃을하나하나피면서큰스님의이법향기연향이온세계적으로퍼졌으면하는염원입니다
4: 看了都心生欢喜我要拿回去
1: 큰스님가져가시고차도한잔드셔도됩니다또올리겠습니다
4: 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
1: 감사합니다진작에진작에올렸어야되는데
4: 와진不简单
1: 네노스님의그삶의흔적에노스님지금모습입니다
4: 你我同样都是从莲花长，我们修行者心无杂念。祝福你。
1: 오늘이연꽃을모셔서가시면은저를전체를가지고가는겁니다
4: 或者是这一回要跟我一起。
5: 师妹 ，yes yes yes，
1: 哦耶耶！
4: 你看到哈？我们语言虽然不通啊，应该心里都彼此明白，一看都是很亲切的，应该从过去生就有这份缘。想到啊，咱啊伫咧读经，读到《弥陀经》啦，讲花亲像呢，迄个车咧遐大。就亲像安尼啦，真大蕊的花哦，到位呢，伊安尼用叶啊淡淡安尼甲包， 包甲真精致，来甲遮甲拍开吼，我安尼看看用滴敲敲敲，轻轻脚轻手吼，我甲浸伫水底，要摕一蕊回来，无简单啊！我看了很感动，所以天地万物啊，都有它的珍贵。尽管这一朵花，也许几天它就会烂黄去，不过呢，很珍惜。最起码记忆中啊，都会记得这是韩国一位法师用心带来这点心，很感动。所以我昨天啊，初次见面哦。看到欢喜啦，我竟然甲讲吼，啊，你后摆若要过来吼，你著搁带一蕊花来，真正是吼，一见就亲像知己共款，那这么正诚恳，这么正爱的心态，真呢就是真正世间呐万物都有啦吼。除这蕊以外，伊讲啊，搁一蕊。你还搁放伫冰箱里，要转去花莲，会当带转去，哈、哦，安尼我就放心看桌顶这蕊莲花吼、哦。所以讲，真感恩，感恩人间呐、啊，有真多呢，人间的宝，心欢喜就是宝啦，心爱就是宝啦，无一定讲吼，他都爱珠光宝气，咱。欢喜就是宝吼，世间呐的物件都有生灭法啦，但是呢，咱的信仰啦，那真诚的发心佛法，咱都爱听，都爱读，都爱研究，然后用虔诚信心。信仰佛法，咱今生虔诚，来生呐也同款呢。甲佛法还是呢，也是因缘连结。
0: 感恩正言上人的开示，人间有很多宝，不一定要珠光宝气，我们心欢喜就是宝。吃到好吃的会开心，看到有趣的展也会欢喜。如果还能够跟家人朋友一起来听讲座，或许也会感到幸福哦。若是您最近的生活感到郁闷不愉快，也许可以来到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走走，相揪一起来看二九放光慈济六十人文特展，期待我们能在华山相遇。我是皮皮，我们下次见，拜拜。

取得母亲和生父谅解，朝自己的理想迈进。静思三个多月来悬在半空中的心终于安住下来，可以光明正大外出了。清觉寺位在山上，用水不便，洗衣服必须到山下的温泉溪。静思在溪边认识了几位原住民女孩，和他们熟悉之后，知道他们是花莲泰鲁格族，受雇来自仲江。常说起花莲泰鲁格等地风景优美，听到泰鲁格这地名，静思直觉是世外桃源，很是向往。知道花莲就在台东北边，坐火车可达，于是动念想去花莲，期盼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落脚处，好好修行。仲江女孩说，台东到花莲中间有个很大的平原玉里，那儿有间寺院，寺里只有一位年老僧人，需要有人接掌寺院。静思和修道法师商量后，决定先去玉里看看。1961年春节前后，24岁的静思和修道法师提起行囊，离开挂单将近2个月的清觉寺，再度走上未知的旅程。

挂单玉泉寺，从卑南站搭上火车，一路往北，经山里、鹿野、关山、池上、富里。当火车停靠在台东和花莲间的最大站玉里，静思和修道法师下了车。玉里火车站建于日本大正年间，是花东线铁路上著名的快木车站。走出古朴的车站，修道法师和静思在站的西边山路寻到了原住民女孩口中的玉泉寺。三合院式的闽南建筑静静矗立在青山下。1932年振作的玉泉寺主要供奉观世音菩萨，寺中除了年约70的老尼师，还有一位客家女孩。静思和修道法师在此挂单，每天天会亮即听到老尼师喊着阿春快呀快呀，无论做什么事开头都是这一句话催促。静思感觉这位师父性子很急，寺院墙上贴有各式的剪纸，包括各形各色的鸟，有的展翅高飞，有的停在树梢，头埋在翅膀里休憩，也有各种鱼类、老虎、狮子等动物。人物则有小孩、老人，动作形态各异，惟妙惟肖。静思被这些剪纸吸引，内心臆测，有这等剪纸功夫的究竟是何许人？静思于是请教老尼师，这些纸花是谁剪的？剪得好生动啊！老尼师说，是我，你若想学，我可以教你。老尼师拿来一些色纸，问静思要学剪鸟或剪鱼。静思挑了鸟，只见老尼师把纸折来折去，拿起剪刀绕来绕去，不一会儿功夫，那纸张展开来就变成一只栩栩如生的鸟。普通一张纸经过尼师的巧手化成各类动物，好像真的会动。静思颇为惊奇，又请老尼师剪鹿，心里头想鹿角弯来弯去难度高，不知老尼师会不会。不意老尼师一声没问题，拿起另一张纸，不消三五分钟，一只鹿就完成了。没想到看似性急的老人却有这等耐心与观察力，剪出精致的纸花。静思由此了悟，不能以貌取人，也不要因为一个人的习气就怀疑他的修行功夫。他提醒自己要用尊重心看待每一个人，不要对人起疑心。对事也是如此，既然选择了正确道路，就要专心的一门深入，做自己所信的，信自己所做的。在寺里挂单了几天，听信徒说，富里很多人信仰佛教，需要出家人带领。于是修道法师和静思又提起行囊往南朝富里行去。

莲乡野交通不便，多靠两只脚徒步涉溪。从白天到黑夜，两人穿越一片又一片比人还要高的草丛，走了好远的路，走到脚底起水泡，终于看到一片绿油油的平原富里。然而行行复行行，美丽广阔的富里平原上还是找不到可以安住修行的寺院，只得折回玉里。这一僧一俗像孤帆飘荡在东部平原上，静思不气馁，凭那句好马不吃回头草，不成功不回去的决心，以及得自他人口中花莲的些许讯息，海修道法师又坐上火车往玉里以北的花莲行去。东靖寺结识许聪明居士，蒸汽火车悠然地在花东纵谷间缓行，抵达花莲时已经是黄昏，天空阴雨绵绵。虽是初春时节，太阳下山后，空气中仍旧带着寒意。静思和修道法师站在斜风细雨的火车站前，思考着何去何从。依稀听人说过花莲有座东靖寺，但不知位在何处。踌躇间，眼前来了辆三轮车，靖寺开口请问：“您知道东靖寺吗？”车夫回答：“知道。”两人便上了车，车夫利落地把遮雨棚一盖，随即上路。启程没多久，坐在车里的静思和修道法师感觉三轮车正在缓慢爬坡，掀开雨棚一角，看见车夫汗流浃背，正吃力地踩着踏板，两人心生不忍，决定下车帮忙。不必啦，你们坐着，没多远，车夫说。然而两人还是执意下来，于是车夫在前面拉，两人在后面推，好不容易把车子推上坡，抬头一看，眼前正是一间寺院，山门上斗大的三个字“东靖寺”。给了车夫5块钱，车夫搔搔头，不好意思地收下，两人就进入了寺里。至大正年间新建的东台寺净光寺，在战后合并为东靖寺，是花莲市区历史最悠久的佛教寺院，供奉释迦牟尼佛，与火车站仅隔一条上坡路。1951年花莲大地震中，东靖寺毁损严重，静思和修道法师抵达时仍在重建中。哎呀，你这个小姑娘头发这么长，淋得湿漉漉，真可怜。寺中的老菩萨央姑带他们到凉房安丹，并拿来干净毛巾让静思把长发擦干。没听过坐三轮车还帮忙推车的，真有趣。听到他们在雨中推车淋了一身雨的经过，央姑很是疼惜。这份对陌生人的慈祥关怀，让浪迹东部已久的静思顿时感受到温暖和力量。原来给人一份温情，就会给人一股力量，他铭记于心。央姑问：“你们从哪里来？”“从很远的地方来。”不知从何说起，静思含糊地回答：“听说这花莲风景优美，
专程来观光。央姑一听就说，好巧，花莲最美的地方就是太鲁阁天祥，聪明伯要在天祥盖庙，请了地理先生，明天要去勘察，包了一部游览车，邀了许多人一起去，我带你们去见他，如果还有座位可以搭便车一起去游览。央姑口中的聪明伯，许聪明老居士，年近70岁，是虔诚佛教徒，地震后对东靖寺的重建护持最地，也是地方上颇受敬重的善事。他家就在东靖寺后方，央姑热心引领两人到许老居士家。许聪明老居士见到修道法师及恭敬致礼，谈起法脉，方知同为月眉山灵泉寺派，因为这一层法寺关系，谈起来特别亲切。许老居士拨出游览车上两个空位，让修道法师与静思同往太鲁阁天祥。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因为上人岁末祝福呢，其实在各地的静思堂，我就在想到说，更早更早的时候，其实我们从慈善功德会，然后再来就是克难功德会，再来就是我们的慈济基金会，那其实都有一个一个的组织，这个组织不是因为静思堂而有，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一个的组织，志工跟职工大家一起来，然后呢开始要有这样的一个社区道场，所以我们开始有了各地的静思堂，所以就很想说把这样的一个一个点的历史来把它做一个简单的溯源，其实讲起来都很长，但只能很简要的来介绍。所以今天要讲台北分会的溯源，其实它是说大概就是今天有三个地方，就暨南路、吉林路跟忠孝东路。那可以看得到忠孝东路就是现在的大安联络处，那左边那张照片，那个时候他们还穿便服，就是平常开会的时候，那个是老二师姐，那最边边这个是老大师姐，中间的是正理实先师姐。这些人对在台北分会或者对我们在花莲这个地方，尤其正理实先师姐，其实对我们整个慈济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记住一个叫1966年其实是克难功德会成立，可是1972年，所以上人的脚步、上人的足迹一直是在往外面，也就这一份爱是要向外传递。1972年，那上人到台北的时候要住哪里？好，所以上人最早在台北的时候其实就是静明委员，好，就是台北的这个超老大师姐，好，静明师姐，他在台北三重的家，好，所以上人会住在那里。那上人如果要开示或者讲经，他那个地方其实不大，上人就会到慧日讲堂，好，去这个讲经或开示。到1983年的时候才有这个暨南路的会所。那暨南路这个地方呢，主要是上人在1979年提出要盖这样的一个筹建花莲慈济医院。那慢慢这样的一个工作在积极展开以后，其实是很需要空间的，所以当时在这个关山的这个领馆处的处长，这个郑伯

0: 他的妻子，就郑李时先，他们就发心提供了台济南路的一个出租，作为上人跟委员信众聚会的一个场所，就大概就是在那个地方这样看。那我今天在看那个，我在看照片的时候，我就问同仁说，这个人是王端正师兄吗？他说对。我说他那么年轻哦？对，我想起来，因为这是民国83年，所以也经过30几年了啦，所以我们都曾经年轻过。所以以前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地方，到1984年呢，从1983呢，那就有那个因缘一直这样子来，所以1984就有了台北吉林路的会所，这个是李清波师兄。因为人越来越多，济南路的会所其实不够用的。那当时其实是慈辉师姐，他跟 李清波居士是有一些他们一起念佛的关系，就接引了他。那他来了以后呢，他就提供了在吉林路107号100多平的空间，但当时叫华藏讲堂，就是无条件的来给慈济使用。那1985年的3月18号，其实大概上的这个就是已经在华藏讲堂，就那个吉林路的会所，要筹募建院的基金，上人是有到台北去讲，每个月27到29，以前上人是每个月行脚的，就是讲这个药师经。那开讲以来，那个听法的人非常，法缘非常的盛，客厅、办公室、起居室、顶楼、电梯口全部挤满了人。那各位可以想象，他在7楼，他其实就是一个一般的那种大楼这样子。那那个电梯是大家都要用的，楼梯也是大家都要用，连楼梯的每一个台阶都站满了人，那大家怎么听得到也看不到上来，就这样弯弯曲曲的。李居士已经添过很多的扩音设备，2个小时以内上千人聚，就是来然后走，大楼的居民啊会有一点干扰，所以这个大概3年，1986年初夏讲经就停了。那在我们的药师经的那个上人的讲述里面啊，有这样的一段哦。上人说当时来听经的人很踊跃，每个月三天，那上人会站在7楼的窗边。上人说每天可以看到那个挨挨挤挤的人群哦，各位可以看，但是挤到没有任何缝隙，就直接就是在上人前面只是那一小块地方，从大马路往那个讲堂门口进来，就上人从上面往下看，可以看得到整个讲堂坐满了，楼梯也没空着，尤其往那个红绿灯一闪一闪的，也可以看得到那个车辆来来往往。上人就在想，台北市的人口这么多，那这个讲堂看起来当然跟济南路比起来是很大了，可是能够容纳多少人，真正来听经的人比例又有多少？可是那个时候讲药师经，跟台北那些有心有缘的大德就结下很深的一个法缘。那现在大概在台北有很多资深的委员，就是当时啊来的一个结缘众。所以我们来看到1984年5月20号在慈济委员联谊会，那上人就讲到，就是说就前一年刚刚前面提到，就1983，所以上人说去年台北郑李时先委员把济南路的房子腾出来，让上人在北上的时候住宿，还有委员固定集会，一年来就有很大的一个作用，20多平的空间啊已经不敷使用。那因缘巧合啊，就这个历史上其实都记得非常清楚，台北一对李居士夫妻，就李清波跟李素兰居士，同心同志，他们为了弘扬佛法，他们本身就很爱好佛法，所以他们在吉林路就设了一个讲堂，大概100多平，交通很方便。那每个礼拜二礼拜三呢，他会请这个讲法师来讲经，大概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地方，在吉林路。他们跟上人这样结缘之后，就非常希望上人可以，他们希望能够提供作为佛教弘法的场所，也很诚意的希望可以做成我们在台北的分会。那上人去过2次看一看，其实是非常理想，台北委员也劝上人答应下来。所以那天就是大概要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上人就说那天在台北召开委员会，那这个就是李素兰居这个师姐，她就是来请上人，就是说对讲堂这个意向是拜托上人，你一定爱来这样。那上人就想说好吧，那我那天要开会人也很多，就跟你先借这个地方来开会。各位想，以前没有 LINE 那也不能建立群组，那你猜他们怎么联络的？所以呢，你看以前组长很重要，组长呢就通知委员，然后委员再一个一个，他们有一个网络，这些家庭主妇太厉害了，如果让他们去写 AI 一定可以写得很好。2-3个小时之内啊，100多位准时1点半到达。所以当时李清波居士看到那个委员的那个团结行动的迅速，非常的惊讶，慈济力量不可思议，这么短的时间就100多个人，他对委员的这种团结精神实在是更加的一个敬佩，很激动的表示说， 那个讲堂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多人，不曾有过，请法师来讲哦，也没有。所以他跟上人讲说，上人啊，只要师父你把这个地方做慈济功德会的话，你怎么隔间都没关系，一切通通照师父的吩咐。所以1984年就也就在这个地方，后来上人答应一下，1984年5月28号台北分会的办事处就正式成立，那就是在吉林路。所以然后呢，那这个地方当然也是不够用啊，你就是虽然100多坪，所以在1987年的时候1月3号，当时就有了一个台北分会会址的筹建的委员会，就先选地方嘛，到底哪一块地适合，能不能盖，筹建的经费就是护法会，其实就是要募款。但是呢，这个产权呢是属于慈济基金会所有的，要建立一个永久的永恒的一个道场。我在看这个历史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感觉，就这个过程当中没不能有任何私人的因素在里面，不管你捐多少的，这个要归属于慈济，然后它必须要作为这个永久的一个会所。所以在1987年11月，当时的建筑委员王明德他就看知道说，透过很多关系知道忠孝东路台北工专旁边有空地要出售，所以就来跟上人讲，四四方方的其实也不大，大概不到300坪、哦、但是在当时是很大。所以上人说、哦、如果能买的话马上就签约、哦、那1988年11月8号，这个是上人这个时候还没有搬进去我们忠孝东路的那个分会、哦、还在吉林路的这个分会，但是已经即将要搬过。所以上人对台北分会的同仁开示，我想这一段其实对我们现在全球各地只要是慈济分会的同仁，我们大家都应该谨记上人在那个时候所做的一个叮咛。上人说慈济的事业跟经济源自于台北分会，就当时嘛很大的一个捐款，凡事起头难，慈济正式开始的时候你们正巧赶上了。我要告诉各位，我也赶上了，我也大概是 那个年代、哦、这样子的一个，我1989年来的、哦、所以上人说要认同自己为开创历史的人物之一，因为这些爱的力量和工作都是出自于诸位的指缝间，这是上人对同仁的爱与尊重。上人说要有敬业精神跟置业精神，如果晚到早归，如何建立好的人格？佛教的因果观是种如是因得如是果，奉献时间、啊、就成就自己的慧命。那师公因为同仁一般都，我们那个时候都很年轻，27、28岁25、26岁，所以上人对同仁讲话会用师公，所以这个师公不是导师、哦、这个师公是上人自己在对同仁说，常常警惕金色的常注重，不要过着日的时间，要过着秒的时间，日长秒短，要好好把握分秒，多奉献一分就提升一分爱心的格，计较时间是对自己人格的损失。那上人说就事项来讲，奉献时间、啊、是给慈济，就理来讲是奉献给自己的慧命，那期待台北分会的同仁能成为全台的模范分会。所以在1988年12月13号，这个分会的新建大楼就动土典礼，那当时的这个是由上人还有司法院长，就当时的司法院长林洋港，还有荣誉董事大概曹仲植、李宗吉、哦、还有王明德师兄、哦、大家一起来主持、哦、共同主持这样的动土仪式。那在那一天的动土仪式，上人就讲了慈济精神终于在台北有一个很好的地点可以落根生枝长叶，20多年来因为有诸位大德同心协力，从花莲慢慢伸向全台，我们有两项任务、哦、第一个就是救贫，第二个就是教父。筹办慈济医院的基金的时候，台北地区的水洗金额达到60%以上，这真的是教父济贫，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桥能够输送过来，这个是慈济置业中、啊、一股极强大的力量。那在台北建立分会大楼，就是要结合慈善、教育、文化、弘法四个单元，把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要深入到每一个家庭，进而更壮大慈济教父济贫安定社会、哦、净化人心的力量。那我们有了自己的分会、哦、那个是工程中的分会、哦、然后我们就开始自己的一个冬令发放。那1988年12月13号、哦、这个是、啊、台北委员联会，就是那天上午在，就是刚刚我们讲同一天的早上呢，是办了这个动土典礼，然后下午马上就回到吉林路啊，来开了 这样的委员联谊会，上人的行程从来都是一个接一个，没有中间的，没有中断的哈。虽然说我们今天动土这个分会是多功能，有人会说哈，总是有人会说，花莲都这么需要钱了，为什么还要盖在这里？这钱拿去在花莲盖医院不是很好吗？上人说，我现在要跟诸位说，不能不盖。为什么？第一，你们最爱护慈济，最关心慈济，可是你们人在台北，我人在花莲啊，那李居士有提供这个地方，我可以坐在这里跟你们面对面的说话，那你们才知道慈济的精神啊。这个地方虽然很宽啊，可是人多就变窄了。好，我一个月只能来两天三天，那我们应该要有属于自己能扎根的一个道场。你们要拜佛也好，要听经也好，修福修慧都好，总是要有一个我们自己可以自由自在的一个道场。好，还有我们本来在这个吉林路的分会，还有在长安东路的文化中心，如果不要把它分开，就是能够力量合在一块，就能够做得更好，就是要把它牵过来。所以我们来看到说，早期的这个台北分会，吉林路的这个忠孝东路的，当时是许长奇建筑师设计，因为慈济医院也是许长奇建筑师设计，那外形呢就是净思金色的延伸，那这个就是纪念堂，我们净思堂的一个缩影。我想这个其实是很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建筑其实也就奠定了我们全球各地净思堂的一个模式。所以终于在1991年的10月12号台北分会就迁到了忠孝东路，那也在那10月18号呢，这个文化慈济文化就以前做道侣还有做坛师文库，这个就从唐安东路也就迁回来，所以两个地方啊终于合在一起。那在回眸来时路里面呢、这个其实王明德师兄有回忆，因为这块土地是他特别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在1988年这个12月，他说12月13号这个真的是历史性的一刻，因为当天请到司法院长林洋港先生来，林洋港先生一生只做了两次动土哦，跟上人的感情以及对上人的爱护真的非常的深厚。他第一次就是在花莲慈济医院参加动土，另外一次就是在台北分会参加这样的动土，其实就是一个长者这样子的一个关怀。那在台北要一个分会真的是不简单，因为慈济医院新建完了，上人就一直在找台北分会的土地，找了三五年，新义计划区也看了，敦化南路也看了，太贵的买不起了，有的土地有机灵地的违章建筑通通放弃，刚好这个土地啊它很完整，30米深度70米，适合做台北分会。1990年1月18号全台委员联谊会。那这个我们在盖医院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是很重要的人，就是宋笃志先生，他在前一阵子往生了。那上来说从慈济医院的第一期工程开始啊，宋笃志先生一直很帮助我。为什么？他是用他的牌照，他有一个营造所，好，他的营造的这个牌子是一直让我们发包的，可是这个发包每个月要付所得税20-30万，但那年终的税金啊更不知道又有多少，可是他从来没有让上人知道，也没有跟上人请过钱，也就是说这个钱都是宋先生自己掏腰包付的。刚好前几天呢，他跟一位好先生就在那个时间点，他们从苏花公路不是在我们那个外面的路口，是从那个台九外面那个苏花公路半夜朝山进来。上人说，你们来朝山我怎么不知道？他说，我不敢让人家知道啊。那为什么他不敢让人家知道？因为工地的人很爱说笑啊，他自己在工地的时候说，如果工程顺利他就要去朝山了、那他这个话都讲了，他说公务组那些人啊，公务组就包含他们的还有我们营建处的，他说如果宋先生要去朝山那个路上要撒石子让他拜个够，就是给他让他这样一路这样子朝拜进来。虽然是说笑，可是上人说那一天他真的拜的膝盖都破皮了，很蛮远的可以试试看。上人说他出钱出力，内心那份诚意都是为了我们的工程台北分会，所以为了感谢佛菩萨的恩惠，所以让他工程顺利，所以他就偷偷的半夜跑来朝山，我想怕人家知道这样子他还发愿说如果工程一切顺利，他还要再从苏花公路再拜进来，所以真的是佛菩萨的一个加持跟这样的一个保佑。其实宋先生他们的故事很多了，这个又跟到前面的一个，那宋笃志居士在去年的11月10号离世90岁，他跟他的太太是宋无缺委员号是420，同修夫妻档，从1980筹建慈济医院投入，全心投入，所以到2023年整一投入了40几年。下一页， 那我们再看1997年的3月13号，这是北区委员联谊会的干部。那这个事情是很大哈，因为这个事情在台北分会，就是上人宣布要在大台北地区分成15区，每一区要组长，就是开始在做这个组织的哈，组织的一个变革。好，每一区要这个组长一名哈，副区组长还有另外的这个组长又好几名这样一起来带领区内的组员落实这个社区的志工的观念。如果我们看到1997的话，就要想到说为什么上人会做这个动作，其实主要是因为1996年的赫伯台风，那个又是另一个因缘。因为赫伯台风的时候，就是我们族这人阿克亚扫的时候，老定底也扫，老卡底也扫，老定底也变东西了，因为没熟悉啊，你是从其他的地区到这个板桥啊汐止那一带，你就是到那里去清扫，所以住民可以表达不熟悉，所以上人说不行，一定要社区化，所以就开始落实社区志工。所以上人就会在讲的时候就是告诉大家要怎么样去做，然后这里面上人就回忆到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上人说想起当时台北花莲的委员，有的时候师父啊会带领他们到全台去做复查，从花莲到台北去观摩，那台北的委员就会跟着师父到全台去复查。现在很多的老菩萨就会很怀念，他说什么，我们想起当初跟着师父带着便当在树下吃饭，多么温馨的回忆。上人说其实不止他们觉得温馨了，连我也觉得很温馨。那上人说我也很期许啊，能够再回到20多年前，我逍遥自在，我只做慈善工作，那我也可以无忧无虑啊，有多少做多少，不需要有什么压力，有什么样的挂碍。可是人啊总是要履行自己所立下的愿，我的愿是为佛教为众生，那光是救济贫穷没有办法解决众生的痛苦，我才慢慢走向医疗教育文化四大志业，在这5年间会有很大的建设。也就是说从那个时间啊，从1995-96的一个时间这样往上，会有很大，大家要一起来推动。好，那大家用心筹入把社区带好，从那1996这样往下合作无间。如果在区跟区之间的交界上不要计较太多，好，就是因为委员就会问嘛，啊，你是这区我是那区，那我在动员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动员到你，这样子。甚至说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不要把区分得太清楚，先合作再分工，分工要核心不是分心。好，不希望大家，好，上人说希望大家要像台中慈济人一样乖，台中慈济人就跟上人说不要让师父担心，就是要孝，孝就是供养啊。听到这些话，上人马上回答，相信台北也是这样， 一样能给我和和如意的一个供养。好，各位要记住，这样一个1997年上人变成社区落实，所以1999年的921大地震为什么慈济人会在第一时间出现，那这个都是他有一个因缘相扣的，有上人的睿智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分工在这里面。1997年9月29号北区委员精进二日，上人说当时静明他们几位好朋友聚在一起，就几个只要在一块，那上人来了，上人就开始说慈济一而十十而百，从发一本本子开始展开劝募工作。好，所以那个年代上人就说你就是委员，好，你们就是委员，只用手指头一比他们就是委员，好，那真的是一点你就是菩萨，所以菩萨就涌现。好，那不止收钱啊，还募心啊，啊，他们说上人讲的他们就记住了，记住了以后他们就会去跟人家说啊，我的师父出家以后要自力更生，还要做慈济。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穿的旗袍比较短，对不对？好，现在的旗袍比较长，以前比较短，那个年代。好，下一页，所以上人说慈善的事就说不完了，说的大家很感动。当时在台北三重地区就有人说，你们在做救济，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阿婆无子无女常常生病，你们去救救她。那有了会员之后就会有个案嘛，有了个案以后身体力行就开始做。那你在做这个，以前的人很淳朴了，看到有人来啊，就会探头探脑去看说啊，你们在做什么。所以人家看到了以后就觉得说，哦，就甘心了，就甘懂了，啊，怎么办呢？所以人家就开始参加，啊，我就先加入会员，啊，会员当久了，啊，他就变幕后，幕后然后他就会出来培训受证。其实人间菩萨招生啊，就是这样一个传一个，从没有到有，做到让人家相信，慢慢会员越多，委员就越多，那委员越多，哦，要救的范围就扩大，所以从台北啦到基隆啊，到桃园新竹，那个案呢就不断不断的往前伸。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老照片哈，那个范围其实很广。然后上人以前就是带着大家这样子的到处去看个案。好，下一页。好，那上人说当时啊，我一年大概去台北2次， 一二十个委员呢，你看你要在那个游览车上就跟着师傅坐一部游览车去复查，大家做得很欢喜。甚至说我印象很深，有一次到桃园县的某一个乡镇，当天下着细雨，那我们坐中型的游览车带着便当就出发，到了乡下地上都是烂泥巴，大家一边走路一边踮脚，因为泥巴就是很容易沾到鞋，有的走一段路之后鞋底全是土，就在 田埂边停下来敲，要把那个鞋底的泥敲掉，敲完之后再穿，再走一段路啊，看不到人，回头看又在敲鞋子啊，好像走这段路很辛苦，因为他走没有办法一直黏，上人不断的往前走，走到个案的前院的时候，大家看到水就赶快洗鞋子，哈，低下头来就看到上人的鞋子，说：“师傅，你的鞋子怎么都没有泥土？”这是真的。我们在那个慈大附中的那时候也是建筑工地，我们踩过去，然后再走回来，我们鞋底都是泥，上人的脚底都没有泥巴。为什么呢？上人说：“我用心走路，你们没有用心走，所以你们走的鞋子全都是泥巴。虽然边走边停，但是大家呢还是跟过来了。哈，渐渐的，上人说他体会到光救济不是办法，因为贫又加病，真的是苦不堪言。哈，所以为了要盖医院，上人才开始抛头露面，出去外面说慈济。我来采访慈济的时候，听到上人讲抛头露面四个字，哈，当时不是很能够很深刻的理解。”但是在慈济这么多年以后，比较能够理解上人的个性其实是比较内向的，但是为了做慈济，为了要度众生，所以上人讲抛头露面那个心情上其实是有很大的无奈，所以上人说就是为了要去宣扬佛法，那也很感恩李清波居士在吉林路的场所让我们当成分会，所以就可以讲经这样子。所以当时上人一边讲经，我们昨天才岁末祝福，我们也有听到那个说这三千多万如果医院盖不成，好，那但是如果动土了，上人说我一边我每半个月我就要付一次建筑的费用去工资，新增的是就超缓了。但是委员当时也产生很快，大家听经听得感动了就去投入劝募，那上人说我的弟子就是这样产生的，常常为了劝募一个人要花半天的时间到很远的地方，去请他们来台北，来台北做什么，就是来听上人讲经啊，就是去跟人家讲，以前也没有广播也没有 LINE 也没有这些什么，到底这些人从哪里来，就是委员的口头的这种传播，我们师父来台北了你去听听看嘛，来了就听，听了以后呢他就很欢喜，然后就发心千额万了，就不断的散播出去。2004年8月14号跟台北的北投士林慈诚委员座谈，上来 说起来啊，每一个地方的慈济人上来要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各地分会没有常住师父的常住，上来说其实说起来是每一个地方的慈济人都需要常住师父来带，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因为慈济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要完完全全由居士去推动，而且不要让人家错觉我们是盖庙，所以很多道场社区的道场都有他们的出家师父，可是慈济各地的净思堂没有我们的常住师父，那每一个地方啊，除了师父就上人住的那间有床，其他所有的随师众在当时的哈，不论多资深疗房都是打地铺，上人说我不要让人家说美其名用社会的资金其实是扩大师父的道场，要在那里做什么做什么，所以以慈济之名建的道场我不会派弟子在那里常住，这也是包括海外各地都多么的希望上人你能不能让常住师父来，各地的分会净思堂都很希望上人能不能让常住师父来，那我们刚刚上一页里面讲到上人说以慈济为名的道场他不会派常住师父去，但是需要常住师父跟大家互动共修他们就会去几天再回归，那去呢就是跟大家要，这个就是上人跟大家讲这个就是无私，没有一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社的师父德伟，我很喜欢听广播，在我的手机里面呢，常常会收到大爱广播的连结，我常常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呢可以听到上人的开示，上人出门行脚的时候呢又有全场收录上人的录音还有师兄师姐们的分享，让我觉得好像我也随师一样， 所以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大家也都很爱听，我自己真的很爱听，而且有时候忙碌的时候可以稍微停一下回来再继续听。大爱广播真的很方便，它的灵活也不局限空间，然后时间随时都可以调整，随时听自己爱听的节目。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想要有进补的效果，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2: 素食的食材，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另外它是完全不含胆固醇的。我觉得素食的补汤，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者血脂肪，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3: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盛的食材，燕麦、糯米、栗子、胡萝卜、山药。
2: 在吃进补的时候，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那第二个呢，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第三点呢，就是里面至少要有一餐是五谷类的来源。那第四点呢，餐后呢，别忘还是要多搭配一些水果。
4: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上人的这个开示哈。上人说，菩萨心愿会合在一起，多多去招呼人，就会多增加一份的力量，苦难人也就多增加了一份机会。那么多一份的善念，世间就多一份的平安。那如何能够做到呢？就要广布善的种子，广披爱的能量。这个也就是说，菩萨道啊，人人都可以走，最重要的就是要肯发心，那这样子就能够救度拔除人间的苦难。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自己的力量是很微薄的，那会觉得哎呀，好像做好事是孤单的哈。那上人特别提醒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孤单而不愿意呼吁，正因为孤单力量微薄，才要不断的招呼人人来做好事。当然啦，不是只有用口号这样子来号召，还要身体力行，那么让人人看了感受到付出的欢喜，这样子也会一起来投入。所以呢，是需要借力使力来付出，那这样子好事多，也就可以救度的人更多了。所以上人说，常常提醒大家要盘点生命的价值，过去面对多少事，也就等于做过多少的事，要感恩多少的人。所以呢，好心好念要常常在心中，好话也要常常在我们的口中，则行动呢是要不断不断的在我们的身体力行当中哦。如果能够这样子，也就是永远在菩萨道上。那么在菩萨道上，就是要步步精进，跟着上人的脚步走，把握因缘，在佛法当中不要停息。那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要重视跟把握的。也就是说，见人就要说善法，然后身体力行。那么期待大家都可以把生命的这个历史累积成人生的价值。所以呢，一切都是在于我们这一念的心。那这一念心就是善心、善行与善念。所以呢，当我们可以广布善的种子，广披爱的能量，这个世间就多一份的平安。所以世界的平安还是要从你我开始。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这份的平安，我们也可以透过就是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那么大家拿出这个爱的铺满。那我拿的这个是大爱感恩科技所出版的大爱环保这个福德铺满3.0。所以投下去的时候不只是会有声音
1: 感恩您，
0: 而且还会说感恩您。好，那这个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所分享的。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见证的这个是北区我们的这个慈济道场，就以第一个台北旧分会落成启用35周年，也特别举办了音乐人文飨宴，那么勾勒出这个一路走过来的这样的一个慈济精神。那么在新北的3重园区也20周年哦，所以呢，在北区的道场也一路接引了许许多多的菩萨。那当然也是要非常感恩有很多志工菩萨的用心陪伴，那么大家都发挥所长，将大爱精神向下扎根。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北区的志工与上人的温馨座谈。

0: 我的爸爸高全德还有妈妈李瑞英，在我国中的时候就已经投入了瓷器的职业行业里面，那所以也让我从小就耳濡目染。那爸爸呢，其实有十个兄弟姐妹，那所以我们家族大概有十个家庭都投入瓷器，那亲朋好友就加入一起算，投入瓷器的话大概有150几位，然后大概有54位都受证了，那今年有6位在见习培训，非常感恩上人哦，这个创造这个瓷器世界，那与善与爱让美成为最日常的一个生活。
1: 今天来的十位有包含台大、北一跟北科大的瓷器同学，我们起立跟上人问好。
2: 真欢喜啦！上重要吼，就是爱身体力行啦，爱有传啦，看见了瓷器是个大家庭啊！只要你们每一位的家庭呀，和和瓷器情，同时呢，跟华清家家啦，都一起容纳在一起，是真正的瓷器一家亲呐！吼，这些我上欢喜啦！佛陀来人间呐，不也就是为了这样而已吗？他就是那知道人间苦难偏多，的确是苦啊，他就开始在当地呢，就是化普传啊，多少人啊听个真实啊，了解啦，同时呢发心立业传佛法。所以佛陀在《法华经》里啊，也是同款的弟子啊，每一个都要传法，每一个人啊传50人啊。但是呢，佛陀所说的就是50人，我就把它称为了50代。我很期待现在在这里听的也不只是只传50人，也是期待要安尼团，不是安尼团，是爱安尼呢，这一直传落去。可是哪有安尼传呐？现在佛法应该呢都很昌盛啦，安尼人生啦，几年高了，就是减啦，呀那安尼呢？加减，加个加，加减，加个加，总是呢，减一千万呐，减一个千万人，因为呢，安尼直直落去，他都一直拖，所以讲，咱人人爱有责任，似乎呢。现在在说话啦，就没有以前这样一句接一句很轻松，现在没这样啦，也求不可得啦。现在要说每一句话呢，都要很重的出力，所以以前都不用出力，现在要千斤万担那么重啦。所以讲，请大家真正发愿，都要替师父啦。 来挑起天下汨罗。过去呢，我对祖先讲的话啦，祖先啊，将来你若毕业啦，那就是慈济人，要用慈济人的心啊，广传慈济，人人啊，肩膀都要挑起了天下的汨罗，天下苦难偏多啦，要把这个汨罗卷起来，让人人有米饭好吃啦。咱的祖籍人呐，愈侪贫穷的家庭呐，生活好过呢，会加真侪。咱呢，这几十年啦，有影响无？慈济跟这社会有没有帮助到？应该家己爱真有信心，有帮助到啦。看李寿贤老师呢，伊干那安尼唱歌，在每一场伊呐有去参加啦，弹一首歌又可以呢，予偌济人唱好声。唱歌的东西，伊一定想到主者，因为呢，这一首歌是在慈济的场所。大家共同学习，只要唱到一条歌，伊就想到底下唱歌迄个道场。这种的唱歌，真正的是在唱诗篇，是佛法啦，佛法的吟诗啦，好歌啦，被入了这个记忆中啦。这就是吼，入咱的八识殿中，入咱的八识殿中啦，长长久久甲老呢，咱迄个意识内底要有这条歌，伫意识的内底。虽然迄个记忆较淡薄，不过人若唱吼，咱甲人哼呐，也会比别人搁较大声。因为迄个记忆叫出来了，所以吼，祖籍歌嘛应该传呐吼，这是大家人，这拢无困难呐。那厝内底呢，有时阵同乐同乐一下，和祖籍人来阿公甲你教一条歌，阿嬷陪你唱一条歌，这呢。慈济的气氛就又在这个家庭，所以家家啦有慈济的精神力量啦，有慈济的这个记忆啦，这个家庭呢一定是和乐融融，真正的，因为它是慈济啊，一个人带入来慈济。啊！那带入来住者，住者人都是说好话，囡仔头壳懵懵嘞，这都是菩萨啦，就是安尼个祝福吼。这吼，囡仔入住者家庭啦，一定会比一般的孩子呢更听话啦吼。所以还是呢，住者家庭啦。真欢喜，高知识现在伊个家庭，家都偌济人来伫吃啦，这都是叫做好家教。啊，伊吼本身是一心作职啦，他吼真正迄段时间拢住伫城下，是真是修行者啦。所以讲吼，难呐。爱好好，伫安尼即个住这家庭，以身作则，甲囝好好啊，囝孙甲带起来吼。那这都是 咱的家教，慈济人大家教哈，管家教啦，好好的，传好好。

0: 赶上人开始慈济一甲子60年。那么在上人这一念悲心创办了慈济，而后呢有很多资深菩萨这样子跟随，紧紧的一直到现在哦。那么也一代一代的，不仅是带出了慈亲慈二代，还有很多的是慈济家庭，那么都是慈济的菩萨，那能够这样子一起来扛天下米罗，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哦。那如何能够将这个满满的爱的能量可以传递下去？那佛陀在《法华经》当中是期待弟子要传法50人，那么上人是期许慈济人要传50代。当然现在因为仰赖科技进步跟交通的方便哦，那佛法要昌盛在人间并不是一件难事，需要的是更多人一起来发心，将爱可以继续扎根。所以呢，我们希望有更多人可以一起用自己的方式来传法。就像我们在今天有听到高全德师兄他们的家族有54位都受证，那这样的慈济家庭哦，不只是坚持善的精神，更是以爱以善当作传家宝，真的是大家是不是也会非常的羡慕？那当然我们也是可以一起来效法，希望这样的一个慈济的历史，慈济的爱可以绵延不断的传续下去，让人人都能够以身作则来树立典范，也让菩提种子法脉相传都能够既深又远。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随时点滴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随师点滴。那么在今天呢，就要谈到了是慈济一甲子，而慈济在台北的 KGATE 从1991年到现在，就是在忠孝东路的台北旧分会已经35年了。那35年的这时间真的是有好多点点滴滴，也接引了很多的菩萨一起同行菩萨道。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温馨的点滴故事。
1: 我是大安区李义会，我在1989年受证，上人赐我的法号是慈荣，很感恩上人呢，是我们大安地主这座台北起家处1991年启用到现在，今年也39周年了。我们吼，去年底的时候就开始在想大安弟子的开会，就在想说我们是要怎么来庆祝呢？不过我们想到上年的开始，我们走就对了啦。所以呢，我们就在启牧师姐的带动之下，就发愿说今年呢，我们要带35部车回到金舍，回到我们心灵的故乡。目前呢，半年刚过一点点，我们已经圆满了29部，1111人回到我们的心灵故乡。那在5月2号的时候呢，由我们的知音核心曾兆明师兄也带着我们大安慈济人360人回到金舍。我们刚去就是要为上人暖寿，可是我们非常非常有福报，刚好恭逢其盛，那一天就是我们佛国净思堂的启用典礼，所以我们也聆听了上人的开示。那弟子的心呢，就印着上人的心，我们同沾那一份的法喜。今年呢，35周年呢，我们在3月份，我们也办一场慈友的祈福联谊也办了一场音乐会。修仙呢，都加庄子慧师姐代表慈友来跟大家分享。
2: 我叫庄子慧，上人是我法号慈辉。这次呢，很感恩慈友联谊那这次配合台北旧分会 KGATE 35周年的纪念活动，全球慈友祈福联谊呢，有达到慕心、慕爱以及接引菩萨的目标。慈友与大安区的师兄姐和和互协，与大安我们共聚共事，然后一起来祈福。那这次的那个活动呢，我们慕爱、慕心，主要目的是为了要发起大家的一念善心那论兰师姐的媳妇也带着小孩来一起参与他们从小就教导要来一起参与他们从小就教导要行善。那还有让我很感

0: 他们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力量哈，来协助我们，陪伴我们，真的非常感恩。圆满的这一次持有祈福联谊活动，非常感恩。
1: 感恩上人。那子慧师姐呢，非常的谦虚，从一开始从一些文字的文书工作啊，到设计海报啊等等的，都是哈、啊、她一心的这样一直很用心的做下来哈、啊，很感恩。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李寿全老师来分享一下我们的音乐会哦。
2: 我是李寿全，1994年，因为一位师姐找我写的慈济大学校歌。那写完校歌那时候第一次见到上人就是在台北分会，那就这样跟慈济结了一个缘。其实唱片音乐已经做比较少了，虽然我1986年出过唱片，但是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幕后的，所以就没有再唱歌了。那一直到911事件跟拉力风灾，我们有一个活动叫做1013爱洒人间活动，我跟李子仁写了这首歌，然后是找殷正阳唱给上人听的时候，那很多常住师父说哎呀好难唱哦，因为殷正阳唱的比较感觉比较高一点。那我就现场唱给上人听，说啊不会啊，繁星依然闪亮，很好唱啊。上人就说那你来唱就好了。从那时候开始又开始在唱歌了哈，所以才有后面的《半山过岭》《当年心叫你家》《新电影》的歌，还有很多歌曲。对我来讲，写慈济的音乐最重要的部分是他在传递上人的法，但是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可以看到所有慈济人跟上人的之间的感情，那个部分是对我来讲创作上最重要的一个我在选择音乐跟旋律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应该《半山过岭》是创作的生涯里面最重要的一首歌，因为它是一群人一起为一个慈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愿达成的。那我会继续唱下去哈。
1: 我们是这样，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雪霞老师哈，他希望说有一场他们合唱班的一个纪念音乐会，那时候他们要我是不是能够邀请得到李寿全老师。那我邀了李寿全老师以后，哎，突然就想到说，对呀，今年我们35周年，那何不把这个音乐会扩大成为35周年的这个活动之一，这个音乐会就长大了。那就是也邀了殷正阳、李建富他们都一起来哈，另外也有几位像上官平啊，就是小倩师姐啊。那更幸运的是刚好哎，我们的马来西亚的素萱师姐回到台湾，我们也邀请到她了哈。那我们当天当然呢一定也要邀请我们的资深委员，像在座的美珠师姐啊、明德师兄啊、智慧妈哈、他们一起来带大家回忆当初在 KGATE 的点点滴滴跟上人相处的那些温馨往事。那尤其我们的台北市的老三师姐，我们胡玉芝朱师姐也是我们大安区的宝哈，她每次活动哦，年事虽然那么高，高在寡会啊，可是她每次都会来鼓励哦。那我们慈友会呢，就以李老师哈为慈济60年创作的《一念永恒》作为妙手升华的手语。这一次非常特别要跟上任报告的，就是我们的主持人邵大伦。大伦呢，他是金钟奖的台语主持人。其实呢，伊甲讲，伊讲议会妈，我十岁就伫个台北古坟会走来走去啊。我讲哈，啊，恁爸爸是啥？邵连龙啦，啊，邵师兄哦，哦，当初我承担和气的时候，他也是干部之一哈、哦。所以伊是十岁就伫咱遐走来走去哈、哦。那很感恩，当天上人也请蔡队师兄哈、哦，带来了上人对大家的祝福。大安区的核心和气组队长啊，就跟我们所有的演出者哈、啊，比出35周年哈、啊，大家这样很温馨的结束。其实最温馨的时候，整个节目的最高潮就是我们李寿全老师带动唱《半山过岭》，好，带师傅行，带师傅行，带师傅行。大家人哈，直直唱落去啦哈，唱个音乐无啊嘛，也得唱啦哈。大家的那个心呢、啊？对，我可能爱唱十外遍去啊，哈，就是要很坚定的要对师父行哈。咱台北去给处哈，在修缮的时候呢，

0: 彩霞世界，也是我们的大安的核心彩霞世界都建议说那一定爱有办智玄教室，那现在智玄教室呢也五周年了，彩霞世界请分享。
1: 感恩上人给我的法号叫明快，三点水会不会的快，给我师兄是本鱼，所以呢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合起来就是愉快。那感恩上人在二十几年前呢、就用这么好的这个法号来祝福我们一路愉快的做慈济。感恩上人呢、在五六年前呢、有同意我们台北旧分会没顶心修缮，那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智玄文教基金会的这个台北中心都开幕在五年前，跟上人报告智玄台北中心已经五周年了，今年啊是咱古分会三十五周年，啊嘛是咱智玄的五周年哦。那感恩大安区所有的主队长，还有我们所有的志工哦，大家真的都是核心协力，打造我们这个一个很新的这个新的人文据点，所以呀、在每一礼拜哦，将近哦有九百几个人哦，拢在咱的古分会进进出出咯，在咱的书轩加大哈，所以呀、咱今嘛书轩啊，跟咱的旧分会进师堂哦，每一天拢有真济人哦来加大，所以哈、就活络了这个整个道场。然后也带动了这个整个志工跟这些会众的这个关系，所以啊有当时他们有闲啊就会带去上人馆参观一下，那真的很感恩我们这个志工团队，你看如果每一个学期要开始的时候，哇这些志工像若冰师姐啊那个素敏师姐他们都带着团队拍到家己哦，把这些简章都拍到，然后挨家挨户去分享去录那个信箱哦，所以这整个过程为什么会成长这么快，真的很感恩这些志工无分你我大家共同来经营我们的家，因为时间的关系要跟上人分享几个温馨的故事，在我们的智玄中心就像这个宝莲阿嬷，因为他们的女儿就忽然间亡生了，所以他的心情就很不好势，有一天他就去他的信箱，就拿到我们的 DM 拿到我们的简章，他就找来我们的中心报名，结果他就去报到这个心灵力量学这个王老师很趣味的，哇就给他招呼给他，你看像下课志工就给他带来办公室聊聊天，我们的志工也会给他分享慈济说上人，他就跟我们的志工说，哇你上人怎么这么教你们这些地主，我也要来参加，所以他就领了书筒回去来上课，他本来一礼拜一遍而已，结果变成一礼拜五天他都拢来但是前两天听讲怎么叫翁星嘛跟孙大周会可能无啥迄落，然后你家仔就给送去安养中心，结果老师怎样安尼就跟他视讯上课哦，日文老师嘛是哦，嘛拢去给关怀安尼伊讲伊会骨倒转来安尼，所以真人就感恩这个老师就热心就热情的。在对待这些学生第二个故事就是这个敏慧的这个同学，因为他是视障朋友，但是他分享说他在小孩的时候他有跟大爱妈妈接触，所以他知道慈济，所以他就一直想要学手语，所以他就上网结果上网一发现台北中心有手语课，他就来了就来上课，那正经他说他分享伊讲，有心就不难哈。伊家己一条歌哈，伊在听过了百遍、两百遍安尼哈。咱的老师嘛，就有耐心的哈，都该慢慢啊教，慢慢啊教哈。结果哈，伊就发一个善念， 伊嘛拢来咱的苏萱做志工，而且去苏萱参加生活营安尼哈。后来圆满哈，义工哈，伊要做骨髓建档的这个心愿哦哈。昆龙师兄伊嘛是安尼，伊即满参加见习啊哈，请上人放心啦哈。台北骨灰会所有的地主哈，我们哈都会很用心用爱的来照顾咱的起家厝哈。给大家靠好一一一靠好修修修靠屌屌屌哈，然后我们也会菩萨大招生哈，会说上人的法，会传慈济的精神，感恩上人，
0: 好，感恩彩霞师姐哈。接下来呢，上人呢时时叮咛我们要为慈济留下历史，要盘点生命哈。大安区的人文真善美不但是帮大安区留史，也更帮我们资深的慈济人留下了影音的访问记录。那我们未来呢，让资深组队长的家人后代来到了台北骨灰会哈，就都能够听到，都能够看到先人的善的足迹啊。那我们现在请窗口张秋燕师姐来分享。
2: 我是大安山张秋燕，上人是我法号心理。那台北救护会，是台北的起家厝，也是北区第一座静思堂。那上人一直不断的叮咛大家要把文史留存下来。哈，大安区弟子在筹划上人馆的时候，因所有的北区干部都是从台北救护会开枝散叶出去的，也是他们陪着上人把这个家建立起来的地方，所以台北起家厝是北区干部的根，这些文史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当初在筹划救问会的寿延馆的时候，那议会师姐在2020年就带着大安区所有的干部，邀请所有北区资深的30组组长，还有资深慈诚回来分享他们在台北救问会跟上人的温馨互动的故事，希望把这些故事都收藏在上人馆里面。那当初我们总共专访了67位哈，那逐字稿就是由张秀煌师姐跟柯丽华师姐全部听教完成。那我们人文真善美总共有6位一起来记录这些文史记录，因为当初的 AI 还不是那么进步，所以我们都是要打逐字稿，总共分工有31位一起来善打完成哈。那这些影片我们总共初剪完成有59位，那就是依每个人物在各功能组的付出，我们是大块初剪出来存档，然后目前是上传在北一区的旧云端里面，供文史处留存应用这样子哈。王明德师兄跟我们分享说他当初找台北救护会的因缘，那我们很感恩明德师兄帮我们找到这一块宝地，让北区的弟子有一个共修的地方，然后在这里发展4大志业8大法印，让慈济的慈善志业在全球世界各地蓬勃发展至今。好，还有老三师姐，她有跟我们分享，她早期带师傅去溪头护茶贫户的时候，她知道上人很爱竹子，那溪头的竹子，她说那边的竹子足低的，足大长哎，然后她就想说，那就干脆带师傅去溪头绕一绕这样子，那师傅就跟她讲说，没用的。恁遐师兄伫厝做甲遐尼辛苦，咱袂用去佚佗安尼。然后老三师姐就甲伊讲，恰是我伫开，我甲坐落去啊。那上人就跟他讲说，你敢？老三师姐说，他当然是不敢啦、啊。那还有老三师姐又跟我们分享一个故事哈，他说以前去台中访问贫户的时候，洪师傅会帮大家带便当，那因为洪师傅看上人就是很瘦弱嘛，所以他就会帮师傅都准备一罐养乐多。那在吃便当的时候，上人看到 只有他有养乐多，其他的人统统没有，所以他绝对不吃、哦、要大家都有他才会吃。这个部分让我们看到上人爱弟子的慈悲心这样子、哦、圣圣师姐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说我都不记得，我什么都不记得、哦、但是他后来跟昭昭两个人就是总共分享的逐字稿有18000多字、哦、对。然后圣圣师姐他有讲哦，他说你哪被爱镜中人笑，你自己要先笑、哦、他说他用这一招接引了很多的菩萨。然后他还讲如果我们要开枝散叶、哦、要更有招到 更多的菩萨，我们一定要用以诚以情来就是接引菩萨，上人就是我们最好的身教这样子。真的很感恩议会师姐带领真善美团队专访这么多资深菩萨的文史记录，让我们从专访中好像跟着这些资深的菩萨走过慈济的早期的草创期那艰辛的路程这样子、哦、那看到这些资深菩萨他们那种爱慈济付出无所求的勇猛精进心，真的是让我们很感动，也是我们应该好好效法他们的精神来做慈济这样子。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议会师姐请我们帮忙扫描20几本大本的那种文史照片，就是早期议会师姐她也是相机不离手，她也是随手会把一些文史记录拍摄下来哈。那这20几本的旧照片里面有华东大水灾、预约人间净土、外语队的成立、真情化意、拥抱苍生、无限山画展等等很多非常珍贵的照片哈。那这些照片我们扫描留存下来，这个都是很珍贵的足迹。上人馆我们是请西米创意设计来帮忙设计，那因为他的设计总监蔡欧宝他是一个素人，那他要来设计我们慈济的上人馆，他必须要看很多慈济的资料，透过很多的资料来了解慈济的志工的核心价值。蔡欧宝他说在整个接触过程跟讨论中，他觉得这已经是超越宗教了，譬如慈济有本身的文史事，然后我们整个的历史史观是非常的强，他好像不是在做一个宗教展，而是在做一个跟生命有关的展览。这是蔡欧宝他很有很深的体悟。很感恩大安区的人文真善美团队就是同心协力用心的记录我们今年的台北旧翁会35周年的音乐会，而是结合文史室的公川组的直播团队一起做了一场很圆满的全球直播，也很感恩慈友会让我们的器材升级，让我们能够很圆满的把这一场直播做完成。觉得很安慰的就是2021年疫情那么严峻的期间，我们如期完成台北旧翁会的修缮，然后自选中心的成立，还有上人馆的启用，让我们整个台北旧翁会的道场每天都有很多人在这边进出，然后整个道场活络，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最感到安慰的事情。我们大安区弟子有把家顾好，感恩，
0: 感恩秋燕啊，他们人文真善美真的非常非常幸福，总是呢要走到之前哈，因为他要先了解整个活动的过程，这个活动里头有哪些人物，要怎么样的去采访，怎么样去做这个新闻哈，他们也常常需要公带给我们大爱台。当然他们在采访完活动结束，我们曲终人散，可是呢工作他们才开始，半夜里头剪片录音等等的工作，感恩哦。那我们 台北救分会的真的是很感恩啊，这全球独一无二的近思寰宇上人故事馆，从上人一直点开荧幕的无量易经开经那一刻我们开始启用，至今也3年了。我们现在请现任的馆长周启牧师姐来跟大家分享。
3: 弟子周启牧，上人赐给弟子的法号明桥，真的非常感恩近思寰宇上人馆从成立以来啊，大安区的和合互协团队真的是全力的支持。那所以呢，从一开始我们就有完备的功能团队，好像设备维护，然后有绿美化，还有福田志工文史的典藏以及音控，那还有行政的排班，以及阵容强大的说法传法团队。那还有呢，我们每日啊都有专人负责开机，以及啊来参访我们也会有蔺草手做的结缘品，那这是来自上人家乡的蔺草，好清水的蔺草。那今年呢适逢慈济一甲子咱台北骨魂回35周年，我们也另外制作了一个纪念的木书签，然后就是来跟参访的会众们啊做结缘。那2023年8月20号那天啊开展啊上人轻轻一点无量易经，然后为上人馆啊开经开馆至今已经3年了。那我们参访的总人数呢来到3700人次，这个数据不整理啊就不觉得日子就这样过去，就不觉得好像有什么。可是当去整理这个数据的时候啊，整理这个简报的时候，那真的很感受到团队啊大家那种精进踏实，然后真的功德就是在时间分秒中去累积。其实整个大安区都是团队啦，那我们其实参访呢就不外乎是散客啊或者是团体的一个参访，那像有专程来的，那还有因缘巧合就是走过路过他没有错过的，那还有书宣请购资粮然后来自选上课的，那以及啊被我们静思堂啊建筑物无声的说法吸引来的。好，那这个是一家三代的寻根啊，那老大陈美珠师姐的女儿莉莉阿姨的从美国啊，哦，然后来到上人馆啊，她就是来看展柜内啊那大师姐委员证啊墨宝啊，哦，然后照片。那莉莉她会跟大家分享功吼，她在一写安诺哈他们老二老三您卡扎西安诺这主宰，就是大师姐外孙女郑田从美国去东南亚出差，特别卡一通电话回去美国叫先生啊孩子请假4天哦，是专岗五营，然后从美国飞回来到上人馆，然后去参访看咱大师姐展柜啊。虽然他们在美国，哦，可是呢他们都遵从咱大师姐的嘱咐，哦，就是说要如素，而且两个孩子都还是胎里素啊。这是一个韩国比丘师父啦，一共40年前啊一见过上人一面，而且非常摄受于上人的威仪，所以这趟来台湾他就想说回韩国之前他就拜托导游带着他们一行4个人，他们都不会华语，然后就是专程要来找慈济。那那一天呢就是参访了超过2个钟头，这4位啊不会华语的就是访客，他们就是静静的听，最后呢他们还要求希望能够参访咱的 B2 的佛堂。那这个是我们对外的一个接引，好像历任国小他们在这一年呢也回来，就是也来参访了276人次。那为什么他们会来参访，就是因为校方觉得说现在孩子欠缺的就是人文的素养，那慈济有很丰富的人文素养，所以他们安排了这样子的一个校外教学，好就是认识社区认识佛教慈济。那我们就给他们做了分站，好像有上人馆，然后还有环保人文，好，然后我们在那个公园啊，好放着泛拜的乐音，让他们打太极。然后呢，这个是就是最后让孩子种下善因缘至福田。然后呢，上人馆啊，真的是在市中心的中心，然后更是大众可以深入了解上人静思法脉跟慈济精神的一个宝地。一定要广为宣传，广为宣传，那就请上人多多帮我们宣传感想人。
4: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就是在1991年在台北的 Key Gate， 在忠孝东路的台北旧分会35周年的这个时间，35年来的确接引了很多的人间菩萨，所以呢，他们在35周年也带很多的人回到心灵的故乡来寻根，同时也举办了慈友祈福联谊，更有这个音乐响宴等等。那么当然还有平日的这一些像是智玄文教啦，还有就是静思环语的上人馆，其实无非都是在大家溯源或者是在学习过程当中，那么找回这份爱，也让爱可以继续传承。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这个市中心的市中心，就是大安这个台北旧分会，也可以一起来寻根溯源。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义经讲述的有声书。无量义经讲述，欢迎收听无量义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义经讲述编辑序言，请翻开14页。信实成正，保留原貌。本书编纂依据1972年及1973年佛七开示无量义经内容，时值慈济功德会成立6周年、7周年，四大志业尚未齐备，菩萨道开展多事慈善访贫的工作，上人逐字逐句讲述经文，辅以较多譬喻、生活点滴，事理相应。上人于讲述中不断强调慈济功德会的意义不离无量义经，无量义经就是慈济功德会要实践的精神，并再三说明功德会募款、访贫等意义，让参与佛七的大众更加明白如何在身心下功夫，进而学习力行菩萨精神。此书章节编辑将上人与无量义经因缘背景等段落集成前言一章，而德行品、说法品、十功德品则各自独立成章，为十功德品最后一段经文，令一切众生使得见闻、读诵、书写、供养，尔时大会皆大欢喜，为佛作礼受持而去。因录音带遗失，缺漏当时开示此段经文的内容，故仅保留经文，未作增补。经文版本依照上人手抄墨宝本2011年静思精舍供印，虽与通行版大正藏经有部分用字不同，唯于意义并无差异，既保有经典内涵，又保存上人最初用字。编纂团队恪遵信达雅之原则，谨遵上人开示脉络与语境，取其信实，依文字承载之义理与顺畅，求其通达，依阅读之鉴赏与领受，经其雅正。封面题字系以上人早期手抄无量义经与妙法莲华经书法为体，书名讲述二字，呈现上人述古说经，跨时间长河，正如是诸佛道同，用字除有时代性的语言外，词汇亦保存许多中原古汉语，而部分原创之语词虽不同于一般常见成语，却更能取进讲述之要义。本书出版感谢静思精舍常住法师与清修士、慈济居士大德等共130多位参与，从原始录音带重新逐字听打、听教、顺稿，并进行校对与校刊， 编辑后为求谨慎恭敬，赴经居士大德试读，经社法师审读，就阅读之事项、义理与疑惑提出辩证或指导，经反复讨论修正后始定稿。自由落体陈俊良设计师所带领的团队为本书设计封面版型，提出新式断句的编排创意，务其句句静思，段段独立，连篇成章，使佛典能更贴近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深入日常生活的思维。佛教慈济功德会编纂团队近世2016年9月于静思精舍。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5: 爱要及时说出来，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张国红，来自大陆的广州。不幸的我是一个弃婴，有幸的我被一个慈父收养。19岁时妈妈病逝，我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当时的我并没有太难过，有的只是感动，因为一直以来父母都视我为己出。我生长在一家三口的幸福家庭，从小到大，无论我怎么不听话，爸爸从来没有动手教训我。反叛时期的我不肯学习，喜欢跳舞，爸爸也总是晓之以理。现在爸爸已是83岁的老人，每年都会来广州和我共同生活2-3个月，我有时外出聚会迟回家，爸爸总是不放心地在家等我回去。我说，爸，您就先睡吧，我都40多岁的人了。爸爸却说，你再大，在我面前都是个孩子。那一刻，我的鼻子一阵酸楚，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爸爸，您是天下最好的父亲，我爱您。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持
1: 好朋友。
2: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的王文倩，西西。我吃素呢，是在很多年前身体有一点状况，从早斋开始。那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渐进式的，我第一个月先不吃牛肉，但是呢，我那时候还跟菩萨请假，我还是要吃果汁牛肉干。然后第二个月我不吃猪肉，再来不要吃白肉海鲜，这样子慢慢的比较不至于嘴巴会很馋。那我过去十几年在负责大爱台的参访呢，即使是很重要的贵宾，大陆的书记还是马来西亚的拿督，我一定在导览的最后会提到斋戒的重要。那因为用比较轻松方式，所以大家也都还能够接受，鼓励大家一定要斋戒。现在地球暖化的这么严重，我们要听上人的话，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感恩。
3: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受人生。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5: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6: 油脂其实最主要的功能是在提供必需脂肪酸，去帮助身体里面荷尔蒙的形成。我们一天油脂的摄取量建议在总热量的25以下是比较好的。一般比较健康的方式取向是油醋酱概念，就是说你用适量的油脂搭配一些比较美味果醋类的食材，让你的沙拉变得更加的可口。一般人会用优格加果酱，其实我们可以把果酱的量减半，然后适度的加一些些油脂的部分，也可以增加食物的营养。像橄榄油，它对于心血管疾病预防就有帮助。南瓜籽油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锌跟南瓜籽素，对于男性射护腺肥大有帮助。月见草油的话，对女性经前症候群的保健也有帮助。亚麻仁油，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发生，同时呢，它可以帮助脑部的发育。像小朋友或老人家，也可以选择用亚麻仁油来保养。
7: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线上读书。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要来谈平常心跟平等心啊。这两个心有没有具备好，跟我们生活能不能过得平坦、平顺、平安，是息息相关的。没有平常心的人，生活不容易正常；没有平等心的人，对人对事很容易起分别，因此不容易有慈悲等观，所以很难平等视众生啊。我们先来谈平等心。什么是平等心？简单讲，生活平常生活就很正常的心态叫做平常心。相反的，平常生活中心态很不正常，这个叫做没有平常心。平常心也是一种境界，平常心也是一种道。有平常心的人，对人对事比较不会计较，对世间事比较看得开，行事也比较能无争跟随缘啊。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是消极顿失哦，这还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哦。平常的心态就要很正常，这样碰到不平常的事情的时候，心才会很平常，做起事来才会一切如常。就好像三年来的新冠疫情啊，把我们的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购物习惯、上班习惯、这个商业习惯、人际互动的习惯等等，搞得很不正常啊。因此呢，从疫情一开始之后呢，正言上人常常以暗示或明示的方式呢，告诫弟子们呢、在严守防疫规定的前提之下，跟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的原则之下，还是要让自己呢精进如常啊，闻法如常，救灾如常，发放如常，跟关怀如常啦、这样菩萨道走起来才会一切很正常。什么叫做关怀如常呢？台湾跟海外的慈济据点有那么多的长期照顾户啊，我们不能因为行动管制在家里而让他们的生活呢陷入困境了、而或者不顾到他们的生计啊。虽然疫情期间呢整个形势看起来是困难重重啊，且关关难过啊，但只要我们闻法如常而心中有法，则关关难过还是关关过，看起来是很不寻常，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把日子过得很正常。所以越是困难的事情，越是要悲智双运啊。长期照顾户就是因为平常生活就有困难嘛，才会成为慈济的长期照顾户啊。那碰到疫情肆虐更是雪上加霜嘛，这个时候就是菩萨所缘，缘苦众生，是菩萨要闻声救苦的时候啊。所以正言上人才会强调，去关怀受苦受难的人，也是要做到一切如常啊，否则会因自己的不平常而造成苦难众生的生计不正常。那能够这样想，就是心系众生啊。慈济宗门跟戒支法脉的全时并演，就是一种悲智双运啊。这样才能做到以慈导悲，以悲启智，以智显慧，以慧等观，达到这样的境界啊。这句话是把悲跟智啊，慈悲跟智慧的相互关系呢，讲得淋漓尽致啊。环环相扣，节节相通啊。福修的再大，但慧不足；或慧修的再好，但福不够，则单脚难行远路啊。所以福慧两足尊哦，学佛的人都知道，福慧两足尊哦，才会让行事保持正常，也才能走得越远。有一次啊，一群志工啊，请示正言上人呐、啊，哎呀，师父，有人在问呢。慈济到底是修福还是修慧啊？还是只修福不修慧，或修福也修慧？正言上人就回答了，这是做弟子要去思考的问题。师父引进门，修行在弟子，
自己要问自己，有没有在见苦知福，有没有在见苦知福之后再继续福中修慧呢？这句开示就是要我们自己盘点，既然已经入佛门了，是否能够做到福慧双修跟悲智双运呢？这个也是要自我验收一下。地震过后啊，土石松动啊，上山的路是危机重重啊，却不顾一切要开四轮传动车，而且还是好几辆上山要去紧急发放啊，这听起来是令人感动啊，但做起来会令人头痛啊，太危险了啊。地震过后那个山路整个都是变形的，都已经皲裂了，处处是危机重重啊。住在山上的人，人家已经习惯山上的生活，求生能力也很好，对，或者我们用其他方法去救灾也可以，不必让自己陷入这种困境嘛，对。好，那疫情期间要去纾困发放，没有去观察形势或选择适当的时间点，不顾一切也不顾个人的染疫风险铤而走险，这个是有勇无谋，匹夫之勇啊，是勇气有余啊，智慧不足啊，这样就不好。但是如果自保过头了，因为疫情来了要保护自己啊，对，保护过头而待在家里不敢出门也不敢做事也不做事，不管事也不做事了，这个变成菩萨失业了啊，这样也是很奇怪。所以过犹不及都不好啊，分寸的拿捏要非常的细腻，胆大还要心细啊，勇敢还要谋略啊。学佛的人常常把悲智双运跟福慧双修挂在嘴边，但真正要能够实践出来，还要有名师带头去实践，要有名师的教导啊，我们也能够依教奉行啊，这样比较能够少走冤枉路啊。听君一席话，胜读万卷书，也才能够事半功倍啊。我的小女儿啊，在以前在美国大学毕业以后呢，很幸运的能在这个辉瑞制药厂工作了。有一天呢，老板要她去接洽一位超级大买家了，约好隔天在公司里谈一笔大生意啊。那原本我女儿对客户的这个人际往来是应对自如，因为她是修商业的啦，也是她的这个专长嘛。他对这个客户的人际往来是应对自如啊，也深获老板的赏识啊。但是面对隔天要接洽这笔大生意呢，他前一晚就开始思考如何让整个洽谈能够顺利成功，因此他就开始犹豫咯，就问我啦，打电话问我啊，这个是一笔很大的生意哦，老板叫他去处理哦，那我要穿明天我要穿什么衣服呢比较好呢，穿什么鞋子啊，梳什么发型，从哪里先谈起。哎，平常他已经驾轻就熟的事情，我听他讲好像新手要上阵一样，很奇怪。我就跟他说啊，依你平常的实战经验跟处事经验，这种事对你来说应该是家常便饭啊，你不要因为对方是大客户大交易而心有所分别了，小客户小笔生意我们也是要平等心去看待，你一有妄心分别就不会平常而容易起烦恼心，就像你现在要烦恼穿什么衣服穿什么鞋子一样啊，造成一反常态，这样就不平常了，就不正常了。那经过我这样的小以大意之后呢，他就用轻松的方式去应对啊，隔天果然圆满顺利完成一笔大生意啊。维持平常心不是就因此随随便便啊，很平常嘛，很平常变得很随缘变很随便啊，不是不能这样子砍拖在一起，不是哦，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维持跟平常一贯的用心，不管什么人来都一样的用心跟尊重，不会因人而异。打高尔夫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明明前面是平平坦坦无障碍的，心里没有压力啊，所以挥杆啊击球也很正常啊。但是，一旦前面出现了一个大水池或大沙坑的时候呢，
表现起来就不一样了，因为心里有所顾忌啦，会担心呢啊，打不好球会进到水池里面，掉进沙坑里面，那这个就是人性的心理障碍嘛，反而会造成失去平常心，造成越担心的事情反而越成为事实，越怕掉进去，结果真的是掉进去，哦，本来就很容易跨越的安全距离啊，却很反常的把球打进水中里面去了。那其他球类比赛也是这样的道理啊，小型比赛还可以表现很正常，大型比赛尤其是关键性的什么的比赛决赛，因为呢很重要，所以很紧张，压力很大啊，那这个时候就会失去平常心的，失去平常心带着压力，往往就会表现失常嘛，啊，这个平常我们都有很多这种很多例子可以看得到啊。面对人生的大小挫折跟遭遇困境时，我们的心态何尝不是如此？所以平常心或平等心的养成，也是要兵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练的，法可以千日不用，但也不能一日不备。强调就是平常就要准备好，才不会临时抱佛脚了。我自己由于推动慈济会务的关系呢，从以前几十年前开始啊，经常都要主持很多大小会议，或者参加大小会议啊，或者很多大小讲座啦，或者培训课程中呢，要去上台分享啊，有时更要在对外的大小场合中呢上台讲话，或者代表慈济去讲话干什么？但人的心理是这样子，越大场呢就越慎重，不能出错啊。那也就越在意啊，相反的场面比较小的压力就小，比较不紧张，心情也就很自在。然而只要失去平常心了，即使是小场面往往也会表现失常。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的，每次有重要或大型的演讲啊，唯求慎重起见呢，都会大约的列一下纲要嘛，我等一下要讲什么嘛，对，列重点嘛。但很奇怪哦，列几个纲要或重点这个还好，只要稍微多列一些草稿，列详细一点，表示就是我越在意才会越写得越详细嘛，那这个时候就会表现失常，上去讲话就会表现失常。那这种失常大家看不出来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怎么知道？因为感觉不如预期的顺畅，我自己感觉得出来。那这个就是因为失去平常心，所以表现会不如预期。相反的，只要平常就用心做好准备，这个会让我们胸有成竹，自然就能够谈笑用兵，即使兵临城下还是泰然自若啊。要对自己平常的准备要有信心，放松心情就好，不要紧张。那考试啦、球赛啦、分享啦都一样，以平常心去应考、去比赛、去分享，就会表现很正常。有压力啊，或很在意，或很担心啊，这样就会如刚刚讲的，越担心的事情越成为事实啊。好，所以佛家才说平常心是道。以前我们也常讲，这个有它的深邃的意境的。其实呢，只要放松心情，以平常心上台分享，就能如行云流水一般呐，这个是每一位志工都做得到，因为我们不是演讲家，我们是志工，都是分享者，我们也都不是名嘴，我们是好嘴，所以只要有做就会讲了，这个对自己要有信心了。有些志工哦，做了很多事情啊，你请他上台分享，他都说啊很紧张啊，不敢上台。可是很奇怪哦，一旦让他上台，心情放松之后呢，却讲到不能下台啊。台下已经举牌了，三分钟、五分钟到了，他还不下来哦，不讲完就是不下来。台下的那个场控职工急得要死，本来说不敢讲，啊，结果讲到忘我，这是常有的事情啊。因为他是说我所做嘛，他说的是他所做的嘛。不是凭空杜撰的，不用凭想象空间的，有什么说什么，
只要以平常心上台，就能不打草稿，侃侃而谈呐、啊。关键就是必须有在承担做事情、啊、有做就会讲了、啊，没做却很会讲，这个叫做口号呱呱叫，行动不对号、啊、我自己最高的记录是连续讲四个钟头，啊，没打草稿，中间也没休息，啊，但不过这也是要看情境的、啊。刚好是针对一群求法若渴的海外志工团队呢，那天的下午呢，他们来金色本来要出坡啊去工作的，但碰到下雨啊，改为温馨交流啊，那由我来跟他们分享啊。中间四个钟头没有人离开去洗手间，感觉道气很强，听法的人很有心，为法而来啊，加上道场的气氛庄严，而说法者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整个分享呢很对机又很顺畅、啊、这就是佛家所说的因缘殊胜嘛。其实、哦、连续讲四个钟头没什么了不起、啊、每个人都会，平常三五好友 约出来聊天，一聊就是整个下午好几个钟头，也没有打草稿啊，还不是聊得很顺，讲得很久。什么道理？就是平常心、啊、所以你说志工说不敢上台，我说你台下跟人家聊天都聊几个钟头了，你上台讲个十分钟讲不出来，对，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哦、啊。有些人是什么？开会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等开完会散会了，私底下说了一大堆，那这样就不好，会造成是非啊。开会的时候意见提的再多都是用心提出建言，是尽到用心开会的责任，很令人感恩，大家都会感恩你。开会不提，开完会才提，这是制造是非，扰乱人心的，这样就不好了、哦、所谓的平常心就是面对一切事情都能采取处之泰然的态度，内心保持很平静，不动声色，一切随顺因缘，顺其自然，情绪也不受外物的牵动，让心境时刻保持轻松自在、啊、这样的心境叫做什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不因外物的美好而喜悦，也不因自己的失意落魄而悲伤、啊、形容呢无论面对失败或成功了，都保持淡定的心态，也就是平常心的心态。所以把平常跟无常看作是同样东西的话呢，这就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不二。简单的方式来讲，大家一听就懂，疫情或灾难来了就是无常嘛，无常视线的嘛，而精进如常，闻法如常，救灾如常，发放如常，关怀如常等等，这个就是平常，一个是无常，一个是平常。因此不二才是真正的平常心跟平等心的、啊。《维摩诘经》里面有一品叫做不二法门品、啊哦、以前我们有提过一次。那什么是不二法门？不二意思就是说不是两个极端，没有分别的意思，就是没有好命跟坏命的分别啦。所以要好命或不要坏命，就要先学习不二法门，也就是没有好命跟坏命的分别，也没有福跟祸的分别，也没有信与不信的分别，因为福祸相连啊，信跟不信都是福啦，都要以平等观看待啊，这个就是不二的意思啦。那好命跟坏命都是命啊，命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也没有顺逆之别啦，好坏都是自己的一念心在作怪，在分别，这一心就是不二，就是独一无二的意思啦，唯一的真理啦。那会有好命跟坏命两种标准，都是自己的心在做妄心分别啊。你同样你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候过去觉得自己很好命，现在要觉得不好命啊，这怎么讲？都是自己的心在作怪啊，哦，分别心在作祟啊。同样一件东西啊，昨天还很喜欢，今天就不喜欢了啦。
同样一个人，昨天对他很有好感，今天对他却很反感。同样一个爱人，当初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现在每天相处话不投机半句多，这个就是凡夫心的分别嘛。会有分别心，就是因为缺乏平等观呐。请问各位，很有钱但很不快乐，这个是富还是贫？很穷但日子过得很开心，这个是贫还是富？说穷也对，说富也对，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有的人看起来命很不好，但他的心念照顾得很好，所以因为认命而好命，变成贫中之富。有的人看起来命很好，但心念照顾得很不好，观念很不好，知见很不好，所以心念影响了命运，变成很有钱但很不快乐的富中之贫。有人看起来不是很有钱，但从来不缺钱。有人看起来很有钱，但每天在追钱。这两种人，哪一种是好命，哪一种是坏命？怎么讲？所以了解不二法门后，就知道不二是没有分别，是平等的。所以贫跟富不是两个极端哦，是不二哦，都是系于平等的一心跟平常的一心，所以是一心，是一体，但是是两面。但没有两心哦，还是一心哦，有两心就会造成偏心呢。以上所讲的这些都是不离不二法门，不二而不分别，也不执着，简单讲就是平常心跟平等心的展现呢。对，平常心跟平等心跟不二也是有关系的。有些为人父母的志工啊，以及做人家父母的这些志工啊，可以在亲子班或青少年的活动中把别人的小孩带得很好，但是在自己家中却跟自己的孩子互动很不好，亲子关系处在不和谐的状态啊。追根究底就是分别心使然，也就是没有平等心，对别人的孩子用长情大爱，对自己的孩子是私情小爱。长情大爱是清净无染啊，所以没有烦恼啊，可以带得很好在这里啊。那私情小爱是什么？是污染不尽啊，所以充满烦恼啊。对别人的孩子做得到感恩尊重爱，但是呢，对自己的孩子呢很苛求，让孩子充满了压力。跟别人的小孩是感恩尊重爱，说话是客客气气，跟自己的小孩说话是疾言厉色，极尽苛求，这就是没有平等心，叫做偏心嘛。偏求，这就是没有平等心，叫做偏心嘛。偏心也是一种私心，不但不平等，

辅导制度啦，啊，让这些远离家乡来慈济，来花莲慈济学校就读的这个青少年啊跟大学生啊，啊，远离亲生父母之际呢，还有慈济的爸爸妈妈给予陪伴跟关怀啊，而这样子的陪伴制度却收到很好的成效。关键因素就在于我们对别人的孩子比较做得到尊重跟平等啊，但是对自己的孩子比较会有私心小爱，所以呢做不到尊重跟平等，有分别，有私心，有偏心。所以这个义德慈诚的制度是义子而教的用法之妙啊，让人性的平等心跟平常心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便法呢把它显现出来，进而达到教学相长的成效。这样就是由全教转化为实教，由方便转入真实的意思了，是正言上人呢透过透彻人性及教学相长的教育智慧啊，也印证有平常心跟平等心做起事来的格局跟成效就是不一样啊。做生意的人常讲童叟无欺啊，大家都听过嘛，童叟无欺也是一种平等心啊，意思是说做生意不会因为对方是小孩或老人而欺骗他们啊，还是一样维持商誉，买卖公平啊，就如刚刚前面讲的啊，不管是自己的小孩或别人家的小孩，我们对待的心念是平等的，道理是一样。凡事不执着也不分别，叫做平等心啊。有人常常说啊，老天爷很不公平，这个是因为一般人都是从粗浅的外表呢，去看众生的平等或不平等呢。事实上，人的本性是平等的，之所以会有贫富贵贱呐、悲喜之分呢、完全是在于心的作用使然呐、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自信的显现呐、你自己内心的那种人性的那种显现，自信的显现呐、贫穷的人如果懂得因缘观跟因果观，还是会认为老天爷是公平的，因为他懂得如是因如是果嘛，因果一定是公平的嘛。那富有的人如果不知足的话啦，常常比上不足啦，他还是会埋怨老天爷很不公平的，明明这么有钱还认为老天爷不公平，因为自己的心经常在做分别啦，是不是这样？很有道理、平等心是无党无偏，没有党派也没有偏私，也就是孔子所讲的君子群而不党啊，小人党而不群。君子呢很合群，但是不会结党营私啦、小人很会结党营私，但是不合群、意思是这样子啦、如果说是存着一个人 的私人结党的心呢、如果有这种结党营私的这种心呢、认为这个人跟我缘结的好，我就跟他亲近一点，那个人是我的好友，我就跟他亲一点，那这个人我不认识他，我就跟他疏远一点，那个人跟我有过节或曾经对我不尊重啊，我连一点机会都不给他了，这些都是心态不平等、心态平等才能摒除自私与执着啦，对自己的兄弟是平等的，不是兄弟也是平等的，对自己的孩子关爱，对别人的孩子也要平等关爱，对自己的父母孝顺，对一切老人也都当成自己的父母那样看待或那样的观想，这就是平等心了。有一次华人商界顶尖的企业家三十多人、集体去香港、拜会李嘉诚、那李嘉诚的一个举动呢，颠覆了所有这些企业家的认知啊。原本大家认为说这么大咖的人物肯定会晚到啊，风尘仆仆的向众人挥挥手，然后在主桌呢坐下，象征性的吃两口啊，然后发表一番的高谈阔论，最后找借口有事先走了。然而事实不是这样啊，当大家抵达饭店的时候呢，电梯门一打开的一刹那，李嘉诚早已站在电梯门口等候大家，主动跟

大家呢一一握手寒暄呢、啊，还抢先发名片给每一个人呢、啊。其实大家对李嘉诚的一切都很了解了嘛，但他还是很礼貌性的主动递出自己的名片，然后在发名片的时候呢，还递了一个盘子过来啊。这盘子里面放了很多号码，啊，所有来宾呢，每个人都抽一个号码，干什么？来决定自己要坐的位置，没有主次之分呐、啊，免得大家对谁坐一号、谁坐二号哦有过多的想法，哦，避免现场的尴尬，大家一视同仁，一律平等。之后大家请李嘉诚说几句话，也纷纷鼓掌欢迎，哎。他却很诧异的说：“哎，我没有准备啊。”好，那就说八个字吧，啊，就简单说八个字：创造自我，追求无我。讲这八个字啊，哎，发现现场有广东人，又用广东话说一遍，哎，还有外国人再用英语说一遍，生怕有任何人因语言不通而听不懂。之后大家开始吃饭了嘛。李嘉诚在自己这个主桌呢吃了15分钟之后呢，起身呢跟大家说：“哎呀，对不起啊，我去隔壁桌再吃个一会。”啊，这时大家才发现呢，现场的每一张桌子都多放了一套餐具。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里面呢，每张桌子李嘉诚都轮流坐，而且都很公平的坐了15分钟就离开。大家都被李嘉诚这种周到跟细致的安排所感动。桌子转完了，饭局也结束了，李嘉诚并没有抢先走，而是跟大家逐一握手道别了，跟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要握到。这个时候呢，墙角站着一个服务员啊，李嘉诚特地走过去跟他握手表示感谢。这一次的见面完全颠覆了这些大企业家们对李嘉诚的想法。整个过程，李嘉诚不仅照顾了每一个人的面子，也让每一个人，甚至连服务员都感到相处非常的温馨舒服。这就是李嘉诚长期累积自身价值，包括财富、经验、涵养跟能力的提升啊。之后再放低身段呢，化为无我。才能够让人家愿意呢跟你做生意啊。所以李嘉诚之所以能够成为商界的常青树，除了他卓越的经商思维之外呢，就是他为人处事的这种软实力。这就是一位超级成功企业家的人格特质啊。啊，做到了平常，用心就做人的平常心呢、啊。平常做人就很用心的。跟公平对待每一个人的平等性呢、啊？一个人想要做出一番事业，哦，当然了、啊，事事洞察、洞明是前提啊，啊，这个是做生意的这个的条件嘛。但是人情练达才是根基啊，懂得人情世故啊。如果涉世未深又不懂人情世故，也不懂人际关系去跟别人结好缘，要成功就比较困难了。不只是众生平等，法门也是平等，法门平等没有高下，不同的法门也是一样的平等。无论自己是修哪一个法门，对于修不同法门的人一定要起恭敬心，并以平等心待之的。我们常常讲啊，自赞而不回他嘛，其实境界再高一点叫做不自赞不回他，我们也不自吹自擂，那我们也不要去诽谤别人，啊，不自赞毁他，啊，绝对不要说我们这个法门好，你们那个法门不如我们，啊，或者说你们是修福不修慧，啊，你们比我们差多了，啊，这样升起傲慢心就是落入外道，就不是正信佛法了。佛法教我们要清净心，开智慧，断烦恼。如果修学佛法还只有先入为主的错误观念，总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这样就难以慈悲等观来视众生了，也会很难与众生结好缘了。
所以微末接经里面讲嘛，慈心是道场嘛，六祖的三传也就是马祖道一大师呢，把它改为平常心是道，两个都是相同的意义啦。真正的慈悲是充满平等心，没有平等心的慈悲，美其名是慈悲，其实那只是偏狭的小爱而已啊。平等心的对象包括朋友、敌人、一切有情众生呢、啊，就好像正言上人几十年来持续救援国际灾难呢、啊，对所有国家的灾民也好、难民也好，或被疫情所困的乡民也好，都是秉持众生平等无分别的信念的、啊哦，不只是正言上人，所有高僧大德都是这样子啊。这就是慈悲中啊蕴藏的平等，唯有带着平等心的慈悲，才是大爱的基础。既然讲大爱，就不能有分别。同理，有了分别心，即使是慈悲，也不能说是大爱，因为大爱是无私无染的。这样的道理，我们必须要清楚。啊，除了平常心跟平等心的观念很重要之外呢，还有一种观念，我们也是要去理清楚哦。什么观念啊？啊，有人说，啊，这个人哈、哦，很爱行善。但怎么命运这么不好呢？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这样谁敢行善呢？也有人说，哎，我发愿之后、哦、碰到好多的魔考哦，哎，这个说法也是不对的哦，会误导人心呢，这样谁敢发愿啊？对，不要发愿还好，一发愿就这么多魔考，那谁要发愿？这个整个讲法都 不正确的哦。很爱行善，那是未来世之福啊，那这辈子命运不好，那是前世所造因啊，今生受其报嘛。所以命运不好不是因为很爱行善所造成的啊，所以自有他的宿世因缘所导致的嘛。那道理是这样啊。那发愿是针对一件事情的勇敢承诺啊，从而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嘛。所以说有愿就有力嘛。但是有障碍来磨考，那也是有他的宿世因缘啊。有障碍不是因为你发愿而来啊，否则谁敢发愿呢、啊？那不要发还好一点呢。这两个要区隔清楚，不能混为一谈。哦，用台湾话来讲，用台湾话来讲就是说，不要过准个嫌客弯呐，乌白牵拖，乱牵拖啊。同样的道理，有些人在路人行修行之后啊，碰到逆境不断，障碍连连呐、啊，因此呢，对自己的修行或所修的法门产生质疑的、啊，认为哎呀，不要入人群，不修行就不会碰到这些问题的啊，不要入人群就不会碰到人我是非的、啊，听起来好像是很有道理，是似是而非啊，啊，这也是一种导果为因的谬论啊，叫做惑障，因无明而产生疑惑，因疑惑而产生障碍，叫做惑障。我们在唱诵《法华经》的时候，不是都有唱诵一句吗？

哦，我们有唱到一个经文嘛，对不对？哦，那货账不是溢出啦，啊，货账捐除，念捐呐，啊，那捐除就是清除、免除的意思啦，意思是说我们很容易碰到疑法跟疑惑而产生障碍，那修行学佛就是要将这些知见不正而产生的障碍把它排除掉。修行就是要来解脱烦恼嘛，解脱生死，解脱知见等等嘛。而如果修行会造成诸事不顺、逆境连连，那谁敢修行啊？对不对？这样就有点就不对了啊！修行之后反而逆境连连，那意思是不要修行就不会有逆境了嘛？这是逻辑错乱了。以前我去马来西亚宣导斋戒，演讲完后，一位大德跟我说，他说：“哎，巨师兄。”我的一位亲戚哦，他吃素十多年后往生了呢。哎，我一听，哎，这句话有点问题哦。你的亲戚吃素十多年后往生，哎，那好像是你的亲戚是因为吃素而往生的哦。哎，那照他意思这样子，吃荤就不会往生吗？啊，这是似是而非的错误论调啊。还有一种人是这样子啊，他去看医生，经过医生诊断后跟他说得了癌症。他愤恨不平地说：“早知道不来看医生。”哎，这也是一种颠倒跟错乱呢，好像不看医生就没事，看了医生才有事啊。对，学佛跟没学佛的人都会碰到逆境，也都有痛苦的感受，也会有快乐的感受，都一样啊。就好像呢，装了痛苦的剑一样，当你痛苦的时候，就好像装了痛苦的剑一样嘛。但差别在于，有受佛法教化的人呢，他会平静的去观察痛苦，观察这个苦的来源在哪里呀、啊？然后用智慧去把它消除掉。所以他中了第一剑之后呢，他不会再中第二支箭的，他甚至可以拔掉第一支箭的。那未受佛法教化的人呢，他中箭之后呢，心里就会执着这支箭了。为什么不是别人是我？为什么都别人不生病我生病？为什么别人不得癌症我得癌症？对，为什么别人那么幸福，我这么辛苦，对不对？哎，他会越来越迷惑，越来越恐怖啊！就好像中了第一支箭之后呢，继续中了第二支箭呢，那感觉越来越痛苦，因为苦上加苦嘛。啊，总而言之啊，修行或不修行都会碰到逆境，这是各有它的因果啦、因缘啦，不能倒果为因呐、混为一谈，否则会误导人心呐。发愿之后去行愿。会愿大力就大，这是一个助道的力量啊，是一臂之力啊，是一种助力啊。但发愿过后，怎么会愿力变成阻力呢？啊，这个就很奇怪了啊，这是心念产生问题。什么问题？认为发愿过后就要承担，承担就必须去付出啊，这样就会让自己被工作绑住，时间被绑住而失去自由。这个就是知见不正啊。志工团体里面也会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哦，有些人很害怕承诺，不敢给承诺，他们担心一旦承诺之后就要开始承担，就会怕会捆绑失去自由，刚刚讲的嘛。其实不敢承诺又不敢承担，才会把自己绑得紧紧的，痛苦异常。因为呢，你不敢承担的人也比较不敢发愿嘛，不敢承担的人就是不敢付出，这样我们的潜能永远卡在里面，没有办法被激发出来。因为不敢承诺，所以不敢发愿承担啊，没有承担，所以没有学习的机会啊。因为缺少学习的机会，所以没有经验啊。因为没有经验，所以没有能力。因为能力不足，所以信心也没有信心。因为没有信心，所以越不敢承担。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这个叫做身不由己啊，所以一直无法做自己生命的主人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平常心与平等心就讲到这里啊，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的参与，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非常感恩在当年哈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呢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终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哈，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喜本意，就用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觉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哪会跟跟人阿金主人的互动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谢谢小朋友，
1: 谢谢师姑，
2: 谢谢师姑，
0: 谢谢可爱的小朋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4: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爱要及时说出来。
6: 我是加拿大分会何国庆，我最感恩的人当然就是上人，因为他的一句话，你脚踩人家的地，头顶人家的天，你要回馈才能赢得人家的尊重。我就是凭了这一句话在那里来推动慈济，真的就像上人说的，我们这样的回馈赢得当地的尊重，整个加拿大社会对慈济非常的认可，不管是从社会团体、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对慈济都非常的支持，所以呢，让慈济人在当地都感受到上人所谓的我们被尊重。当然我们要感恩接引我进慈济的慈语师姐，他也一路陪伴大家，那我有照顾不好的都是他在做旁边的这个扶持，能够圆融的工作。当然也要感恩所有我们加拿大的团队，也因为大家一起来做，那个力量才会大。那慈济也就是在大家和和互协的情形下，长期的走入人群，走入人间，走菩萨道。最感恩是我父母还有家里人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暴风中心靠近台湾，堰塞湖密切观察，发海警相当黄色警戒。平静小国厄瓜多近年却成为毒品交易枢纽，治安急转直下，沦为运河弃尸之地。以学校棒球队为家，他和孩子亦师亦友，传承父亲遗愿，为弱势和原乡孩子打出人生路。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7月8号大爱夜安新闻，我是林奕婷。今天的天气依旧是晴朗炎热，不过在这片蓝天之外，强台八威正在持续逼近。我们先从卫星云图来看，它的外围环流已经距离我们不远了。目前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400公里左右，它以每个小时走21公里的速度前进。由于海温偏高，所以它和昨天相比又长大了一些，整个暴风圈来到了380公里，几乎可以笼罩全台，也成为了39年来最大的轻台台风。而它的路径呢，也是持续在调整，中心位置现在已经相当靠近台湾，甚至不排除从东北角登陆。虽然说接下来海上环境并不利于它在增强，但是当它靠近台湾的时候，依旧会是强台下线或是中台上线，所以强风骤雨是不容小觑的。整体的路径预测呢，今天深夜会开始北转，最快在明天白天发布海上警报。不过陆地上面的天气大多都还是维持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会有阵雨出现，所以如果还想要再加强水沟清理、门窗加固、准备干粮等等的，明天都还有机会。接着到了星期五，东北部的降雨和风力会更明显，红色区域除了东北部地区，还有包含了南部的山区，都可能会达到豪雨雨势，而且是长延时强降雨。那么影响最剧烈的时间点会落在星期五晚间到星期六。目前预估雨量呢，可以看到了，几乎整个台湾都快变成紫色，不可避免是豪雨以上的雨势。花东地区虽然雨势相对缓和，不过要注意焚风发生。接下来更详细的说明，一起来听听看气象署。
1: 在今天晚上之后呢，路径会逐渐的北转，一直到台湾附近，还是在周五的晚间至周六的白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时候，各地的风雨也是最为的明显。随后到周六的晚上进到大陆的陆地，强度就会逐渐的减弱，对台湾的风雨影响也是明显的趋缓。明天的话，环境转吹偏东北风了，所以在白天的时候，基隆北海岸零零星星就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出现，其他地方受到台风外围沉降影响，感受仍然是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山区仍然是有些局部的阵雨。那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迎风面的水汽也是逐渐的增多，所以在晚上之后，桃园以北及宜兰也开始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出现。所以在周五白天呢，是整个风雨逐渐增加的过程，特别是迎风面的北部及宜兰要特别留意。那随后是晚上一直到周六的白天，就是受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的风雨都是明显的增加。那因为走这样子的路径上来的话，主要是在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及南部的山区都有较明显的雨势，可能会有大雨或豪雨。
0: 好，时刻都要敬天畏地，毕竟人类在大自然之下是很渺小的。像是青苔梅沙，它登陆了中国大陆之后呢，早已消散，但是在内陆地区持续下豪大雨，也一再引发了灾害。像是广西、贵州、湖南都罕见的下了大暴雨，其中最严峻的地方在广西，它观测到最高的单日降雨量就来到了791.7毫米，大约是相当于当地半年份的雨水，而这也让受灾的人数扩大到37.5万人。那这罕见的破纪录大雨呢，土地是吃不消，很多大坝承受不了而决堤，甚至还面临了溃坝的风险。像是看到在广西横州的六兰水库，堤坝就出现了50公尺缺口，洪水因此倾泻而下，而冲进了下游的独田村。这个水量大到有淹了一层楼高，还把唯一一座连外的桥梁冲毁，整座导致瞬间断水、断电、断网，200多位村民受困，他们第一时间只能自救煮粥，后续官方也空投了物资来补给粮食。
2: 快点，快点，
3: 到栏已经甩到了，
2: 快点，快点， 两人受困屋顶，周围全是洪水猛兽。大陆广西六兰水库决堤，黄浊泥水翻搅奔腾，水深超过一层楼高，水库下游的独田村瞬间变孤岛。
3: 冲爸爸啊什么的就在上面待着，不敢下来哦。那房子都冲了十几二十座走了。
4: 你家的房子有没有受损？
3: 一楼的门全部冲掉了，所有家具都冲掉了，就上面有几座房子没冲到，就把那个米搬上去煮粥。
4: 煮粥
3: 什么？都自发煮的，一起动手的。
2: 大水冲断独田村唯一的连外桥梁，灾后第一夜，全村断电、断水、断网。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广西横州六兰村，这个村是六兰水库下游受灾最严重的村庄之一。我们晚上11点半来到这个村，这个村全部断电断网，路上都是泥泞。
2: 官方召集民间业者出动大型无人机，深夜开始空投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和慢性病用药。当局也派出重型机具挺进灾区，抢修道路与桥梁。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雨下的极端或是热到难以忍受，可能会和圣婴现象有关，而且现在已经是正在进行式了。画面上看到这一颗地球，它有橘色、蓝色的区域，就是太平洋，而且它的颜色是跟着变动，代表是说它比较偏蓝的时候是去年12月，而到比较橘的时候就是今年4月了，代表说这段时间海温不断升高。而最近国际间的气象单位也统计到了，赤道的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呢，已经比近30年来同期平均值还要高出0.5°C， 是正式跨入了圣婴现象的门槛。而这不只是敲了气候温度警钟，还会加剧干旱、野火灾害，进而威胁到粮食还有住的安全等生活面向。
6: 火舌不断窜出，浓烟直扑天际，圣婴现象发威，导致欧洲南部野火频传，民众也慎防中暑与热衰竭。
7: Mal está llena a tope, pero con la alerta de calor, pues la gente está asustada y dice, pues no salimos a nada. Entonces se quedan en casa refugiados con el airecito. Yo también lo haría, la verdad.
8: Cada vez más calor el clima y luego hace mucho miedo lo que vendrá después.
6: 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与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近日正式宣布，新一轮圣婴现象已迅速发展，导致中太平洋与东太平洋的赤道海域海面温度已较平均值高出摄氏0.5°。全球科学家以最新的电脑模型预测，本次事件极可能在今年底发展为罕见的超级圣婴现象，成为自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强烈的圣婴现象之一。
9: The forecasts are showing that this could be a very strong El Nino event this year. But on top of that, we have the warming as a result of climate change, and that is also going to supercharge the flood events and the drought events this year as well.
6: 气象专家预估，超级圣婴将剧烈扭转全球降雨和气温形态，并引发粮食减产，推升全球通膨。联合国已紧急动员各机构，并呼吁各国政府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全球性人道与经济危机做好准备。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国际间其他消息，来关心南美洲的国家厄瓜多，这里曾被称作平静小国，但近几年治安急剧变差，境内有一条原本是用于农耕灌溉的水道，还变成了死亡运河，沦为许多犯罪者弃尸的地方。统计去年当地谋杀案多达了9100多起，平均一天就有25个人遇害，这个数字比对到2018年的凶杀率，其实短短7年，直到了2025年就达到了7倍之多。那会变成这种局势和毒品脱离不了关系，因为与厄瓜多相邻的两个国家哥伦比亚和秘鲁是古柯碱主要产地，贩毒集团运用厄瓜多发达的港口航线，把这里当成转运据点，将毒品销往到欧美国家。而且厄瓜多官方货币是美金，就让跨国犯罪组织更容易流通资金并且洗白。而无力的是当地政府弱化，黑帮当道，就算犯罪者入狱依然能够透过网路来遥控监狱外的犯罪活动，就让情况都难以改善。当地的瓜亚基尔港是最大港口，刚刚提到的死亡运河就在这附近，现在居民避而远之，因为这里充满了犯罪暴力的痕迹。
2: 蜿蜒的运河旁，垃圾四处堆积。对居民来说，这条水道不只是环境恶劣，更曾留下挥之不去的伤痛。
10: Hace años a mi hija me la dejaron tirada aquí en este canal. Gracias al Señor Todopoderoso, le doy gracias a Dios que mi hija salió con vida. Pero a mi hija aquí me la dejaron tirada.
2: 这里是厄瓜多最大港口瓜亚基尔西北部的贫困社区。长达45公里的运河，原本作为农业灌溉用途，如今却被居民称为死亡运河。部分河段没有路灯与监视器，也让犯罪者有机可乘。
10: Matan por otras partes y tiran aquí. Y la perjudicada somos nosotros los que vivimos en el sector. Nosotros somos.
2: 警方监视资料显示，自2023年以来，已从运河打捞到超过100具遗体。去年11月，还发现埋有9颗头颅及人体残肢的弃尸地点。犯罪阴影长期笼罩社区，白天出门都提心吊胆，更不敢在夜晚出门。
11: Que las personas están llenas de miedo, de terror.Sí, la gente cuando sale, las familias dicen volvamos temprano antes que llegue la noche porque ya no quieren caminar por aquí porque estamos en un total abandono, no hay seguridad, no hay acompañamiento. Entonces la gente se siente desamparada, desprotegida y se le hace muy.
2: 官方宣称已强化治安措施，但死亡运河周边的恐惧并未消散。这条水道也映照出瓜亚基尔严峻的治安挑战。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巴威强台来袭，倒数计时，现在天气才很好，所以大家趁着这个时间呢，赶快来加强防台工作。像是今天在花莲静思精舍，志工就顶着艳阳来做一些加固的动作。详细的新闻内容，我们先休息3分钟，稍后回到新闻现场。
12: これ大事なものなの。
6: 家庭背景迥异的两人，
13: この二人が今年の新入行員でずば抜けている二人です。
6: 相遇在银行的战场，
14: 人を温情で見ていた。そのうち必ず痛い。
15: 娘さんの命がかかってるんです。
6: 一个竭尽所能为客户服务，
16: こちらが愛が競争なんです。
17: なんとかお願いします。
6: 一个背负家族兴衰的重担，
18: 東海優勢に対する裏切りだ。ここからは俺のやり方で勝負します。
6: 利与义的交锋，从竞争到合作。
19: ふざけるな！
20: お前が言ってるのはただの理想論だ。
21: 理想の何が悪いでしょうか？
22: 証明してみる。
6: 一场跨越人性的试炼。
23: こんな卑怯な手を使ってそれでも身内ですか？
24: カイド、できるだけのことはする。なんとかここ乗り切ろう。
6: 周日下午1:33，晚间8点，大爱影展《冰与鹰》。这是一个简单可行且很有智慧的倡议。每餐煮饭前，先舀出一勺米，储存在米罐里。家家户户积少成多，8分饱，2分助人，祈愿世间人人都能温饱。
25: 联合国

0: 有些医师不只是治疗疾病，更愿意走进病人生命最脆弱的时刻。
1: 肿瘤科就是很悲观，
2: 看一下淋巴线都还好吗？
1: 我反而觉得说我可以来陪伴这一群很苦难的病人。
0: 他选择用倾听回应生命的重量。
3: 我自己有想要放弃，感觉到他在求我，我求你就医好不好？
2: 加油，
4: 可以加油。
5: 因为我是单亲，那我要养两个孩子，他就赶快帮我募款，
6: 一切圆满了。
7: 差不多快九十趴了。
8: 我真佩服他，他马上我要捐多少钱，自己掏腰包又去募了很多钱。
1: 我也很爱钱，但是呢，我更爱那个人生的意义。
5: 哈，其实算是我的再大恩人。
0: 本集《志为人守护案》带您看见，当专业遇见同理，医疗就不只是延续生命，而是陪着患者走过最艰难的路。
9: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风步步逼近，不过明天开始可能才会有变天的迹象。今天还是烈日晴朗，也趁着这样的好天气，首当其冲的东北地区来加速做了防台准备。像是在花莲的静思精舍志工们，就顶着今天的高温来巡检、加固设施，还有盘点物资。而另外，如果到港口边，也可以看到渔民提前返港系缆，全力降低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
10: 将稳定棚架重量的水桶倒空，再拆除电线。近十位志工齐心协力，赶在八位台风来袭前拆除进出静思精舍的几位棚。
11: 看这个帐篷，看起来搭很久都没有动，都已经氧化，随便风一吹就可能都会变破碎了。这边会管制车辆进去啊，这样子。然后我们接到我们说，那我们下午再来把它拆一拆，这样子。
10: 静思精舍提前展开各项防台准备，从环境巡检、设施加固到物资盘点等，要降低台风可能带来的冲击。
12: 我们已经有提醒我们的社区先做好这样的一个防范。花莲凤林这一边也收到公所，那已经也有提前要做所谓的这个避难收容的一个准备，那包括像是物资上面，其实都已经在盘点。
13: 来，我们从这边登船了哈。
10: 而在八威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前，花莲海域风平浪静，赏金业者维持正常出航，让游客把握好天气出海赏金。渔船陆续返港，展开防台措施。
14: 台风要来会不会担心？
15: 不担心，明天要回家了。
16: 这个就是深色海豚的招牌动作，叫起来先
17: 算。明天开始就整个都不出海了。那所有的游客啊，我们也帮他延期。那目前我们几乎所有的渔船都已经返港了，就开始做一些准备工作和系船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工作。
18: 还没下雨的时候比较好吧。这个黄色带子，这个他们都已经加强了。然后台风就是明天过后，他们就往外拉，拉开以后就防止碰撞。
10: 趁着风雨来临前，各项防台工作陆续就定位，迎接八威台风可能带来的考验。大爱新闻蒋邦彦、钟江波花莲报道。
9: 台风将至，家家户户还有一些产业都提高警觉之外，另外在花莲万里溪上的堰塞湖动静呢，政府还有专家也都睁大眼睛随时关注，因为目前观测到的蓄水量已经蓄满超过65%，而且水位是稳定上升，只要大雨一来，风险值就会迅速加倍，所以附近居民不只是要做好防台，更是随时都要做好撤离的准备。一旦气象署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当地就相当于是亮起了黄色警戒，恐怕在24小时之内溢流，必须要预防疏散。而陆上警报的话呢，更是直接来到了红色警戒，要强制撤离了。那实际走一遭下游村庄，其实许多保全户都是安全起见，就已经先行离开避难。地方政府也将收容中心的物资准备齐全，随时待命。
19: 保全户单子还没撕下，锁头却已挂上。花莲凤林镇森荣里历经上回黄色警戒，全力撤离。这次台风还没到，不少居民已先离开。不过还是有人走不开。双亲九旬高龄，母亲在家安宁照护。陈女士等待一个通知。
20: 我们也会怕像光复的那种情形啊，因为妈妈跟爸爸如果是在洛河馆的，他们要分开，比较不好照顾，所以他们就门洛医院的分院。 在受风，我们会去那里。
19: 万里溪堰塞湖水位持续上升，根据监测数据，已超过341万立方公尺，接近最大库容量的七成。台风带来的强降雨，让溢流时间更难预测。
4: 在台风灾害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及时的去掌控那个水位抬升的那个时间，所以灾害病中心发布海警的时候，我们就发黄；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我们就发红。
21: 我们有本来的马太安溪的一个保全户，那也有万里溪的一个保全户，那再加上土石流浅市区的保全户，我们有155户312人。如果发布黄色警戒，那我们可能三个不同种型的保全户，我们一次性的来撤离。
22: 目前光复乡公所总共存放了2000张浮惠床，同时140张借给万荣凤林乡公所。
19: 8个货柜，2000张浮惠床，在光复乡大权活动中心待命，一旦收容中心开设，就可随时进驻。
23: 挤在人不在，我们大概有3000多个人了，所以我们要怎么做撤离？看是疫情呢，还是说到收容所，还是说垂直避难了、啊？那我们物资可能，可能明天早上就会来，我们这些浮惠床就会把它铺设下去了。
19: 马台安溪上游崩塌区还有2.1亿立方公尺土方，下游减灾工程持续赶工，两岸超级堤防严阵以待，希望尽可能减少洪水带来的冲击。台新闻阮乃宏、邓明仪花莲报道。
9: 根据台风预测路径，北部地区也免不了面对强风雨骤。今天上人行脚在新店静思堂慈济北区核心灾害应变中心的志工来报告台风最新准备状况，加强关怀独老，也宣导了防台准备，并且随时准备开设应变中心。上人提醒大家戒慎虔诚，必须要防患于未然。
24: 北区呢，已经在7月7号昨天呢、啊，就有布达。希望我们各社区道场，或者是有独老的那些法亲啊，或者是我们一些那个邻近的那个迪瓦地区呢，希望大家要做好防台准备。
25: 强台八威步步逼近台湾，首当其冲将会是北部东半部地区，预计在9号下午发布海上警报。至于影响最剧烈的时间，落在10号与11号，全台都会笼罩在暴风圈范围。
24: 如果遇到状况，我们要怎么去布达这个信息，或者来跟社区做一个连结？这个我们明天早上会先开一个准备会议，就准备来面对这个台风。啊，接下来就是我们就是会希望社区能够回去布达，那我们各社区的道场要把它稍微做一个防台的准备。
25: 提到防台准备，慈济基金会防范于未然也会在第一时间成立灾害应变中心，同时连接政府单位严阵以待。
26: 信息都是第一手的，那么将这些第一手的资料回传登海宗教处，或者是转到我们的本会，好让那这样子的救灾的一个这个灾情种种的，我们更能够更通透。
27: 虽然还没有台风警报出现，但是我们已经开始跑马。那在跑马的时候，是提醒大家要记得上人的戒慎虔诚，所以提早趁着天气还好的时候做防台的准备。
28: 大家要戒慎虔诚，这一回的台风未知数的很多，但是日本呢是讲啊，这哪来的是真大，这一回啦好像强台嘛，我们不能忽视掉哈。所以呢，咱来特别的注意啦，那真是感恩，是我对各位都是呢很有信心，人人的诚正信实啦，还有呢，慈济是大家呢都是共同一心啦。
25: 面对台风来袭，提高警觉，随时留意最新的天气动态，期望平安度过。大爱新闻陈简、谢启全台北报道。
9: 上人行脚今天下午在新店静思堂还有和人文置业温馨座谈，看到了近期台北华山的慈济人文特展以及这半年来的系列报道。上人叮咛每个人都要用行动力力行菩萨道。
0: 鲍卓伦医师受过上人鼓励，后来加入仁医会服务贫苦，在慈济六十周年人物系列报道中记录了这份爱的传承。
1: 心里面一直记得上人的那句话，他说你是一个好医生，要加油。他不是告诉我我是一个好医生，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你一定要成为一个好，加油。他不是告诉我我是一个好医生，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你一定要成为一个好医生。
2: 就是他在带新的医师的时候，

0: 去了爸爸，也很感恩慈济那时候对我们的陪伴和照顾，我才有今天一路走到现在。
1: 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也感恩师兄师姐一路走来的陪伴。
2: 受帮忙的一家人，从母亲到儿子都参与慈济，改变人生。慈济人脚步到达139个国家地区，2500万人受惠，珍贵记录拍摄成为《风月同天》系列报道和平面文字记录。同时，美味的素食烘焙书籍也出版了。
3: 上人他的名字叫做师姐，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野生师姐的纯素烘焙》，
4: 我的知识可以传达出去，让选择吃素的人他们自己有能力可以动手来创造自己更多的幸福值。
2: 用美食记录报道，汇聚各方能量，启动善行善念，
5: 行动力可以呢彼此赞叹，互相影响，我们呢要往一个方向。佛法就是觉悟之道，菩萨应该也都是菩提大道，自己走得对，说得对，行得对，很自然的，人人会跟着你一起走这一条路。
2: 天下灾难频传，当有了跨国界的关怀和共情，苦难生命有了转变，身在台湾也能照亮全世界。大爱新闻陈红丽、邓英中台北报道。
6: 身体力行传承父亲的遗愿，这一位是国小棒球队的总教练，他一年365天几乎每天都和孩子黏在一起，不过无怨无悔，只希望能陪伴他们打出自己的一片天。详细内容我们先休息三分钟，稍后回来。
7: 命运之神他不会站在我这边啊，
8: 我做了那么多次化疗也还是没有能杀死全部的癌细胞啊。
9: 之前交手了十几年，我很了解他的。
10: 他说了，后来无效就放弃。
11: 想要活下去，还真不容易。
9: 我们的假期结束了。
12: 不管了，咱都卖放弃。
13: 我希望我先生比我更坚强，然后陪我走过这一段路。
14: 我们一起努力。
9: 在这个最绝望的时刻里啊。与其担心自己什么都没有留下，不如去创造与家人相处的美好记忆。
15: 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一切，我觉得我这辈子真的很幸福。
9: 或许在我们以为结束的瞬间，会成为另外一个开始吧。
16: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17: 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8: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17: 生活要他们忍耐沉默，这就是女性的宿命吗？有一天他们擦干眼泪继续往前，于是明白力量是不退后， 温柔是跌倒之后还愿意成为别人的肩膀。

0: 这就是他们带来的改变。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田志忠。
2: 气象看待陪你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中，来关心八位台风目前的最新动态。从云图上可以看到，八位台风整目前结构相当的扎实，而且对称，台风眼呢是清晰可见，是维持强烈台风等级。而它的中心位置目前是在台湾东南方1400多公里的海面上，而这个台风的七级风暴风半径来到了380公里，而十级风风暴半径也有180公里，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台风。而从它的台风路径来看，今晚北转之后呢，明天会更明显的朝着西北方往台湾前进。预计呢，在星期五晚间到星期六的白天是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虽然说目前预测的路径主要是从东北角的外海通过，但暴风中心是否会登陆还会有些变数。而从明天开始，台湾环境会吹东北风，所以呢，在基隆北海岸地区会陆续出现零星的降雨。不过呢，白天还是高温炎热的天气，但随着台风的接近，明天晚上开始，在整个桃园以北地区宜兰会开始降雨变多。到了星期五白天，迎风面的北部地区宜兰雨势会明显的加大，在整个沿海地区的风力也会增强，在中部沿海地区风力可能会有9级到10级以上的强阵风。而从周五晚间一直到周六的白天是全台风雨最明显的时候，在台中以北地区山区可能因为迎风面的关系会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长延时强降雨，同时在中部以北宜兰还有南部的山区也都会有大雨或是豪雨发生。一直要到星期六的下半天，台风移动到台湾西北侧时，背风面的花东地区降雨才会逐渐的减缓，不过花东地区可能会有焚风的机会。生活 follow me， 阿丁咖喱贡。明天白天各地还是高温炎热，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而白天需要外出，请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而白天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但入夜后水汽会增多。北台湾的观众比较晚回家，出门请记得携带雨具。而趁着明天白天风雨还没有很明显，请做好防台准备，像是清理家里附近的排水沟、固定阳台的盆栽、悬挂物、门窗。还有预先准备好泡面、干粮、饮用水的防灾物资。明天开始，北部还有东半部、恒春半岛、马祖沿海会出现长浪。接下来这几天，请避免前往海边的活动。接着来看各地的详细天气数据。

0: 好，谢谢阿丁，也请大家未来几天一起和我们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再来要看到今天的封面故事，高雄冈山寿天国小棒球队相当有名，可以说是职棒的培育摇篮，像是球星王维忠、许基宏都是寿天国小棒球队毕业，而当年创队教练在2年前猝逝，但是他的棒球魂不灭，由他儿子郑乃介承接下来。今天的故事接棒野球魂，就要来看他的故事，为弱势跟原乡孩子打出人生出路。
1: 他比我爸爸还凶，
2: 他就像我们的哥哥。
3: 一手伸直，要往前脚去；二收回来后脚。
4: 球员口中这位像哥哥又像严父的，就是他总教练郑乃介。
5: 南部的小朋友，还有一些家里的状况没有那么好，然后小朋友可能需要多一点关怀跟多一点注意力去指导他。
6: 他以孝为家了，山上偏乡弱势那个学生呢，不管是他想到的，还是学校想到的。他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在照顾。
7: 这个少棒队是一个棒球的基础啦，来训练哈，安尼基地哈，好让这小朋友哈，也当在棒球界哈，继续来发展。
8: 好，两队敬礼。
4: 基层棒球世家的郑乃介带领球员征战国内外各赛事，
8: 有比赛他们才有一个目标，
9: 你几乎都跟他们过在一起，
8: 365天几乎在一起，
5: 压力当然很大，因为这个就跟外面的工作都不一样，有点像爸爸传承下来的一个精神。
4: 会扛下寿天棒球队总教练重责，因2024年有少棒推手之称的父亲郑英俊突然猝逝。
5: 不是一份工作，是一个传承。做什么事情，其实都会先思考一下，说如果是我的父亲的话，他会怎么做？
10: 我们哪些总教练，事实上我有更好的地方，又要用更高的薪水来聘请他过去。但是他认为这个寿天的棒球队是他爸爸创立的，所以他还是坚持下来。
8: 等一下，等一下分两组，一组外面打踢，然后一组在里面把定。
4: 回到球员宿舍，郑乃介教练继续陪伴球员练球。
8: 对，手腕要
5: 看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进来从抗拒，一开始很辛苦，到最后习惯，到最后成长到有一定的水准，这种不是金钱可以去衡量的。
11: 他是一个很负责的教练，把我们当成他的孩子一起一直照顾。
2: 我的梦想是打职棒，从小就要把基础打好。
4: 每次练球，郑乃介教练跟着球员一起练习流汗。每场比赛，他比孩子还要紧张。赢球一起庆祝，输球一起检讨，不厌其烦，只盼望这群球员未来在球场上发光发热，
5: 能够改变他们的人生，扭转他未来走的路。
4: 大新闻，许文林、陈立伟，高雄报道。
0: 慈济60的系列活动持续在台北华山举办人文特展，今天在现场有一场表演备受瞩目，他是我们的老朋友大环艺术家杨世豪，他和慈济有很深的渊源，而这一次受邀来到华山，其实对他来说也是有另外一层意义，因为这里是他最一开始街头表演的地方。
12: 仿佛与大环来一场双人舞表演，艺术家杨世豪重回当时发迹的圆梦地华山。
13: 对他好奇的话，来摸摸看他吧，直接可以摸摸看。他的外层是一个塑胶套，然后里面它是一个铁圈。
12: 观众触碰的正是2019年杨世豪参加达人秀时使用的环，如今带着他庆祝慈济60，别具意义。
14: 见上人的时候，我记得我印象中，我踏进去的时候看到上人，我是一直眼泪一直在流， 感觉好像看到阿嬷在他身上的感觉。虽然他没有真的看过我的演出，但某种程度表演给所有慈济的受众或是参与慈济的观众朋友来说，都像是在表示我对他的爱。
12: 每个人看见的慈济都不一样。杨世豪受邀参加慈济华山特展演出，而接下来到华山参访的这一位和慈济也有深刻渊源。
9: 刚刚进来了，就是也相当的震撼，也相当的欢喜。
15: 在每个国家都有可以看到慈济人的影子，而且他也在上人的这个慈悲这样一个为佛教为众生的愿力的一个实行之下那每个人都能够秉持着这样的一个心，
12: 用慈悲心修福修慧。明光法师说，更重要的是修养自身，
15: 万法唯心呐，心净国土净心平天下平。
12: 大爱新闻彭冠霖0011台北报道。
0: 全台湾第七间慈济医院在云林斗六，从2019年正式从诊所升格，而这个月呢，即将接受地区医院的评鉴。为了这一大事，院长带领了上百名医护人员还有志工，展开了一场大清扫，医院里面任何一个角落都不放过。不过，其实这些工作平常志工也都会好好落实，就是希望让医院能有温馨舒适的人情味。
16: 斗六慈济医院的简瑞腾院长以身作则，戴上手套打扫厕所、清洗马桶。即将接受地区医院评鉴，上百位医护人员和志工全院大清扫。
17: 这嘛是展现讲咱对这个医院评鉴的这个重视。
16: 从天花板、病床、桌椅死角，到楼梯、厕所和门窗缝隙，处处一尘不染。
18: 其实我们每隔几个月，我们就要彻底把它擦拭干净。这样的话，我们来就医看诊的民众就觉得比较舒服了。
16: 斗六慈院从诊所改制为医院，这七年来不断更新设备，提升医疗品质。大林慈院院长赖林生现场为医护人员打气。
19: 专带我们看见哦，第七院内底斗六医院已经是 number one 了。
17: 因为咱拍到主席的招牌，所以一定要切落金、切落光吼，一定要做啊百里分吼，安尼才算达到这个标准。
16: 简瑞腾院长的女儿简义林脱下白袍参与清扫，任职大林慈院急诊科医师的她，抢救生命岗位，没有忘记付出爱心。
20: 今天有这个评鉴大扫除的缘故，才有机会跟爸爸一起大扫。
16: 焕然一新的医院环境，疼惜生命的善念接续。大爱新闻黄小娟、张国辉、魏庆堂云林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医案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林依婷，我们再会。

0: 要在台南要去我们的池中，台南区的孙亚书记真的是动员啊，
1: 上歹行的路，师傅拢行伊头前啊。
2: 教育能落实在台南呐、啊，重质不重量。
3: 我想学校里面都有一些社会经济地位比较弱势的学生呐、啊，来他后来他，你来对高幼和阿学高幼，他出去才会翻转他的人生呐、啊。
4: 自己因为家庭的因素休学了两年，我真的很想要复学，能够完成我自己的学业。大学伴们其实也对我很好，侵入到我的内心，让我感受到温暖以及陪伴。
2: 社会就是需要这样，人与人之间要和和互学，教育也是我的事业内很重要的一环。
5: 七月十一日，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菩提新芽为命翻转，
6: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八百多人，历时四十二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一点四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7: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莫甲转来啦！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转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游老师的幸福联络部第27集篮球特训。

0: 篮球的基本动作就是运球，你们都会运球吗？
1: 不会。
0: 啊，陈文彪，你不会运球啊？
1: 嗯，我不会。
0: 嗯，好，你们几个先分组练习运球，老师来教文彪篮球的基本动作啊。
2: 好。
0: 来，陈文彪，你看哦。
1: 好。
0: 运球啊，其实很简单。你也来试试看，来。
1: 我
0: 没关系，试试看啊！来，再来一次。来来来，用手腕。要用手腕的力量。好，来，老师再做一次给你看啊！看到没有？来，你再试一次啊！加油！为了参加班级篮球赛，我们班上的同学也跃跃欲试。在几个活跃的运动健将报名之后，我特地鼓励相对弱势的陈文彪也一起参加。
1: 老师，对不起，我都学不起来了。
0: 没关系，来，你再试试看啊。
1: 好。
3: 哎呦，惨了啦！陈文彪连运球都不会，球还一直保掉。
4: 对啊，我看我们班不用比了啦，自动弃权好了。
5: 不可以弃权呐、师公说做人做事要抱着精进的心，所以我们不能退缩，至少应该苦练一下，拼拼看呢、
0: 对，谢建德说的对，勤能补拙，只要你们能勤加练习，比赛一定能够拿到好成绩
6: 啊！可是就快要比赛了，就算陈文彪天天练习，也不能打得跟我们一样好啊！
0: 哎呀，陈文彪打得差一点没关系，你们忘了，篮球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啊？
7: 团队合作。
0: 嗯，没有错，你们五个人只要能合作，有心就有福，有愿就有力，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的。
5: 老师，陈文彪既然不会运球走路，那我们教他怎么传球，怎么投篮不就好了吗？
7: 对了，我们可以叫陈文彪在篮下等，然后我们抢到球就传给他投。
6: 哦呦，不行啦，陈文彪个性那么害羞，别班的同学啊，只要狠一点，绝对能盖他火锅。
4: 那怎么办啊？
5: 很简单啦、叫陈文彪练罚球线投篮，别班的同学只要发现陈文彪不敢抢别人的球，就一定会来抢他的球。抢球的时候最容易犯规，陈文彪只要每次犯规罚球都罚进的话，就很厉害啦。
0: 这个方法不错哦。好，现在我们就可以来试试看。陈文彪，
1: 是
0: 你过来罚球线这边。
1: 好，
0: 来练习定点投篮啊。
1: 现在不用练运球了吗？
5: 先不用啦，你只要练习把球投进篮筐里就很棒了。
0: 来来来，老师教你啊。投篮的时候尽量把球投到篮板上面画的那个四方框，这样比较容易进球，来试试看。
1: 好。
0: 没关系，没关系，只差一点点，来，再来一次啊！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嘿！
0: 没关系，越来越好喽。来，我们再试一次啊！
2: 陈文彪，加油！陈文彪，
1: 好。
7: 终于投进第一球了，
6: 耶！有一就有二，
8: 有二就有三，
5: 有三就有四五六。
0: 没错没错，陈文彪啊，记住刚才的手感，继续练习，练到百发百中，你就成功了啊！
8: 百发百中，那我们不就赢定了？
0: 对呀、不过想赢啊，你们四个也不能够偷懒哦，赶快练习传球，还有三步上篮，快快快！
2: 好，
0: 来来来， 陈文彪，你也继续练啊。
1: 好，谢谢老师。

0: 哥，你回来了。
1: 嘘，爸爸呢？
0: 爸爸跟妈妈都还在面摊吗？
1: 哇，还好，我还来得及写作业。
2: 文彪，
1: 阿爸，什么事？
2: 都放学那么久了，功课应该写完了吧？来面摊帮忙。好，今天生意特别好，我跟你妈吼忙不过来了。
1: 可是。
2: 怎么？你是不是偷看电视，所以功课还没写？
1: 没有啦，我没有看电视。
2: 啊，那就快出来帮忙啊！

0: 客厅的灯怎么亮着？哎，文彪，啊，你半夜起来发什么呆啊？
1: 我上厕所。
0: 上厕所？我才是起来上厕所。你坐客厅上什么厕所？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1: 我要写功课。
0: 现在才要写功课？放学那么久，你都在玩啊？
1: 没有，我没有玩。
0: 还说没有？你说谎！我再问一次，是不是跑去玩？
1: 没有玩了。
0: 你想挨打是不是啊？你到底是看电视还是跑去玩？你给我老实说。
1: 我没有看电视，也没有玩。
0: 你还敢骗我？小时候会说谎，你长大就会做坏事。我今天一定要打到你实话实说。说谎！
2: 哎呦，啊，你是在发什么神经啊？半夜不睡觉，起来拍囡仔，是要创啥啦？
0: 我在教训我儿子，你不要啰嗦。
2: 你以为我爱管哦？现在三更半夜呢，你骂小孩哦，吵的邻居都听得一清二楚啦。你哦，你不爱困吧？哪个要困呐？
0: 啊，爱困这里去困啦。
2: 哎呦，你看看，连我们阿美吼都被吵起来了啦！
0: 你赶快带她回房间睡觉。
2: 好啦，啊，你不要再大声了哦。
0: 知道了啦，啰嗦。
3: 来，阿美乖吼，不要怕。来，妈妈吼陪你回房间睡哈。
0: 跪下。你放学后跑去哪里？
1: 我去篮球场。
0: 跑去篮球场，还说没有去玩。啊！你讲白贼话，该打！说谎，不写作业，还躲，你还躲，
1: 不要
0: 躲我就打不到的啊！
1: 不要
0: 啊！躲！你再给我躲啊！
1: 我的机车模型！
0: 你就是一天到晚玩你这个破机车玩具，才不好好写作业，对不对啊？
1: 我没有玩了，我去练习了。
0: 你练习什么？
1: 练习投篮，练习篮球比赛了。
0: 书豪，练成这样，你还有时间参加篮球比赛？啊，你陪得久？
1: 是老师叫我去参加的啦。
0: 老师叫你参加的。

0: 现在老师发上次小考的考卷，陈嘉庆，
1: 有
0: 61分，第一次及格哦。好了，大家安静。刘仁鹏，
2: 有
0: 98分，
2: 谢谢老师。
0: 李金梅，
3: 有
0: 92分，
4: 谢谢老师。
0: 邱东明，
5: 有
0: 89分，
6: 谢谢老师。
0: 蔡美芳，
7: 有
0: 98分，
8: 谢谢老师。
0: 周先知，83分，
9: 谢谢老师。
0: 谢建德，
10: 有
0: 100分。哇，
11: 太厉害了吧！
12: 被谢建德追过去了。
13: 不行，我要开始用功了，不然下学期说不定就要换他当班长。
0: 很好，你要继续保持下去啊。
12: 是的，我会继续努力，谢谢老师。
0: 好好好，陈文彪，陈文彪，
13: 陈文彪，老师叫你。
0: 来，这是你的考卷。
9: 谢谢老师。
0: 陈文彪居然上课在打瞌睡，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昨晚没睡觉吗？
14: 刘老师，那个麻烦你去一下办公室。
0: 洪主任，发生了什么事啊？
14: 那个陈文彪他爸爸很生气的跑来，两个眼睛还红红的，好像一夜没睡啊。
0: 一夜没睡？好，各位同学，你们先自习，老师待会就回来啊。
14: 陈文彪爸爸为什么会跑来？
9: 一定是阿爸跑来骂老师，怎么办？
0: 陈先生，
15: 刘老师，我儿子的学费跟别的同学缴的一样多，为什么你要这样对待他？
0: 陈
15: 先生，那个有话好说嘛。我就是太好说话，才会害我儿子吼，没办法认真念书。
0: 陈先生，我实在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会害陈文彪不能够认真念书。
15: 你还跟我装蒜，洪主任啊，你给我评评理。尤老师这种态度到底是什么意思？
16: 这个陈先生，我想你跟尤老师之间啊一定有些什么误会啊。尤老师教书一向是很认真的，学生都很听他的话。
15: 就是太听他的话了啦，所以现在我这个爸爸讲的话儿子都不听了。
0: 陈先生，你先别生气。陈文彪到底是什么事不听话？
15: 我叫他好好念书，结果他不念书，宁愿听你的话，跑去参加那个什么篮球比赛，害我气了一整晚睡不着。
0: 哦，原来是这件事啊。你睡不着，陈文彪一定也没睡，难怪刚刚上课的时候在打瞌睡。
15: 我不管啦，反正吼，我儿子不会参加什么篮球比赛，他只要乖乖的念书，其他活动我都不准他参加。
0: 陈先生，文彪这个孩子个性非常内向，也不太敢跟别的同学交朋友，我就是希望他能够活泼一点，所以才会鼓励他参加篮球比赛。
15: 活泼有什么卵用啊？又不是活泼就可以考上大学，活泼就会有出息。
0: 陈先生，难道你不希望小孩子能够过得快乐一点吗？而且除了读书之外，学校还要兼顾学生的德智体群美，五育并进，这才是我们做老师的责任。
16: 是啊，陈先生，尤老师是出了名的好老师，他是不会害你儿子的。
15: 我是没念过什么书啊，我不知道你刚刚讲什么五育并进，我只知道我儿子成绩不好，所以现在只有好好念书才是最重要的。
0: 那你有没有问过陈文彪自己想不想参加呢？
15: 这种事不用问他，我决定就可以。
0: 如果他自己很想参加呢？
15: 他如果为了参加比赛他不念书，这样就不对了。但是只要他照常的念书，照常的写功课，我也没有说绝对不让他参加了。
0: 好，那好。陈文彪，你进来。
15: 文彪也在。
9: 报告。
0: 文彪，你进来。陈文彪，你老实说，你想不想参加篮球比赛？
9: 我想。
0: 嗯？有多想？
9: 我很想很想。
16: 什么？
0: 刚刚你有听到你爸爸说的，只要照常念书，照常写功课，他就让你参加比赛，对吧？
16: 我，
9: 阿爸，我会写功课，我也会念书，一定不会让你担心。
15: 什么不让我担心？昨天不就是半夜才起来做功课的吗？
9: 对啊，阿爸，我是半夜才起来做功课的，可是那是因为我一回来正要做功课的时候，你就叫我出去帮忙啊，所以才把做功课的时间延后的嘛。
15: 什么？这是我的责任吗？你还敢回嘴？
9: 我说的是真的吗？
15: 你还敢说？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哦，现在有老师给你撑腰，你什么话都敢讲了哦。
9: 我
0: 不是这样的，陈先生，现在不是谁要给陈文彪撑腰的问题
15: 啊，那还是什么问题？
0: 陈先生，难道你没有看到这也是文彪的一种进步吗？
15: 什么？敢跟爸爸顶嘴是种进步？
0: 不是不是不是，陈先生，我的意思是说，你冷静地想想看，文彪说的是不是有他的道理？他以前不是不懂这些道理，只是他隐忍在心里不敢说出来，如今他为了自己的一个理想敢大声地说出来，努力争取，这不是一种进步吗？篮球是一种群体性的运动，讲求的是团体和谐、互助合作，这对小朋友的心性发展来说有莫大的好处。而且现在文彪都说了，他会写功课，他也会念书，不会让你担心，这就是孩子有担当、肯负责的表现呢。我们做父母长辈的，正是应该加以鼓励支持，让他这种正向发展的心性更加坚强，而不是加以打击、加以压制嘛。
15: 那好吧。文彪，
9: 是
15: 尤老师跟主任哦，都有听到你刚刚说的哦，你别这样讲白差哦。
9: 好，我知道。
15: 好吧，要参加就参加吧。不过我可告诉你哦，就这一次，以后不准哦。
9: 好，谢谢阿爸。
0: 固执的陈爸爸总算心平气和地答应让陈文彪参加比赛。看到陈文彪终于露出笑容，我才松了口气，衷心希望这对父子的关系能够越来越融洽。

罗声若响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振清、陈于宽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陈文彪、李云琴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周先知、涂宇瑶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谢建德、徐静生饰演，刘仁鹏、张凡玉饰演，文彪父、林俊宪饰演，文彪母、李云琴饰演，文彪妹、陈妍希饰演，洪主任、涂德奎饰演。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尤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60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2: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那么生活作息也很紧凑，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患者他会有肠胃蠕动不良的问题。我们大脑受到了情绪压力的影响，在中医上面可以叫做所谓气滞型的便秘。
3: 缓解便秘的话，我们第一个是在肚脐旁边的大概3只手指头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天枢穴，你把它做比较深的按压顺时针，这样就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
4: 早上起床可以喝一杯加了10盐的温开水，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3: 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吃一些就是润型的食物，比如说中药的杏仁啊，就有助于润肠通便的效果，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油脂的豆类，黑豆啊或者是红豆，那或者是你可以喝一些蜂蜜，它也有一些滋润的效果。
0: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佩，我的工作在医房间，我平常都利用工作的时候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节目，这里面有很丰富很精彩的上人与慈济人的分享，上人行脚的时候里面有很多开示，很完整的播放，师兄师姐跟上人的温馨座谈都非常的丰富，节目很多元，听了都受益良多，而且工作起来很有精神，在工作的同修们都一起收听，我们觉得说工作效率也很好，精神大家都很好，越听越喜欢，所以大家用手指轻轻一点，请求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你。

诸位菩萨们大家好，您认为您的一生到现在目前，您觉得自己漂亮吗？或者是觉得还有待加强呢？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句应该算是台湾的俚语吧，他讲的是细者毁一剪哦，大家听懂台语嘛吼、哦、那40岁以前的时候呢怪父母，40岁以后呢要看自己了吼、哦、当然如果再讲说怪自己，那真的是需要检讨。那在佛治时代也有很多的这样子一个故事，可是我们的美跟丑呢取决在什么我们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所以呢我们时常听到的一句最经典的话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每一个人在这个情当中啊，可能他只要有缘呢、啊，再怎么不漂亮的人好像都也有人爱。那您自己本身对您自己了解吗？您觉得您自己漂亮吗？那您的漂亮是在外在呢还在内心呢、啊、所以人说有修无修看哪位，大家敢知不是看面哦，是看目睭。所以回去看看您自己的眼睛是慈眉善目呢，还是哇人家看到你的时候就真的是退居在后啊。那美丑之间呢，在印度当中也有一个小小的故事。那当然在印度我们所知道的其实他们到目前哦都还是四性不平等。那在于上人现在目前想要做的就是回归佛陀的故乡。那在佛治时代当时呢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小故事。那现在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呢，就是有一位婆罗门，他叫做摩诃密。那他是非常富有，可是啊他却有七个女儿，那应该是讲说七仙女，但是不是那个白雪公主那个七矮人的那个，不是哦，是真正的是美貌无比，所以七仙女。那有一天呢他带了七个女儿就是到了祈愿金色里面，那希望能够让佛陀能够赞美。所以呢如果佛陀赞美，那可能他就觉得说哇这个可能他自己的身价就非凡了，因为毕竟七个女儿真的在当时看起来在文字上的时候感觉到是真的非常的漂亮。可是这么漂亮的人是不是有一个漂亮的心呢？所以当时摩诃密呢他就觉得说佛陀应该也是应该要像一般正常人一样的见到他的女儿的时候哇就是多加赏识啊赞叹啊。可是呢佛陀看到了这七个他的小孩的时候，哇佛陀就好像有一点呵斥生气了。然后呢这七个小姐呢好像也被震慑住了。他说没有一点可说美的地方了，要不然你们自己来讲讲吧。结果呢他的父亲呢一听呢不是佛陀在赞叹，而是用这样子的言语在讲他的女儿，所以他就非常的不快乐。所以他就跟他讲说啊，其实你知道吗，在我的国度里面呢没有一个人哦会说我的女儿是真的是不漂亮，可是为什么来到社会国来到你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说我的女儿丑陋呢？那佛陀他就跟这一位摩诃密就跟他讲，他说世间人呐、都是以面容的好坏美丑的标准，而佛陀呢，佛陀就讲说他身为就是看人的这个标准的是口不能够说恶语，那这个意念呢、身口意是非常重要的，身呢不能够贪细滑，他口不能够说恶语，那意呢不能够起邪念，才是真正的美啊。那听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对这个美的这个定义有所改变了呢？我们
可能大家也都很满意自己的长相，可是如果看到佛陀他在观看我们在这个人世间的时候，其实就如同佛经里面所提到的，众生刚强难调难服，每一个人如果说能够调整好我们自己，让我们的身口意都能够一致的时候，那或许您不是改变您的美，就是美貌的这个容颜，而是什么，您的气质有可能就展现出来。有的人他长相好像很漂亮，但是却缺少了一点点圆呐、啊。所以人老一辈的菩萨拢讲，生缘免生水，生水无缘真吃亏吼。那这一句话谁教我的呢？当然就是在金色的老菩萨教我的吼。那我觉得说，我到金色，我非常感恩，有很多的那个菩萨呢，很爱教我台语吼。可是呢，有一阵子吼，连我们家师父吼教我都乱教哎。那因为当时呢，我比较不会台语，所以呢，当他们教我什么，然后我就这样子讲。那有一次啊，我的母亲就讲说，这句话想跟你改，那我就说啊，我们家师父在教我的、啊。然后我妈就讲说，这一句话不要讲。那所以就代表什么？可能就是在戏论言谈当中的时候，这一句话不是我们出家人应该要说出口的。那其实我们师父也没有什么恶意，我们师父只是觉得说，或许就觉得好玩。可是以我母亲年纪大了，所以他会觉得说，其实出家人该有的应该是不是在言语当中去失礼。所以我非常感恩，或许我不能够真正的实际上去理解一句话的意思，但是如何我们能够教别人是一个正确的语言，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了。那在于佛智时代也是如此，那在于我们的高僧大德当中其实也是如此。那佛经呢、啊、其实最主要的我们想要去学习到的，当然男女还是有别，但是女人要学到也真的是不容易。您看像我们呢，我们当时的因缘就是因为阿难，因为佛陀的姨母大爱到比丘尼有这样子一个想出家的这份心，佛陀当时是制止的，不应允的。可是呢，阿难不断的请求，所以让我们在这一辈子也有这个因缘。所以真正富贵的人应该不是骄慢成性或者是奢侈为心，而是真正富贵的人是改变我们的行为，而且不要攀缘，不要去虚心的就是求取这样子一个荣华富贵，而是要虚心的去求道。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各自不同，那如何能够让我们真正修到如同三十七诸道品，如同我们很多很多的在经典里面所知道的这个部分。那比如说三十七诸道品有三个四，两个五，一个七，一个八，所以这里呢四念处，那如何去观，如何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有所改变。所以第一啊，其实我们观身不净，这个身体啊，您跟他试试看，如果、哦、您一天不洗澡可能还可以，两天不洗澡应该还不舒服了，多天不洗澡的时候可能人家靠近你应该也不会太欢喜。那观身不净，但是观受啊，这个感受啊，别人看你不用言语哦，只有看你，你就开始疑神疑鬼。这个感受已经让你自己本身已经不能够做主了。所以观身不净，观受是苦，但是观心无常啊。观受是苦跟观心无常其实它是连接性的，因为你的苦啊来自于什么，你的心没有办法去把持，所以你的感受不断的一直可能升温，那自己本身的这份心啊无法控制，是为什么您知道吗？因为啊，我们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快乐的心一直保持永远，
也没有办法说你现在目前很伤心，那一段时间的时候可能你这个伤心已经不见了。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变，就如同我们的身体也在变化。你的身体变化您感受到了吗？应该感受不到。那为什么会感受不到呢？因为它不是大病，它不是让你切身的去迫切的去了解到身体上改变的啊，这样子一个很强烈的。所以我们在心里面其实也很难感受到。所以观法无我，就是不要以为我自己很厉害，不要觉得说我是可以去说法度众生的人，而是如何能够观照，让这个法呢 能够改变我，充遍我的全身，使我的点点滴滴都由此而有所不同。那每个人呢都要有所不同。所以我们走入慈济的时候最想要做什么事，就是想要传法。那连结的是一份长情大爱，而不是小情小爱。那也非常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们，大家其实都是我们都是吃自己的饭，做别人的工作，对吗？我们都是吃自己的饭，可是我们做的都是社会大众之事。所有的慈济人都是台湾的人民，可是台湾的人民以慈济现在目前受证的慈诚委员而言，人数是偏少的，可是亮点是多的，因为大家都愿意去投入。那或许有的人就觉得说不会啊，那个在新闻媒体的时候也很少看到啊。有人问上人这样的一个情况，上人就讲什么大家知道吗？想一想，上人讲说我们只做自己该做的事，至于别人哦，因为我们问心无愧，我们去做到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这一份心念了。所以至于别人要怎么讲，那真的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得很好的人也会被讲啊，当然做不好的人是本来就应该要改变，被讲也是应该的。可是谁是不会讲被别人讲？以前我阿妈时常就讲说，人如果没人讲啊，气不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代表我们的这一生啊，我们所有的点点滴滴都是活在别人的口里面。他要讲你好讲你坏，可是你要如何讲自己好讲自己坏，就要看你自己的行为。你清楚明白自己造下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因。很常听到人家讲说，哎呀，我要去种一个健康因，我想要去布施，我想要比如说在慈济之前我们有病床的劝捐的时候，当时病床还有包括一些医疗器材，包括之前也有曾经募过在慈善的这个棺木。那为什么棺木当时也要募捐呢？因为当时真正的开始在做慈济的时候，真的不是像现在这么样子一个好的因缘。那以前上人也不是因为他自己有钱所以来做慈济，而是相信大家有爱所以来做慈济。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每个人都发心也有这个愿力啊，那如何能够让全球都能够一心爱铺满地呢？当然时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长时间的累积。所以我们每一梯次啊，在于每年的周年庆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举办朝山。这整个的过程呢，其实在今年也就等于是2023年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就是我们的周年庆跟浴佛三节合一只差一天而已。那我们进到五月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忙碌。那为什么非常忙碌呢？因为第一我们要拜经，第二我们要做寿桃。那只要是在我们做寿桃的这个期间，那我们社区有社区道场，他们各自要朝山的时候，金色还会提供他们就是有寿桃这个跟大家一起结缘。当然如果在于我们做寿桃之前的各社区道场，大家要去就是
就是去做那个就是做朝山的这个活动的时候，那就非常的抱歉，那有可能寿桃的时候就要当地自己去订购。那也非常感恩，其实长时间的时候都是师兄师姐们，他们也知道金色的这样子一个讯息的时候，那甚至有更可爱的，就是他们直接就把原先已经预计好的这个朝山时间调整到金色要做寿桃的时间。那其实我们是非常的感恩，也有这个因缘能够与全省的菩萨一起来结这一份缘。那您如果想朝山的时候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我们除了开放在组队当中一起报名之外呢，当然有的在组队当中报名的时间可能自己的情况是不允许的，但是又很想要回来金色来朝山，那怎么办呢？那当然还是一样欢迎大家，只是进到金色的时候呢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第一我们需要做快筛，那您可以自己筛没有问题，可是呢您自己筛的时候请记得自己要把它拍下来，千万不要不拍，不拍的时候来到金色就还要继续筛一次，就是这么简单。那什么时候筛呢？我想大家已经都经过这个疫情的时候已经非常清楚什么时候筛，当然今天要到今天才筛，不要前两天就筛，前两天筛其实是没有用处的，因为我们时常回到金色的师兄师姐们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呢明明他就快筛了，可是两天之后他却确诊了，那他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那我们也感觉到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毕竟大家都是同一起在工作，所以为什么一直希望大家在用餐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脱下口罩不断的就是想要讲话，那这一些呢都是保护我们自己本身，也让我们的这个好因好缘呢，不要别人的那个身体上的不舒服是因为我们而引起，内心的真诚显示于在外在的形象，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您自己认为您自己漂亮吗？那希望我们能够更漂亮，而不是只有在漂亮而已，您的气质改变了之后，其实每一个人对于别人看到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就是一个外在，所以您好不好人家不知道您是谁，可是人家会从内心上感受到说，哇这个人气质好好，非常的美，非常的优雅，甚至于就如同上人，大家看到上人的时候，我想除了升起恭敬心之外，是对上人这整个这个是他修行自己的过程当中所得出来的，而不是装出来的。上人很多菩萨们见到上人，包括要受证的时候见到上人，哇那种内心呢、但是不要忘记了上人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当我们过去还没有爱他的同时，他已经爱我们了。那我们爱别人吗？还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杂染呢？不要因为利益去爱对方，希望我们能够回归到自我的真诚。所以我们都在讲过去心，过去求不可得。我过去的这个念头，我们有过去，当然一定就会有现在。更期待的是我们的现在是过去所做的，我们已经非常的清楚如何在我的未来能够有一个更加圆满的人生生活，让我们可以在这样子一个法上可以努力精进用功。那每个人在于见苦之福大家好像都也很应该讲什么，应该是讲说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可是我们有没有从我们的大爱台，甚至于在网络电台里面，甚至于在网络里面呢有看到很多的这种苦难，所以如何让我们的眼界能够更加的开阔，让我们的心胸呢能够真正的转苦为福，
让我们、也能够去得知、了解，让每一个人的这个人生、都有所改变。所以很常很常听到或看到了，就是会讲说，哎，怎么会是我？不论是，当然好事他一定不会讲说怎么会是我，可是当如果身体上有病痛或者是有一些些变化的时候，他就会很懊恼的觉得说怎么会是他。如果我们很清楚这样子一个因缘果报的时候，那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的去调整。其实怎么会是我，只要您的心态能够调整改变的话，其实每一个人都能够再往上一层。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人世间做事的人，那如何能够结合大家的一起、力量，能够招到这个有缘的力量来投入，那就非常重要了。那更包括我们在见习培训的过程当中，既然是他已经进入到见习培训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如何在于年底的时候让他可以再进一层，那就需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更希望呢，我们能够接引到不同年龄层，以及包括于、很多很多可能或许就算是跟我没有缘，但是跟您有缘，一起来努力的。佛虽然他有三不能，但是呢，佛的三不能是指针对跟他没有缘的人，但是跟佛陀没有缘的人不见得是跟我们没有缘的人。很多人受证的时候是因为上人，但是有更多人受证的时候是因为他的朋友一直不断的邀约，所以让他感觉到非常的不好意思。他慢慢的投入之后，他肯定的上人，而且更加的爱上人，这一些呢也都有。那透过我们在于现在目前的科技，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视讯的时候，也都会把这样子的网址抛出来给大家。那更希望的是大家也能够一起来连结。那比如说大陆的师兄师姐们，其实他们要回来现在目前有一点点不容易，那不论是如何呢，都希望是大家也一定要遵守，因为我们所在地呢大家都不同，很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将上人将慈济的这一份精神理念呢能够用在当地，因为毕竟我们只希望能够救拔苦难。所以比如说我看到的是在大陆的慈济人跟上人一起连线的时候呢，就有厦门的慈济人就分享他们那个依依不舍。那请问那个依的时候是什么依呢？是扫掉人字边的依。大家有想过吗？哎呀哇，你看其实每个人都做出了智慧，所以他的依依不舍专案呢，其实他们是从2018年4月就已经开始了。那他送出的这个件数其实蛮多的，有6万多件，那跟包括于有包括于衣物跟食品生活用品啊，然后一直就是说在他们自己本身的国度里面呢，让很多人来受惠温暖。那受惠的人数也很多哦，将近两万人。但是大家知道吗，动员的志工有多少大家知道吗？1万超过，我们只有送大约将近两万，还不到两万，可是我们动员的志工就超过10000人。上人很肯定师兄师姐们，其实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国度里面，但是大家都肯发心，同一心一致的去为这些苦难人，让他们也能够有得到转换的机会。那除了在厦门之外呢，我们也有看到在漳州的慈济人，其实他们也是一样，他们怎么样子去做，那不只是做慈济事，当然他们在就是今年今年的就是2023年是吗？不是，是在2022年，在今年的时候，元月他们设立了进士书轩，所以已经开始试营运了。
他非常的恭喜他们，因为呢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可以接引菩萨的地方，让很多人能够再进一层的来了解这一份的悲心大愿。那很希望的是我们所有的不论是在于海内外哪一个国度呢，我们都能够真正的将这个法能够传递开来，让每一个人都有法而能够真正的离苦得乐。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
1: 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姓曾，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的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他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证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证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2: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2: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了、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2: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了，到处去找，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1: 20分
2: 对，所以就
1: 印象深刻，
2: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啊。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1: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2: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1: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这个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1: 妈妈往生了，就剩下爸爸。
2: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1: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2: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1: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2: 对，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的。然后所以呢就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1: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2: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在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1: 对，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2: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1: 对，
2: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1: 哦，所以你就申请，
2: 我就填了，
1: 就
2: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了，
1: 连托福都不用。
2: 对对，那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哦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哦，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1: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2: Well， 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1: 半工半读，
2: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1: 3块1毛钱
2: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年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1: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2: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1: 从纽约开到德州。
2: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呢。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1: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2: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1: 就。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2: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1: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政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2: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哈。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1: 哦，它的屋顶
2: 漏水、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啊，这么多人啊，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休斯顿来，
1: 撤到
2: 休斯顿，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啊。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子。
1: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2: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 Rita 飓风。
1: 哦，对， Rita 飓风。
2: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1: 哇，一百多个志工
2: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1: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2: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那你们自己去旅馆了，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1: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2: 对对对。那瑞塔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Rita 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哦，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1: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2: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哦，没有做过中打这样，哦，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1: 所以永远都是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2: 对对对对，真的。
1: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哦，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2: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1: 告一段落，
2: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啊，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竞选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
1: 规模，所以规模就扩大了，
2: 扩大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1: 开车子，
2: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1: 所以你也
2: 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1: 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2: 对，
1: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2: 我

0: 一起去、哦、我刚好住在他家里、哦、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1: 对、
0: 哦啊、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1: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0: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哦、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嗯、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欸、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嗯、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哦、所以我就留下来了、嗯、
1: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 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哦，那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哦，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哦、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1: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事。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嗯、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嗯、
0: 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土壤归档啊，整理啊，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1: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0: 欸、差不多，
1: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嗯，
0: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
1: 哦。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嗯、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0: 好，对，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1: 真的很感恩、哦、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0: 感恩感恩。

时间啊，定起初心，爱发大心量嘛，不下众生，避免友情行持不退，这是咱修行者应该爱为心。人人啊，有佛性啊，在人间啊，只要有缘，必定呢会当成就。爱行过了菩萨道啊，才会当到佛的境界。人人呢，应该拢真了解，但是修行开头发宏誓愿啊，必定爱真坚持哦。而且，咱来秉持初心，当你开始发心的时候，那当中的心啊、愿啊，是偌呢只坚切啊。咱若会当将初发心迄念的心愿，会坚持恳切，才会当时时发大心念。唔只是爱坚持初心，也阁都爱时时呀发心，爱发大心，不舍众生。妈妈甲大家人讲过去，佛陀是为人间来修行啊，为众生而觉悟啊。咱大家人既然是学佛，必定爱有甲佛同款一念心。众生苦难，咱心未安，所以咱才发大心立大愿，所以必定爱永远都无舍离众生，咱爱立灵根嘛。这呢，就是避免有情众生因缘呐，苦难偏多啊，咱爱时时呢抱着一份避免的心。爱行持不退，那一旦安尼啦，咱修学佛法，才有成功的日子哦。虽然学佛必成啦，必定爱经过菩萨道，这念的心愿，那只因许咱前进啦，咱唔通呢有停滞，停落来呢。就是退步啊，所以咱爱时时用心坚持。但是呢，修行的过程中啊，往往都有退转。这个退转呢，就是啊，即道行退失啊，以转变。退失啊，就是即成就功德而福。退失，本来咱安尼伫咧做，应该呢，嘛是真欢喜啊！啊，发大心嘛，利益自己，帮助家己，会当头了解真侪代志，甲大家人分享嘛是皆大欢喜。但是呢，伫这个中间呐、啊，有发心呐、啊、不如意的代志，那安尼呢，那就该转变过去。所以安尼呢，就是退失，也就是转变。咱会当到要求佛啊的路上呢，自然是正定正觉，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要求的会当到极定的觉悟，但是也未到位啊，半路呢就退失啊，真呢。就是已经有转退吼。

咱所要求的就是不退转，不退转的，在这个正觉啊，咱才有希望会当到达。啊，也换一句话讲，你到达了顶觉的位置，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自然呢，伊都是未退转啊。所以退转的，就是在这个路中也未到啊。啊，自然呢，那无坚持，伊都会退转。啊，咱来当头一路一心一念呢，向前行，无管碰到什么款的不如意，还是同款坚持精进，安尼都无退转，都一旦到达呢。一个顶岗，所以这个不退转者，就一成就啊，未成就之功德吼。所以不管是一成就吗？到达啦，或者是呢，也未到达。咱有一个目标呢，必定坚持往前行，无受周围啊路中一切呢影响啦，所以不退也不转吼，日志究竟成就，这就是坚持啦。所以咱也当人人秉持初心啦，自然呢，都会当到究竟成就的境界，那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地名为不动地，不退转呐。咱过去有讲十地菩萨嘛，从初地欢喜地开始，一路行过来，到个第八地呢，就是不动地。这就是咱修学的过程啊，咱的心境依照佛陀的教法，那。坚持不退。

但是呢，人是在芸芸众生群中啊，咱不舍众生，也唯有有众生呢，会当磨练咱的道心，所以咱爱时时抱着感恩心啊，周围一切的环境来磨练咱，咱也阁真坚持呢，向前行，心不受境界摇动。这就是不动的菩萨，要么就是要进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路上啊，还是呢爱如如不动，咱的心念爱坚持。所以这个所在要搁甲大家人叮咛，不退有四项，会当帮助咱不退哦。第一呢，就是心不退啊，坚信正法，不为一世乃至生生世世，信心坚固。这就是爱咱呢，坚持咱的信心，哎，一定爱相信佛陀的教法啦，指咱的方向啊，咱必定爱坚持，唔只是一世人。乃至呢，生生世世，咱的信心、道心呢，必定爱时时坚固吼。那第二呢，那就是为不退，那就是讲不复退是大道，顶佛发心，佛心合成啊，日夜精进，名不退。住，这就是咱爱住在菩萨地呀、啊，爱住得不动地停动，那就是呢，唔通阁退失。咱既然呢正法啊，在咱的日常生活中，咱来坚持这条道路啊，咱唔通有退失，而且呢，咱爱正定正觉。在这个佛法，这发心，发心就是佛陀所流传下来，伊的慧命啊，佛所说法，佛法定心啊，也搁在是伫人间，佛定心啊，这个发心啊，那就是佛心，咱的心来当回动佛心啊。佛心就是咱的心，那安尼啦，咱的慧命才会当日日增长啊，所以叫做日益增长，不断增加来增长咱的道心。这呢就是为不退，就是住在菩萨的位置吼，无退转呐。第三呢，就是。静不退，就是讲静以真如发心啊，应不退转啊。咱既然以佛心会合啊，那就是大智大觉咯，而且是正智正觉啦。咱应该呢，会当将佛陀的教法，甲人间的事物啦。来印证，就亲像讲，佛陀两千多年前啊，啊就讲啊，行住坏空啊，在人心嘛所做的业，所以众生共业啊，未来的世界会当着呢这种四大不掉啊。天下都在呀、啊，经过两千多年来呀、啊，在现在人间社会，天下事物一一都拢印证出来了。那既然是安尼，佛陀的大觉啊，咱应该爱深信不退。所以咱呐，一旦安尼，这叫做静不退。
咱会当见证了佛陀的教法在人间。佛陀所说的呢，甲未来的现在，就是这么这准确，咱就应该呢深信啊。佛陀也是甲咱讲，人人真如本性，甲佛同等，咱更搁再爱搁相信。所以咱若会当安尼啦，真如法身啊，永不退转。只要你会当有相信啊，自然呢就无退转啊。再来第四哦，行不退，究竟不退，一切所行啊，念念不退啊，以成就，未成就之法，今决定可成就啊，不退。意思就是讲，咱若证明啊，三项不退了解呢，到达一个所在，咱应该行不退，来向前行啦。法既然呢，安尼这么正坚切、准确，会当印证佛法，参加人间法啦，遐尼正密切印证落来啦，咱的行动、修行的行动啦，就唔通退转咯。伫这条呢，大菩提道，遮尼正直啦，又遮尼正空中大路，咱应该爱真放心。向前前进啊，咱应该爱真了解咯吼。佛陀的教法啊，是这么这究竟，咱的心呢，当然也是爱对着佛顶心呐、啊，迄、那个法心呐、啊，同款呢，迄、那个了解透彻啊，爱唔通退转啊，自己心智。为道源功德庙，只要你相信佛陀所说的教法，以佛心回合啦，这就已经呢到究竟的程度。所以一切啦，咱所行，咱爱念念不退。过去既然成立这份的信心，现在也是，未来也是无变卦吼，无变样啦。这念坚持的心念，就是念念不退。不只是心念不退，行动也不退。行在菩萨道上啊，咱呢行不退，念不退啊。一成就，已经呢，咱伫咧进行中。成就啦，或者是未成就，因为呢，未到达了佛的境界，现在才是伫菩萨的顶格呢，还搁在有空间呐、啊，还搁在不断的进行，哪怕到佛的境界啦，佛陀呢还是同款道家自旁，顶格菩萨呢。同款是佛的观想，这个法清观想啦，同款时时甲佛同款啊，道家住旁在人间，所以过去以修以成就，那现在呢，伫咧进行嘛有事事呢，都照咱的心愿向前去付出。常常跟主持人说，付出无所求啊，还阁都爱感恩哦。这种无私无求啊，不断付出。有时阵咱看到，讲啊，已经呢，咱付出，受的人呢得到欢喜啦，接受的人得到安稳自在啦。在安稳自在中呢，也同款伫咧发心啦，看到因会当得救，转迄个凡夫心啊，
慧觉悟的念，安尼呢，咱看到啊，法喜充满呐，人生事啊，世间、时间、空间，咱不断呢，按照咱的道心原行，安尼伫咧向前行，那不断呢。日日接触到呢，这人间呐、啊，凡夫啊，烦恼啊，咱一一呢，去帮助伊解开伊的烦恼啊，或者是拔除伊的困难呐、啊，那一一呢完成，这嘛就是一成就。一成就了后，咱心无挂碍，还是同款呢。向前行，未成就之法，也阁有真多啊！咱也未行到，也未接触到的，这是在一生中呢，要未成就。哪怕呢，这世人拢成就了后啦，也阁发愿来生来世，也阁有未成就啊！所以呢，就爱阁在道家祖旁。看看有偌尼真多的菩萨，发心菩萨啊，常在人间。看观世音菩萨、道家祖旁、文殊菩萨，也是道家祖旁、普贤菩萨、护持佛法，也是不断道家祖旁。台湾地藏菩萨啊，还是同款的不断要在迄个地狱啊。最苦的地方，这感到是生生世世一成就啊，动成就、未成就，这法都是在人间啊，不断的去精进，不断去完成，这就是不退，一直向前行，这呢一成就。未成就之法，拢总已经呢是确定可成就不退。意思是讲，咱的心念既然呢在最正确的环境里呐，咱呢永远坚持不退转吼。所以有心不退啊，咱有位不退，静不退，行不退吼。这四种不退法，咱也会当拢总了解啦。自然呢，咱都未退转，所以不退转啦，咱才有希望呢，到正定正觉的位置。但愿各位学佛者呢，不要有退转。在这条菩萨道上，当然是真长啊，从初发心开始。一世人啊，长长短短所接触到的人事物啊，要讲事事真清咱的意呢，真难哦吼。但是呢，菩萨发心开始呢，都爱知影，在这种的堪忍世界呢，咱必定爱有忍力，咱爱有耐力啊，智慧。慈悲呢，则无退失，所以啊，要成为人间菩萨，必定爱先发愿，那发宏愿呐，必定爱坚持，从咱的初发心去当中开始呢，咱都爱发大心嘛，不舍众生这念心吼，那才会当悲悯幽情啊。在当彼此相问呐、啊，永远坚持呢不退，这都是咱啊、修行者呢日日啊时时分秒呢不退转的心。当然啦、啊，还是爱甲大家人讲时时多用心。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1: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0: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1: 家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2: 如是我闻。
3: 有些医师不只是治疗疾病，更愿意走进病人生命最脆弱的时刻。
4: 肿瘤科就是很悲苦，
5: 来看一下淋巴腺都还好吗？
4: 我反而觉得说我可以来陪伴这一群很苦难的病人。
3: 他选择用倾听回应生命的重量。
6: 我自己有想要放弃，感觉到他在求我，我求你就医好不好？
5: 加油，
7: 可以加油。
8: 因为我是单亲，那我要养两个孩子，他就赶快帮我募款，
9: 一切很圆满，
8: 差不多快90%。
10: 我真佩服他，他马上我要捐多少钱，自己掏腰包又去募了很多钱。
4: 我也很爱钱，但是呢，我更爱那个人生的意义。
8: 其实算是我的再大恩人。
3: 本集之为人影守护案，带您看见，当专业遇见同理，医疗就不只是延续生命，而是陪着患者走过最艰难的路。

学问啊，就是爱立志精心啊，向菩提角度精进，直至清净法界，这是咱学佛者应该立的志愿。既然咱要学佛，咱必定爱立志哦，更是爱精心，精是不杂吧、啊？这个、心念，这是用真正的清净无染的心立志学佛啊！咱的目标是向菩提角度去精进啊，一直到达清净法界的境地，这才是咱学佛者呢的正向修行啊！甚至修行学者觉呀，咱爱学，学到尽头呢，就是觉啊！前面咱讲过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就是呢无上正定正觉，无上正定正觉啦。就是呢，甲其他外道啊无同，学佛乃是真空妙有啊，最微细的道理，也就是伫此一中道，这条空中啊，菩提大德道啊方向，这是咱所得的学，所以咱啊一旦觉悟到。这个正觉，而无有受邪道啊，甲咱诱引不偏邪，哪怕呢是毫厘之间，咱的念头啊还是正而不杂，那安尼啦，咱就一旦进而不退，上烦恼的就是啊修行路中啊。有什么款的偏狭境界呢？展现在咱的头前，何以有偏差的优势？这是咱学佛者真大的障碍。心静止，不受其他的障碍诱引啊，安尼才会当向正觉的道路。精进而不退转。

咱若一旦到正定正觉，不退转这个中间，咱就一旦解得多罗尼亚奥说辩才，转不退转法轮哦，多罗尼就是总持的意思，那就是在这字的内底，咱就会当通达无量的法门，所以的这字灵通无量义呀。讲一项，咱应该爱再真多，根基若较悬呢，啊，文一知十；根基若较钝的呢，率十得一吼。这呢，就是爱看咱的根基是耐还是钝。但是呢，在菩萨啦，顶格菩萨啦，已经是比地相闻啦，在正觉中呢，已经到不退转了。所以呢，当然啦，嘛是高高迄个多罗尼的境界，就是中持的法门啊，已经拢真通达无阻啦。所以这已经解得多罗尼，这些菩萨呢，拢已经得到多罗尼啊，中持的法，所以在一门能力无量义。咱若会当伫一道门入去啦，内底的义理已经呢，大项拢了解了吼，这叫做中持的意思。将一字，咱会当知影无量的法门；将一个门呢，会当通摄持无量的义理吼，这都是法基义。会当通达无量义吼，也就是啊，总一切法，持一切善，咱若会当通达了这个道理啦，所有一切的法啦，无不都是多罗尼来的，咱的总持也来的，咱就亲像讲一领网啊，网啊，展开是足大领的啊。咱若知影，迄个网啊，一锁啊，吼，一源头啦，佮拍起是遮尔大，源头该收又倒来呢，那就是安尼缩化来，就是一个口啊，吼，那佮再该又开拍出去呢，又是真大，同款的意思，关呢就是佮那有一个门。好难入去，那门呐入得掉啦，那自然呢，内面呐所有的物件，咱拢真清楚，所以叫做总一切法，持一切善，佛陀的教理咱真通达，咱在人群中要安怎去使用啦？安怎样才会当教育众生？也会当转众生呢，也恶念为善，那这必定呢，就是爱用着法啦，咱来用错法啦，无对根基啦，可能呢，咱所用的法都拢总错去，所以讲起来，咱爱知影总持的方法吼，所做。所面对的一切呢，拢未去予伊偏差，所以讲总一切法啊，持一切善，就是多罗尼，甚至呢，伊会当摄无量义，该修摄倒转来呢，所有的义理就是一项，这项道理啦，咱了解啊，放出去呢，真多。包含着的无量义，就亲像《法华经》内底有万亿酸多罗尼，万亿酸多罗尼呢，意思就是讲你得一法真清楚啦，那就是得无量义。
那就是呢立酸多罗尼。这酸多罗尼就是法门中啊最圆满具足出没无碍，这叫做酸多罗尼。在这个法的内底啊，悠游自在啊，无量法中呢，咱拢真正呢圆满具足。不管你是什么法，出世间法、入世间法，咱出入无碍，所有的法拢了解，所有的善咱拢做得到。那这叫做中持，也就是多罗尼的法，吼、哦。

咱若会当得多罗尼啦，那咱就会当傲说辩才吼，那就是无碍啦。在傲说，就是真欢喜讲得一善啊，滚滚福用啊。有了善法呢，永远都是伫咱的心的内底，看到人，咱会当安尼真多一项的道理。咱会当甲伊解说，无了解，互伊够了解，互伊够干呢，真欢喜接受。看到人欢喜接受，咱愈讲愈欢喜呀，那愈教呢，愈有心得啊。这呢，这是傲说，那无碍有四行。

第一啊，他就是法无碍，一世出世法，说不谬过。咱那一旦得法啦，不管是出世的方法，或者是出世的方法啦，咱呢拢会当清楚，教人安怎样啊？那伫出世待人接物啦，伫这个世间法伦理道德啊，那或者是呢这个忠孝节义啊，等等呢做人的这个道理，咱会当真清楚啊。那出世呢，要安怎样会当了解道理了后，心无执着，无有挂碍啊，不受世间啊种种事物来妨碍咱修行的度量，这个、出世的方法啊，这呢嘛爱真了解，所以呢，以世出世法说不谬过，拢总呢未去互伊乱去吼，会当真简单啊，真深入，那深入又是真简单呐、啊，和人人听有。做一到，这呢就是法无碍，也就是世出世法无碍的意思啊，无去和乱去。第二呢，就是义无碍，也就是的宽实啊的道理无碍啦。这宽，大家人都知咯，宽就是方便法嘛。有的人呢。真正的道理讲不通啊，但是呢，要用耐心好好呢来看教，适应伊的根基啊，那含服伊的心啊，安住伊的念啊，安尼呢，慢慢呐、啊，才阁该带入了真实的道理。所以这就是宽，那心呢？就是真实法啦，行菩萨道开始，叫伊安怎自爱，安怎甲伊教吼，然后呢，教伊咧安怎去爱人，自爱爱人啊，就是自觉觉他觉性圆满。所以讲起来，不管是啊方便法啦，甲真实法啦，所讲的呢道理啊。拢是真透彻吼，有个人都讲，哎呀，这方便法啦、啊，是不是呢？多疑的，不是多疑，因为呢，众生的根基还是同款，听唔捌啦，理未通啊，所以必定爱呢啊，用种种的方法，亲像佛对众生，以第四十年间啊。对机说法啦，有的众生呢，就爱用方等法；那有的呢，伊就是改讲不遮法吼。那搁再根基较悬呢，还是无离开呢这个华严的境界。但是呢，不管是方便，或者是对真实性的华严境地，或者是呢。不遮空谈啦，等等呢，其实是对众生的根基应机祷告，法在各中啦。但是呢，使用是在众生中，什么款的众生都爱运用什么款的法，所以呢，这个宽啊，实啊。在时间来讲呢，是平衡啦；在根基来讲呢，都有前后处事，所以才叫做宽实吼。所以佛陀呢，不管是在什么时间所讲的话，都是真道理，都是拢真圆融的道理啦。所以大家人哎，真正用心去探讨这个意义吼。第三呢，就是事无碍哦，那不碍以种种方言，因生差别而
演完音，意思就是眼视无碍，不碍哈。伫种种的方言音声，咱凡夫哈讲话啊，真正是啊，真无法度通好通铁啊，是安怎呢？敢若讲伫台湾啦，啊，你是讲台语，我听无啦，啊，无你要听什么个？啊，客话啦，啊，客话我袂晓讲啦，安尼都袂通咯吼。你看世间啊，咱因为呢，这个语言俗啊吼，无法度通达，但是呢，这个俗无碍，那就是讲佛陀赶快讲伊个话，不管呢。什么款的人都有法度通好接受，看佛法啦，只要咱用心啦，将佛法的道理呢，安尼弘扬出去，讲一个理啦，会当呢无共种的人种啊，都会当通好接受。看看海底啊，迄、那个苦难的国家，虽然伊有天主教的信仰啊。主祭人伫海底里去帮助因，去救济因，开始呢为因讲佛菩萨的法啦。因听到呢佛菩萨的教法道理这么好，开始大家人欢喜接受了吼，并且呢也投入呢伫这个行列，伫咧做志工啊，甲这个积群的菩萨呢。同款投入呢，为因海底的乡亲呐，去伫咧付出。所以讲起来，这个法啦，用言辞呢来解解释，不管什么款的语言，只爱呢顺这个语言的言辞啦，去发挥呢法的道理啊，自然众生不分。南北不分种族都会当透彻，这叫做圆圆吼。用这个俗啊，不碍于种种方言，而这个音声啦吼，去圆音演说，以一切文义成章。这个文义成章，好的法啊，较早佛陀在世。然后呢，完结了后所编辑起来呢，那不断不断去演变呐，道理变成了文字，文字呢不断的翻译，那迄个道理呢还是存在，还是佛陀呢当初所说教法，从佛陀的音声啊，不断的演变呐，会当入。众生的根基哈，第四呢是傲说无碍啊，傲说无碍呢，就是令客以一切众生之机而为说法，是随机祷告哈。那傲说者，即令随顺众生心所好傲啊，以为说法。看这个众生的根基是什么？伊爱安怎听，咱就是适应伊。就亲像呢，对囡仔讲话，咱都爱用甲囡仔同款，以囡仔听有的法啦。老师甲囡仔讲话，甲大人讲话都无同款的语调啊、言辞啊，这个语调、言辞啦，都爱适应人人的根基。伊的意义深浅呐，就是应机说法，什么款的人听都是欢喜吼。所以呢，这叫做俗无碍辩才啦，就是弘宣佛法，应众生根基立顿呐，令闻者识得信受如法。弘行，意思就是讲众生根基那些体会到了，接受了佛法呢，自然呐，伊对身体力行哦，这就是得多罗尼呀，傲说辩才，这
转不退转法轮哦。各位菩萨，大家人学佛都是爱到达佛的正定正觉中间这条道路，就是菩萨道，咱必定呢要到迄个素无碍辩才，还要呢转不退转法轮哦。那法轮都圆的啦，圆的呢都会当转运呢，那所有的这个法大法啦、啊。令入他心吼，咱真正希望人人会当通通达大法啊，甚至呢说佛说说法吼，以轮呐来譬如叫做法轮啊，轮就是圆的相吼，法的义就是圆满佛法啊，的道理拢是圆满，所以呢譬如做轮，尤其是佛法啊，令转恶为善呐。所以呢，转染为净吼，那咱恶的呢，咱要改转过来做善呢，那就是染污的心呢，用清流净化伊吼，这呢，拢总叫做轮，那有转动之意啦吼，搁在呢法会当吼，摧破一切无明烦恼，无明烦恼呢，唯有法啦。会当谈好来转入人心嘛？转恶为善，总共一句法轮呢，就是要在人间啊，普及人的心内哩，会当谈好，亲像清流来净化人心，这样爱普遍呐、啊。所以各位学佛家，真正是学就是教，用心学啊。就会当得正觉，所以时时爱多用心啊。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取得母亲和生父谅解，朝自己的理想迈进。静思三个多月来悬在半空中的心终于安住下来，可以光明正大外出了。清觉寺位在山上，用水不便，洗衣服必须到山下的温泉溪。静思在溪边认识了几位原住民女孩，和她们熟悉之后，知道她们是花莲泰鲁阁族，受雇来自仲江。常说起花莲泰鲁阁等地风景优美，听到泰鲁阁这地名，静思

斯直觉是世外桃源，很是向往。知道花莲就在台东北边，坐火车可达，于是动念想去花莲，期盼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落脚处，好好修行。仲江女孩说，台东到花莲中间有个很大的平原玉里，那儿有间寺院，寺里只有一位年老僧人，需要有人接掌寺院。静思和修道法师商量后，决定先去玉里看看。1961年春节前后，24岁的静思和修道法师提起行囊，离开挂单将近2个月的清觉寺，再度走上未知的旅程。

化丹玉泉寺，从卑南站搭上火车，一路往北，经山里、鹿野、关山、池上、富里。当火车停靠在台东和花莲间的最大站玉里，静思和修道法师下了车。玉里火车站建于日本大正年间，是花东线铁路上著名的快木车站。走出古朴的车站，修道法师和静思在站的西边山路寻到了原住民女孩口中的玉泉寺。三合院式的闽南建筑静静矗立在青山下。1932年振作的玉泉寺主要供奉观世音菩萨，寺中除了年约70的老尼师，还有一位客家女孩。静思和修道法师在此挂单，每天天会亮即听到老尼师喊着阿春快呀快呀，无论做什么事开头都是这一句话催促。静思感觉这位师父性子很急，寺院墙上贴有各式的剪纸，包括各形各色的鸟，有的展翅高飞，有的停在树梢，头埋在翅膀里休憩，也有各种鱼类、老虎、狮子等动物。人物则有小孩、老人，动作形态各异，惟妙惟肖。静思被这些剪纸吸引，内心臆测，有这等剪纸功夫的究竟是何许人？静思于是请教老尼师，这些纸花是谁剪的？剪得好生动啊！老尼师说，是我，你若想学，我可以教你。老尼师拿来一些色纸，问静思要学剪鸟或剪鱼。静思挑了鸟，只见老尼师把纸折来折去，拿起剪刀绕来绕去，不一会儿功夫，那纸张展开来就变成一只栩栩如生的鸟。普通一张纸经过尼师的巧手化成各类动物，好像真的会动。静思颇为惊奇，又请老尼师剪鹿，心里头想鹿角弯来弯去难度高，不知老尼师会不会。不意老尼师一声没问题，拿起另一张纸，不消三五分钟，一只鹿就完成了。没想到看似性急的老人却有这等耐心与观察力，剪出精致的纸花。静思由此了悟，不能以貌取人，也不要因为一个人的习气就怀疑他的修行功夫。他提醒自己要用尊重心看待每一个人，不要对人起疑心。对事也是如此，既然选择了正确道路，就要专心的一门深入，做自己所信的，信自己所做的。在寺里挂单了几天，听信徒说，富里很多人信仰佛教，需要出家人带领。于是修道法师和静思又提起行囊往南朝富里行去。

花莲乡野交通不便，多靠两只脚徒步涉溪。从白天到黑夜，两人穿越一片又一片比人还要高的草丛，走了好远的路，走到脚底起水泡，终于看到一片绿油油的平原富里。然而行行复行行，美丽广阔的富里平原上还是找不到可以安住修行的寺院，只得折回玉里。这一僧一俗像孤帆飘荡在东部平原上，静思不气馁，凭那句好马不吃回头草，不成功不回去的决心，以及得自他人口中花莲的些许讯息，和修道法师又坐上火车往玉里以北的花莲行去。东靖寺结识许聪明居士，蒸汽火车悠然地在花东纵谷间缓行，抵达花莲时已经是黄昏，天空阴雨绵绵。虽是初春时节，太阳下山后，空气中仍旧带着寒意。静思和修道法师站在斜风细雨的火车站前，思考着何去何从。依稀听人说过花莲有座东靖寺，但不知位在何处。踌躇间，眼前来了辆三轮车，静思开口请问：“您知道东靖寺吗？”车夫回答：“知道。”两人便上了车，车夫利落地把遮雨棚一盖，随即上路。启程没多久，坐在车里的静思和修道法师感觉三轮车正在缓慢爬坡，掀开雨棚一角，看见车夫汗流浃背，正吃力地踩着踏板，两人心生不忍，决定下车帮忙。不必啦，你们坐着，没多远，车夫说。然而两人还是执意下来，于是车夫在前面拉，两人在后面推，好不容易把车子推上坡，抬头一看，眼前正是一间寺院，山门上斗大的三个字东靖寺。给了车夫五块钱，车夫搔搔头，不好意思地收下，两人就进入了寺里。至大正年间新建的东台寺净光寺，在战后合并为东靖寺，是花莲市区历史最悠久的佛教寺院，供奉释迦牟尼佛，与火车站仅隔一条上坡路。1951年花莲大地震中，东靖寺毁损严重，静思和修道法师抵达时仍在重建中。哎呀，你这个小姑娘头发这么长，淋得湿漉漉，真可怜。寺中的老菩萨央姑带他们到凉房安丹，并拿来干净毛巾让静思把长发擦干。没听过坐三轮车还帮忙推车的，真有趣。听到他们在雨中推车，淋了一身雨的经过，央姑很是疼惜。这份对陌生人的慈祥关怀，让浪迹东部已久的静思顿时感受到温暖和力量。原来给人一份温情，就会给人一股力量，他铭记于心。央姑问：“你们从哪里来？”“从很远的地方来。”不知从何说起，静思含糊地回答：“听说这花莲风景优美，
专程来观光。央姑一听就说，好巧，花莲最美的地方就是太鲁阁天祥，聪明伯要在天祥盖庙，请了地理先生，明天要去勘察，包了一部游览车，邀了许多人一起去，我带你们去见他，如果还有座位可以搭便车一起去游览。央姑口中的聪明伯，许聪明老居士，年近70岁，是虔诚佛教徒，地震后对东靖寺的重建护持最力，也是地方上颇受敬重的善士。他家就在东靖寺后方，央姑热心引领两人到许老居士家。许聪明老居士见到修道法师即恭敬致礼，谈起法脉，方知同为月眉山灵泉寺派，因为这一层法寺关系，谈起来特别亲切。许老居士拨出游览车上两个空位，让修道法师与静思同往太鲁阁天祥。

0: 我们要发心，已经看到了，我们呢用菩萨心来回向给苦难人的众生，我们要如何回向给他，为他们造福？因为呢他有虔诚的心，就是有这样的因缘，我们碰到他了，看见他了，这就是他有福，被看见，被菩萨看见。所以菩萨呢开始要启动帮助他。
1: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我是主持人金霞，一起来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上一集我们聊到了在佛陀的故乡，佛陀的出生地兰毗尼，聊到了当地的一个环境状况哦，是一个看来就是很贫困的情形。那贫病对当地的居民来说啊，他们心里就是这就是宿命，命运就是如此，所以就只能认命。那上人看到了慈济志工们传回来的一些画面呢，觉得很不舍。佛陀出生地兰毗尼，这基础建设看来很多是需要再加强的，然后也缺乏了医疗跟教育，这也是慈济志工们可以去做到的部分。所以更也期待新马的慈济志工能够把握因缘，展开救援行动。所以在今天节目中，我们继续来邀请到的是慈济马来西亚分会的副执行长陈吉明医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医师你好。
2: 全球听众大家早上好。
1: 我想我就先请陈医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医疗的个案。这个3岁的小男孩，您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是趴在地板上，然后用嘴巴，还不是用他的手、哦、去找，是用嘴巴去找地上的奶瓶的那个奶嘴、哦、来喝奶。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夏拉达妈妈他们一家人的故事。
2: 这个夏拉达呢，他眼睛是失明了、哦、就是盲眼、嗯、那他从他的记忆当中是跟我们说他该是在5岁的时候眼睛有问题，然后接下来就完全就看不见、哦，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当地的小孩子，他们在网上可以去找到，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呢，他们会用一种传统的一个药方，黑色的，就把整个眼皮上面这一边呢都是会把它涂黑黑的一圈，就是他们传统啊，这个就是好运啊。
1: 哦，明白，嗯，
2: 所以他说可能是那时候他们家里父母亲给他用的是有掺到一些化学药品，所以这个化学药品就是伤害到他的这个眼睛、哦、让他失明。那我们其实这个个案、哦、是本来我们是村里面去看另外一个最贫穷的村、哦、那我们的当地的志工、哦、就这个马诺师兄是说，哎，这家、哦、也是很贫困的，要下去看看吗？那我们就路过了，就顺便下去看看、哦、当时我走进去他家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小孩子、哦、脏兮兮的就在地上打滚、哦、因为他们家里面、哦、地板、哦、其实是没有什么地板、哦、就是泥土板、哦、
1: 就泥沙这样，嗯，
2: 对对，他就在泥土上面就在打鼓、哦、我就看他说旁边有一个奶瓶、哦、他就在那边转来转去，那个头一直要去寻找这个奶瓶的奶嘴、哦、那时候我第一眼看到呢，我就想到说，因为我是从乡村长大、哦、小时候也要帮忙祖母去喂猪、哦、那有时候看到母猪生孩子，那个小猪出生眼睛还没打开、哦、那个头就这样子转转转要去找那个母猪的那个奶头、哦
1: 嗯嗯、
2: 我马上就想到说这个孩子跟那个有什么不一样、哦、难道人，我们身为一个人、哦、就是这个基本的就像一个动物在地上在寻找他这个奶头、哦、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很悲伤、啊、就看到说为什么在现今的社会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1: 嗯、
2: 活生生的在我的眼前，所以我就看他一直找一直找、哦、然后他就碰到了那个奶嘴呢，开始要咬那个奶嘴、哦、 那手也没有去把 奶瓶拿上来，所以我就把他、身体把他扶上来、哦、就用手把他扶着奶瓶给他这样子在喝奶、哦、那喝了几口感觉到说他很欢喜还是很高兴、哦嗯、一直在拍手、哦、一边喝一边在拍手，那我发觉到说其实他的脚是软弱无力的，所以我就叫中医师进来、哦、再帮他检查看他的脚、哦，然后中医师跟我分享说哈，他说只有你啦，看到这样子的话你马上就走进去，他说如果说是他的话呢，他可能还在外面观察一阵子哦，到底这个小孩子哦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哦、就是说脏兮兮的怎么在地上打滚啊、嗯、但是我是觉得说心中就很不舍，那过后呢我们再跟他的妈妈才了解说他是从小因为发烧就这样子瘫痪、啊、不能够、自己站立起来、嗯、也不能够用手这样子去喝奶，所以感觉到说、这个杯、哦、都是苦啊、
1: 嗯、
2: 那后来也跟他妈妈有了解到说整个家人的情况，他说他的丈夫呢就是有一点智障、哦、那只能到农田里面去帮人家、
1: 做农活，
2: 是
1: 用劳力来赚一些家用，
2: 是有时候是会人家会给他现金，有时候就是给他一些蔬菜、
1: 嗯
2: 啊、或者是农作物带回家、哦、以这样子的换取生活。那他的婆婆呢，他说家里没有东西可吃的时候呢，婆婆都会在到镇上去行乞、哦、
1: 嗯，乞讨，
2: 所以那时候我们只发觉到说他可能是自己失明，可能有一些自尊心、啊
1: 嗯、
2: 所以我们志工在跟他的婆婆在聊天的时候呢，他都躲在角落，都躲在角落在那边在听，所以后来我就慢慢在看回那个照片，就感觉到其实他眼睛是失明，但是他用耳朵听呢，他好像是在用耳朵在看，哦、所以上来一直讲我们说要用眼睛来听、
1: 嗯、
2: 要用耳朵来看、哦
1: 嗯、
2: 也是觉得说他画面呢其实都是很清楚在他的脑海里面、哦、那当我们的志工、哦、就发觉到说诶怎么他一直蹲在旁边那边，就走过去、哦、就握着他的手、哦、他一开始触摸到我们师姐的手、哦、他说哇你的手好软啊，
1: 嗯、
2: 我们师姐都不好意思了，因为他们以为他没有做事了，怎么手那么软，他说你的手好软、啊嗯、然后他就摸到了他手上的这一串链珠、啊
1: 嗯、
2: 他说哇这一串链珠应该很珍贵、啊、然后我们的志工就跟他说这一串链珠里面呢有一颗比较大颗的有我们上人的法照、啊
1: 嗯、
2: 他一听到有上人的法照他就马上拿端我们的志工的手、啊、到他的额头那边来顶礼、啊、顶礼三拜，所以让我很感动的是说虽然是眼睛是盲从五岁就开始盲，但是他对于这一些善知识呢还是有这么恭敬的心、啊、听到有上人的法照他会顶礼、啊、三拜，所以我是觉得说他心其实没有盲、啊、
1: 嗯，
2: 然后在他的分享当中呢也有听到他说他从小不识字，对数据呢也不重视，所以他连他们自己几岁他都不晓得，他都不知道他几岁，是他大概是35岁、
1: 嗯
2: 嗯、
1: 是
2: 他说他唯一健康的就是这位、大女儿，所以他希望说他大女儿能够去就学、因为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大女儿。
1: 陈医师看到这个在地上找奶嘴的小男孩是3岁，然后他的大女儿是6岁，也正是我们台湾来讲是国小小学的这样的一个年纪了。那妈妈很有就是夏拉达妈妈她很有概念，是希望能够让孩子有能去读书的机会，而且也是一个很奇妙的因缘。就是陈吉明医师刚刚有提到说原本是要去看另外一家比较贫困的，也是贫困啦，那 在回程的路上也知道，所以这家人其实也蛮贫困，需要受援助的，也进来看一看，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因缘就接上了，然后让慈济志工有机会能够跟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然后更是有能够去帮助他们的一个因缘。那在这里我们先告一个段落，一起先共同来聆听在6月27号志工早会证严法师的开示。
0: 我很感动慈济人啊，马来西亚槟城啊，我们陈医师他们几年前开始到了尼泊尔，看见了当地的穷人的病，他们发心到那里去做义诊，所以呢不忍众生苦，开始起就会有定期会去做义诊，但是义诊要有地方，后来呢就在当地盖了一个简易的义诊所，慢慢我们去了，当地的政府呢对慈济也有期待，期待我们就地盖学校，很有心要如何帮助当地的苦难人，他地大普遍贫穷，交通不方便，那总而言之呢，许许多多医疗真的很落后。看到了这个孩子，马来西亚陈医师总是呢去为了尼泊尔南皮尼，所以呢他要去看看我们要如何来帮助，那就是这样走过了，看到这样的家，这样的孩子这么小爬在地上，看他用嘴在寻找瓶管，他原来呢这个孩子脚无力，总是残疾啦，把这样的奶瓶放着孩子在地上，让他自己去寻，自己去找奶喝，这总是不是有人抱的个案，不是，是这样随时一起啦就可以看到的这样的个案，所以可以看到当地的穷困实在是苦苦不堪呐。慈济人踏到了，把这样的生态如何呢把它当成人，需要先救人，要救他的生命，还要呢如何开他的慧命，所以需要教育。孩子们的父母的生态是什么？这一位是瞎了眼，这就是孩子的妈妈，她听到了声音，而且呢有人靠近他，靠近他跟他说话的人伸手摸着他，他就赶快呢伸手把这一只手抓住了，摸摸这一只手，这一只手手上戴的是念珠，那这一戴念珠的这位菩萨慈济人就跟他说，这是念珠，念珠上面呢有一张像，他就听了，把这一个念珠拉到他的额头，他呢就说感恩，那种感恩与祝福 还是很虔诚，虽然眼睛看不到，耳朵听到，他就把这一只手念珠贴在他的额头，他就说要为念珠上面听说有一张像，要为他祝福。像到底是我们为他来祝福，或是他要为我们祝福？我很相信他是虔诚的祝福，但是呢，我们要发心，已经看到了，我们呢，用菩萨心来回向给苦难人的众生，我们要如何回向给他，为他们造福？因为呢，他有虔诚的心，就是有这样的因缘，我们碰到他了，看见他了，这就是他有福，被看见，被菩萨看见。所以菩萨呢，开始要启动帮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讯息。今年是慈济60周年，7月3号到7月12号在华山有一场为期10天的29放光慈济60人文特展，现场除了有快闪展演之外，还有书食市集，其中最让人期待的就是有安排相关的讲座内容，包括了7场微光讲座，涵盖书食、环保、慈善、教育、人文、医疗、戏剧相关的内容。此外呢，

0: 还有四场微光食物能够现场吃到蔬食名人制作的餐点，其中呢，在7月3号开展当天登场的是微光禅位，当美食与佛法相遇，会蹦出怎样的火花呢？将由韩国白洋寺天真庵寺院料理大师郑宽法师为大家带来韩国的寺院料理，分享如何将禅结合饮食，把永续落实在每天的餐桌上。以上的讲座呢，都已经开放报名喽，欢迎大家搜寻29放光慈济60人文特展，就可以找到官网线上报名。如果有找不到的，也欢迎到本集节目的简介，我会把相关的报名连结附在贴文当中。欢迎7月3号到7月12号来华山看展。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想跟您分享韩国郑宽法师的故事。在2024年12月31号，郑宽法师到了慈济高雄静思堂，分享他如素跟出家的因缘，以及为何开始用料理与人结缘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韩国分会严淑玲师姐协助翻译，韩国白洋寺天真庵郑宽法师的分享。
1: 막연하게 17살에 어머니가 돌아가시고 20일 만에 절에 와서 하루 3,000배 기도를 하면서 어머니를 49절을 모셨습니다.
2: 我的母亲在我17岁的时候往生了，那个时候呢，在三周之后我就决定到寺庙里，我在寺庙里头为我的母亲每天做3000拜，我也是因为母亲的因缘，所以走入了佛门。修行呢，是自己个人的修行，不是为了要给别人看，或是做一些什么可以宣扬的事情。但是我来慈济以后，我看到了，我也了解到了，原来呢，以慈悲的心去行善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在韩国佛教的修行，主要就是以坐禅、禅宗为修行的重点。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透过坐禅、坐过禅、打坐等等相关来学习怎么样能够修行。但是呢，我修行的方法并不是坐禅，我是以料理来跟更多的人结缘来修行。我是在一个7个兄弟姐妹当中排第5的孩子，
1: 동생이둘이있었고
2: 下面有两个弟弟。
1: 손홍의집으로태어났습니다。
2: 是在一个小小的农家出生的。因为我在农村长大，所以我从小就跟土地、跟泥土混在一起，这样子玩着泥土长大了，吃的我妈妈亲手做的料理长大，所以我从小好像也有那样子的想法，就是我长大以后也要像我的妈妈一样，每次做好吃的料理，跟很多人结缘，让别人开心。
1: 어느여름날에콩가루와밀가루를섞어서칼국수를밀었습니다。
2: 那有一次呢，在一个夏天里头，那就把那个黄豆粉跟面粉把它合起来做成面条。那个时候呢，我才7岁。
1: 밀어서가마솥에물을붓고나물을떼서한솥을끓인것을온동네에있는아줌마들이한20명이먹었습니다。
2: 那一次的经验呢，是我开始去拿那个柴火烧柴，然后在那个大灶里头呢煮了水，煮了我做的面条，然后请我们村子里头的这些长辈们一起共餐，有20多位一起来吃我做的面条。
1: 아니어떻게어린것이이렇게할줄아느냐이러한소리를듣고마음에한이한마음이일어났습니다。
2: 所以我那时候啊，就有长辈们，他们就跟我说：“你怎么可以7岁就做出这么好吃的面啊？”然后我听了这些赞美之后，我真的非常的开心。
1: 어릴때부터아버님과는자주싸우고어머니에대한그림과존경은있었습니다。
2: 我很不幸，我孩子的时候，我的爸妈其实常常吵架。
1: 이전치않게제가17살되는해에어머니가돌아가셨습니다。
2: 然后呢，我的母亲在我17岁的时候，她往生了。
1: 나도부모의역할을다못하고가면나의자식도마음에 원활히있지않겠느냐이래서저는출가를결심했습니다
2: 所以呢在那样子的环境中长大其实我对于组织一个家庭我并没有特别感到需要所以呢我在十七岁那时候决定出家了
1: 7년이지나서아버지께연락
2: 在我出家七年之后呢我的父亲来找我其实我的父亲呢他并不知道我在寺庙里头的生活所以呢他终于来看我了然后呢我的父亲想说寺庙里头没有肉也没有鱼你这样子怎么吃饭就要把我带回家我听到爸爸这么讲的时候我很紧张但是呢我马上去准备那个香菇为了我的父亲我三个小时一直努力的去做饭那因为父亲是担心我在庙里头没吃什么好东西嘛所以呢我非常专心的非常诚意的去做的那个香菇的料理放在碗里头然后给我的爸爸吃
1: 아니저스님이출가를하면나라의국왕도삼배를하고부모그집안에삼대가승천을한다고했다
2: 我们在韩国的俗语里头有家里如果有出一位师父的话是所有家里的人都会得到庇荫而且三代都会升天有那样子的说法
1: 그래서참선하던스님들을20명을모아놓고그저한테절삼배를했습니다마지막으로나의딸이니손을잡고이름을불렀습니다진정아이제마음놓고갈테니어른스님말씀잘듣고살아라한것이지금50년을살고있습니다
2: 那一次因为爸爸享用了我做的料理之后在最后向我行礼而且呢抓着的我的手然后叫着我俗家的名字说哎呀你可以了你以后呢就好好的在庙里头待着吧
1: 그렇지않았으면인연이없었을거예요
2: 那这些事情其实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
1: 경을보던그순간에몇자엄자우리강사스님께서이제는옛하고지금이틀리니까수행자도자기의육반합에의해서한가지만수행을해도그자기인연을다한다했습니다
2: 所以我相信所有师父们也一样大家的修行方法虽然不同但是呢一样六波罗蜜里头的其中一样做也就是非常的充分了
1: 처음출가하면맨먼저하는것이
2: 我刚出家的时候呢学习的就是怎么样这个做香机来供养大众那我做的料理呢让每一个修行者他们吃了以后接受了我的供养他们大家都非常的开心然后呢这样子就过了二十年了虽然我在佛教界里头我并不是什么特别高的职位但是呢我就是用这样子做料理的初心来跟很多的师父们很多的大众们结这个善缘跟很多的这个大众接触沟通的时候我就是用做料理的这件事情开始我的父亲那个时候到庙里头来见我的时候我做了很好吃的香菇料理供养了我的父亲然后呢他很开心的回家一个礼拜之后我收到了通知
1: 언니오빠들한테얘기하면서스님께는예의를하고존경을하라했습니다
2: 我的哥哥跟姐姐呢给我通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是我的父亲往生了
1: 그때연세가76이었습니다
2: 当时我的父亲享受76岁
1: 그7년동안에그딸을생각하는마음이오죽했겠어요어디있는지어디살고있는지
2: 76岁的我的父亲其实是在我出家之后7年第一次见面他多么的担心这个出家的女儿也不知道她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但是呢他还是一直等到七年之后才到寺院里头来看我可能他看到我在寺院过得很好也吃得很好所以我的爸爸安心的离开了世上
1: 그포고보서조청조님이음식하나가마음의슬픈마음원한된마음고통스러운마음이런것을전부자비한마음으로돌이켜줄수있었다는것을이제야알았습니다
2: 我相信我的父亲吃到我做的卤香菇那香菇里头有悲伤也有感恩还有呢我对父亲无限的想思
1: 그러한인연에모든세상사람이보고서조청조림을먹고 행복하고
2: 所以呢我做的这个卤香菇呢我希望透过这个料理它散发出来的慈悲能够影响更多的人也因为我与金师姐的因缘我到了慈济来也希望因此因缘可以跟更多的师父还有我们的师兄师姐结这个善缘
0: 刚才听到的是韩国白洋寺天真庵正宽法师的分享谈到了因为母亲往生的因缘让法师决定出家而父亲到寺院探望让法师更坚定了料理也能度人那么究竟正宽法师与慈济的因缘又是从何开始的呢他又是为什么开始推广蔬食我们继续来听正宽法师的分享同样是由燕淑玲师姐协助翻译
1: 15년전에대만에서복고산사에서도서관을일을하던아가씨가제가지금살고있는전진암으로와서거기인연이됐는지출가를했습니다
2: 在15年前因为我跟法鼓山的因缘所以在那里认识了后来皈依我然后变成我的弟子的真信法师他是台湾人
1: 그인연으로2023년대만까오슝에서한국의사찰음식으로서로인연을맺었습니다거기가바로우청보살님이었습니다
2: 那在2023年也因为这样子的因缘然后认识了欧玉金师姐所以跟我们慈济也结上了缘
1: 96년도에처음으로대만의성지순례를왔습니다
2: 我在1996年的时候第一次到台湾来佛教的这些圣地来巡礼
1: 그때는불광산사
2: 那时候我去的地方是佛光寺事实上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到我们慈济我也在不知不觉当中跟上人有了这样子一个好因缘
1: 그래서우청보살님께언제큰스님친견할수있을까요
2: 所以我一直问那个欧玉金师姐我什么时候有机会见上人啊什么时候有机会啊
1: 20岁에출가를하셔서처음에오두막사리집에서수행하시던그모습이아직도마음에선합니다
2: 看到圣人在年轻的二十几岁出家的时候在小木屋修行的样子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1: 그럼지금이순간저는무엇으로서스님께보답할까요
2: 所以我现在想的是对于这样子的上人我应该做什么来报答上人呢
1: 한국의사찰음식은채식입니다
2: 在韩国的寺庙料理其实就是素食所以我内心想说是不是可以真的就是用推广素食尤其是我们寺庙的素食能够以慈悲的心跟更多的人结缘让更多的人一起来卤素其实自然常常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理由很大的一个存在上人常常讲生命就在呼吸之间而这个呼吸呢不是只有我们人所有的万物都一起在这个大地里头呼吸自然呢就是从地水火风这四大元素所组成的在土地里头的一颗种子开始发芽然后呢接受了阳光接受了水还有风的吹拂所以它慢慢才能够长大成长成大树生物呢当然也就是在这样子的自然环境当中的长大我也是地水火风所组成的我也是身体里头有 70% 的水分我也能够移动然后呢在这个环境里头成长
1: 자연을의지해서동식물이함께호흡을하면서살아가고있죠
2: 我们呢都是这样子的生命体动物植物一起共存的空间
1: 내가지금이순간에있기까지에네가지로서는활동을못하고모든것을일체행위를할수가없습니다
2: 没有这个地水火风的组合呢我们人类也没有办法存在
1: 나를그둘러싸고있는온을의지해서나의근본뿌리인
2: 我们呢也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所以我们有了眼耳鼻舌身意的感触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鼻子呼吸得到嘴巴吃到甚至我们的心去感受到所有的这些六处组合起来才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而让我们 们能够有这些感触，心能够感触到，甚至我们还能够去行动，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能量。这个能量是要靠食物，也就是透过饮食才能够滋养我们这个肉身，我们才能够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所以呢，要知道这样子的我，我们才能够往前走。也因为有这样子的我，我们知道要去做什么样的事，去选择什么样的路。也透过了知道这个我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知道无我。
1: 그래서그러면그러한음식은도대체어떻게선별을해서어떻게요리를해서어떻게먹어야할지먹고난다음에는나는무엇을해야할지
2: 所以我们透过饮食，我们去选择我应该吃什么食物，什么样的食物呢对我有利，然后呢吃了这样的食物之后呢，我应该做什么，做什么才对我有利，才是应该要做的事。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来学习。
1: 제가항시마음에어떠한방법으로가야이거를해결을할수있을까
2: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我一直以来修行的一个话题，我自己一直在想怎么样可以这样子做到。尤其这次到慈济来之后呢，更让我有所领悟。我因为这样子后，我感受到了原来我们现在最重要要解决的就是气候异常的这件事。
1: 두번째는자연환경보호를해야합니다。
2: 第二，我们一定要保护环境，保护地球。
1: 세번째는못생명을살리고존중해야합니다
2: 对所有的生命我们都应该要尊重
1: 그래야만이내가변화해야만이그러한자제공덕회에자비로운마음으로온중생을구제하는데같이함께할수있을것같습니다
2: 所以我要秉持刚才三个的理念，我也要好好往这个方向努力，才能够更了解慈济，更接近慈济。
1: 아니함께할것입니다
2: 不只是接近慈济，我还要做慈济。
1: 그래서지금은그식재료가근본이어디서왔는지언제먹을것인지그거를빨리우리는선택을해야합니다
2: 我们已经到了需要去做选择了，选择什么？选择什么样的食物我们该吃，什么样的食物不应该吃。
1: 내가나를알아가듯이식재를알아가는것이바로모든인연을알아가는겁니다내가나를찾아서깨달음으로가듯이
2: 那在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要想到的是吃的这个东西跟所有的众生的因缘，所以我透过做料理来了解。佛法也透过做料理的这件事情，我知道从无到有啊、这个过程。
1: 아니2023년4월달에인연이이렇게빨리와서지금은2024년오늘이마지막날입니다
2: 那我跟慈济从去年2023年的这个因缘开始，一直到今年，我现在到这里来。
1: 이렇게큰인연이주어지리라생각못했습니다
2: 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能够有这样子殊胜的因缘
1: 앞으로많이만날인연을자제공덕회의큰인연에정엄스님큰스님의인연으로함께이루어가겠습니다
2: 我期待在新的一年能够跟上人还有我们的师父们，还有所有的慈济师兄师姐们呢，能够继续延续这个好因缘。
1: 거기에는생명존중의
2: 那个本质，那个最重要的，也就是透过推素寺庙的这个料理，能够来跟大家结这个好缘。相信上人也一定是这样子祝福我们。我要好好的来跟大家一起做。
1: 큰스님존경합니다이것으로저의스님과의인연을함께하고자합니다
2: 上人我们敬爱你以此来作为我跟上人的因缘开始
0: 原来食物也能够这么有禅味或许我们可以透过选择吃什么食物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和身心健康2024年正宽法师从韩国来台湾其实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想要见到慈济的正言上人可惜因缘不具足但是有愿就有力有心就不难在2026年的1月22号 终于也是追星成功啦，在高雄静思堂与正言上人会面，他还送给上人一朵来自韩国的莲花。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段正宽法师与正言上人的互动，即使是不同语言的交流，也能够心有灵犀。
3: 你看吧，자연을이제서무정물과유정물이함께숨쉬고호흡하고산소를먹고삽니다그자연을의지해서나오는식재료를그식재료로음식을만들어줘야내가알고있는모든이가자유로움에서영원히자유로울겁니다
4: 真宽法师在2022年，他其实得了亚洲50大餐厅的标志人物奖。接下来，我们就请他在高雄办了一个素食的教学，也跟台湾的餐厅合作做了钵盂供养。那时候刚好遇到我们土耳其的地震，所以他也在参会的时候呢，为我们募心募爱。从那之后，其实只要有场合，他就会帮我们慈济去讲说，慈济在做些什么事情，做到怎么样的程度。这几年来只要有机会见到正宽法师，他都第一个就问我说，上人好吗？一定要把握因缘来见上人。
3: 有缘啊，
1: 지금까지수행을하시면서참많이고생하셨습니다참많이수고하셨습니다저는절집에와서지금50년이됐는데큰스님을뵈니까마음이어려십니다이엄동설안에용꽃으로노스님께공양올립니다
5: 아这是莲花是真的有水
1: 용꽃을생년을9월달에따가지고그냉동을시킵니다그래서녹여서용꽃을하나하나피면서큰스님의이법향기연향이온세계적으로퍼졌으면하는염원입니다
5: 看了都心生欢喜我要拿回去
1: 큰스님가져가시고차도한잔드셔도됩니다
6: 또올리겠습니다
5: 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
1: 감사합니다진작에진작에올렸어야되는데
5: 와진짜진단
1: 예노스님의그삶의흔적에노스님지금모습입니다
5: 感恩你我同样都是从莲花长我们修行者心无杂念祝福你
1: 오늘이연꽃을모셔서가시면은저를전체를가지고가는겁니다
5: 或者是这一回要跟我一起
6: 예수님 yes yes yes
1: 오예예
5: 你看到哈我们语言虽然不通啊，应该心里都彼此明白，一看都是很亲切的，应该从过去生就有这份缘。
7: 想到啦，咱也伫咧读经，读到《弥陀经》啦，讲花亲像呢，迄、那个车咧遐大。就亲像安尼啦，真大蕊的花哦，到位呢，伊安尼用叶啊淡淡安尼甲包，包甲真整齐，来甲遮甲拍开吼，安尼看看用地捡捡捡，真轻脚轻手吼，我甲浸伫水底，要摕这蕊花来，无简单啦、啊，我看了。很感动，所以天地万物啊，都有它的珍贵。尽管这一朵花，也许几天它就会烂黄去，不过呢，很珍惜。最起码记忆中啊，都会记得这是韩国一位法师用心带来的。这点心很感动，所以我昨天抽出见面 看到欢喜啦。我竟然甲讲吼，啊，你后摆若要过来吼，你著搁带一蕊花来，真正是吼，一见就亲像知己共款，那遮尔只诚恳，遐尔只爱的心态，真呢就是真正世间呐万物都有啦吼。第七类以外，伊讲啊，搁一类，你啊搁放伫冰箱里，要转去花莲，会当带转去，哈、哦，安尼我就放心看，桌顶这类莲花吼、哦。所以讲，真感恩，感恩人间呐、啊，有真多呢，人间的宝，心欢喜就是宝啦，心爱就是宝啦，无一定讲吼、哦。他都爱自公保气，咱欢喜就是报吼。世间呐，的物件都有生灭法啦。但是呢，咱的信仰啦，那真诚的发心佛法，咱都爱听，都爱读，都爱研究，然后用。虔诚信心，信仰佛法，咱今生虔诚，来生呐也同款呢。甲佛法还是呢，也是因缘连结。
0: 感恩证严上人的开示，人间有很多宝，不一定要珠光宝气，我们心欢喜就是宝。吃到好吃的会开心，看到有趣的展也会欢喜。如果还能够跟家人朋友一起来听讲座，或许也会感到幸福哦。若是您最近的生活感到郁闷不愉快，也许可以来到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走走，相揪一起来看29放光慈济60人文特展，期待我们能在华山相遇。我是皮皮，我们下次见，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上人的这个开示哈。上人说，菩萨心愿会合在一起，多多去招呼人，就会多增加一份的力量，苦难人也就多增加了一份机会。那么多一份的善念，世间就多一份的平安。那如何能够做到呢？就要广布善的种子，广披爱的能量。这个也就是说，菩萨道啊，人人都可以走，最重要的就是要肯发心，那这样子就能够救度拔除人间的苦难。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自己的力量是很微薄的，那会觉得哎呀，好像做好事是孤单的哈。那上人特别提醒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孤单而不愿意呼吁，正因为孤单力量微薄，才要不断的招呼人人来做好事。当然啦，不是只有用口号这样子来号召，还要身体力行，那么让人人看了感受到付出的欢喜，这样子也会一起来投入。所以呢，是需要借力使力来付出，那这样子好事多，也就可以救度的人更多了。所以上人说，常常提醒大家要盘点生命的价值，过去面对多少事，也就等于做过多少的事，要感恩多少的人。所以呢，好心好念要常常在心中，好话也要常常在我们的口中，则行动呢，是要不断不断的在我们的身体力行当中哦。如果能够这样子，也就是永远在菩萨道上。那么在菩萨道上，就是要步步精进，跟着上人的脚步走，把握因缘，在佛法当中不要停息。那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要重视跟把握的，也就是说，见人就要说善法，然后身体力行。那么期待大家都可以把生命的这个历史累积成人生的价值，所以呢，一切都是在于我们这一念的心。那这一念心就是善心、善行与善念。所以呢，当我们可以广布善的种子，广披爱的能量，这个世间就多一份的平安。所以，世界的平安还是要从你我开始。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这份的平安，我们也可以透过就是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那么大家拿出这个爱的铺满。那我拿的这个是代感恩科技所出版的大爱环保这个福德铺满3.0，所以投下去的时候，不只是会有声音
1: 感恩您，
0: 而且还会说感恩您。好，那这个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所分享的。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见证的这个是北区我们的这个慈济道场，就以第一个台北旧分会落成启用35周年，也特别举办了音乐人文飨宴，那么勾勒出这个一路走过来的这样的一个慈济精神。那么在新北的3重园区也20周年哦，所以呢，在北区的道场也一路接引了许许多多的菩萨。那当然也是要非常感恩，有很多志工菩萨的用心陪伴，那么大家都发挥所长，将大爱精神向下扎根。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北区的志工与上人的温馨座谈。

0: 我的爸爸高全德还有妈妈李瑞英，在我国中的时候就已经投入了慈济的职业行业里面，那所以也让我从小就耳濡目染。那爸爸呢，其实有十个兄弟姐妹，那所以我们家族大概有十个家庭都投入慈济，那亲朋好友就加入一起算，投入慈济的话大概有150几位，然后大概有54位都受证了，那今年有6位在见习培训，非常感恩上人哦，这个创造这个慈济世界，那与善与爱让美成为最日常的一个生活。
1: 今天来的十位有包含台大、北一跟北科大的慈济同学，我们起立跟上人问好。
2: 真欢喜啦！啊，上重要吼，就是爱身体力行啦，爱有传啦，看见了慈济是个大家庭啊！只要你们每一位的家庭呀，和和慈济情，同时呢。跟华清家家啦，都一起容纳在一起，是真正的慈济一家亲呐吼！这些我上欢喜啦！佛陀来人间呐，不也就是为了这样而已吗？他就是那知道人间苦难偏多，的确是苦啊，他就开始在当地呢就是化普传啊，多少人啊听个真实啊，了解啦，同时呢，发心立业，传佛法。所以佛陀在《法华经》里啊，也是同款呢。弟子啊，每一个都要传法，每一个人呐、啊，传50人呐、啊。但是呢。佛陀所说的就是50人，我就把它称为了50代。我很期待现在在这里听的也不只是只传50人，也是期待要安尼团，不是安尼团。是爱安尼呢，这一直传落去。可是哪有安尼传呐？现在佛法应该呢都很昌盛啦。安尼人生呐，几年高了，就是减嘛。呀那安尼呢，加减。加个鸡，啊加减，加个鸡，总是呢，减一千万呐、啊，减一个千万人，因为呢，安尼直直落去，他都一直拖，哦，所以讲，咱人人爱有责任，似乎呢，起码咧讲话啦。就无有较早安尼哦，一句接一句真轻松，起码无安尼啊啦，也求不可得啦。起码要讲每一句话呢，都爱真重的出力。所以吼、哦，古早拢唔免出力，起码爱千斤万担遐尼重啦。所以讲，请大家。真正法缘都爱太舒服啦， 来挑起天下米罗。过去呢，我对祖清讲的话啦，祖清啊，将来你那毕业啦，那就是慈济人，要用慈济人的心啊，广传慈济，人人啊，肩膀都要挑起了天下的米罗，天下苦难偏多啦，要把这个米罗卷起来，让人人有米饭好吃啦。咱的祖籍人呐，愈侪贫穷的家庭啦，生活好过呢，会加真济。咱呢，这几十年啦，有影响无？实际跟这社会有没有帮助到？应该家己爱真有信心，有帮助到啦。看李寿贤老师呢，伊敢那安尼唱歌，在每一场伊那有去参加啦，他一首歌又可以呢，予偌济人唱欢喜。唱歌的东西，伊一定想到主者。因为呢，这一首歌是在慈济的场所，大家共同学习，只要唱到一条歌，伊就想到底下唱歌迄个道场，这种的唱歌，真正的是在唱诗篇，是佛法啊。佛法的吟诗啦，好歌啦，背入啦，这个记忆中啦，这都是吼入咱的八识殿中，入咱的八识殿中啦，长长久久甲老呢，咱迄个意识内底要有这条歌，伫意识的内底，虽然迄、那个。记忆较淡薄，不过人若唱吼，咱甲人哼呐，也会比别人搁较大声，因为迄个记忆叫出来了。所以吼，祖籍歌嘛应该传呐吼，这是大家人，这拢无困难呐。那厝内底呢，有时阵同乐同乐一下。和祖籍人来，阿公教你教一条歌，阿嬷陪你唱一条歌，这呢，慈济的气氛就又在这个家庭，所以家家啦有祖籍的精神力量啦，有祖籍的这个记忆啦，这个家庭呢一定是。和乐融融，真正的，因为他是慈济，啊，一个人带入来主祭，啊，那带入来主祭，主祭人都是说好话，囡仔头壳蒙蒙的，这都是菩萨啦，就是安尼个祝福吼，最后囡仔入主祭家庭啦，一定。会比一般的孩子呢更听话了、哦、所以还是呢，祖籍家庭啦，真欢喜。高居士现在伊个家庭，家都偌济人来伫吃啦，这都是叫做好家教。啊，伊吼、哦、本身是一心作职啦，他吼、哦。真正那段时间都待在清下，是真是修行者啦。所以讲吼，人爱好好在安尼这个祖籍家庭，以身作则，甲囝好好啊，囝孙甲带起来吼。那这都是 咱的家教，慈济人大家教哈，管家教啦，好好的，传好好。

0: 赶上人开始慈济一甲子六十年，那么在上人这一念悲心创办了慈济，而后呢有很多资深菩萨这样子跟随，紧紧的一直到现在哦。那么也一代一代的，不仅是带出了慈亲慈二代，还有很多的是慈济家庭，那么都是慈济的菩萨，那能够这样子一起来扛天下米罗，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哦。那如何能够将这个满满的爱的能量可以传递下去？那佛陀在《法华经》当中是期待弟子要传法五十人，那么上人是期许慈济人要传古十代。当然现在因为仰赖科技进步跟交通的方便哦，那佛法要昌盛在人间并不是一件难事，需要的是更多人一起来发心，将爱可以继续扎根。所以呢，我们希望有更多人可以一起用自己的方式来传法。就像我们在今天有听到高全德师兄他们的家族有54位都受证，那这样的慈济家庭哦，不只是坚持善的精神，更是以爱以善当作传家宝，真的是大家是不是也会非常的羡慕？那当然我们也是可以一起来效法，希望这样的一个慈济的历史，慈济的爱可以绵延不断的传续下去，让人人都能够以身作则来树立典范，也让菩提种子法脉相传都能够既深又远。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随时点滴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随机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随师点滴。那么在今天呢就要谈到了是慈济一甲子，而慈济在台北的 KGAY 组，从1991年到现在就是在忠孝东路的台北旧分会已经35年了。那35年的这时间真的是有好多点点滴滴，也接引了很多的菩萨一起同行菩萨道。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温馨的点滴故事。
1: 我是大安区李义慧，我在1989年受赠，上人赐我的法号是慈荣，很感恩上人呢赐我们大安地主这座台北起家处，1991年启用到现在，今年也39周年了呢。我们吼，去年底的时候就开始在想大安地址的开会吼，就在想说我们是要怎样来庆祝呢？不过我们想到上年的开始吼，我们走就对了吼。所以呢，我们就在启牧师姐带动之下，就发愿说，今年呢，我们要带35部车回到金舍，回到我们心灵的故乡哈。目前呢半年刚过一点点，我们已经圆满了29部，1111人回到我们的心灵故乡。那在5月2号的时候呢，由我们的知音核心曾兆明师兄也带着我们大安慈济人360人回到金舍。问题刚起哈，就是要为上人暖寿，可是我们非常非常有福报，刚好恭逢其盛，那一天就是我们佛国净思堂的启用典礼，所以我们也聆听了上人的开示，那弟子的心呢就印着上人的心，我们同沾那一份的法喜。今年呢35周年呢，我们在3月份温马班一场慈友的祈福联谊哈，也办了一场音乐会，修仙呢都加庄子慧师姐代表慈友来跟大家分享。
2: 我叫庄子慧，上人是我法号慈辉，这次呢很感恩慈友联谊，那这次配合台北旧分会 KGAY 组35周年的纪念活动，全球慈友祈福联谊呢有达到慕心慕爱以及接引菩萨的目标，慈友与大安区的师兄姐和和互协与大安的我们共聚共事，然后一起来祈福。那这次的那个活动呢我们慕爱慕心主要目的是为了要发起大家的一念善心，那论南师姐的媳妇，也带着小孩来一起参与，他们从小就教导，要行善。那还有，让我很感动的地方，就是义辉师姐，她刚出院，就来到了那个现场陪伴大家，她这份精神，真的是让我很感动，这个精神是我们要学习的，那很感恩大安区的核心和气组队，这个彩霞师姐啊慈泉啊，他们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力量，来协助我们陪伴我们，真的非常感恩，圆满了这一次慈友祈福联谊活动，非常感恩。
1: 感恩上人。那子慧师姐呢非常的谦虚，从一开始从一些文字的文书工作，到设计海报，等等的都是，她一心的这样一直很用心的做下来，很感恩。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李寿全老师来分享一下我们的音乐会哦。
3: 我是李寿全，1994年因为一位师姐找我写的慈济大学校歌，那写完校歌那时候第一次见到上人就是在台北分会，那就这样跟慈济结了一个缘。其实唱片音乐已经做比较少了，虽然我1986年出过唱片，但是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幕后的，所以就没有再唱歌了。 那一直到911事件跟拉力风灾，我们有一个活动叫做1013爱洒人间活动，我跟李子仁写了这首歌，然后是找殷正阳唱给上人听的时候，那很多常住师父说哎呀好难唱哦，因为殷正阳唱的比较感觉比较高一点，那我就现场唱给上人听说啊不会啊，繁星依然闪亮很好唱啊，上人就说那你来唱就好了。从那时候开始又开始在唱歌了哈，所以才有后面的《半山过岭》《咱的心在你家》《新电影院》的歌，还有很多歌曲。对我来讲，写慈济的音乐最重要的部分是他在传递上人的法，但是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可以看到所有慈济人跟上人的之间的感情，那个部分是对我来讲创作上最重要的一个我在选择音乐跟旋律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应该《半山过岭》是创作的生涯里面最重要的一首歌，因为它是一群人一起为一个慈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愿达成的，那我会继续唱下去哈。
1: 我们是这样，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雪霞老师哈，他希望说有一场他们合唱班的一个纪念音乐会，那时候他们要我是不是能够邀请得到李寿全老师，那我邀了李寿全老师以后，哎，突然就想到说对呀，今年我们35周年，那何不把这个音乐会扩大成为35周年的这个活动之一，这个音乐会就长大了，那就是也邀了殷正阳、李建富他们都一起来哈，另外也有几位像上官平啊，就是小倩师姐啊，那更幸运的是刚好哎，我们的马来西亚的素萱师姐回到台湾，我们也邀请到她了哈。那我们当天当然呢一定也要邀请我们的资深委员，像在座的美珠师姐啊、明德师兄啊、智慧妈哈、他们一起来带大家回忆当初在 KK 组的点点滴滴跟上人相处的那些温馨往事。那尤其我们的台北市的老三师姐，我们胡玉芝朱师姐也是我们大安区的宝哈，她每次活动啊，年事虽然那么高，高在寡会啊，可是她每次都会来鼓励哦。那我们慈友会呢，就以李老师哈为慈济60年创作的《一念永恒》作为妙手升华的手语，这一次的《一念永恒》作为妙手升华的手语。这一次非常特别要跟上任报告的，就是我们的主持

0: 也请蔡队师兄哈，带来了上人对大家的祝福。大安区的核心和气组队长啊，就跟我们所有的演出者哈，比出35周年哈，大家这样很温馨的结束。其实最温馨的时候，整个节目的最高潮就是我们李寿全老师带动唱《满山过岭》，好，带师傅行，带师傅行，带师傅行。大家人吼，直直唱落去啦吼，唱个音乐无啊嘛，也得唱啦吼。大家的那个心呢、啊？对，我可能爱唱十外遍去啊吼，就是要很坚定的要带师傅行哈。咱台北去给处哈，在修缮的时候呢，彩霞师姐哈，也是我们的大安的核心，彩霞师姐都建议讲，咱一定爱五哈，办智玄教室哈。那现在智玄教室呢也5周年了哈，彩霞师姐请分享。
1: 感恩上人给我的法号叫明快，三点水会不会的快哈，给我师兄是本鱼，所以呢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合起来就是鱼快。那感恩上人在20几年前呢、啊、就用这么好的这个法号来祝福我们一路愉快的做此济。感恩上人呢、哦，在5、6年前呢、啊，有同意我们台北旧分会哈、啊，没顶心哈、啊、修缮。那所以呢，底下的西尊呐，这个智玄文教基金会哈、啊、的这个台北中心都开幕在5年前。甲上因报告，智玄台北中心已经50周年咯。今年呀、啊，是咱古分会35周年，啊嘛是咱智玄的50周年哦。那感恩大安区所有组队长，还有我们所有的志工哦，哈，大家哈真的都是核心协力，哈，打造我们这个一个很新的这个新的人文据点。所以呀、啊，伫每一礼拜哦，将近哦有900几个人哦，拢伫咱的古分会进进出出咯、哦，哈，啊，伫咱的书轩行大哈，所以呀、啊、哈，咱今嘛书轩啊，甲咱的旧分会进思堂哦，每一天拢有真济人哦来行大，所以哈、啊、就活络了这个整个道场。好，然后也带动了哈，这个整个志工跟这些会众的这个关系，所以啊，我当下一脑炎哈，爱得才去上人馆参观一下哈。那正经就感恩哈，咱这个志工团队哈，你看，如果每一个学期要开始的时阵哦，哇，这些志工哦，像若冰师姐啊哈，那个素敏师姐，因都带着团队哈。拍到家己哦，把这些简章好的拍到，然后挨家挨户好去分享哈，去录那个信箱哦。所以哈，这整个哈整个过程哈，为什么会成长这么紧？真更足感恩这些志工哈，无分你我哈，大家共同哈来经营我们的家哈。因为时间的关系，要跟上人哈分享几个温馨的故事，在咱的智玄中心哈，都想这个宝莲阿妈哈，因为哈，因的查某囝哈，就忽然间亡生了哈，所以伊的心情就足无好势哈。啊，有一天啊，伊就去伊的信箱哈，就摕到咱的 DM 了哈，摕到咱的简章，一转呢，伊就招来咱的中心报名哈。啊，结果哈，伊就去报到这个心灵力量学，这个王老师足趣味的哈，哇，啊，就改哈，就好改了。你看啊，像下课哈，志工就改出来办公室聊聊天，啊，咱的志工哈。嘛会改分享慈济阿公上人哦，啊伊就甲咱的志工讲哇，恁上人那这个教恁这地主，啊我嘛要来参加哈，啊所以他就领了书童回去哈、啊，来上课。伊本来哈、啊、一礼拜一遍了，结果变成哈、啊、一礼拜5天，伊拢来哦哈，啊但是哈、啊、前两天听讲哈、啊，怎么叫翁星嘛哈，甲孙大做伙啊可能无啥迄落，然后恁家婿都甲送去安养中心，啊。结果哈，老师怎样安呢？就跟他视讯上课哦，啊，日文老师哈嘛是哦，嘛拢哈去给关怀安呢哈，啊，伊讲哈也骨头顿来安呢，所以哈，今年就感恩哈，这些老师就热心、就热情的哈的对待这些学生哈，啊，第二个故事就是这个哈闽会的这个同学哈，因为伊是视障朋友。 但是医会

0: 你像讲，伊伫细汉的时阵，伊有跟大爱妈妈接触，所以他知道瓷器，所以他就一直想要学手语，所以哈，伊就上网哦，结果上网一发现，哎，台北中心有手语课，他就来了哈，就来上课。那静跟啊，伊讲哈，伊分享，伊讲。有心就不难哈，伊家己一点歌哈，伊都爱听过了百遍、两百遍安尼哈。啊，咱的老师嘛，就有耐心的哈，都该慢慢啊教，慢慢啊教哈。结果哈，伊就发一个善念，伊嘛拢来咱的书轩做志工，而且去书轩参加生活营安尼哈。后来圆满哈，伊讲哈，伊要做骨髓建档的这个心愿呢，哈，昆龙师兄伊嘛是安尼，伊即满参加见习啊，哈，请上人放心啦，哈，台北骨分会所有的地主哈，我们哈都会很用心用爱的来照顾咱的起家厝哈，甲大家靠吼，移靠吼，修修修，靠屌屌屌哈，然后我们也会菩萨大招生。好，会说上人的法，会传慈济的精神，感恩上人。
1: 好，感恩彩霞师姐哈。接下来呢，上人呢时时叮咛我们要为慈济留下历史，要盘点生命哈。大安区的人文真善美，不但是帮大安区留史，也更帮我们资深的慈济人留下了影音的访问记录。那我们未来呢，让资深组队长的家人后代来到了台北骨分会哈，就都能够听到，都能够看到先人的善的足迹啊。那我们现在请窗口张秋燕师姐来分享。
2: 我是大安山张秋燕，上人是我法号心理。那台北救分会，是台北的起家厝，也是北区第一座静思堂。那上人一直不断的叮咛大家要把文史留存下来哈。大安区弟子在筹划上人馆的时候，因所有的北区干部都是从台北救分会开枝散叶出去的，也是他们陪着上人把这个家建立起来的地方，所以台北起家厝是北区干部的根，这些文史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当初在筹划救分会的寿延馆的时候，那议会师姐在2020年就带着大安区所有的干部，邀请所有北区资深的30组组长，还有资深慈诚回来分享他们在台北救分会跟上人的温馨互动的故事，希望把这些故事都收藏在上人馆里面。那当初我们总共专访了67位哈，那逐字稿就是由张秀煌师姐跟柯丽华师姐全部听教完成。那我们人文真善美总共有6位一起来记录这些文史记录，因为当初的 AI 还不是那么进步，所以我们都是要打逐字稿，总共分工有31位一起来善打完成哈。那这些影片我们总共初剪完成有59位，那就是依每个人物在各功能组的付出，我们是大块初剪出来存档，然后目前是上传在北一区的旧云端里面供文史处留存应用这样子哈。王明德师兄跟我们分享说他当初找台北救分会的因缘，那我们很感恩明德师兄帮我们找到这一块宝地，让北区的弟子有一个共修的地方，然后在这里发展4大志业、8大法印，让慈济的慈善志业在全球世界各地蓬勃发展至今哈。还有老三师姐，她有跟我们分享，她早期带师父去溪头护茶贫户的时候，她知道上人很爱竹子，那溪头的竹子，她说那边的竹子做低的做大长哎，然后她就想说，那就干脆带师父去溪头绕一绕这样子，那师父就跟她讲说，没用你。恁遐师兄伫咧厝做甲遐尼辛苦，咱袂用去佚佗安尼。然后老三师姐就甲伊讲：“恰是我伫咧开，我甲洗落去啊。” 那上人就跟他讲说你敢，老三师姐说他当然是不敢啊。那还有老三师姐又跟我们分享一个故事，他说以前去台中访问贫户的时候，洪师傅会帮大家带便当，那因为洪师傅看上人就是很瘦肉嘛，所以他就会帮师傅都准备一罐养乐多。那在吃便当的时候，上人看到只有他有养乐多，其他的人统统没有，所以他绝对不吃，要大家都有他才会吃。这个部分让我们看到上人爱弟子的慈悲心这样子。圣圣师姐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说我都不记得，我什么都不记得，但是他后来跟昭昭两个人就是总共分享的逐字稿有18000多字。对，然后圣圣师姐他有讲哦，他说你哪要爱镜中人笑，你自己要先笑。他说他用这一招接引了很多的菩萨，然后他还讲如果我们要开枝散叶，要更有招到更多的菩萨，我们一定要用以诚以情来就是接引菩萨，上人就是我们最好的身教这样子。真的很感恩一慧师姐带领真善美团队专访这么多资深菩萨的文史记录，让我们从专访中好像跟着这些资深的菩萨走过慈济的早期的草创期那种艰辛的路程这样子。那看到这些资深菩萨他们那种爱慈济付出无所求的勇猛精进心，真的是让我们很感动，也是我们应该好好效法他们的精神来做慈济这样子。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议会师姐请我们帮忙扫描20几本大本的那种文史照片，就是早期议会师姐她也是相机不离手，她也是随手会把一些文史记录拍摄下来。那这20几本的旧照片里面有华东大水灾、预约人间净土、外语队的成立、真情化意、拥抱苍生、无限山画展等等很多非常珍贵的照片。那这些照片我们扫描留存下来，这个都是很珍贵的足迹。上人馆我们是请西米创意设计来帮忙设计，那因为他的设计总监蔡欧宝他是一个素人，那他要来设计我们慈济的上人馆，他必须要看很多慈济的资料，透过很多的资料来了解慈济的志工的核心价值。蔡欧宝他说在整个接触过程跟讨论中，他觉得这已经是超越宗教了，譬如慈济有本身的文史史，然后我们整个的历史史观是非常的强，他好像不是在做一个宗教展，而是在做一个跟生命有关的展览。这是蔡欧宝他很深的体悟。很感恩大安区的人文真善美团队就是同心协力用心的记录我们今年的台北救恩会35周年的音乐会，是结合文史室的公川组的直播团队一起做了一场很圆满的全球直播。也很感恩慈友会让我们的器材升级，让我们能够很圆满的把这一场直播做完成。觉得很安慰的就是2021年疫情那么严峻的期间，我们如期完成台北救恩会的修缮，然后自选中心的成立，还有上人馆的启用，让我们整个台北救恩会的道场每天都有很多人在这边进出，然后整个道场活络，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最感到安慰的事情。我们大安区弟子有把家顾好，感恩，
1: 感恩秋燕他们人文真善美真的非常非常幸福，总是呢要走到之前哈，因为他要先了解整个活动的过程，这个活动里头有哪些人物，要怎么样的去采访， 怎么样去做这个新闻，他们也常常需要公带给我们大爱台。当然他们在采访完活动结束，我们曲终人散，可是呢工作他们才开始，半夜里头剪片录音等等的工作，感恩哦。那我们台北旧分会的真的是很感恩啊，这全球独一无二的近思寰宇上人故事馆，从上人一直点开荧幕的无量易经开经那一刻我们开始启用，至今也3年了。我们现在请现任的馆长周启牧师姐来跟大家分享。
3: 弟子周启牧，上人赐给弟子的法号明桥，真的非常感恩近思寰宇上人馆从成立以来啊，大安区的和护协团队真的是全力的支持。那所以呢，从一开始我们就有完备的功能团队，好像设备维护，然后有绿美化，还有福田志工、文史的典藏以及音控，那还有行政的排班，以及阵容强大的说法传法团队。那还有呢，我们每日啊都有专人负责开机，以及啊来参访我们也会有蔺草手做的结缘品，那这是来自上人家乡的蔺草，好清水的蔺草。那今年呢适逢慈济一甲子让台湾骨魂回35周年，我们也另外制作了一个纪念的木书签，然后就是来跟参访的会众们啊做结缘。那2023年8月20号那天呢、啊、开展呢、啊。上人轻轻一点无量易经，然后为上人馆啊开经开馆至今已经3年了。那我们参访的总人数呢来到3700人次，这个数据不整理啊就不觉得日子就这样过去，就不觉得好像有什么，可是当去整理这个数据的时候啊，整理这个简报的时候，那真的很感受到团队啊大家那种精进踏实，然后真的功德就是在时间分秒中去累积。其实整个大安区都是团队啦，那我们其实参访呢就不外乎是散客啊或者是团体的一个参访，那像有专程来的，那还有因缘巧合就是走过路过他没有错过的，那还有书宣请购资粮然后来自选上课的，那以及啊被我们静思堂啊建筑物无声的说法吸引来的。好，那这个是一家三代的寻根啊，南老大陈美淑师姐的女儿莉莉阿姨的从美国啊，然后来到上人馆，她就是来看展柜内啊南大师姐委员证啊墨宝啊，然后照片。那莉莉她会跟大家分享说，以前她是怎样，他们老二老三他们以前是怎样做主持，就是大师姐外孙女郑田从美国去东南亚出差，特别卡一通电话回去美国，叫先生啊孩子请假4天哦，是专工五营，然后从美国飞回来到上人馆，然后去参访看咱大师姐展柜啊。虽然他们在美国、哦、可是呢他们都遵从咱大师姐的嘱咐、哦、就是说要如素，而且两个孩子都还是胎里素啊。这是一个韩国比丘师父啦，一共40年前啊一见过上人一面，而且非常摄受于上人的威仪，所以这趟来台湾他就想说回韩国之前他就拜托导游带着他们一行4个人，他们都不会华语，然后就是专程要来找慈济。那那一天呢就是参访了超过2个钟头，这4位啊不会华语的就是访客，他们就是静静的听，最后呢他们还要求希望能够参访我们的 B2 为佛堂。那这个是我们对外的一个接引，好像历任国小他们在这一年呢也回来，就是也来参访了276人次。那为什么他们会来参访，就是因为校方觉得说现在孩子欠缺的就是人文的素养，那慈济有很丰富的人文素养，所以他们安排了这样子的一个校外教学，好就是认识社区认识佛教慈济。那我们就给他们做了分站，好像有上人馆，然后还有环保人文，好，然后我们在那个公园啊，好放着放拜的乐音，让他们打太极。然后呢，这个是就是最后让孩子种下善因缘，知福田。然后呢，上人馆啊，真的是在市中心的中心，然后更是大众可以深入了解上人静思法脉跟慈济精神的一个宝地。 一定要广为宣传，广为宣传，那就请上人多多帮我们宣传感想人。
4: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就是在1991年在台北的 Key Gates， 在忠孝东路的台北旧分会35周年的这个时间，35年来的确接引了很多的人间菩萨，所以呢，他们在35周年也带很多的人回到心灵的故乡来寻根，同时也举办了慈友祈福联谊，更有这个音乐响宴等等。好，那么当然还有平日的这一些像是智玄文教啦，还有就是静思环语的上人馆、哦、其实无非都是在大家溯源或者是在学习过程当中，那么找回这份爱，也让爱可以继续传承。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这个市中心的市中心，就是大安这个台北旧分会，也可以一起来寻根溯源。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义经讲述的有声书。
5: 无量义经讲述，
4: 欢迎收听无量义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义经讲述编辑序言，请翻开14页。信实成正，保留原貌。本书编纂依据1972年及1973年佛七开示无量义经内容，时值慈济功德会成立6周年、7周年，四大志业尚未齐备，菩萨道开展多事慈善访贫的工作，上人逐字逐句讲述经文，辅以较多譬喻、生活点滴，事理相应。上人于讲述中不断强调慈济功德会的意义不离无量义经，无量义经就是慈济功德会要实践的精神，并再三说明功德会募款、访贫等意义，让参与佛七的大众更加明白如何在身心下功夫，进而学习力行菩萨精神。此书章节编辑将上人与无量义经因缘背景等段落集成前言一章，而德行品、说法品、十功德品则各自独立成章，为十功德品最后一段经文，令一切众生使得见闻、读诵、书写、供养，尔时大会皆大欢喜，为佛作礼受持而去。因录音带遗失，缺漏当时开示此段经文的内容，故仅保留经文，未作增补。经文版本依照上人手抄墨宝本2011年静思精舍供印，虽与通行版大正藏经有部分用字不同，唯于意义并无差异，既保有经典内涵，又保存上人最初用字。编纂团队恪遵信达雅之原则，谨遵上人开示脉络与语境，取其信实，依文字承载之义理与顺畅，求其通达，依阅读之鉴赏与领受，经其雅正。封面题字系以上人早期手抄《无量义经》与《妙法莲华经》书法为体，书名《讲述》二字，呈现上人述古说经，跨时间长河，正如是诸佛道同。用字除有时代性的语言外，词汇亦保存许多中原古汉语，而部分原创之语词虽不同于一般常见成语，却更能取进讲述之要义。本书出版感谢静思精舍常住法师与清修士、慈济居士大德等 共130多位参与，从原始录音带重新逐字听打、听教、顺稿，并进行校对与校勘。编辑后为求谨慎恭敬，赴经居士大德试读，经社法师审读，就阅读之事项、义理与疑惑提出辩证或指导，经反复讨论修正后始定稿。自由落体陈俊良设计师所带领的团队为本书设计封面版型，提出新式断句的编排创意，务其句句静思，断断独立，连篇成章，使佛典能更贴近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深入日常生活的思维。佛教慈济功德会编纂团队近世2016年9月于静思经社。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6: 如果电子它是一种听觉装置，它是植入到人体里面，它主要分了两个部分，体外部跟体内部。体外部是一个声音处理器，它将声音接受到讯号之后呢，产生电子讯号，透过皮肤传到植入体，来到我们的电极，那电极里面产生电子讯号，直接刺激我们听神经产生声音。体内部的话是植入体，它有电极束，它放在我们的耳瓜里面，所以它又叫人工耳瓜。它最大的差别在于电子耳，它是一种植入体，直接电刺激我们的神经，所以它适用于极重度听力损失或者全聋的病人。助听器呢，它是一种声音放大器，帮助的病人主要是中重度以下的听力损失。人工电子耳有两个适应者，一个叫做雨前失聪，叫雨后失聪。雨后失聪就是他已经会说话了，后来一些原因听不到的。这类病人确实装了电子耳，他听得到也就可以说话。那有一部分呢是雨前失聪，他可能一岁或两岁装电子耳，他本来从来没听过声音。这类孩子装了电子耳之后，他是可以听得到，可他还是不会说话。所以装了电子耳之后，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包括语言治疗课程、调剂等等。其实听力损失的原因非常多，最常见是老年性的听力损失。那老人家因为听不到声音，他跟人家互动就会变少，其实对整个智力的发展是非常大的损害。所以如果说一般的听力障碍有合适的听觉辅具，比如助听器的话，他跟人家沟通上会比较方便。第一个当然是避免噪音，噪音性的听损失我们可以预防。第二个是疾病，有些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它其实也会诱发或加速这个听力损失的程度。第三个我认为是饮食控制，现在有些饮食像抗氧化的食物，譬如说绿色的花椰菜、胡萝卜素等素食，它其实对保育听力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0: 从小在吃素的家庭成长，两岁的时候父母因为工作忙碌了，就把我送到外婆家，舅舅们呢就常会逼着要吃肉，因为不吃肉长不好，没有营养。我的舅舅呢还用利诱的方式，就是呢我能够吃一块肉给我10块钱，后来呢就是你再不吃了就要挨打。这个时候呢小时候也没办法，只好的勉为其难把肉吃下去，一边掉眼泪呢一边呢含着一块肉。等到我上学的时候呢表现很好，一路都是第一名，所以大人没有话讲了啊，没有吃肉没有吃鱼还是全班第一名，如数了。对我的个人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在非洲那么艰苦的环境之下还能够存活，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明了7年我们全家都存活下来了。我的外国的政要朋友使节们，他们或许不记得我的名字，但是他们记得从台湾来的菩萨大使，是一位吃素的大使。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李红丽，来自大陆的广州。我的公公婆婆都是教育工作者，他们将我的先生养育成谦和有礼的青年，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恩。而我的父母在我大学毕业前后已相继往生，所以我在结婚时就将公公婆婆当成自己的父母，而他们也疼爱我，真的如女儿一般。这份超越血缘的骨肉亲情让我知福惜福再造福。2010年投入慈济，在敬老院关怀中，我们对不相识的爷爷奶奶都可以亲切拥抱，说出我爱您，对自己的公公婆婆为什么不可以呢？爱要及时说出来，不要再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后来我常常与婆婆挽手同行，在他们生病住院期间帮他们洗头按摩陪夜，同病房的人都说这个女儿真好。带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过河蛙跳，阿妈坐过河蛙跳，得下里家跳小蛙，就里鱼丸都有家，我爱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试试。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它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必先行为一福，必福一庄严相，必福庄严一相胜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咱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咱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呀，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呀，这人啊。个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正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还、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甲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多多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多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多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福。一拜善行啊，才会当算你做一个福。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拜的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个庄严。是有缘啦、啊，啊，一拜福爱偌济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啊，安尼爱偌多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啊，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这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呐，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缘，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这无俗也无缘。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确实呢，让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这就是啊。有俗，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将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省咱拢有去做迄个助学，啊，咱每年这助学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助学前、助学后啊，助学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助学后呢，咱来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多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啦。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来当想象，高原唔土啊，嗰是定定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哩。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嘛，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呐。老母不管安怎都唔敢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那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仔，好、啊，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仔呢，伊都甲咱的主持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唔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啊，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唔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唔是真漂亮，唔过伊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伫了后，
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正粗重的工课，承担这么正贫穷无话苦，还是呢，要给伊的囝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大爱啊，去给对伊行过一行的路，去排除了伊的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个囝真友好。看这个囝那回来的时候，啊，就是惊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一挂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迄种的好的缘呐，真的伫这个囝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水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安尼讲，这个囡仔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囡仔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什么款的烦恼，卖完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卖完，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好难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雷声雷色，广结善缘，广造福缘呐。那做偌呢？真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真多诶福相。所以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都是要让大家人看到，讲我遮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一个单纯的面相，那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倒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
的心情，好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哦，这种诶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格、人尊敬哦，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呐、啊、是偌呢正重要啊！下里分呢，已经是在佛陀。地主群众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到发化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法啦，这所以一直伫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尼。唔知影讲咱家己，也阁会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伫发花会啊，就是安尼自责、自叹、自欺，伊讲伊个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五顶一佛祖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以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功德众生，这是下利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地发华慧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呐、啊，接触到佛陀，好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动静一法中，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还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还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吼，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那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
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真震撼、哦、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啊、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只讲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生最完极，唯有佛叫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会当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啊、是佛的同小弟呀、啊。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啊，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啊，这庄严

不关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就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哦，要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哦。那三十二呀，都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用偌久的时间啊，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吼，祝你万福吼，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真多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多啊？吼，那阿弥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言要将内心最诚恳那个心意的善，心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一旦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祝福人群啊，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啊，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两点唔止啦，不过呢。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与菩萨所具足为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实力啊，过去啊，该衰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该衰啊。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希望吼，先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互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互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着恭敬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就是从对伊个头顶一直甲伊个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个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个脚呢，连脚

都会安尼真正的平，诶，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啊，迄、那个顶玉结啊，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咱若有时阵看到这个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迄个头顶，佮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佮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上相哦，规身体四肢五官呐，体态顶顶呢，都拢上相。所以让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幸福呐、啊，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让人看到真欢喜哈。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哈，那共三十二代。重复相，啊，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地分呢，下面搁再讲吼，那这佛陀啊，赶快伫咧说法啊，阿人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教佛陀。所讲的话，该善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该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一法普遍三性啊，三根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根、中根气啦，或者是小根气。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性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诸解脱，佛陀的相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佛对佛陀的赞叹。嘛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里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生佛。过程吼，佛陀不断呐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都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覆盖呀，那咱的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要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来立定观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好，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侪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人群中啦、啊，去付出自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不啦，都认为这太辛苦啊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不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
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啦，也搁伫心灵啦，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个家，所以呢，就不得出法，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魂啊，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离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啊。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色。行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跟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流年，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到。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因地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金顶啊，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正面，我看到的境界是这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气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甲伊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这个星系的像，那各一尊做一尊的像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在你的脑海中，那顶境啦，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心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伊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啊未？了解啊未？啊、哦，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
了解呗，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甲拾起呢，哎，解除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哈，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隔幽情啊，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等过了真济佛哈。但是咱现在也阁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啊。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哈。所以精神这个精跟行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发中，而不得出俗。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跟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未发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哈。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释真多教法，不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都用不万数千的法啦，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共伫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啦。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题呢的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法中，我乃敢那听题的车，所以为何其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
要讲的话，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大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阿个安尼心，为何积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也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哈、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那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那乃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上弦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弦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弦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如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万事

0: 骨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1: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人，他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0: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食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1: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啦、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0: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1: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就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D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0: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
2: 美国艾满蒂市牙医师邵满香说，
3: 我吃素已经5年了，当初会吃素是因为哥哥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身为医疗人员，我们最主要是要做什么，我说就是帮助人。那他说，那你去慈济帮忙，你是不是需要花时间花能力去帮，我说对。然后他说，那你平常捐钱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先赚钱，有了钱之后才可以做那个付出，我说对。他说，那如果有一件事情什么都可以不用做，那你愿可是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你愿不愿意做？我说好。什么事？他就说不吃肉。当我们不吃肉，不去an absence of action 的话，可以帮助到更多的生命。然后我就当下就决定就吃素了。

将近40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有养了9条狗，那每一天早上我要开一个牛肉罐头，一个鸡肉罐头混在一起，然后分给他们9，那他们都会坐在那里很乖，然后吐着舌头等要吃东西，那个表情很可爱。可是有一天呢，我一样在开罐头的时候，看到那个罐头上画了一个牛头，很可爱的一个小牛，那那个表情跟我的狗一模一样，就是很可爱。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念头跑过我脑海里说，哎，我为什么杀它给它？如果有人要我杀我的狗去喂牛，我要不要？杀他给他，讲不通嘛。那就是这个理由，我开始决定吃素了。那时候30多年前，吃素人不多，也知道我吃素的人就问我说：“你发生什么问题？”现在如素的年龄越来越年轻，而且越来越多，那个是很好的，因为大家对于保护动物、对于爱护地球、对于爱护自己的健康非常的重视。那如果再加上因为宗教的原因吃素的话，那我觉得它就会越来越圆满了，这个世界。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线上读书。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要来谈平常心跟平等心，这两个心有没有具备好，跟我们生活能不能过得平坦平顺平安是息息相关。没有平常心的人，生活不容易正常；没有平等心的人，对人对事很容易起分别，因此不容易有慈悲等观，所以很难平等视众生啊。我们先来谈平等心。什么是平等心？简单讲，生活平常生活就很正常的心态叫做平常心。相反的，平常生活中心态很不正常，这个叫做没有平常心。平常心也是一种境界，平常心也是一种道。有平常心的人，对人对事比较不会计较，对世间事比较看得开，行事也比较能无争跟随缘啊。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是消极顿失哦，这还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哦。平常的心态就要很正常，这样碰到不平常的事情的时候，心才会很平常，做起事来才会一切如常。就好像三年来的新冠疫情啊，把我们的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购物习惯、上班习惯、这个商业习惯、人际互动的习惯等等，搞得很不正常啊。因此呢，从疫情一开始之后呢，正言上人常常以暗示或明示的方式呢，告诫弟子们呢、在严守防疫规定的前提之下，跟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的原则之下，还是要让自己呢精进如常，闻法如常，救灾如常，发放如常，跟关怀如常，这样菩萨道走起来才会一切很正常。什么叫做关怀如常呢？台湾跟海外的慈济据点有那么多的长期照顾户啊，我们不能因为行动管制在家里而让他们的生活呢陷入困境了，而或者不顾到他们的生计啊。虽然疫情期间呢，整个形势看起来是困难重重啊，且关关难过啊，但只要我们闻法如常而心中有法，则关关难过还是关关过，看起来是很不寻常，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把日子过得很正常。所以越是困难的事情，越是要悲智双运啊。长期照顾户就是因为平常生活就有困难嘛，才会成为慈济的长期照顾户啊。那碰到疫情肆虐更是雪上加霜嘛，这个时候就是菩萨所缘，缘苦众生，是菩萨要闻声救苦的时候啊。所以正言上人才会强调，去关怀受苦受难的人，也是要做到一切如常啊，否则会因自己的不平常而造成苦难众生的生计不正常。那能够这样想，就是心系众生呢。慈济宗门跟净智法脉的全时并演，就是一种悲智双运呢。这样才能做到以慈导悲，以悲启智，以智显慧，以慧等观，达到这样的境界啊。这句话是把悲跟智啊，慈悲跟智慧的相互关系呢，讲得淋漓尽致啊，环环相扣，节节相通啊。福修的再大，但慧不足；或慧修的再好，但福不够，则单脚难行远路啊。所以福慧两足尊哦，学佛的人都知道，福慧两足尊哦，才会让行事保持正常，也才能走得越远。有一次啊，一群志工啊，请示正言上人啊，哎呀，师父，有人在问呢，慈济到底是修福还是修慧啊？还是只修福不修慧，或修福也修慧？正言上人就回答了，这是做弟子要去思考的问题。师父引进门，修行在弟子啊，
自己要问自己，有没有在见苦知福，有没有在见苦知福之后再继续福中修慧呢？这句开示就是要我们自己盘点，既然已经入佛门了，是否能够做到福慧双修跟悲智双运呢？这个也是要自我验收一下。地震过后啊，土石松动啊，上山的路是危机重重啊，却不顾一切要开四轮传动车，而且还是好几辆上山要去紧急发放啊，这听起来是令人感动啊，但做起来会令人头痛啊，太危险了啊。地震过后，那个山路整个都是变形的，都已经皲裂了，处处是危机重重啊。住在山上的人，人家已经习惯山上的生活，求生能力也很好，对，或者我们用其他方法去救灾也可以，不必让自己陷入这种困境嘛，对。好，那疫情期间要去纾困发放，没有去观察形势或选择适当的时间点，不顾一切，也不顾个人的染疫风险，铤而走险，这个是有勇无谋，匹夫之勇啊，是勇气有余啊，智慧不足啊，这样就不好。但是如果自保过头了，因为疫情来了要保护自己啊，对，保护过头而待在家里不敢出门，也不敢做事，也不做事，不管事也不做事了，这个变成菩萨失业了啊，这样也是很奇怪。所以过犹不及都不好啊，分寸的拿捏要非常的细腻，胆大还要心细啊，勇敢还要谋略啊。学佛的人常常把悲智双运跟福慧双修挂在嘴边啊，但真正要能够实践出来，还要有名师带头去实践啊，要有名师的教导啊，而我们也能够依教奉行啊，这样比较能够少走冤枉路啊。听君一席话，胜读万卷书，也才能够事半功倍啊。我的小女儿在以前呢，在美国大学毕业以后呢，很幸运的能在这个辉瑞制药厂工作了。有一天呢，老板要她去接洽一位超级大买家了，约好隔天在公司里谈一笔大生意啊。那原本我女儿对客户的那个人际往来是应对自如，因为她是修商业的啦，也是她的。也是他的这个专长嘛，他对这个客户的那个人际往来是应对自如啊，也深获老板的赏识啊。但是面对隔天要接洽这笔大生意呢，他前一晚就开始思考如何让整个洽谈能够顺利成功，因此他就开始犹豫喽，就问我了，打电话问我啊，这个是一笔很大的生意哦，老板叫他去处理哦。那我要穿明天我要穿什么衣服呢比较好呢？穿什么鞋子啊？梳什么发型？从哪里先谈起？平常他已经驾轻就熟的事情，我听他讲好像新手要上阵一样，很奇怪。我就跟他说啊，依你平常的实战经验跟处事经验，这种事对你来说应该是家常便饭的，你不要因为对方是大客户、大交易。而心有所分别啦，小客户小笔生意我们也是要平等心去看待，你一有妄心分别就不会平常而容易起烦恼心啊，就像你现在要烦恼穿什么衣服穿什么鞋子一样啊，造成一反常态，这样就不平常了，就不正常了。那经过我这样的小以大意之后呢，他就用轻松的方式去应对啊，隔天果然圆满顺利完成一笔大生意啊。维持平常心不是就因此随随便便了啊，很平常嘛，很平常变成很随缘，变成随便了，不是的，不能这样子砍拖在一起，不是哦，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维持跟平常一贯的用心，不管什么人来都一样的用心跟尊重，不会因人而异。打高尔夫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明明前面是平平坦坦无障碍的，心里没有压力啊，所以挥杆啊击球也很正常啊。但是，一旦前面出现了一个大水池或大沙坑的时候呢，
表现起来就不一样了，因为心里有所顾忌啦，会担心呢啊，打不好球会进到水池里面，掉进沙坑里面，啊，这个就是人性的心理障碍嘛，反而会造成失去平常心，造成越担心的事情反而越成为事实，越怕掉进去，结果真的是掉进去，哦，本来就很容易跨越的安全距离啊，却很反常的把球打进水中里面去了。那其他球类比赛也是这样的道理啊，小型比赛还可以表现很正常，大型比赛尤其是关键性的什么的比赛决赛，因为呢很重要，所以很紧张，压力很大啊，那这个时候就会失去平常心的，失去平常心带着压力，往往就会表现失常嘛，啊，这个平常我们都有很多这种很多例子可以看得到啊。面对人生的大小挫折跟遭遇困境时，我们的心态何尝不是如此？所以平常心或平等心的养成，也是要兵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练，法可以千日不用，但也不能一日不备。强调就是平常就要准备好，才不会临时抱佛脚了。我自己由于推动慈济会务的关系呢，从以前几十年前开始啊，经常都要主持很多大小会议，或者参加大小会议啊，或者很多大小讲座啦，或者培训课程中呢，要去上台分享啊，有时更要在对外的大小场合中呢上台讲话，或者代表慈济去讲话干什么？但人的心理是这样子，越大场呢就越慎重，不能出错啊。那也就越在意啊，相反的场面比较小的压力就小，比较不紧张，心情也就很自在。然而只要失去平常心了，即使是小场面往往也会表现失常。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的，每次有重要或大型的演讲啊，唯求慎重起见呢，都会大约的列一下纲要嘛，啊，我等一下要讲什么嘛，对，列重点嘛。但很奇怪哦，列几个纲要或重点这个还好，只要稍微多列一些草稿，列详细一点，表示就是我越在意才会越写越详细嘛，那这个时候就会表现失常，上去讲话就会表现失常。那这种失常大家看不出来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怎么知道？因为感觉不如预期的顺畅，我自己感觉得出来。那这个就是因为失去平常心，所以表现会不如预期。相反的，只要平常就用心做好准备，这个会让我们胸有成竹，胸有成竹自然就能够谈笑用兵，即使兵临城下还是泰然自若啊。要对自己平常的准备要有信心，放松心情就好，不要紧张。那考试啦、球赛啦、分享啦都一样，以平常心去应考、去比赛、去分享，就会表现很正常。有压力啊，或很在意，或很担心啊，这样就会如刚刚讲的，越担心的事情越成为事实啊。哦，所以佛家才说平常心是道。以前我们也常讲，这个有它的深邃的意境的。其实呢，只要放松心情，以平常心上台分享，就能如行云流水一般呐，这个是每一位志工都做得到，因为我们不是演讲家，我们是志工，都是分享者，我们也都不是名嘴，我们是好嘴，所以只要有做就会讲了，这个对自己要有信心了。有些志工哦，做了很多事情啊，你请他上台分享，他都说啊很紧张啊，不敢上台。可是很奇怪哦，一旦让他上台，心情放松之后呢，却讲到不能下台啊。台下已经举牌了，三分钟、五分钟到了，他还不下来哦，不讲完就是不下来。台下的那个场控职工急得要死，本来说不敢讲，啊，结果讲到忘我，这是常有的事情啊。因为他是说我所做嘛，他说的是他所做的嘛。不是凭空杜撰的，不用凭想象空间的，有什么说什么，
只要以平常心上台，就能不打草稿，侃侃而谈呢、啊。关键就是必须有在承担做事情呢，有做就会讲了、啊，没做却很会讲，这个叫做口号呱呱叫，行动不对号啊。我自己最高的记录是连续讲四个钟头，啊，没打草稿，中间也没休息，啊，但不过这也是要看情境的、啊。刚好是针对一群求法若渴的海外志工团队呢，那天的下午呢，他们来金色本来要出坡啊去工作的，但碰到下雨啊，改为温馨交流啊，那由我来跟他们分享啊。中间四个钟头没有人离开去洗手间，感觉道气很强，听法的人很有心，为法而来啊，加上道场的气氛庄严，而说法者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整个分享呢很对机又很顺畅、啊、这就是佛家所说的因缘殊胜嘛。其实、哦、连续讲四个钟头没什么了不起、啊、每个人都会，平常三五好友约来 约出来聊天，一聊就是整个下午好几个钟头，也没有打草稿啊，还不是聊得很顺，讲得很久。什么道理？就是平常心呢、啊。所以你说志工说不敢上台，我说你台下跟人家聊天都聊几个钟头了，你上台讲个十分钟讲不出来，对，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哦、啊。有些人是什么？开会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等开完会散会了，私底下说了一大堆，那这样就不好，会造成是非啊。开会的时候意见提的再多都是用心提出建言，是尽到用心开会的责任，很令人感恩，大家都会感恩你。开会不提，开完会才提，这是制造是非，扰乱人心的，这样就不好了、哦、所谓的平常心就是面对一切事情都能采取处之泰然的态度，内心保持很平静，不动声色，一切随顺因缘，顺其自然，情绪也不受外物的牵动，让心境时刻保持轻松自在、啊、这样的心境叫做什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不因外物的美好而喜悦，也不因自己的失意落魄而悲伤、啊、形容呢无论面对失败或成功了，都保持淡定的心态，也就是平常心的心态。所以把平常跟无常看作是同样东西的话呢，这就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不二。简单的方式来讲，大家一听就懂，疫情或灾难来了就是无常嘛，无常视线的嘛，而精进如常，闻法如常，救灾如常，发放如常，关怀如常等等，这个就是平常，一个是无常，一个是平常。因此不二才是真正的平常心跟平等心的、啊。维摩诘经里面有一品叫做不二法门品、啊哦、以前我们有提过一次。那什么是不二法门？不二意思就是说不是两个极端，没有分别的意思，就是没有好命跟坏命的分别啦。所以要好命或不要坏命，就要先学习不二法门，也就是没有好命跟坏命的分别，也没有福跟祸的分别，也没有信与不信的分别，因为福祸相连呐、啊，信跟不信都是福啦，都要以平等观看待啊，这个就是不二的意思啦。那好命跟坏命都是命啊，命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也没有顺逆之别啦，好坏都是自己的一念心在作怪，在分别，这一心就是不二，就是独一无二的意思啦，唯一的真理啦。那会有好命跟坏命两种标准，都是自己的心在做妄心分别啊。你同样你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候过去觉得自己很好命，现在要觉得不好命啊，这怎么讲？都是自己的心在作怪啊，哦，分别心在作祟啊。同样一件东西啊，昨天还很喜欢，今天就不喜欢了啦。
同样一个人，昨天对他很有好感，今天对他却很反感。同样一个爱人，当初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现在每天相处，话不投机半句多。这个就是凡夫心的分别嘛。会有分别心，就是因为缺乏平等观呐。请问各位，很有钱但很不快乐，这个是富还是贫？很穷但日子过得很开心，这个是贫还是富？说穷也对，说富也对，看你用什么角度去看。有的人看起来命很不好，但他的心念照顾得很好，所以因为认命而好命，变成贫中之富。有的人看起来命很好，但心念照顾得很不好，观念很不好，知见很不好，所以心念影响了命运，变成很有钱但很不快乐的富中之贫。有人看起来不是很有钱，但从来不缺钱。有人看起来很有钱，但每天在追钱。这两种人，哪一种是好命，哪一种是坏命呢？怎么讲？所以了解不二法门后，就知道不二是没有分别，是平等的。所以贫跟富不是两个极端哦，是不二哦，都是系于平等的一心跟平常的一心，所以是一心，是一体，但是是两面。但没有两心哦，还是一心哦，有两心就会造成偏心呢。以上所讲的这些都是不离不二法门，不二而不分别也不执着，简单讲就是平常心跟平等心的展现呢。对，平常心跟平等心跟不二也是有关系的。有些为人父母的志工啊，以及做人家父母的这些志工啊，可以在亲子班或青少年的活动中把别人的小孩带得很好，但是在自己家中却跟自己的孩子互动很不好，亲子关系处在不和谐的状态啊。追根究底就是分别心使然的，也就是没有平等心的。对别人的孩子用长情大爱，对自己的孩子是私情小爱。长情大爱是清净无染啊，所以没有烦恼啊，可以带得很好在这里啊。那私情小爱是什么？是污染不尽啊，所以充满烦恼啊。对别人的孩子做得到感恩尊重爱，但是呢，对自己的孩子呢很苛求，让孩子充满了压力。跟别人的小孩是感恩尊重爱，说话是客客气气，跟自己的小孩说话是疾言厉色，极尽苛求，这就是没有平等心，叫做偏心嘛。偏心也是一种私心呐，不但不平等，也会不平常。所以要做到像天平一样的平衡，才是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啊，这才是智慧啦。也因为人性有私心跟偏心的弱点，所以正言上人在慈济大学。慈济中小学成立一开始呢，就设立了义德妈妈跟慈诚爸爸的制度，辅导制度啦，让这些远离家乡来慈济、来花莲慈济学校就读的这个青少年啊，跟大学生啊，远离亲生父母之际呢，还有慈济的爸爸妈妈给予陪伴跟关怀啊，而这样子的陪伴制度却收到很好的成效。关键因素就在于，我们对别人的孩子比较做得到尊重跟平等，但是对自己的孩子比较会有私情小爱，所以呢做不到尊重跟平等，有分别，有私心，有偏心。所以这个义德慈诚的制度是义子而教的用法之妙啊，让人性的平等心跟平常心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便法呢，把它显现出来，进而达到教学相长的成效。这样就是由全教转化为实教，由方便转入真实的意思了，是正言上人呢透过透彻人性及教学相长的教育智慧啊，
也印证有平常心跟平等心，做起事来的格局跟成效就是不一样啊。做生意的人常讲童叟无欺啊，哦，大家都听过嘛，哈，哎，童叟无欺也是一种平等心呐，意思是说做生意不会因为对方是小孩或老人而欺骗他们的，还是一样维持商誉，买卖公平的，哦，就如刚刚前面讲的，不管是自己的小孩或别人家的小孩，我们对待的心念是平等的，道理是一样。凡事不执着也不分别，叫做平等心呐，啊。有人常常说啊，老天爷很不公平，哦，这个是因为一般人都是从粗浅的外表呢，去看众生的平等或不平等呢，啊。事实上，人的本性是平等的，之所以会有贫富贵贱呐，悲喜之分呢，啊，完全是在于心的作用使然呐，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自信的显现呐，啊，你自己内心的那种人性的那种显现，自信的显现呐，啊。贫穷的人如果懂得因缘观跟因果观，还是会认为老天爷是公平的，因为他懂得如是因如是果嘛，因果一定是公平的嘛。那富有的人如果不知足的话啦，常常比上不足啦，他还是会埋怨老天爷很不公平的，明明这么有钱还认为老天爷不公平，因为自己的心经常在做分别啦，是不是这样，很有道理，啊，平等心是无党无偏，没有党派也没有偏私，也就是孔子所讲的君子群而不党啊，小人党而不群。君子呢很合群，但是不会结党营私的，啊；小人很会结党营私，但是不合群，啊，意思是这样子了，哦。如果说是存着一个人的私人结党的心呢，啊，如果有这种结党营私的这种心呢，啊，认为，哦，啊这个人跟我缘结的好，我就跟他亲近一点；那个人是我的好友，啊，我就跟他亲一点；那这个人我不认识他，我就跟他疏远一点，那个人跟我有过节或曾经呢，啊，对我不尊重啊，我连一点机会都不给他了，这些都是心态不平等，啊，心态平等才能摒除自私与执着了，对自己的兄弟是平等的，不是兄弟也是平等的，对自己的孩子关爱，对别人的孩子也要平等关爱，对自己的父母孝顺，对一切老人也都当成自己的父母那样看待或那样的观想，这就是平等心了，啊。那样看待或那样的观想，这就是平等心了，啊。有一次华人商界

抱团阔论，最后找借口有事先走了。然而事实不是这样啊！当大家抵达饭店的时候呢，电梯门一打开的一刹那，李嘉诚早已站在电梯门口等候大家，主动跟大家呢一一握手寒暄呢、啊，还抢先发名片给每一个人呢、啊。其实大家对李嘉诚的一切都很了解了嘛，但他还是很礼貌性的主动递出自己的名片。然后在发名片的时候呢，还递了一个盘子过来，这盘子里面放了很多号码，所有来宾呢，每个人都抽一个号码，干什么？来决定自己要坐的位置，没有主次之分呐、啊，免得大家对谁坐一号、谁坐二号有过多的想法，避免现场的尴尬，大家一视同仁，一律平等。之后大家请李嘉诚说几句话，也纷纷鼓掌欢迎。哎，他却很诧异的说，哎，我没有准备啊。好，那就说八个字吧，就简单说八个字，创造自我，追求无我，讲这八个字啊。哎，发现现场有广东人，又用广东话说一遍。哎，还有外国人再用英语说一遍，生怕有任何人因语言不通而听不懂。之后大家开始吃饭了嘛，李嘉诚在自己这个主桌呢吃了15分钟之后呢，起身呢跟大家说，哎呀，对不起，我去隔壁桌再吃个一会。这时大家才发现呢，现场的每一张桌子都多放了一套餐具。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里面呢，每张桌子李嘉诚都轮流坐，而且都很公平的坐了15分钟就离开。大家都被李嘉诚这种周到跟细致的安排所感动。桌子转完了，饭局也结束了，李嘉诚并没有抢先走，而是跟大家逐一握手道别了，跟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要握到。这个时候呢，墙角站着一个服务员啊，李嘉诚特地走过去跟他握手表示感谢。这一次的见面完全颠覆了这些大企业家们对李嘉诚的想法。整个过程李嘉诚不仅照顾了每一个人的面子，也让每一个人甚至连服务员都感到相处非常的温馨舒服。这就是李嘉诚长期累积自身价值，包括财富、经验、涵养跟能力的提升、之后再放低身段呢、化为无我，才能够让人家愿意呢跟你做生意啊。所以李嘉诚之所以能够成为商界的常青树，除了他卓越的经商思维之外呢，就是他为人处事的这种软实力，这就是一位超级成功企业家的人格特质啊！做到了平常，用心就做人的平常心呢、平常做人就很用心的，跟公平对待每一个人的平等心呢、一个人想要做出一番事业，当然啊，事事洞察、洞明是前提啊，这个是做生意的这个的条件嘛。但是人情练达才是根基啊，懂得人情世故啊。如果涉世未深又不懂人情世故，也不懂人际关系去跟别人结好缘，要成功就比较困难了。不只是众生平等，法门也是平等，法门平等没有高下，不同的法门也是一样的平等。无论自己是修哪一个法门，对于修不同法门的人一定要起恭敬心，并以平等心待之的。我们常常讲啊，自赞而不回他嘛。其实境界再高一点叫做不自赞不回他，我们也不 自吹自擂，那我们也不要去诽谤别人啊，不自赞回他啊，绝对不要说我们这个法门好，你们那个法门不如我们啊，或者说你们是修福不修慧啊，你们比我们差多了啊，这样升起傲慢心就是落入外道，就不是正信佛法了。佛法教我们要清净心、开智慧、断烦恼。
如果休息

学佛法，孩子有先入为主的错误观念，总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这样就难以慈悲等观来视众生了，也会很难与众生结好缘了。所以《维摩诘经》里面讲嘛，慈心是道场嘛，六祖的三传，也就是马祖道一大师呢，把它改为平常心是道，两个都是相同的意义啦。真正的慈悲是充满平等心，没有平等心的慈悲，美其名是慈悲，其实那只是偏狭的小爱而已啊。平等心的对象包括朋友、敌人、一切有情众生啊。就好像正言上人几十年来持续救援国际灾难啊，对所有国家的灾民也好、难民也好，或被疫情所困的乡民也好，都是秉持众生平等无分别的信念的，不只是正言上人，所有高僧大德都是这样子啊。这就是慈悲中啊蕴藏的平等，唯有带着平等心的慈悲才是大爱的基础。既然讲大爱，就不能有分别，同理有了分别心，即使是慈悲也不能说是大爱，因为大爱是无私无染的，这样的道理我们必须要清楚。除了平常心跟平等心的观念很重要之外呢，还有一种观念我们也是要去理清楚哦。什么观念啊？有人说，哎，这个人很爱行善，但怎么命运这么不好呢？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这样谁敢行善呢？也有人说，哎，我发愿之后碰到好多的魔考哦，哎，这个说法也是不对的哦，会误导人心呢，这样谁敢发愿啊？对，不要发愿还好，一发愿就这么多魔考，那谁要发愿？这个整个讲法都 不正确的哦。很爱行善，那是未来世之福啊，那这辈子命运不好，那是前世所造因啊，今生受其报嘛。所以命运不好不是因为很爱行善所造成的啊，这自有他的宿世因缘所导致的嘛，那道理是这样啊。那发愿是针对一件事情的勇敢承诺啊，从而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嘛，所以说有愿就有力嘛。但是有障碍来磨考，那也是有他的宿世因缘啊，有障碍不是因为你发愿而来啊，否则谁敢发愿啊，那不要发还好一点呢。这两个要区隔清楚，不能混为一谈。用台湾话来讲，用台湾来讲就是说，不要过准个嫌客弯呐，乌白牵拖，乱牵拖。同样的道理，有些人在路人行修行之后，碰到逆境不断，障碍连连呐，因此呢，对自己的修行或所修的法门产生质疑的。认为哎呀，不要入人群，不修行就不会碰到这些问题的啊，不要入人群就不会碰到人我是非的啊，听起来好像是很有道理，是似是而非啊，这也是一种导果为因的谬论啊，叫做惑障。因无明而产生疑惑，因疑惑而产生障碍，叫做惑障。我们在唱诵法华经的时候不是都有唱诵一句吗？

我们有唱到这个经文嘛，对不对？哦，那货账不是溢出啦，啊，货账捐除，念捐呐，啊，那捐除就是清除、免除的意思啦，意思是说我们很容易碰到疑法跟疑惑而产生障碍，那修行学佛就是要将这些知见不正而产生的障碍把它排除掉。修行就是要来解脱烦恼嘛，解脱生死，解脱知见等等嘛。而如果修行会造成诸事不顺、逆境连连，那谁敢修行啊？对不对？这样就有点就不对了啊。修行之后反而逆境连连，那意思是不要修行就不会有逆境了嘛？这是逻辑错乱了。以前我去马来西亚宣导斋戒，演讲完后，一位大德跟我说，他说：“哎，巨师兄。”我的一位亲戚哦，他吃素十多年后往生了呢。哎，我一听，哎，这句话有点问题哦。你的亲戚吃素十多年后往生，哎，那好像是你的亲戚是因为吃素而往生的哦。哎，那照他意思讲，吃荤就不会往生吗？啊，这是似是而非的错误论调啊。还有一种人是这样子啊，他去看医生，经过医生诊断后跟他说得了癌症。他愤恨不平地说：“早知道不来看医生。”哎，这也是一种颠倒跟错乱呢，好像不看医生就没事，看了医生才有事啊。对，学佛跟没学佛的人都会碰到逆境，也都有痛苦的感受，也会有快乐的感受，都一样啊。就好像呢，中了痛苦的箭一样，当你痛苦的时候，就好像中了痛苦的箭一样嘛。但差别在于，有受佛法教化的人呢，他会平静的去观察痛苦，观察这个苦的来源在哪里呀、啊？然后用智慧去把它消除掉。所以他中了第一箭之后呢，他不会再中第二支箭的，他甚至可以拔掉第一支箭的。那未受佛法教化的人呢，他中箭之后呢，心里就会执着这支箭了。为什么不是别人是我？为什么都别人不生病我生病？为什么别人不得癌症我得癌症？对，为什么别人那么幸福，我这么辛苦，对不对？哎，他会越来越迷惑，越来越恐怖啊！就好像中了第一支箭之后呢，继续中了第二支箭呢，那感觉越来越痛苦，因为苦上加苦嘛。啊，总而言之啊，修行或不修行都会碰到逆境，这是各有它的因果啦、因缘啦，不能倒果为因呐、混为一谈，否则会误导人心呐。发愿之后去行愿。会愿大力就大，这是一个助道的力量啊，是一臂之力啊，是一种助力啊。但发愿过后，怎么会愿力变成阻力呢？啊，这个就很奇怪了啊，这是心念产生问题。什么问题？认为发愿过后就要承担，承担就必须去付出啊，这样就会让自己被工作绑住，时间被绑住而失去自由。这个就是知见不正啊。志工团体里面也会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哦，有些人很害怕承诺，不敢给承诺，他们担心一旦承诺之后就要开始承担，就会怕会捆绑失去自由，刚刚讲的嘛。其实不敢承诺又不敢承担，才会把自己绑得紧紧的，痛苦异常。因为呢，你不敢承担的人也比较不敢发愿嘛，不敢承担的人就是不敢付出，这样我们的潜能永远卡在里面，没有办法被激发出来。因为不敢承诺，所以不敢发愿承担啊，没有承担，所以没有学习的机会啊。因为缺少学习的机会，所以没有经验啊。因为没有经验，所以没有能力。因为能力不足，所以信心也没有信心。因为没有信心，所以越不敢承担。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这个叫做身不由己啊，所以一直无法做自己生命的主人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平常心与平等心就讲到这里啊，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的参与，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的缠珠师傅，我是德婶。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80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爱要及时说出来。
6: 我是蔡子，我想在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所有陪伴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当然最感恩的是父母生育养育我们。婚后的这段日子要感恩的，其实是我最有智慧的师姐，她也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位贵人。因为没有她的话，其实我没办法走进慈济这一条道路。也透过她的提点跟提醒，让我在慈济道路上走得非常的平顺，懂得如何布施行善。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因缘，慈济人的陪伴，包括现在我所有的家长与孩子，让我们家庭能和谐的成长。所以我要感恩的还是所有陪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贵人。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7: 我在台中看到有一家小店，两个年轻人把它经营得很好，所以我吃了也很喜欢，我就告诉他我们来合作好不好，我把你这个品牌带到台北。有一道叫纽澳良烤鸡，卖得也很好，那一天大概卖十几只现烤的烤鸡。可是我们大概经营了一年，不管怎么尝试就是做不起来，每个月都在亏钱。那到最后没有办法了，决定要把它结束营业。那天我就开着车往台中的路上，那沿途一直在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还有没有什么可能。那大概到了三义往下坡的路段，开的速度就比较快，突然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有一只很大只的这个白鹭鸶从旁边飞过来，就撞个正着，这一撞就把它撞死掉了，流了满滩的血。突然的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在我脑里面，他说你撞死一只鸟这么难过，你们每天杀了几只鸡啊？所以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很震惊，我就开始流了眼泪。有一个灵感，我就打电话回去给我们的主厨，告诉他，我说阿 Q 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们先不要关，把它转做素食的餐厅了。10分钟他就打给我，他说严总，我们决定了，我们支持你，我们愿意把它转做素食。所以从那一刻我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开始有一些改变。

0: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1: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2: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景毅，
1: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2: 欢迎收听
1: 大爱网络电台。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啊，陈露，刚刚四号师兄一直在讲哈，点点滴滴入功德海。那我们之前前两周呢，也在讲聚沙成塔、滴水成河，包括小菩萨都很努力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募款，要给施工盖医院。可事实上呢，也是有很多的大长者，也是有很多的大布施者，也在这一条功德海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腹中之腹大布施。那其实各位看到这个画面就知道，在我们从高雄，然后彰化一直到台北。我们的《金藏演义》里面啊，都有这样的一段哈。那这些龙董们，还有我们这些啊善女人们，其实他们真的就只一个镜头哦，然后就这样上去，然后其实大概没有一分，大概就一分钟到两分钟就下来了。就为了这一场，他们真的都是专程来。所以我想这份虔诚的心哦，不管是点点滴滴，还是一大笔的。好，这样子的来做捐献，那一份菩萨的心啊是一样的。那其实，在人有二十难里面啊，其实讲到贫穷布施难，好，也讲到富贵豪贵学道难。其实上说，在慈济世界里面，很多富贵人家一念虔诚，发挥爱心，他哪有难呢？事实上，贫穷布施在慈济也不难，凡事都不困难，一切只是唯心而已。那要补充一下，上一次在最后讲到这个金龟伯。他捐了这个二十几条的金黄金，那当时上人就问了说啊，到底是多少？好，那我那时候就后来就隔天赶快再查一下，就发现说啊，他其实很坎坷哈，只因为出生的时候看病的人说这个孩子会克父母，所以他一生出来就被抛弃了，就送到外婆家，就过继给了舅舅，不过舅舅又赌博喝酒。被抓去关，你看这么坎坷的命运哦。可是他在1989年他圆满了两个董董，当时就捐了200万，到2004年1月原来他将25条金子，那个一条是5两，各位我现在想起来了，对，一条黄金一条就是5两，所以5两的话，那这样价值起来其实就是250多万元耶。你想他那么坎坷的命运，他那么穷，可是在那样的年代，好，他这样累积，可他总共加起来，我相信他捐了400-500万，好，给慈济，就是为了要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建院，好，所以哎，还看到不只是这样，他的儿子也有这样的因缘来捐骨髓，全家都是龙董，而且他告诉上人说，他真的很感恩的，捐钱之后不知道是心情开朗还是怎样哈，身体就开始好了呢，所以这个也蛮有意思，真的是菩萨保佑，而且还开始当环保志工，所以贫与富，其实上人讲过富中之贫。我们要把腹中之贫变成腹中之富，然后还有贫中之贫，就好像我们看到非洲，哎呀，我们这样子还有看到波兰，这么的艰难的，他们还是一点一滴的要来想办法，然后变成贫中之富。所以教父济贫其实就是从富者在济贫当中，他会有这样的心灵财富去帮助有困难的。我们看到阿元师兄是非常典型的腹中之富的一个代表，那他感受到那个付出的快乐。那济贫教父是我们去帮助贫穷的人，还要启发他的悲心善念，在付出的当中他可以感受到心灵的丰足。那我们看到早期的曹仲植先生，其实曹董他捐的就是花莲慈院的一个电梯，所以当时上人讲，这是在1988年，他 曹先生那电视广告，他其实就是卖奶粉，他说我是红牛不是黄牛，那他非常感谢，他非常感谢上人，然后他也感谢他的太太，他说他会赚钱真的没什么，他觉得那是他的福报，可是他的太太比较了不起，因为他太太会用钱，而且这个钱呢是用来造福的，把他的钱点滴如甘露的给需要的人，所以他很欢喜，他也很感恩。然后台北分会，我们当年在1988年12月13号忠孝东路的那个旧分会旧会所要动工的时候，他从美国赶回来，中午跟上人吃饭，他说他赶快来，上人说你怎么没有通知我，他说这是我的家，所以把慈济当家，他来做什么，他来送定金，送什么样的定金，上人说，他跟上人说你忘了，所有的建筑物电梯都是我的， 医院一期二期工程，包括台北分会的电梯都是他出的钱，所以先拿定金来，他感谢上了你做慈济我才有信心，烦恼的事交给你，穷的人他要捐他也跟上人说我把烦恼交给上人的，有钱的人他要捐也说上人我把烦恼的事情交给您了，你替我烦恼我感激你，就是一个三轮体空，好像所有的烦恼可是烦恼送到上人这里就会变成菩提。那1989年在这样的一个一月受证委员的迎新里面，上人就提到他说有的人真的值得敬人敬佩，在我们的医院的募款里面有人捐了3000多万、有一个居士到吉林路来，那时候的台北嘛，他说师父我要到，所以他发了愿他要到1989年可以捐到6000万，上人说你不要执着数目了，做多少就多少，说不定你可以超过啊，他说对对对，上人你做到什么时候我也捐到什么时候就对了，这个就是每一个人尽他的一个所能啊。等师父说我们的事业告一段落我再停顿，那各位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的事业从来没有停过哈。他说上人就跟他讲，他说我们要做到虚空有尽我愿无穷，那你本来就是龙董啊，你参加龙董的会议嘛，跟大家见见面，他不要上人我出钱就好了。可是刚刚我们也看到四号师兄讲说，上人说我不只要你的人，我不是只要你的钱，我要你的人，我还要你的心，他说我不要让大家知道，因为他一点要求都没有，钱付出去了就感觉到啊，这样的一个很欢喜。那我们也看到1989年12月13号这是高信江先生带陪同大陆作家刘冰燕，这个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各位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因为很多人一定不知道刘冰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来拜会上人，那最主要就是啊，他来问了上人，因为他看到台湾看到慈济这样子的一个贫富的大家的共同的，他说贫的人固然苦啊，富的人就真的快乐吗？上人就跟他说，富有的人不一定快乐，但是有爱就快乐，富有的如果没有爱的功能，生活会过得非常的痛苦，那委员一定要利用机会走入这样的家庭，让他们在富当中还建立富有爱心，成为富中之富，那如果是贫中富中之贫的人，那就会很痛苦，所以富有物质精神贫乏啊，那这真的就是很穷，所以委员到各个家庭去就是去交付，让他可以变成富中之富。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李爷爷，他不只是捐了他的 key 给处，他还捐了土地，他还捐了公司的股份，所以我们看到上人讲，如果国家里面有富中之富，有这样的长者就很有希望，因为他们对社会的帮助很大，他们上人说这些龙董护持的心给上人精神上很大的支持。可是各位要知道，龙董不是只有有钱人当龙董，很多的人坎坎内内就是一样都来捐龙董。那上人就提到我们的李爷爷，没有成功之前，你知道李爷爷为了6块钱没办法上学耶，他当过小学徒也没上，没有读什么，他很孝顺，他很上进，跟太太也一直很从无到有，就一个因缘到慈济来，很发心盖医院的时候，房地产那时候价值是很高，把金山的土地房子还有嘉义的一个房子都捐了，甚至南京东路的一个楼房他也捐了，还有他的环球货运的1/5的股权也给了慈济，等于全家夫妻子女媳妇女婿都是慈济人。甚至说你看到他那么诚心，而且每年过年的时候带着全家从那个就是潮汕这样子的进来，完全没有一个一点点富人的价值，所以每一个人都尊称他为爷爷，这样的平常心恭敬心，可是他自己很节俭，做好事却完全不吝啬，很难得的是谦虚，这样的企业家不断不断的付出是社会最需要的。那我们也看到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的慈友会跟龙董他们就办了一个这样子真情化拥抱苍生，所以在无量义法随诵里面其实就是去重现这一段。那这个是在1994年2月26号到3月，这是现在台北分会的一个预展所以上人就讲到慈济的四大志业嘛，有国际赈灾尊重生命普天下苦难的众生都是我们要呵护关爱的一个对象，所以我们有国际赈灾的基金，那当然一直走到现在已经到130几个国家，慈济人都知道这个是很大的负担，而且是很长远的路。他们进慈济之后就体会到世间的物质要爱惜，可是惜福呢不是据为己有，而是要欢喜的把它布施出去，这个才是真正的造福。所以他们就办了这样一个真情化义拥抱苍生。那上人说什么叫真情？就是珍宝嘛，那些名画有人很喜欢不计代价收集钻石珠宝也是一样，就这样子的去买。可是买了以后呢，还要付一个很高的租金，租一个保险箱来给他保，3不50去看一看，关心一下，表示拥有。走进慈济以后才发现，什么是快乐？ 救人、造福人群的一个大舍，才是真正的快乐，真的是毫无牵挂、出自内心的一个快乐。所以他们就把这些珍宝布施出来，然后希望大家把这透过这样的活动，把珍贵的大爱买进来，又可以赞助国际赈灾。哈，那我们那时候也在推环保，要能成就慈济的四大志业，把这样子的一个大爱可以散布在人间。好，那我们在1996年，我们早期的时候办了很多的一个净思生活营，这个是一个新闻青创会的。那就有学员来问上人说，很多人把资源大量奉献给佛教团体啊，当然没指名慈济的哈，不过意思就是这样，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吗？上人就跟他讲，人生的富与贫有四种嘛，贫中之富，贫的人要我们救助。可是有些人虽然贫，他也有爱啊，他也去帮助别人，他去节省他的点点滴滴，去做救人的人，这个就是贫中之富。可是还有一种富中之富，他还富有爱心，有能力去付出。所以重要的是你要让他肯定相信，他就把钱交付给这样的团体，实际很显然是因为得到这样的信赖。所以做好事他其实是有选择，这里面没有所谓的负面项，就是让好可以更好。所以呢，这个是啊，人跟人之间啊，有一个很重要是要维系这样的一个情怀。好，所以上人说，我们要让他有缘有爱去付出他的能力，可以去关怀社会。那这个就是教父济贫，那事实上呢，也就是一个富中之富。所以你做教父的工作，你做救贫的工作，贫穷的人要我们去救，富中之贫的人也需要我们去引导。好，所以呢，贫中之富我们要给他机会，让他有机会手心向下，富中之富要给他一个安心的团体，慈济就是一个令人安心的团体，来让他可以捐献，让他可以做事，慈济应该就是这样的团体，所以没有这个所谓的是不是会有负面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再来讲一个，也是一个故事，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保险箱号码，其实大家大概多少也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在1997年的中区慈诚队的一个共修里面，上人讲到，其实就香华师姐，就慈颖师姐跟大家讲她的心路历程，生活很富有，爱心也很开阔，有爱跟感恩，所以其实生活是很踏实，很快乐，很自在。这个就是福中之人啊，也是富中之富的人生。他常讲因缘果报，缘是很奇妙。那他的缘是哪里来？他提到，因为他受证，我们每个人受证不是会有一个号码吗？每个人都好期待，结果他的受证的号码竟然跟保险箱的号码一模一样，是不是很奇妙？上人说，我也没看过他的珠宝箱，而且每年是一个一个，然后这样子上来一个一个去别，然后这个委员号就按照那个流水号编。巧的是，每年这么多人受证啊，他竟然不增不减同一个号码，那这一同号慈济就有福了啊。上人说，然后他说，原来保险箱里的东西是替上人保管的啊，这些东西应该是师父的啊，这真的是无限无限的巧哈。好几次的义卖他捐出来，就很多的珠宝，其实那时候有很多的一个报道，数百万甚至两三千万东西一点点。上人说，这样大概多少？他说2000多。上人说，价值在哪？他说，我也不懂，反正喜欢就好。他说对，上人说，人生的福就是欢喜就好，一点点的珠宝2000多万也是欢喜就好。可是上人说，其实欢喜是内心，珠宝放在保险箱里也不会天天戴，戴久了也不稀奇，有跟没有差多少，其实没有差别，最重要是要把无用化为有用。所以这些东西是替上人保管的，是上人希望那些珠宝是为普天下困难病苦的众生来造福建设，能做到一件千秋百世利益人群的事业，这样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发挥价值，这样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所谓的一个珍宝。好，那我们也看到，这是今年我们的杜俊元居士哈，那圆满的此生啊。昨天高雄呢也有办这样的一个追思会。我们高雄的净思堂走到哪里，大家都知道，高雄的净思堂是杜隆董捐的，然后当年他还捐了很高很高价值的一个股票来护持慈济。好，所以在1998年的时候，这样上说社会新闻一直在报道哈，有这杜先生捐了一块土地，大概5亿多。上说其实已经是旧闻，因为非常非常的低调，只是后来知道了新闻就开始不断的报道。那杜先生为什么捐这样的一个土地呢？因为他觉得社会需要的就是教育跟文化，可教育跟文化需要一个信实成正的团体，然后呢能够扎根，能够引导人心，净化人心，祥和社会，这个就是他捐的这一个目的。所以把财产捐出来，虽然说他不是只捐现金给我，他是把这个土地买下来登记给慈济， 把这些事情全部都处理，让慈济可以在那里安心的来盖这样的一个高雄市政球场，让慈济去发挥这样的使用权。最主要的就是让高雄地区可以建设这样的一个教育文化，真的就是百年千年的一个大业，然后扎根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爱的精神有一个定点可以落实下来。我们各地的金丝堂无非就是这样的一个用意，所以希望南部地区有这样的机构，他为了不让人家知道，啊，他也上人也不把，也不要为这件事情放在心，就不要挂碍，也上人也不特别去宣扬啊。可是因为呢，啊，后来就人家就知道了，慈济人都有个观念嘛，大小平等，他有这样的力量，有勇气付出，上人真的很感恩他。好，那有的人家境这样，捐一点点，上人也很感恩，哪怕一包水泥、一条钢筋混在一起，整个建筑物也是他的，这个就是一方福田啊，大家来撒种子。最重要是我们要带动人心，让富有的人没有娇气，富而好礼，付出大钱啊去捐的时候还能够无我慢，所以慈济人其实没有那个我慢。最重要的，这个就是一个修行的道场，如何要修的，慈济就是一个道，缩小自己去尊重别人。所以他常常心存，杜先生常心存感恩，他刚捐的时候还说，师父我不知道会不会带给你很大的麻烦，因为土地捐出来了，上人就要建设，建设也还好，大家募了款，重要的是慈济人要在那里带动啊，那整个气质啊，你走出来的样子啊，那你就要用很多的心在那里调教哦，真的是一点一滴的调教，还担心会给上人带来麻烦，会不会？上人说不会，我很感恩你。他说我要感恩师父给我机会知道人生的价值，对我身体的价值，让我对我金钱利用的一个价值。好，那我们讲到说这个捐土地，当然我们关渡的园区是刘信娟师姐还有刘宝珠师姐，他们两位善女子啊来捐这样的一个土地。我们刚刚讲除我慢，在2015年上人讲到说，在慈济这个大团人人都很甘愿发大心立大愿啊，大爱台关渡园区是两个善女人的爱心啊，那个土地20几亿，一个住在美国，他也在美国承担会务，那他回到台湾来就跟大家一起投入，每一次大活动这两个善女人做什么？去洗厕所，跟大家平等的进出，完全没有特殊，这个就是慈悲等观啊。所以一个在台湾从协力组员开始一直到当协力组长，和心和气的在人群中付出，这个就是菩萨付出无所求，无我相，三轮体空，这个都是典范。所以我们来看看，在佛陀时代啊，有起树及孤独园，这个土地是须达长者用黄金铺地，可是这个树林的树跟花果是乞陀太子所供养，可是我们也看到也有频婆师部这样子的一个佛陀说要把它永恒的纪念下来。所以法华经药草玉瓶里面讲到说，于一切法以自方便而演说之，上人就像那个大云，上人就像那个大雨，那个法这样子片洒下来，如彼大云与于一切会木丛林诸药草如其种性具足蒙润各得生长。所以哪怕你是一点一滴，或者是20几条金条，或者是这么大的一笔土地捐下来，但是呢都是在法语的滋润之下。所以慈济世界贫中之富跟富中之富的人不胜枚举，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众串叫做净思法随，大家和和互协共行菩萨道，让慈济的四大志业八大法印可以遍及全球。感恩各位。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梁文庆。要感恩的人非常的多，首先我要感恩天地万物滋养我们，接着我要感恩所有的亲朋好友还有家人，让我有机会和时间出来做慈济。最后我要特别感恩上人引领我智慧日日增。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郭锦的内湖区。我平常在开车的时候都会用手机，然后用 LINE 来听这一个大爱广播电台。那为什么会听呢？因为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没有办法把心静下来，只有你单独一个人开车的时候，静静的可以把心沉淀下来，而且这一段时间你不会讲电话，也可以很专注，然后把你每一天上人的法可以重新听又听，听再听。那时候你每一天听的跟有时候你在心不静的时候听的话感受会不一样，所以我最喜欢听的那个节目是每一次上人他们在重播那个晨语熏法香的那一个的那一段节目。所以各位一定要来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照顾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呀、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第302页六波罗蜜第二持戒。第二是持戒，戒是防范预防。世间如活宅是非常苦恼的世界，我们为什么在此岸受苦？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个地方？因为我们造业。比如监狱，如果没有人造罪，就不会被抓去关。花莲监狱有一面很高的墙，关进里面的都是恶行重大的犯人，因为他们犯了又犯，所以被抓去那里。世间就是个大监狱、大牢狱，我们就像犯人，若没有造业，就不会来到世间。来世间有两种条件，一是自愿，道驾慈航而来；二是造罪，无可奈何而来。和监狱里的人一样，有的因工作而去，像里面的主管可自由来去，是来管教犯人的；一种是进去就不能出来，要等到刑满才能出狱。菩萨为了教导众生，自愿道驾慈航来回世间，众生则是因为造业才来。为什么造业？因为没有戒掉犯罪的心，也不会把恶遮止，所以要说总持。总持是持善法和遮恶法，没有得到佛法，就没有总持的法门。不知道要修一切善，断一切恶，就向恶的方向去造作，做了之后才会来人间，时时在六道轮回中。有人说大圣无戒，意思就是修小圣行的人需要持戒，修大圣行则不用持戒，没有这个道理。发心踏入佛门，要救度众生，最根本要持五大戒。在家人一入佛门皈依后，就是佛教徒，要奉行五条戒律：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既然要度人，自己却没有慈悲心，又杀或偷或邪淫，就不近人情。佛法中最重要的是三无漏学：戒、定、慧。世俗人连最基础的五条戒都做不到，何况菩萨400戒、比丘250戒、比丘尼500戒

另外有说法是384戒。所以身为菩萨，首要要戒绝罪根，不造业，不好的事绝对不可以做，有预防的功夫就不会犯戒。不杀生，第一戒是不杀生，但常听到的回答是，哎呀，我有家庭的责任，现在还不能受戒，还要杀畜生，烹煮荤食给家人吃，第一戒就无法守了。学佛的人要戒杀，因为要培养慈悲心，必定要爱护一切生物，明知道杀是万恶之源，却一方面信佛，一方面又有想杀的心，真的很矛盾。因为杀戒难守，所以不敢受戒，恶业之中杀业最重。人心为什么这么乱？刀兵劫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天下什么时候才会太平，没有战争？只要听徒门夜半声，若屠宰场三更半夜时没有猪的哀嚎，刀兵战争的灾难就也没有了。因为杀猪抓猪都在三更半夜，因为一大早杀，天亮就要卖，所以战争是由杀业而来，一直杀畜生，冤业就结很多。战争时你我无冤仇，但是两国相争，你不杀我，我就杀你，就像杀猪，猪跟人也无冤仇，一只刀可以杀死很多人。现在科学发达，一颗炮弹一颗炸弹只需按一个按钮就能杀死更多人，今生被他杀死的冤业就是因为前生杀他，现在他无缘无故杀我们，或是他无缘无故被我们杀，这都是杀业再造作。有了杀业，兵灾刀难就无法消除，所以杀是最可怕的事。世间那么不平安不平顺，就是因为杀业很重。有时候宗教也有害人之处，为什么？有的人说一切生物都是给人吃的，为了满足人类的食欲，造出层层叠叠的杀业。我们不能说除了人命之外其余的生命没什么，其实人不能杀，牲畜也不能杀，牲畜也是人的造业以后才轮回在畜生道。若是杀生，有时候会杀到自己的眷属，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眷属不知什么时候哪一个人会造到畜生道的业，所以选择宗教也很重要，观念偏就会害到其他生命。千株救徒，才是乃翁。劝发菩提心文里头有一段故事，有一位杀猪为业的人，临终前将事业交给儿子，儿子就照样做杀猪生意。有一次要杀很多猪，因为本地无法供给需求，他就到外乡去买猪。买猪的时候，猪槽里有一只被看中的猪，怎么抓都抓不出来。那只猪的力量很大，很多人用绳子套它，拖它也拖不动。大家在那里议论纷纷，其中有个人说，哎呀，抓一只猪要这么多人，来来来，我一个人就够了。这个人进去对着那只猪叫了一个名字，那只猪听到名字就乖乖出来。他说，你的儿子今天来带你回去，你为什么不回去呢？他出来的时候眼泪一直流。买猪的人听到帮忙抓猪的人用他父亲的名字叫那只猪，就害怕起来。奇怪，为什么你叫我父亲的名字，这只猪就那么乖的出来？那个人说，
众生是互相轮回，他过去杀猪，现在让你杀，大家互相轮流，这只猪的前身就是你的父亲。买猪的人看到猪在流眼泪，回过头要再问那个人，那个人却不见了。后来得知那个人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来叫醒这类杀业重的人。这也证明杀猪的人杀业很重，死了之后去当猪，所以当他的儿子要抓他去杀时，他不愿出来，那么多人抓还是抓不出来，直到菩萨叫他才乖乖出来。所以我们要知道轮回六道杀业可怕，不要认为他不会说话不会诉苦就依我们的心意尽量杀，若这样就太不人道了。佛教讲慈悲，有的人说修行就好，为什么要吃素？其实吃素是在培养慈悲心，不忍食一切众生肉，就像怕吃到自己过去生的眷属、父母或是兄弟姐妹的肉一样。培养慈悲心，不吃众生血肉，这是佛教徒如素的理由。因为众生在六道轮回，有时做人，有时身为畜生，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和他们结冤仇，杀业不可为，所以要守戒。

上为您攻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缅甸的穷人呐、因为有慈济的精神呐、他们创造了米铺满，今天这一家人要吃的米倒下了。这样的歌词里面呐、又伸手拿了一把米放在另外的一个桶，这叫做米铺满。虽然少了那一把米，可是一家人还是可以吃得饱。所以说来十分饱，节省两分，那也可以帮助别人。只要心中有爱呀、不怕穷，怕的呢就是心灵灾难啊。所以我们人人呢真正的要善解啊，那苦人之苦，不要奢侈啦，省一些些呢可以帮助别人哦。天下已经多灾多难啦，饥荒呢的恶真的是在垂危中，我们要真正的用这一份的悲念。
1: 阿公讲过好我听，阿嬷做粿好我吃，感谢你这么疼惜我，祝你永远拢勇敢，我会甲你放伫心肝。
2: 孝道是人伦的根本，祥和社会的泉源。刘庆锵他是这么做的。
3: 妈妈以前是非常活跃的人，每一天早上哦，她打太极拳，而且她比太极散还有太极剑、然后他们参加妇女会，她都会去到处去表演。后来呢，妈妈也是跌倒，然后头脑里面有淤血，右手跟右脚呢是比较不灵活，不方便的。运动的不够，反而晚上睡不着，所以我们带他去环保站呢，就是训练他的右手，一边也当做复健啊。有时候他连从来不会忘记的那个安眠药都忘了吃，就睡着了。
2: 唯有孝顺才是人生的幸福。慈济基金会与您一同微笑幸福。

众难报经讲述第六章发愿一，您遂此生不为圣教，683页。

博士买驴，三指无驴。曾经有个故事，有一位博士满腹诗词，他想买一只驴来代步。比较有钱的人士骑马，驴比较便宜，他是穷秀才，所以就去买驴。付钱买了以后，要牵着驴回家时，他自己想想觉得不太妥当。钱已经给你了，我牵驴回家，但是哪一天你想把驴要回去，这样对我没保障。于是就跟卖驴的人说，我们要打个契约，说你有收到钱，我有牵到驴。这位卖驴的人也觉得很有道理，可是他说，我不识字，那由你来写。这位博士买一头驴，却写了密密麻麻三张纸，全是你因为生活，我因为需要，这样一大堆的内容。但是卖驴的人不识字，就拿去给别人看，这三张纸到底写些什么。他拿给另外一位商人看，商人读了又读，觉得很奇怪，这三张纸写这么多，里面怎么连最重要的两句话，开头我给你多少钱，后面你卖一只驴让我牵回去等等的都没有。三张纸里没有一个驴字，所以卖驴的人说，哎呦，哪有需要这么夸张，说这么多话，为何不说你付多少钱给我，我一只驴就交给你，某年某月，这样就清楚了，为何不这样就好了呢？这么简单的事，不识字的人三句话就结束了，从开始到最后都清楚交代，识字的人却是三张纸密密麻麻，里面没有一句可用的话。我们如果执着在文字上，就是博士买驴，三指无驴。有人谈了一辈子的佛法，到最后自己却很惶恐，这种人却占大多数。不知道佛法是什么，一辈子都跟着法师走，自己在待人接物上却没有一个字可以拿来受用，这种文字相有什么用呢？平时很会做事，能突破事，却不能圆融人。如果是如此，这个道理就不圆融，有缺陷。为佛教固然很重要，但是为众生绝对不能缺少。如果能先去体会别人的心境，再来说自己，人的道理就圆满了。因为利人自然利己，这就是大利益。大利益一切众生，自己如此渺小，怎么会利益不到呢？如果是先谈己，就是我太多了，充满我执，守在自己的认知里，把自己围在一道铁墙里，既无法伸手接引别人，别人也无法伸手来拉你一把，有什么用？学佛不是专身研究，而是要普遍应用，就如用一层蜡把自己包起来，就无法吸收到水分，唯有火才能融化蜡烛。同样的，唯有火能融化自己，唯有业才能降服自己，因为业到来就无可奈何。反之，再清凉冰冷的水绝对无法侵入蜡烛，以蜡烛为玉的法要好好体会受用，要赶紧把这层蜡拿掉，如果没有，唯有业火才能融化你。坚定志愿，不迁怒二过，我等从今尽会来记，您遂此身犹如微尘，经百千劫，誓不为于如来圣教。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是，大家听了佛陀的教化，从这一刻开始发愿，粉身碎骨也要好好依教奉行，绝对不违背佛陀的教法。
我们真的要得一善全权福音，如果无法做到，观世音菩萨再慈悲为我们哭干眼泪，即使连血都哭出来了，对众生还是无可奈何。每个人的身体有生就有死，不论哪一生哪一世，都要依教奉行，绝对全权福音，不敢违背如来的教法。是是立愿，很坚定的志愿，不只是说我下次不敢了，我现在错，下次不会错了，下次的下次还会有相同的下次，就如今天说明天，明天还有明天。人生的时间永远都会有未来，而且是无穷尽的未来，因为时间无穷尽，犯错也不断重叠，错还有下次的错。所说的下次其实是在说永远的下次，但是真正的修道学佛就是舍生命，求佛法，求教法，还要不迁怒，不二过。不要现在心情不好就可以把情绪发怒在别人身上，人常常有这样的习气，你今天不要惹我，因为我今天心情不好。平常自己情绪不好就会先对别人警告一下，这就是凡夫，而且是十足的凡夫，可怜的凡夫。学佛必定要学得不二过，凡夫错误难免，因为我们已经让所有的烦恼布满心地。就像每天拔草，不知多久以前，种子就已经埋在地底下，一年四季不同的草种在不同的季节待时机成熟，埋在土里的草就会长起来。大地就如人的心地，烦恼就像种子，我们所有的烦恼都是因缘成熟时就会现前。比如凡夫心很狭窄，看人多不顺眼，不愿意付出，但有时候和他比较投缘的，他的心还是很宽阔，很愿意给对方占便宜，也很愿意付出，因此有人会觉得他很有爱心。其实他的慈悲心是因人而异，如果是与这个人对机，与这个人有缘，对于得到的人而言会感觉他有很大的慈悲，但这是不是彻底的慈悲还差得远。为什么？因为他的心念对某部分的人很狭窄，不能容纳，看到某个人不止不肯让他，而且是看到他就怨他恨他，这就是对机，这就是缘。

如杂草，因缘现乃发。我们的烦恼都是碰到某个人的时候才会现前，才会知道自己的心地会长出什么草来，所以要随时把心地的草挖起来。金舍常住众常常近中午还冒着大太阳辛辛苦苦地在除草，为什么呢？因为不要让杂草长起来，希望土地让人看起来很美很纯。学佛的人如果能用这境界来警惕自己，将地上的草当作自己的心草，把大地当作是自己的心地，则土地的草都要拔了，何况是心地的草，为何不拔呢？土地只不过是气世间，我们如果是依着依报的因缘，就会生在这个地方，生活在那里。比如生活在静思精舍，几十年后如果舍报，还会回来生在静思精舍吗？静思精舍是一个清净修行的道场，绝对不是舍报以后因为很爱静思精舍就能再来这里受生。还有一个正报的世间，就是我们的慧命，我们的业力。生命有一股跟着我们来随我们走的业力，这股业力依着我们过去的动作牵引来现在的世间。几十年以后，我们还会再被这股业力牵引到别的地方去。人的心地就隐藏着这些业的种子，地面上的草你如果不去拔，还会有别人去拔，自己心地的草如果没去拔，就没有人可以替我们拔除。而烦恼的种子就是土地下面隐伏着的草籽。修行无非就是要拔我们的心草，就如拔草，即使中午的太阳再热都愿意去拔草。修行一定要去付出，要做到比拔草更辛苦的程度，所以要下功夫下决心。这里说是就是愿意，太阳那么大，谁叫你去拔草？你们会说我自己愿意的，因为是出坡，所以我愿意去晒太阳去拔草。我们要立誓真正愿意去做。日常生活誓愿的誓是很短的，早上拔完草之后觉得热到了，明天就要休息，我可以休息一下，这是很短暂的立誓，很短暂的发愿。今天很高兴去做，不一定明天会高兴。我们既然修行，就要立誓立生死誓愿。佛陀选择了一个道场，准备如果没有成佛，绝不会离开那个位置。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佛说，现在坐在这块石头上，这棵树下，如果我没有彻悟宇宙的真理，绝对不离开这个地方。这就是立愿立誓。这里所说的誓，就是承前文敬未来际，宁遂此身，犹如微尘，经百千劫。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志愿，绝对没有半途而废。

0: 现在呢，厨艺实在是很多啦，一大桌呢，吃了三分之一啊，之二呢，要个鬼豆菜，这是他的面子啊，要请人客呢，都是爱请个讲吼，春落来真多，那也有人呢，说什么礼貌啊，无个食个完呐。好啊，都是老掉，这种的观念都不对啦，吃的呢八分饱足够啦，欠两分，何况讲吼那一趟浪费呢？再浪费就不对啦，要吃得干干净净。你想一想，全球70亿的人口啦，每一个人省两分，这样的累积算起来呢？真的是可以救济很多人呐、啊，不分宗教，多出来的就可以帮助很多人。
1: 没有约束自己，就去管别人，会使社会混乱。用和睦的形象教育大众，社会才能祥和。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通往泰鲁阁的东西横贯公路，又名中部横贯公路，是台湾第一条连接东部与西部的公路系统。1956年7月7日开工，动员一万多名农民开垦，历时3年9个月。1960年5月9日完工通车。修道法师与静思来访时，中横才通车9个月，成了早期体验沿路风光的旅客。游览车穿过苏花公路和中横公路交接处的东西横贯公路牌楼，沿着紧贴山壁开凿的狭窄道路前行，车顶是透明玻璃，便于旅客欣赏峭壁奇岩景观。泰鲁阁是利物溪冲击出来的河阶台地，利物溪发源于合欢山与奇莱山北峰之间，流域中有大片大理岩地层，经过河川切割与侵蚀，宛如鬼斧神工雕琢出泰鲁阁特有景观。山脉苍劲挺拔，清澈溪水蜿蜒流过，浅色大理岩展延出的河谷风景十分宜人。坐在游览车上饱览大自然奇景，众人惊叹连连。车长小姐一路导览，提到中横公路因贯穿中央山脉，施工困难度高，工程期间有212人殉职，超过700人受伤。闻言，静思隐隐感受到大山被开肠破肚、被人车碾压的痛楚，也为那些殉职的开路人感到忧伤，心中叹道：“可怜，好可怜呢。”

车子开上长春桥，穿过仙霞隧道后，停留在此行第一站长春祠。为了纪念辟建公路时殉职的荣民，公路局1958年于公路对岸涌泉水铺上方竹祠，将他们的名字镌刻在大理石板上。徐老居士号召大家，我们来为开路英雄诵经。修道法师与静思恭敬合掌，与众人一起诵经回向给这群为开路牺牲生命的人。之后车行往九曲洞，过了靖衡桥，众人下车参观公园。静思细看靖衡先生铜像石碑上的文字，得知他是中横公路河流工程处段长，巡视桥梁工程时被地震落石击中，坠落溪谷殉职，内心又是一阵感慨。向铜像核实治理后，绕到后方，眼前一片开阔，狭长纵谷上绿树间掩映几许木造村屋，呈现与天地共生的和谐。静思被这股素朴之

深深吸引。适时政府鼓励民众到中横开发，开放申请土地，他动念要来申请，要是能在这里修行有多好。抵达天祥，下车步行，走过横跨利物溪的新建红色钢缆吊桥普渡桥，就进入秀林乡最大的村落富士村。徐老居士勘察完建寺土地，众人又搭上游览车，结束这一天的大自然洗礼，返回花莲市区。

静思与修道法师回到挂单的东静寺，可能因为奔波了一整天，加上前日来东静寺途中淋雨受了风寒，当晚修道法师发烧，喉咙疼痛，吃不下饭，卧病在床。四个月前离开丰原时，修道法师才刚开刀出院不久，陪着静思四处流浪，寻觅修行之所。如今体力已不堪负荷，在人生地不熟的花莲病倒，让静思十分忧愁。央姑安慰他，我去找聪明伯，拜托他请院长来治疗。央姑口中的院长林千种，毕业于台北帝国大学，是日本治台时期少数取得医学博士的台湾子弟之一，专长疟疾细菌学研究，战后奉派到地震多、台风多、瘴疠多的东部接掌省立花莲医院，克服物资缺乏等种种困境，大幅改善当地公共卫生。第二天一大早，林千种院长来到东静寺为修道法师诊疗。一向敬仰医师的静思看到林院长亲自出诊，心安了许多，更深敬佩之意。病人在哪里就到哪里付出，真正是好医师。然而打了针吃了药，修道法师整个人还是昏昏沉沉。静思问他感觉是否好些，不义修道法师喃喃说着，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看到一些没有头没有脚没有手的人。静思疑惑，真有这些东西还是生病的幻觉？但眼前没有其他办法，焦急的他于是对修道法师说，不然你发个愿，若是病好就为他们讲地藏经。修道法师顺着静思的话说了一遍，没多久即睡着。隔天修道法师一觉醒来，出了一身汗，烧已退，可以煮一点稀饭给我吃吗？他对守护在身旁整夜担心的静思说。静思赶紧去拜托央姑煮了粥让修道法师喝下，体力终于慢慢恢复。

从花莲转回台东，许宗明老居士和夫人黄玉美疼惜这两位柔弱的法亲，将他们接到家中静养。许老居士每天清晨三点多起床，在自家佛堂做早课，生活规律简朴，就如出家人。修道法师与静思也在此过着宛如寺院的清修生活。几天后，央姑来探望，问起他们接下来的打算，静思才说出两人离开丰原到后山的目的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修行。央姑家住台东，独自来东靖寺修行。他说台东花莲一带民情淳朴，很适合修行。我们就是从台东过来的，静思说。央姑想了想，告诉他们台东有个佛教莲社，我有个少年时的朋友圆顶后住在莲社里，那里原本有个外省籍法师，因为语言不通要离开，想找人去接替。从丰原仓促离家，静思与修道法师像无根的浮萍漂流在东台湾。在花莲短暂停留不到七天，因央姑的引荐又飘回台东，满怀希望奔赴台东佛教莲社，期待那是一个以佛陀教育开启人心的理想道场。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品瑜，请翻开此季月刊第688期第143页，时间来到1月25号到27号，标题是有愿而来，静思小语，人生每一步就是一个印记，一步一脚印，踏得稳，印得深，尘愿来去，永不迷失。竹筒岁月在非洲，非洲志工即将返回居住地，元月25号，南非袁雅琪师姐等人陪同马拉威、尚比亚本土志工向上人告假。本土志工这次回到台湾，了解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意义之后，发愿要成为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上人肯定并勉励他们。上人叮咛袁雅琪师姐：“你发大心，有大因缘，真正要用心做好。”同时莫忘感恩公公婆婆先生让你拨出时间做志业，大地众生苦，师父需要你的因缘，所以我也要感恩他们。这一群本土志工看来很成就，粒粒种子在未来都能长成大树，可以再产生无量种子。上人对本土志工说，因为资源匮乏，人力稀少，要在大家的家乡做瓷器会很辛苦，不过只要大家肯努力，带动居民和和互协，相信终究能翻转苦难的现况，转贫为富。上人说，你们就是在马拉威的瓷器种子，可以庇护那一片大地，帮助当地的生态，也帮助人的心态，帮助人人过好生活，带动人人努力，有努力就有生机，社会的生机蓬勃，可以带动整个国家的繁荣。要相信因果，种下如实努力的因，就会得到丰富的成果。上人引导志工们感恩雅琪师姐，因为若没有雅琪师姐的带动，大家就没有接触此际听师父说话的因缘。上人拿竹筒铺满给雅琪师姐，教师姐传竹筒岁月的法给非洲志工，教他们累积零钱发挥大用，借此布善种子，便功德田。

将佛法带回佛陀故乡，协助印度菩提迦耶岁末祝福法师邀约，以及内场接待的印度国际佛教理事会秘书助理纳旺师兄，在元月26号与上人分享认识慈济的因缘，并功成袈裟等数件文物。上人说，佛陀的故乡就是我们慧命的故乡，所以我也有心愿，期待佛陀的故乡就有像你这样发心立愿的佛弟子，就地实践佛陀的教育。希望你发挥慈航舵手的良能，要用心了解无量义法水颂的意义，从台湾将法带回佛陀故乡。我在台湾发扬佛陀精神做出成果，如今要靠你们带回佛陀故乡，让佛陀精神走入民间。上人感恩马来西亚、新加坡慈济人的心愿，实现了师父的心愿。尼泊尔已经有成熟的因缘，有一片土地可以让慈济落地生根，培育慈济种子，就地推展慈济置业。此时此事有因缘，有空间，还有人力，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三个因缘汇合起来，现在要启动慈航普渡，正是时候。

我们的共同点是慈济。元月二十七号的下午，在花莲静思堂举办花东区第一场岁末祝福典礼，上人感慨，资深慈济人上台领福会红包，看着熟悉的弟子已经显老态，想想自己比多位资深师兄师姐年纪更大，深感时日不待人，但也很欣慰弟子们常年累月跟着师父的脚步整齐的前进。请大家好好盘点自己的生命，自从走入慈济，为社会人群做多少事，只要身体状态许可，就要把握因缘做慈济事。在四大志业稳定运作之后，也许中间有一段时间比较松懈，大家也慢下脚步，就如法华经化成玉品的譬喻故事，导师化现一座城，让大家进去里面休息。过了一阵子，导师再呼唤大家起步向前走，并且说宝处在近，宝城就在前方，要赶紧起身再向前快步走。上人与年长的慈济人共勉，生命很有限，我们更要精进向前走。我到现在仍然很努力，每天都与海内外的菩萨们说话，希望大家志同道合，共同救济苦难，净化人心，教育大众。即使宗教信仰不同，这份无私的爱心是一样的，要把人人的爱心凝聚起来，引导天下人走往正确的方向。上人谈到最近时常自我打气，不要认老，还要再往前走，想办法克服困难，把脚步踏得稳一点，让慈济在国际间提升能见度，并且能将志业落实当地。上人说，我们的人生每走一步就是一个印记，一步一脚印要印入我们的八世田中，还要深入第九世，将来灵魂脱体飘飘然随着各自的因缘业力而去。如果我们现在好好净化自己的心，回归如来本性，很自然到了那一天就会回归清净无染的净土。而我们发菩萨心，还要成愿再来人间，是有愿而来，不是有业而来的，并不是往生就了脱一切。因为人人来人间都有造业，但是我们现在已经闻法知道理，就要赶紧反恶为善，多造福，来生会带着福业，不是随着罪业轮回。不论大家从何而来，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慈济。慈济是天下大家庭，慈济人是永恒的菩萨眷属。我们生生世世要乘愿而来，相伴行道，永不迷失。

以上内容为您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88期，2024年1月25号到27号，正言上人那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

咱夫妻佛法的心情，爱勤修愿力，得一切法义不虚啊！菩萨上求佛教啊，誓愿下化有情，群行必地相闻。这就是咱修学佛法啦，真重要。一进门，佛法在人间啊，会当亲像一个车轮共款，业法会当转恶为善，教化众生。学佛者必定呢，就是爱发大心立大愿啊。佛法必定爱护持，所以咱爱持护法心。人人的心必定爱保持着这份护法的心，爱弘扬佛法，使佛法呢会当行行。啊，搁再爱有勤修愿力，咱发心啊，啊，都爱立愿。敢若有心无愿啊，那都无要出力咯。所以咱除了发心以外，爱搁再立愿，才当得一切法而不退失。学佛必定爱向前行，但是有的人呢，修到半途而废啊。有的人呢，虽然道心还搁伫，但是呢，伊伫这个道上伊有退转去，那差毫厘啊，失千里，所以咱必定爱到个不退转。要不退转呢，就是爱有这份呢勤修愿力，咱才有法度得到一切法不失吼。啊，菩萨啊，本来就是爱上求佛教啊，誓愿下化有情。咱若会当安尼啦，勤行彼地相闻，咱嘛家己呢会当助爱，参加怜悯众生，爱运用智慧啦，这是学佛最重要。唔通讲吼，进一步退一步，学一个法，老学一个法吼，咱必定的所修的法啊，一定爱滚滚复用啊，用在咱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呢也是不断利益教化颠转吼，这才是未退失的道心。再来，咱来讲，供养无量必千诸佛，以诸佛所摄众德本，常为诸佛之所称叹。这段文啊，就是要甲咱讲，咱学佛啊，必定爱时时真甘愿欢喜的心，甘就是啊，定定都是欢喜充满，内心真甘真甜，听到佛法啦，真欢喜啊！那入人群中啊，真甘愿，亲像安尼呢，这种的甘愿欢喜为人群去付出。这嘛是包括的供养，因为呢，佛陀的教法，咱伫咧受用啊。咱这个受用呢，就是过去、未来、现在所有的诸佛法界如是，咱将法用伫咱的心灵，这呢佛一定是真欢喜，合佛心嘛，尤其是呢立。佛法而不退，这也是算供养啊。但是从文解义来讲，供养无量必千诸佛，咱爱供养，供养有三种嘛。第一呢，

这是宰供用，这是有形的啦，看会到的供用。佛在世时啊，佛已成团啊，专心的修行，完全是以法为重，来爱自修，外爱弘法，所以在僧团的生活，那就是需要靠护法啊，在家地主技术来护法来供养，除了因日常的生活出在外面吐破呢，其实整个僧团的生活衣食住行啦，拢嘛是同款爱社会人群来付出、来布施、来供养，所以迄段伫佛的时代真提倡供养，会当好佛以僧团的生活安定啊，佛法呢则会当在人群中安心推行，所以才讲宰供养啊，以宰物而布施。国有呢第二啊，这些以敬供养，敬这些礼敬的意思。佛法若要形成啊，都爱大众会晓要敬佛、敬法、敬僧啊。所以呢，要有这个恭敬，佛法修恭敬啊，才会当在人群中呢去推行，人群接受呢，才会晓尊重。所以必定要呢，在这个宗教的礼仪上啊，必定要有这个敬的恭敬。所以以身受持礼敬啊，入君何敬供养，这呢是一个礼仪形态啊，也嘛是一种呢待人接物的教育。除了呢礼敬的行仪啊，也个爱入君何敬。佛陀的僧团有六何敬嘛，这就是以何啊来供养佛啊。佛陀要带领这么这么多的僧团，那无人人合敬啊，嘛袂用的呢。所以呢，一个僧团的内底彼此呢内修合敬，自然呐、啊，我的这个护法啊，伊对僧团都会敬重。再来第三呢，就法供养，那就是爱。如是修行啊，法事无量心，这就是大心，甲法四方誓愿来供养。事无量心啊，大家都在慈悲喜舍，慈无量，悲无量啊，喜无量，舍无量，这叫做事无量心。修行不是独善其身，咱必定要兼利他人，因为众生呢苦难偏多，学佛者必定要行菩萨心。所以啊，菩萨心嘛，咱袂用得离开慈悲喜舍，这叫做事无量心。所以讲起来呢，这四大心、四宏愿啊，这就是咱伫咧行的中间袂用的缺少，这叫做如实修行啊，这就是三一供养。

那每天呢，敢那伫咧礼拜，大家人来到这个大殿，已经呢真感恩啊！这个香灯已经呢准备真完全，庄严了这个大殿呢，这个气氛佛前呢有香花水果啊，好咱呢一入来啊，这种悠闲啊，道场的庄严精致，这呢嘛是叫做布施，嘛是叫做供养啊。为了这个道场这庄严，大家人入来听闻经过的声音，精致处事啦，身心恭敬礼拜，这呢叫做心受持礼敬。再接下来呢，静静的思考啊，早起的早课也好，或者是呢在听听法啦，用心闻法，咱是不是有在发心呢？应该发心啦。既然呢，咱得人心啦，咱闻佛法啦，咱行佛道啊，咱呢拢总得到啊，得到人心，咱听到佛法啦，咱这身体应该爱身体力行，会当安尼呢？咱时时啊，就是三供养啊，都拢总记着吼，所以这无困难的代志，千的法在咱的日常生活中足简单呢。前面呢，就是在咱的心啊，爱坚持不退，立定军中呢，人事物啊，必定呢爱会当立军去付出。四大心啊，四宏愿，这伫日常对任何一个人每件的代志，咱拢是做会到吼。那安尼呢，如此供养啊，成就福慧之德，咱也会当安尼啦。真正积聚呢，供养无量诸佛。其实以道理来讲呢，那诸佛人人有佛性啊，在咱的前后左右，多一个不是佛呢？咱也在咱所接触的人人都甲当作是佛，是现在佛、未来佛啊，无定着也是过去佛啊。咱呢用一点这恭敬的心来尊重、来感恩啊，啊去爱、感恩。那就亲像你的供养啊，啊尊重啊，就是敬的供养啊，爱呢，那就是无量心嘛。这呢，在他人接物的内底，咱无时不在供养中，对人人供养，咱拢总做会到才对嘛吼。那会当安呢，就是福啦，也就是智慧。有福慧的人啊，才有法度做到呢，对人人感恩，对人人尊重，对人人友爱。那安尼的人叫做福慧的人，要么就是呢，福慧两种一定呢平衡吼。所以佛陀啊，为两足尊，那就是福慧双修啦。就亲像咱人。两只脚平行呢，安尼才行会通。咱来有福甲慧呢，这个法啦，会多呢，咱才行得通啊。所以行福慧二定吼，安尼共用，那咱就会当得到福慧啊。这个定就是叫做色种德本呐、啊，德本就是善根呐。这就是根，福甲慧呢，是咱修行的根哦。常常讲，菩提林立动根生，
咱伫道场的内底，人人啊发菩提心啊，就是爱有福有慧。这个福慧的根爱传点出去，每丛的菩提树啊，才会当无生啊。也就是咱的菩提心呢，啊，才会当真正的丰富吼。所以福慧、福德、智慧啊，这嘛就是咱修行者呢所修的根本吼，咱爱时时用心。

所以因为安尼呢，食纤维强用无量必千祖佛吼，咱所谓强用是无量必千祖佛，都只讲过去，无量必千祖佛。啊，咱的佛陀敢是一位呢？定是啊，两千多年前啊，释迦牟尼佛成佛啊，伊觉悟成佛。但是啊，迄个时阵佛陀就讲，供养无量必千祖佛。咱用心家己想，因为佛陀呢就甲咱讲啊，人人有佛性啊。无听到是过去生活再来的道家祖旁在人间，都亲像的啊，在法会的内底有真多呢发心的菩萨啊，拢是呢过去已生活啊，在佛陀这个时代，搁在道家祖旁来做道场，所以讲起来。众生人人有佛性，所以咱爱细心，知影诸佛啊，无量诸佛伫你甲我呢，一心边念，无定着，伊都是佛哦。所以讲起来，人人啊，咱爱用佛来看待，看看上不敬菩萨，敢唔就是安尼呢？不管呢。偌呢恶的人啊，骂伊、拍伊，他还是以尊重、敬仰的心去礼拜啊，唔敢轻视伊。咱拢总爱以这份的恭敬、敬仰的心，何况有过去、现在、未来佛，拢伫你的身躯边，咱必定呢爱用这种的心情来作为敬仰吼。以诸佛所释种德本啊，这呢意思就是要讲，咱用这种的心来供养啊，自然啊，伫诸佛所呢释种德本，看看伫咱所看的天下呢，国际间灾难偏东，伫海底啊。自这人投入伫迄个所在去布施呀，虽然呢，迄个环境真恶劣，咱用遮尼长的时间，一直伫迄个所在陪伴菩萨呢，一梯次接过一梯次啊，不断呢一群一群去退换，是用最敬爱的心伫迄个所在。甲物主要好因的时，是安尼鞠躬啊，甲迄个物品呢，安尼捧得高高的，弯着腰啊，安尼恭敬好因。你想布施的人，佫都爱遐恭敬啦，这呢叫做菩萨。那因用感恩心嘛，安尼会恭敬。就是呢，感恩在受苦难的人，予咱开发咱的爱心，予咱了解人生的无常，予咱了解呢人生苦难，予咱练就了堪忍的功夫。想看卖，这敢唔就是以诸佛所释种德本呢？在那个地方，让我们培养我们的善根，更加长一点，更加宽一点，这样呢，这张树啊，才可以真无生，也就是说，我们的道心呢，才可以真坚固。所以啊，这就是啊，以至在这个善知识不退转，前后处事，人人无不都是咱的善知识啊，所以呢，你要付出遐尼恭敬，当然，咱嘛会当通得到人人的恭敬尊重。所以呢，这个所在讲，上为诸佛之所称叹，
称叹，就是啊，甲咱真欢喜赞叹吼，因为你的付出，所以呢，咱拢是伫这个道场，娑婆世界是一个道场啊，诸佛来见证不谬吼，安尼呢，咱会当通心境平安，这都是菩萨呢，道心不退，会甘愿付出，甘愿付出。虽然真辛苦，咱真欢喜，因为呢得到人人啊肯定啊，所以咱真轻松。

这个菩萨道啊，就是这么这简单啦、啊，就是要练得咱日日的心唔通退转，咱爱用感恩心啊，立根处长啊，咱都是拢该当作是佛，安尼会感恩尊重爱，所以人人爱时时多。

0: 有些医师不只是治疗疾病，更愿意走进病人生命最脆弱的时刻。
1: 肿瘤科就是很悲苦。
2: 来看一下，
3: 淋巴腺都还好吗？
1: 我反而觉得说我可以来陪伴这一群很苦难的病人。
0: 他选择用倾听回应生命的重量。
4: 我自己有想要放弃，感觉到他在求我，我求你就医好不好？
2: 加油！
5: 可以加油！
6: 因为我是单亲，那我要养两个孩子。他就赶快帮我募款，
2: 一切很圆满
6: 了，差不多快90%。
7: 我真佩服他，他马上活，我要捐多少钱，自己掏腰包又去募了很多钱。
1: 我也很爱钱，但是呢，我更爱那个人生的意义。
6: 哈，其实算是我的再大恩人。
0: 本集《智慧人手护案》带您看见，当专业遇见同理，医疗就不只是延续生命，而是陪着患者走过最艰难的路。

因善言，智慧深空之德啊，皆由九万勤修深习慧根，所以亦有何其诸言基础，来修正行为道量，外行遮障正慧明啊。这就是看咱平时修行啊，用什么款的心境面对人，咱安怎样呢？来互相对待彼此呢，做言福言啊，就是啊，人甲人的中间互相尊重，互相有爱，互相利益啊，这种叫做福言利益。修行还有什么利益呢？有啊，可以成就我们的善根，可以成就我们的道业，这都是叫做利益。修行的团队啊，整团的里面一定要互相成就，你成就别人的道业，让人有道业成就的利益，自然啊，人人也会成就你的道业，这互相之间彼此祝福，这就是在我们修行道中。那这个福啊，就是爱言啊，一切都是言啊，福音就是好言嘛，所以呢，有福音好言，在你修行的过程啊，都是增长智慧，智慧会当深，会当阔，这呢就是智啦。来，来令自谦，人人有无同的习气啊。咱面对着遮侪无同人的境界，咱内心若无好好用功啦，真紧呢就受外面无同的习气影响咱的心境，所以咱内心嘛爱多下功夫，所以内令自谦即是功，即得用功夫啊，这是内面，外面呢，咱表现伫人群中啊，会当。人和啊，事和啊，道理都和咯。那会当安尼啦，世间一切呢，都是真正的顺利，这都是德。咱的德啊，会当在人群中啊，都是随顺不逆，这都是德。所以德者德也，咱的。定呢，就是得人缘呐，这叫做得吼。所以，那要爱得人缘呐，就是内心嘛，爱多用功呐。安怎样呢？会当头甲人做好因，结好缘呐。那安尼就会当智慧深空，这德行呢，都会当显现咯。这呢，该有。九万勤修深习慧根，这不是今生出世的定，从九万劫来啊，咱都已经呢，有安尼的分析，安尼的修持，这个修持甲分析啊，咱的圣人的经历的。随顺圣贤的境界，不断的学啊，不断分修，咱就会当发入心啦。自然呢，咱一生起来呀，所看的、所感觉，自然
咱的湿气啦，都有这么吃透贴。这呢，就是咱学佛者呢，从现在开始，唔通讲哦，啊，这是真好啦。不过我即马也得有因缘呐，等候，我再等落去呢，唔再有时间好和咱等啵。这世人未用的等，其实呢，咱从前世人都无等咯，所以前世人。啊，过去呢，唔知偌久的以前，咱已经呢有甲这个圣贤会合啊，这个道啊，咱开始伫咧修，伫咧练习，所以呢，咱已经一生起来有这个福，这个缘啊，甚至呢，生活的方式，看待自己的观念。从小汉一直到大汉，这呢，拢嘛是过去呢。咱从九万以来啊，都已经有分析过来了。所以，伫这世人呢，那咱必定爱把握当下，唔通讲吼，搁再等咯吼。所以，咱勤修勤习成功啊。那会当安尼啦，累积这么长久的时间，自然亦有何其资源积聚，这都是行菩萨道啊，未用的欠少的，必定爱长久以来爱修福修善根呐，才会当得到呢真多的福缘，才有法度呢，这个亦有何其吼。有真多会当帮助人啊，行菩萨道呢，未用个欠好的朋友，未用个欠难爹佛法中啊，一贵人呐、啊。所以呢，这个贵人呐、啊，生命中的贵人，成就咱的事业的贵人，这拢是咱的益友哦。安尼呢，才会当头记住。自然聚焦，这都是彼此之间互相利益、互相帮助，内修正行为道娘，咱爱时时呀，爱提高境界，咱的内心爱好好修持呀，安尼呢，咱才会当迄个正行，正行啊，就是咱的道娘嘛，吼。那好好修行，都只唔是讲过去来，对来呢，爱好好用功啦、啊。这就是咱的内修正行哦，心唔通受污染嘛。这就是咱的道娘，也嘛是外行遮障。菩萨道也个都爱外行啊。虽然咱走入人群，讲是咱咧帮助人。实在讲呢，是伫咧增长咱的慧命吼，那咱的慧命多年哇，拢总呢是伫人群中得啦。这呢是咱大家人爱真了解呀、啊，因为呢落来这段经文就安尼讲咯，依足修心善立佛位呀、啊，通达大地。道义彼岸这段文啊，咱都会当更加了解咯吼。正面都甲大家人讲，爱甲人正好因呐、啊、福缘呐、啊、吼福音善缘呐、啊，这就是啊，咱修行啊，爱在菩萨道中，所以咱必定爱培养的呢，就是主。这个自心真重要，所以讲起来，菩萨呢，已经无生啊，为娑婆众生。其实菩萨以内修呢，的正行啊，已经证到无生的境界哦，入大涅槃的境界了。伊的心呢，是寂静啊。无生无灭啊，这就是菩萨的极顶的境界了吼。但是啊，
菩萨的慈悲啊，虽然已经无生啦，不过呢，为娑婆世界的众生，娑婆世界啊，因因众生苦难偏多啊，所以菩萨不忍嘛，都爱搁在多加助盘，来人间济度众生。所以本来伊唔免来人间，伊已经呢会当无生无灭啦，就是因为众生不得不在多加助盘现上人间，因为安尼无不生。所以啊，伊所示现伫这个世界啊、世间呐、啊，也、啊、就是随缘化度啊，示现伫六道的内底。六道咱都拢知啊，天人地界五鬼畜生，加上了阿修罗，真呢都是伫六道中啊，随境界呢。化生生在这六道，都是要救度众生。

所以菩萨呢是以三界为家，不管是色界、无色界啊、欲界啊，这等等呢，菩萨呢都是遍行在这三界内底。在《法华经》内底，咱拢知呀，三界如何体啊？佛陀安尼呢表示，把这个三界譬如最好体，啊，这个慧体呢？是偌尼真危险嘛？偌尼真辛苦啊！予人偌尼不安呐、啊！这些，大家人修行都希望要会当脱离三界，确实呢，菩萨啊，自愿回入三宝，甘愿伫这种这里真无安定的境界来做伊的家吼、哦，那。把这群的真温暖的众生啊，当作是伊的囝，咱来个常常伫咧听，父母是嘛，对囝咧是绝对无气焰的时候，囝搁较安怎歹呀？父母的心嘛，还是为囝愿意呢去付出，哦，受真多的苦磨。伊都甘愿为囝去付出，这就是菩萨心。所以电阿讲，父母心嘛，就是菩萨心啦。所以菩萨呢，为素心为主吼。那素心啊，胎心、卵心、湿心、化心，这都叫做素心。伊个只个。所有的众生啊，都是亲为主，不是跟咱人念呢。所有呢，所有的心灵啊，他都该当作是囝同款，遐尼真疼惜，遐尼真爱。其实呢，菩萨伊是救度众生，善立佛慧，即句呢。就是咱常常讲啊，付出啊，无所求，爱个感恩哦，感恩哦，众生来成就我的道业，对哇？这就是啊，用感恩心，虽然啊，回入三宝啦，绝对呢无有埋怨，三宝世界众生的功强，绝对无埋怨，也个抱着这份功。啊，我就是救众生啊，伫咧化度众生，众生安尼来甲我磨，安尼呢，我才个会进步。所以讲，善立佛慧吼，以足修心呐、啊，善立佛慧，用慈悲啊来修咱的信心。啊，这个信心呢，心爱立灵根呐。那心呢，爱勤得受世间呐、啊、众生恭敬的苦磨，这就是伫咧成就智慧啦。所以菩萨不思小行，是三界如罗噶。菩萨呢，甲小行，小行就是声闻，一对道生啊，无兴趣。因为呢，伊无爱阁甲人攀缘啊，所以伊要独善其身。伊呢，看这个三界如罗噶啊，伊唔敢，伊安尼撇开开啊，唔敢挖近呢。这就是要求解脱，唔敢接近这个三界吼。素心如万劫，看到这个众生啊，好亲像万劫同款。唔敢阁介攀岩呐，咱唔是定啊听着讲，哎呦好歹我拢唔敢攀岩呐，代志世俗事我拢唔敢插啦。亲像这呢，就是啊，是素心啊，如万劫吼，唔敢阁去颠倒咯吼。这呢，就是啊，小性吼，修小性行的人。

再来就是讲以足修身，也就是修处界所示现之心，伫处界，啊，就是人间界啦。菩萨伊那是以现人的形态修以处界，伊虽然是伫人群中，不过呢，伊来自正立，对内起码看到人群啊，形形色色啊。世间啊，万事万物的道理啊，可以看透了人生啊的道理。所以呢，照这种人的境界呢来修心，或者是呢，事的境界呢，在恶劣的环境中，伊嘛是照这个境界呢来磨练。所以呢，即修以处界啊，所示现之心，都是伫这个境界中，安尼现身呐、啊，伫这个所在修行吼，安尼呢，都正立，从这个境界啊来回入心来吼，我说利他，以色以大慈悲心为本。对外面的境界收入我们的心，在心的里面已经了解外面的境界，还在向外啦，向人人来讲法，使令众生可以转心境，转恶念为善行，这是菩萨的智慧，入这个众生界中呢去体会，体会了众生的习气，将这个习气看透，汇合道理，将道理呢再来转众生的心，这呢就是菩萨的转法轮呐、啊，这就是根本吼、哦。

学佛啊，修行到菩萨的境界，还是呢爱实证得本嘛。所以呢，依足修心啊，即为止，以大慈悲随时随地随根基而说法。所以内修外行啊，拢总是爱大慈悲为本。那意思就是讲，咱必定呢，这个大慈悲啦，随时随地随根基来说法。什么款的根基，用什么款的方法，在什么所在讲什么款的境界吼，这呢必定爱运用智慧。所以呢，立彼境界，随彼所立，皆困而不退转。菩萨都是爱有安尼吼，那入伊的境界去，随意，迄个时地所发生的代志，咱爱入伊为伊解除迄个困难，就亲像讲，倒一个所在有灾难呐，咱爱用什么方法啊，走入迄个境界去救济，唔惊困难。向前勇猛精进，那安尼呢，就是一种菩萨依足修心，深入佛慧的境界吼。这都是呢，予咱真感恩。一切的智呢，嘛是不退转啊。就是讲，咱入如实境界之一切智不退转，自然通达大智啊，净悟空。空不退转，这就是菩萨。那只要咱内心用功，信实行正，外行慈悲喜舍，这拢总是如实境界吼。一种心无挂碍，但是呢，真认真啊，用功付出吼，这就是学佛者呢，咱必定爱坚持，好因好缘呐。才会当成就呢世间的志业。各位菩萨修行者一定爱发菩萨心，那咱爱先立佛慧啊，才会当通达诸法，通达大地。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啊。

0: 其实修行不离生活，我们反而在生活里面磨练我们的习气。现在就是要退后一点点，因为这样子的话它中间会折到，
1: 折米杯要折三分之一。就是不跟我们讲说，就是常人说的啊，爱人要宽一寸啊，待人呢也要呢宽一寸啊，我们大家尊重和和的相处，人与人之间才会和谐。早期的师父身上看到他们早期很认真做事，然后很认真要跟大众结好缘，然后又把上人的法融入在里面的那个精神。
0: 好不容易来到金色了，能够接近这样的善法很难得啊，要真正的精进，要把握时间，正在努力了。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啦。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文中我是伯仁。你若是常常久坐啊，安尼咱的臀部下半身就容易无力哦。这个时阵，桥式这个动作就是真适合你哦。今天咱就用简单跟好上手的方式来教大家做这个动作，希望会当让你愈练愈有力哦。现在就和咱开始吧。

早安，欢迎收看7月9号星期四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刘芳瑜。今天是农历的5月25，首先带您关心地震资讯，是发生在昨天的深夜11点47分，花莲的秀林乡发生了一起瑞士规模4.3地震，深度20.5公里，属于极浅层，最大震度是在花莲的同门4级，其他像是花莲市、南投、台中以及宜兰都是2级震度，所幸都没有灾情传出。而大青草尽管太阳露脸了，不过千万别忽略这个强台八威，它也逐步在靠近台湾，目前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还是有1000多公里，它是以每小时21公里的速度朝着西北的方向来前进，可以看到暴风圈非常的胖而且扎实，7级风的暴风半径达到了380公尺。尽管这个暴风圈很强大，不过这已经不是八威台风的强度。

0: 巅峰期了。它的中心附近最大风速目前来到是每秒53公尺，相当于16级风。未来它的暴风圈在后天即将会碰触到台湾的陆地时，可能还会稍稍减弱。目前的预测路径，周六下午可能会有擦边球，也就是从台湾的东北角来擦身而过。不过也不排除它的中心会登陆，至于它北转的角度会继续观察。气象署预计了今天下半天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到了今天的深夜就会发布陆警。至于在降雨趋势方面，今天全台湾各地依旧是保持这个晴朗高温炎热的好天气，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发生。不过提醒您哦，从今天的晚上开始会逐渐天气有所变化了，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会转为零星短暂有雨。到了明天，台风以及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的风雨会变得比较明显，其中在北部、东北部局部性要留意大雨或是豪雨的发生。而到了明天晚间一直到周六，会是台风影响我们最剧烈的关键时间点，尤其在台中以北的山区有机会这个会出现豪雨等级以上，中部以及东部山区也要留意大雨以及局部性的豪雨。等到星期天这个台风逐渐远离，西半部、东南部还是会有短暂雷雨，其他地区也会有短暂的阵雨。最后是气象小叮咛，目前台风前夕呢依旧全台各地非常的热，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南高屏、花莲都是处于高温橙色灯号，意思是有机会会出现连续36度以上的高温。台北市黄色灯号，高温也上看有36度了。其他地区呢，包括了像是基隆北海岸东半部，以及离岛的绿岛、兰屿以及马祖，都比较容易会有长浪的发生。还在台东、成功、兰屿、屏东以及离岛马祖也观测到了1.5公尺以及4.2公尺的长浪，请要特别留意了。八威强台的逐步逼近，提醒您哦，今天的下半天可能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了，请要随时留意台风的资讯，而防患于未然才能够降灾减灾。要再次提醒您了，这些防台准备以及措施您都做好了吗？包括家里的门窗一定要加固好，尤其是户外招牌等悬挂物务必要固定住或是提前收好，也要保持像是水沟以及排水口的畅通，提前备妥各种的干粮、食物以及慢性病用药，做好万全的准备来应对台风。而在迎风面的花莲，慈济静思精舍也把握时间做好环境的巡查，加固设施，也盘点物资，顾好园区，同时也要做好乡亲的最佳后盾。
1: 电线嘛，爱先丢掉。
2: 将稳定棚架重量的水桶倒空，再拆除电线。近十位志工齐心协力，赶在八威台风来袭前拆除进出静思精舍的警卫棚。
3: 那这个帐篷看起来已经搭很久都没有动，都已经氧化，随便风一吹都就可能都会变破碎了。这边会管制车辆进去啊，这样子。然后我们接到我们说，那我们下午再来把它拆一拆，这样子。
2: 静思精舍提前展开各项防台准备，从环境巡检、设施加固到物资盘点等，要降低台风可能带来的冲击。
4: 我们已经有提醒我们的社区先做好这样的一个防范。花莲凤林这一边也收到公所，那已经也有提前要做所谓的这个避难收容的一个准备，那包括像是物资上面其实都已经在盘点。
5: 来，我们从这边登船了
2: 哈。而在八威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前，花莲海域风平浪静，赏鲸业者维持正常出航，让游客把握好天气出海赏鲸，渔船陆续返港展开防台措施。
6: 那目前我们几乎所有的渔船都已经返港了，就开始做一些准备工作和系船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工作。
7: 还没下雨的时候比较好绑，这个黄色带子这个他们都已经加强了嘛，然后台风就是明天过后他们就往外拉，拉开以后就防止碰撞。
2: 趁着风雨来临前，各项防台工作陆续就定位， 迎接八位台风可能带来的考验。大爱新闻蒋邦彦、钟江波花莲报道。
0: 上人行脚适逢台风接近，除了了解各地慈济志工事前准备以及关怀社区的行动，上人也亲身叮嘱大家务必要戒慎虔诚，切莫轻忽。
1: 北区呢，已经在7月7号昨天就有布达，希望我们各社区道场，或者是有独老的那些法亲啊，或者是我们一些那个邻近的那个迪瓦地区呢，希望大家要做好防台准备。
8: 强台八威步步逼近台湾，首当其冲将会是北部东半部地区，预计在9号下午发布海上警报。至于影响最剧烈的时间落在10号与11号，全台都会笼罩在暴风圈范围。
1: 如果遇到状况，我们要怎么去布达这个信息，或者来跟社区做一个连结？这个我们明天早上会先开一个准备会议，就准备来面对这个台风。啊，接下来就是我们就是会希望社区能够回去布达，那我们各社区的道场要把它稍微做一个防台的准备。
8: 提到防台准备，慈济基金会防范于未然，也会在第一时间成立灾害应变中心，同时连接政府单位，严阵以待。
9: 讯息都是第一手的，那么从这些第一手的资料回传登来宗教处，或者是转到我们的本会，好让那这样子的救灾的一个这个灾情种种的，我们更能够更通透。
10: 虽然还没有台风警报出现，但是我们已经开始跑马。那在跑马的时候是提醒大家要记得上人的戒慎虔诚，所以提早趁着天气还好的时候做防台的准备。
11: 大家要戒慎虔诚，这一回的台风未知数的很多，但是日本呢是说这人来的是真大，这一回啦好像强台嘛，我们不能忽视掉所以呢，那来特别的注意啦，那真的是感恩，是我对各位都是呢很有信心，人人的诚正信实啦，还有呢，慈济是大家呢都是共同一心啦。
8: 面对台风来袭，提高警觉，随时留意最新的天气动态，期望平安度过。大爱新闻陈杰、谢启全台北报道。
0: 慈济60人文特展持续在台北华山文化创意园区来展出，现场播放了电影《银发白之歌》预告。这个系列一共有6部作品，对应台湾早年医疗匮乏时，6位女性慈济志工为偏乡医疗的付出。
12: 疯傻子疯不去摇，
13: 不是，我是这里的护士，您放心，这里是义诊所，我们不收钱的。
14: 《银发白之歌》系列作品《界限之外》改编自真人真事。1972年，医疗资源稀缺的花莲市，连同邓淑清在内，一群有志一同的医护人员，投入慈济功德会发起的义诊所，免费为偏乡居民看诊。
15: 邓淑清师姐大概是我们所有采访的对象当中会发现他做慈济做得非常非常欢喜的一个志工。我们看到他每次，他总是非常开心的笑，然后像一个小女孩一样。他现在80几岁了，就是那个赤子之心到现在都真的是表露无遗。
16: 拜托，你那么多就听来，拜托先帮我一撮好不好？
17: 拍起来，我跟你讲情况哈。
14: 在花莲慈济医院落成以前，是此地医疗最为匮乏的时期。邓淑清不忍贫病之苦，出钱出力。而同样身为华裔开拓者的慈济志工严惠美对此十分有感。
18: 我们要想尽办法，就是要去募款，就是要捐钱，赶快把医院建起来。
14: 《银发白之歌》系列电影抢先在慈济华山特展播放预告片，6部作品，6位成就华莲医疗的女性志工。
15: 片子想要呈现就是1966年开始早期的慈济的这个慈善，然后走进医疗事业这个20年的那个最辛苦的那个阶段，草创阶段，所以是以这个年代来去做志工们的选择。
19: 他没有接触过慈济，可能他进来看的时候，就是会被感动咯。 然后可能他也会因为这样，因为慈济的大爱，他可能也会进来成为慈济的一份子。
14: 慈济六十，不曾忘记医疗之业背后的英雄豪杰，英发白之歌，女力之歌。大爱新闻潘冠宁、林立一台北报道。
0: 来自香港知名的宗教文化研究学者爱德华·艾恩斯，趁着来到台湾参加学术讲座时，抽空参访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心中也萌发了一个愿。
20: 太可爱。
8: 爽朗的笑声是艾恩斯给人的第一个印象。研究宗教学多年，是香港著名的学者，也是中国文化和宗教领域的作家。对慈济六十年的发展，他以有个性来形容。
21: 第一个，吸引更多人，而且适合这个时代，所以他有自己的个性。慈济有自己的个性出来了，所以全世界很多人都听过了，而是蛮佩服的。
8: 早在30多年前住在旧金山时，他和太太就是慈济的会员，后来到香港教书，也常参加慈济活动。6年前搬回了凤凰城，和志工的互动更加密切，现在更是加入了英语志工的培训，有心要走入慈济宗门。
21: 台湾的组织非常强，非常有魄力，而且有人才，所以我们不是单独的，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我们凤凰城要怎么样发展都可以。
8: 这次是来到台湾参加宗教讲座，特地参访慈济置业，让他有回家的感觉，也发心立愿。
21: 我也希望可以扩过华人圈子到美国人，不同的人种，让他们变成慈济的人，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愿望。
8: 大爱新闻陈香飞、黄林浩台报道。
0: 慈济法脉《无量易经》被台中实业家张银灯做成了特制版的目册，义卖供民众收藏，所得全数捐出弘法利生。
22: 提供这个义卖专区啊，
23: 这个爱心竹筒成果丰硕，承载了好多人的爱心。里头除了零钱，还有许多充满皱褶的钞票。慈济之工逐一清点之后，全数捐出。而木系木爱的秘诀在这里。
22: 有客户来的话，我们会给他做一个那个义卖的动作啊，他就会放进去。你看这个乾隆都放满了。
23: 包括文昌笔、筷子、印章等多种木制品都相当精美。只要客户来洽谈生意，实业家张银灯就会把握姻缘义卖。除此之外，还推出慈济一甲子限定版《无量易经》目册，每一本都有专属的编号。
22: 这《无量易经》的目册，每一本都有独一无二的序号，每一册都不一样。收到的人他可以留存，里面就是我们的净思法脉，另外这一页就是上人的墨宝。
23: 张银灯运用家传的木工专业，推动公益与环保，几乎全年无休。
22: 做的过程哈，有觉得说，是很欢喜啊。像今年的话，我只有初二。休息一天而已，其他的时间都一直在赶货赶这个筷子，因为没想到说我们的组队长都那么厉害，我某家黑的数量足多啊，我就持续都一直加班一直做。
23: 张银灯总是亲力亲为，把品质做到最好，并以专业发挥良能，善念共振。大爱新闻刘朝阳、郭继忠台中报道。
0: 感受来时路，昔日的碧绿蓝缕，造就了如今的菩萨大道直。台北市大安区践行培训的慈济学员们，走了一趟台北旧分会，真切感受到上人当年创建慈济的克难精神。
8: 小木屋不只是模型，真实比例展现在眼前。
24: 2.5尺半就是75公分啊，这个就是当初我们上人他睡觉的床铺。
8: 走访台北旧分会静思环宇馆，慈济创建时的困难岁月历历在目。
25: 我觉得我越清楚的知道我们慈济的一些相关的情形，我们越可以清楚的告诉大家说我们做的是什么，那也可能可以接引更多的人一起来做慈济。
8: 大安区委员培训课程透过互动媒体，也有实物展示，完整述说慈济人文与历史。静思家风影片的播放让学员印象更深刻。
2: 真的必须要学习那种那种克难克勤，所以要可以把这个传为那个什么家训。
8: 学习如何做慈济志工，也学会如何在人间修行菩萨道。
3: 我喜欢做，跟上人一样做，在人间做事情，在社会上做事情。
8: 找到了方向和目标，前进的脚步会是更加踏实不犹豫。大爱新闻真善美职工台北综合报道。
0: 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走过60年，让我们共同回顾历史，盘点生命，守旧行新。时光隧道带您回到的是2016年的今天，强台尼伯特登陆了台东太马里。当年的强风豪雨导致有2个人死亡，多间的民宅受损。风灾隔天，慈济静思精舍法师就带领着志工前往重灾区，发放祝福金，安住受灾乡亲们的心。

0: 2016年7月，强烈台风尼伯特登陆台东，带来17级破纪录强风，并携带豪雨，对台东市太麻里乡等地造成极严重灾情。7月9日，静思金社法师与慈济基金会副总执行长林敬贤带领花莲慈济置业体职工与志工前往台东勘灾，慰问受灾居民与法亲。
1: 哇，阿妈就唔甘咩哦，
2: 阿妈惊到咧，
1: 哎呦，你惊吼？
2: 阿妈，你有看到哦？啊，阿兄妹一定足惊的吼。
1: 阿妈。
3: 这书也很好，伊咧感觉真好，看到这17级的风吼，啊受了风灾，啊要给人带去，啊可以这样吼，啊，吼，叫你免惊吼。
4: 那一天我自己也在想，像菲律宾的那一次的那个海燕的那一种，我才感受得到说，你看我们还有，还整个我们都是水泥砖块，他们是草毛铁皮屋啊，我可以想象的那一种敬意啊，啊，所以我觉得大自然这一次我真的感受到那种人我们的业力真的太重。
5: 入户关怀，抚慰心灵，这个部分呢，我们预计在台东市啊，应该会有大概有10000户左右，那我们会做入户的关怀。
0: 尼伯特是当年的第一号台风，导致2死70多人受伤。慈济在紧急援助阶段，志工先分组进入灾区访查，发放慰问信和物资。
1: 唔敢开窗啊，拢唔敢。
6: 新屋较安定无？
1: 有哦，今年恁的人，阮家较安定啊。
7: 有咩好哩？祝福啊！
8: 甲恁祝福啦！哦，祝福甲恁小弟行一下呢。
9: 我这乡的厝的吼，都已经安尼做一间的啊，有的连根拔起，啊，有的厝顶拢飞起的。我讲农损的，咱是无法度补去啦，吼，咱是补迄个污损。
0: 其中太麻里香兰村约有100户房屋受损。7月10日，慈济也启动义工代赈机制，鼓励大家亲帮亲，邻帮邻，一起参与家园清理。
10: 香兰，
11: 加油！
10: 团结，
11: 加油！
12: 你要带几个？
13: 我们这边呢？
12: 你们5个就好了。好，那你去那边整理。
13: 大嫂那边。
12: 嘿。哎。啊，我们等一下，我们后面还有人，我们从这里整理去，我们到阿嫂面那边。
13: 好啊。
12: 哦。
13: 好。
12: 那你们年轻人跟他，不过人要讲哦。
1: 来互相帮忙啊，帮忙来帮忙去哦。
14: 哎，医生去恁家，甲你斗三工吗？
1: 有吼，甲你大多去用啦。
15: 嗯，咱大家都有心吼，哎，啊，大家拢做出来，到拼拼啦。
0: 这股互助能量很快的在台东灾区邻近的几个乡镇扩散开来。居民领到的代赈金并非工资，而是一份鼓励与祝福。希望乡亲透过团结的力量，让满目疮痍的景象尽快恢复。
16: 如果没有你们来号召的话，这些学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好好读书。
17: 摸好拉好拉开。
16: 我们从大南，我们的路程差不多5到10分钟。
18: 哦，很近嘛。
16: 很近，对。
18: 其实就等于在你的邻居嘛，对不对？
16: 对，因为我女儿也在这边读书，电柔道。
19: 校园很大，啊，倒塌的树木太多了。哦，所以他们清理不完哈，所以刚好我们，平常院内也有种很多树啊，平常也要在修剪树木啊，那我们要有点经验啊，要有这种设备，所以我们就刚好派上用场。
20: 感恩您，祝福您啊！
21: 透过别人对我们的一些协助，要感念，而且呢，在从中别人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去帮助，以后有力量都要去帮助别人。
0: 台东老年人口多，灾后医疗需求也大增。慈济除了在台东静思堂设置中医义诊站，东区慈济仁义会也深入太麻里乡，提供乡亲义诊服务。
22: 台风过后的第二天，就是我在清理家中积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沈医师打电话给我，那希望说工会能跟就是慈济关山分院的中医科合办一个义诊活动，来对 台东地区的这些民众，在清理家园之后的身心，来帮助他们做一些诊疗。
2: 你慢慢来叮当哈，哦，有夹起啊，有啊，我呢真好啊，夹到遐悬啊。
10: 啊，怎啊老啊，未做啊啦？
2: 未做，拢在创啥？
10: 啊，都拢种一撮菜来。
2: 哈，你做遐厉害，搁无做，做种菜嘛做啊。有增加两分无？
10: 较无一家地啦，
2: 较无一家地啦。
11: 很感谢慈济他们，从第一天到最后都协助我们香兰村。我想说，剩这些哈不成敬意，聊表一点意思送他们了，也代表说我们村庄跟他感谢了。谢谢大家，谢谢。
0: 风灾后的短期援助告一段落，慈济也启动民宅修缮方案。具有专业技术的慈济志工主动从外地前来支援。
1: 哇，怎么灾区这么严重？然后他就赶快把我们宜兰的一些工程就先停掉，就全部的员工都来这边做修缮。
23: 啊，你住的够舒适吗？
24: 哦，该舒适哦，较安心嘛，无本来算会担心会崩来啥有诶无？
23: 如果在一个十七级，
1: 都没问题，都没问题，除非外面那个飞来的那个屋顶把他们打坏。
0: 慈济也协助修缮六所学校，还有九所在尼伯特风灾前就启动的减灾希望工程，在这次风灾中挺过灾损，
25: 迅速、快速，而且他们的工料管理、工人的管理跟进度的管理都超乎我们的预期。这个的材质比我们原有的材质可以好上非常非常多倍。
26: 更加的坚固耐用了哈，就是这个如果再遇上像尼伯特这样的风灾，应该也是可以安然度过。
0: 2016年的夏天，尼伯特为台湾带来一场暴风试炼，天灾阴霾会随着社区互助与时间而消退。
27: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请合掌。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李文清，再问讯。三问讯。向金色师父文清。
1: 敬爱的上人、景色师父，还有线上的大义王白衣大士，还有在座的师兄师姐，还有这个线上的所有的菩萨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哈，那大家刚刚看到了这个五分钟带啊。大家是不是看到了台风要来啦？我想现在各地的师兄师姐们应该也都领受到了台风即将来临的这件事情哦。那也看得到所有的师兄师姐都照顾着自己的家园之外呢，各个净思堂啊，还有现在我们的精舍都是一样。大家都一起来做防台准备哦，那总是多一分的准备，就少一分的灾难。上人一直告诉我们要戒慎虔诚，戒慎虔诚的去把我们自己能做的、能够准备好的、能够预备的都预备好了，其他怎么办？还要虔诚祈祷。用很虔诚的心，能够让善念汇聚，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灾难可以减到更低。那虔诚祈祷，一切的准备都就绪了，那还是有灾难怎么办？一切就要随顺因缘，也要接受这样的因缘。那我们很期待，也借由刚刚大家的这个虔诚祈祷，那我们这一次的台风能够安全度过，大家都能够平安度过。那其实在今天应该到在晚间就会有这个海上台风警报，那所以再来我们就要更也很感恩大家哦，在这样的台风天哦，还看到大家还坐在这里，就觉得也请大家一定要跟家里的人随时都保持联络，报平安，然后跟家里人随时保持联络哈。那在这里也最重要的还是要感恩大家哦，今天还能够坐在这里。那最近这几天的这个成语啊，上人还是在讲这个无量易经啊。那在我听到每天早上上人的成语哦，其实有些时候都觉得蛮惭愧的哈，因为早上昏沉哦，有时候会没听到就昏沉哈，也没有很注意听到上人的这个开示。那当然，我们一定是保持非常精进的状态，可是有些时候还真的哦。那上人也常常讲一件事情哦，我们每天早上起来诵经的时候啊。你到底只是在诵经而已，还是你了解经文里头的意义？那上人一直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直在反思自己，尤其在无量易经，我觉得无量易经对我们来说应该都是朗朗上口，那每一字每一句大概我们都已经 就耳熟能详的一件事情，可是 我每次看到这一段，每次看到这一段叫其身非有，亦非无，非因非缘，非自他，都是非哦，我都在想说，哇，这么多这么多的非啊，这么多的事啊，这么多的来，这么多的去，那到底我真的能够理解其中的意义吗？我想这个都是我们要借由每一天或者是天，就是每一个时刻怎么去理解上人对于这段经文的解释哦。所以我对于这段经文我自己也是也不是，也是我觉得应该也不是很深刻的能够懂得这句话的这个经文的意义，所以我也想要趁这一次的这个有这样的因缘可以上台跟大家分享，我想说我应该也要来突破自己对于这段经文我到底要怎么去了解， 我们能够体解上人的意思啊。那其身非有亦非无，那上人说到底我们的身是有还是没有？有还是没有？好像是有哦，那好像又是没有哦。为什么？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哎，对吼，哎，我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在现在这个时候又是什么样子。我记得我回金色修行，其实我们很自从落法之后，其实我们很少照镜子，我们很少照镜子，哎，连剃头其实我们都不用照镜子，基本上大概剃一剃大概就知道说啊没剃好。那可是我记得我偶尔会上台来分享的时候，我下台的时候总会收到我的手机里面就有某些师兄或者是师姐哦，他们就很可爱的就在那个简报上面就把我的样子，我讲话的样子啊，然后就拍起来然后就传送给我，然后就是哎，其实每一次我上台分享，我说实在每次师姐又 po 我的照片给我的时候，我都想说哎，我怎么又变了哈？哎，我真的变了哦，因为他是偶尔久久一次给我自己的照片，我就哎，我怎么好像不一样了？其实我们也要开始要习惯自己老的样子哈。其实可能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我们自己老是什么样子。当你有一天你再看看你的照片拿出来对比的时候，那这个到底这个身体的身它有没有常住啊？没有。所以它也是有，有是没有。有了这个色身，那到底它是有还是没有呢？在哪里呀？其实这些都是无相哈。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年轻的相，也不是小时候的相。那有什么相是永住的呢？世间上这个身的相有没有永住？没有。身没有永住。所有的一切物质有没有永住？没有，这世间上所有的一切也没有永住，所以这个有跟没有，哇，我突然间就懂了上人的意思了哈。这世间上没有永住的东西啊，可是我们到底在求什么？那到底我们的感觉是什么？那就是身跟心。上人说身心合一啊，每天的心跟我们的身是不是有合在一起？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说常常我们的心也会离开我们的身，我们常常都是这样的哈。虽然我想着要做某一件事情，可是我的身体好像跟我的心，跟我的心好像不大能够主体。我想说我不要生气，可是有没有生气？有。你遇到境界还是生气啊？所以我们有没有身心合一啊？它需要练习。所以我们的修行如何能够让身跟心能够归纳在一处，那什么叫做心，什么叫做身，这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去探讨的一件事情。身在哪里，心在哪里，要很清楚放松，全身放松。那容易吗？有时候我就想说我不要紧张，我不要急，我不要上台，不要紧张，可是奇怪了，我的手怎么一直抖呢？身跟心有没有在一起？没有。要不要练习？要。那不论我们何时何地，或者是举手投足、开口闭口，都要练习身跟心都要在一起，而且是清清楚楚的。每一个当下都是我们要去练习，有心有身，也无心也无身哦。那心到底怎么长怎样？大家知道心长怎样吗？不知道。看得到，看不到，也摸不到。那到底心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好，上人说，偏偏我们凡夫哈，就是在那个一念心呐，让我们产生了很多的烦恼，也受很多的苦。那这个心我们又把持不住，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时时刻刻、每分每秒来去练习。还有遇上的境都是我们要去练习的哈。哦，我的 PPT 跑掉了。哦，好。那总是有的人，人人都有同样一个字叫做苦， 这个苦的感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哦，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遇到的境界不同，所以苦受也不同，每一个人都不同。刚刚讲到这个心啊，就是要去理解每一个人的心态。那因为我们有这个身，我们遇到了这个境界，产生了心的感受。那这个感受每一个人都不同啊，苦乐都是只是境啊。那上人也叫我们呢，不要把这个境当为心，这个境界它不是心，心是能掌握的，境其实它就是境。那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都是因缘和合暂时的这个感受，它不是真正的自己哦。所以苦，很多人都说我苦啊，那你苦在哪里呀？我从小到大，我的成长经验是非常艰苦，我常常跟人家讲我是阿信哦。我的年龄、哦、我如果告诉人家我是阿信，小时候那种受苦受难的阿信、哦、然后大家都不能接受，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是阿信，不可能，你们这个年代已经都是算是非常好的，可是我就不是哦。所以这个苦难你的坎坷谁知道，只有自己知道、哦、那我明明就是很苦啊，可是别人也没有办法理解你的苦，这也是一种有跟无。我明明有这样的苦，可是你看不到，你也感受不了，它只是一种体会。只有，所以这个叫只有有跟无，就是从这里来的哈。自己经历过的，别人不能体会，别人体会不到，那苦就无法了解哈。所以大家知道，娑婆世界是堪忍的世界啊。我们若是不堪得忍耐，真的就是很苦。那苦来自于哪里？上人一直讲说要不怕苦，要堪忍苦，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大，因为我们执着，因为我们的心狭窄啊，所以连自己都进不去啊，所以苦不苦？那上人以前曾经讲过，心大则同，心小则异，对不对？大同小异嘛。可是这个大是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大了，所以路宽了，所以苦不苦？不苦。你心小了，连自己都过不了，别人过得了吗？过不了。所以苦不苦？苦。要离苦有很好的方式，就是心要大，心要开阔，要看得忍耐，就能够包容所有的一切。所以等一下，我的，那上人说，我们人人身上都有一本大藏经哦。那这个人人都是互读哪一本经，读了之后来跟大家分享，对不对？那到底我们的人生这本经，我们是怎么写出来的？是我们自己写的，是我们的日常的行为、言语、动作、过去跟现在，究竟我们一生当中到底是写出什么样的经典呢？别人写的是什么经，我们要不要互相去读啊？所以你看，上人在这个月的这个行脚期间读了多少大藏经啊？有没有？有没有很多人把他做慈济的经历，几十年，这六十年来他是怎么做慈济的，他怎么样经营他的家庭的，怎么过他这个人生的每一天啊？我们有没有每天都在读不同的经典？有哈，那今天我们来读一点那个苦经啦哈，这一本好苦，还蛮苦的经哈。那个因为我最近就是有机会，就是在花莲地区也做了一个法亲关怀哦，大概我们每个月都有法亲关怀哈。那这个法亲呢，让我觉得他特别的苦哈，所以我也觉得应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2: 继续来认识花莲的两位慈济之工，一位是高龄86岁的王成景师姐，在身体状况的许可之下，她从来不会以年纪大为借口，总是一马当先投入各项的服务工作。而另外一位慈济之工黄丽珠师姐，过去有长达20多年的时间都活在家暴的阴影当中，接触慈济之后，上人的法成为她心灵支柱。两位志工近期都暂时因病休息，静思精舍法师以及志工特地前往他们家里头拜访，送上关怀以及祝福。
3: 欢喜喊卡 背着书熊林公，他就拿着50喝酒醉打50大要出门，我说你不要了，你不要了，然后拆没拆开呢，啪一下，怎么那个血是溅到屋顶，我
4: 很长
3: 骨头都断了，
5: 我都给你
4: 是硬接回去的啊，
3: 本来这个两个要截肢
4: 就在这里啊，其实就是生气他就会跑出去，然后就喝酒回来他就打了。
6: 经历严重家暴，小女儿遭遇车祸成植物人，留下一双儿女，自己则是陆续罹患四种癌症。黄丽珠的人生可以说是拿到了大魔王级的剧本，
3: 多生夜报一生受完，不管遇到什么我都心很自在，如上人讲的，把心交给自己，把病交给医生。
4: 你不可能把事情丢给妈妈一个人处理，然后又有两个小孩要照顾，然后我爸又生病，那我不承担，那不然怎么办？
6: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长大，爸爸临终前的忏悔尤其让蓝敏佩感到意外。
4: 他可以忏悔到我觉得他可以完全接受慈济这件事，然后他可以忏悔到他不好意思跟我妈说道歉这件事，他走之前还去跟我舅舅跟我阿姨说道歉，说他对我妈以前多糟糕。
7: 祝福你啊，身体健康，看你气色这么好，
8: 对，恢复
7: 也报受完了啦。对，
6: 大病初愈，迫不及待回到志工岗位，近似金色法师和志工们特地来送上祝福。
3: 60周年好难得呢，我没有下个60年了呢，对，我一定要。
2: 一般人要经历他这个过程的话，可能是没有办法承受那种内心的煎熬跟压力，但是他走过来了，而且也把家里的人也渡进来。
1: 这个人生如戏哈，刚刚我们看了简短的这个影片，你有看到师姐的苦吗？还没有很多，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身历其境，我们不能体会到她从年轻嫁给她家的师兄之后，她的先生呢，只要一喝酒就是打，她的孩子就在这个父亲的打骂中成长，只要妈妈要被打的时候，都会把门关起来，然后把孩子关在另外一个房间。为什么？她不能让她的孩子看到她被打，他只要知道自己的先生喝酒之后一定会家暴，一定会打他，那用任何方式打他这件事情。可是只要他酒醉一醒来的时候，他就开始什么道歉，很抱歉，我就是因为喝了酒打了你，就这样无数次无数次的这个家暴。所以我们这个没有经历过的人，我们也会想，为什么不逃呢？为什么不离开呢？可是他只说这是他应该要做的，因为他爱他的孩子，要保护他的孩子。可是刚刚大家有看到，就是他自己在讲到这个手被50刀砍断的这件事情，我们都觉得很心很痛，痛的是不，这个身体上的苦，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让你自己承受这样的苦哈？所以，可是他也没有，他也不是这么的勇敢呐哈。应该怎么说？他师姐就说，有一天呐，他就真的受不了了这个苦，他搭了一台计程车，带着他的女儿，肚子还有一个小孩，他就到花莲的海边。就下车之后呢，他们两个呢就走上了这个海里，往海里走。在往海里走的时候，其实他已经走到一半了哈，突然间有一对夫妻啊，就把他们两个人拉了上来哈。然后呢，这个师姐她还挣扎着，她还是想要死，她想死。他想死的心是非常坚决的哈，可是把他救上来的这一个人哦，是一对夫妻。那这个太太呢，就把这个师姐拉上来之后呢，就打他一个巴掌。这个巴掌啊，他就跟师姐说：“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任的？ 你身上你的肚子还有一个孩子，你手上牵的这个孩子，他们的命运由他们自己来决定，不是你，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任呢？打了他一个巴掌之后就把他带上来了，先生呢就带着那个小孩，手里牵着这个小孩就往岸边走。那师姐说，我因为那一巴掌我觉醒了，他才知道，哦，对哦，孩子有他生他们自己活在这个世间的这个权利，他凭什么带走他们？所以他就上了岸哦。那这个这一对夫妻啊，也跟他成为就是互相陪伴，因为他也是花莲人。可是这个救他的这一对夫妻啊，搬家了，就已经没有联络的方式哦，所以他们现在一直在想要找到这位哈、哦、帮助他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希望能够再次的感恩他，让他的生命因为那一巴掌，他觉醒了，他开始改变了哈、哦。那先生呢，因为常年的酗酒家暴，所以他还有他不是只有家暴，他一生就是杀业无数啊，吃尽了所有能吃的哦。他说哈、哦，那个桌子四只脚，如果他是能动活的，他也会把它吃掉哈、哦。所以你能知道他这种吃肉啊，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最严重，叫做电鱼电虾。电鱼电虾是他家的这个先生哦，应该也不算职业啦，可是杀蛇可以能杀的，大概他就是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原住民哦，可是他不是。可是他那一种杀业哦，非常的重哦。那就因为师姐的觉醒之后呢，也开始就是有机会认识到了慈济人，那就有师姐就请他去演绎这个，大家知道法譬如水吧哈。当时法譬如水的这个演绎呀、啊，其实他也在参与在其中。那就因为他要参加演绎，所以他请他的朋友呢，跟他的先生说：“你要不要去看这个水忏演绎？”其实他本来不想，可是因为那个朋友跟他很好，他的邀约他没办法不去，所以他就答应了。所以在观赏这个法譬如水演绎的时候哦，他泪流满面呢、啊。他看到哪一段梦里六道哈、哦？我想有看过法譬如水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梦里六道就是有关杀害众生的这个业报啊哈、哦。所以他也懂得忏悔反省，渐渐的就改善了哈、哦。所以这个大忏悔这件事情，就在他的先生的这个身跟心产生的效应。那2012年的时候啊，就因这个水忏结束之后啊，他得了这个舌根癌跟下咽喉癌。那这个是他自己说，他自己忏悔前跟忏悔之后的这个照片的对比啊，吼，自己忏悔之后就开始看了这个演绎之后，他大忏悔之后，他就开始如数啊，那也叫大家如数，那也叫大家就是喝酒啊、吃槟榔啊，开始就用他过去的这个身形吼去影响他身边的每一个人，即便他以前在电疗，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哦，他身边的这一些也在受癌症之苦的哈，他都跟他们说：“你们无论如何一定要素食哈。”所以人生有了很大的转折，开始如数每天书写一篇忏悔文哦，忏悔过去他所造的恶业，是每一天哦。自从他看完了这个水忏呐、啊。之后呢，就开始每天写忏悔文哈，所以，不只是值得写忏悔文哈，他要往生之前哈，他因为医生跟他讲说他想要大体捐赠，可是医生当时跟他讲说可能有困难，那后来他就很伤心，他一直发愿，他跟菩萨发愿，他希望他可以身体可以让后面的人可以得救哈，所以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可能他忏悔完，那又发愿之后呢，医生就跟他讲，其他不能用，可是你的眼睛可以捐，所以他捐了两个眼睛，也救了两个人哈，所以他的生命呢，也 虽然走到人生尽头，可是总是圆满，所以他的两个眼睛帮助了两个人。那因为水忏，所以凡夫心转为清净的佛心，开始造福人间。所以今年的60周年啊，大家不要，但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精进，我想大家也都很愿意去参与这样的入金帐。虽然很辛苦，可是要知道我们的每一个善念都是安定世界的力量。水忏的时候，多少人因为水忏如数改变，有没有很多人？这一次的金帐演绎其实也是一样，要透过经文能够让这个让这个金帐演绎从台湾出发，要为世界祈福。所以师姐的苦还没结束，这个先生罹患癌症，他的第二的女儿因为车祸成为植物人。那成为植物人，那也在先生离开之后，植物人的女儿也离开了。那离开了就结束了吗？没有，师姐就又陆续的发现她自己得了癌症，而且是一个一个一个的来，胃癌啊、肾脏癌啊、直肠癌啊、肺癌啊，反正所有的癌症来到她这里，她就是勇敢去面对。因为她有什么？因为他有上人，他有上人的法，他有佛法，有佛法陪伴他在人生的低潮，上人的法陪伴着他。那也因为这个安师父啊，大家都知道安师父在金色常常见到你就给你一句金丝语，对不对？所以他就抽到了这一张金丝语，多生业报一生受完。安师父说，其实他很少让人家可以抽到这一张，几乎很少。他说他这个师姐是他第一次发这个金丝语，这一张他收到了。那师姐收到这一张之后呢，其实他把这一张当成他的座右铭，不管他身上来了几个癌症，对他来说他就是欢喜受。他很欢喜的是，不只是只有欢喜的接受所有的治疗，只要每次治疗之后，他一定全心投入这个医疗志工，能够任何一个能够他投入的服务，他都是欣然接受。那有些人障碍很多，有人助缘多，那不是佛菩萨偏心呐，那而是因果法则公正无私。修行的目的就是不再怨，而是转。不再计较，而是承担。当我们的业力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就欢喜的去承担起来。那不要再抱怨了，不要再抱怨老天爷对你多不公平了。那唯有去转那个抱怨的念，你才能够幸福。所以我们每一个佛子都有因果，只是我们种下的是什么，这是在提醒每个人今生的境遇都是我们自己亲手播种的。所以师姐现在也很努力在承担这个协力组长，任何工作到他身上都没有问题。可是你知道，没有痛过的人，他没有办法拿出这种痛的感觉，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剔透痛，也没有办法替他感受。没有受过苦难的人，他没有这种感觉。所以人生是不是很无奈啊？非相，你说的，你所表达的，我看不到，它叫做非相。非无相，就是感受的人，就是真的就是感受到这样子，可是这种有或者是没有，都在我们的感受当中。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多用一点心，在我们周围环境，人跟人之间，我们自己的感觉，别人跟感受，我们都能够多一点点体谅，用多一点心去包容。其实我觉得苦难会慢慢的、慢慢的远离我们，因为我们用心去感受。那人伤我痛，人苦我悲，这句话其实基本上就跟刚刚的这个师姐的故事一样，他伤他的痛，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给予他们福跟乐，同体大悲是要拔除众生的苦难。人世间这么多的苦，我们如何能够做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感受就是有起有落，有那也有跟没有。所以在刚刚的经文里面，是跟不是，有跟没有，有跟无，人生的起落，在人生常态没有平坦的道路，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狂风暴雨，但是低谷不是生命 蓄力的过程哈。我们要学会在我们受到苦难的这个阶段呢，自己要坚持下去，就能看到光哦。就像这个师姐一样啊，她熬过了，熬过了那一段，那眼前就是美好的未来哈。所以没有人一生都是坦途的，没有，一定是有苦有乐，可是它都是短暂的，它不会是永有的，永远的。可是我们如果苦在哪里？苦在想要永远有那个乐，不想有那个苦。可是这可能吗？因为不可能，所以人就会产生很多的苦。那身跟心这两件事情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或者是拿出来看，唯有我们自己真实的去感受、去听、去感受、去同理每一个人的不同、每一个人的困难、每一个人的苦。所以

东西的这个生灭或者是生住异灭也都是法。这是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身跟心还有我们这个世间的万物能够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佛法没那么难。我突然间觉得是好像还蛮清楚的。所以我觉得就像上人说非因非缘非自他，那因为时间不够了，我们常常说因缘，人生到底是如何来如何去如何感受如何体会，那就是因为它是有因缘来的。师姐的这个故事是不是有因缘的？是不是自己造来的？有可能是现在是，也可能是过去是造来的。那如果我们人人都能够理解人生的来去的因缘，其实就像今天明天即将来的台风，它有没有因缘？也有因缘，不知道在哪里。可是这个因缘这也是佛法，这也是佛陀能够了解天地万物跟人其实是同理的，都来自于因缘的。所有气世间的万物都是来自于因缘哦，就像你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不管线上还是线下的每一个人都是有因缘才来这里的哦。所以所有的发生都是有因有缘，不要怪罪别人，只是因缘和合决意要改变，命运就在我们的手中哦。所以生灭已经没有时间了哦，心灵的折磨或者是身心的痛苦也不是常常在，也不是没有，就是有跟无当无中间，所以过分的比较就是折磨自己啦。那上人叫我们不要计较比较，如果你要幸福一点那就不要计较比较。那有的病人需要陪伴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要讲话让他跟他陪伴他，让他可以转移他的痛苦，对不对？所以他的心跟身有没有分开？有时候他的心一直在痛苦上面，他是不是一直痛苦？陪伴病人也是一样，让他能够转移，把这个病苦给忘记了哈。就知道，其实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你跟病人聊天的时候，他有没有忘记他哪里痛哪里痛？有，一定有。所以这种转移，他是不是所以他不是常住嘛？所以这个病苦，他是不是常住？他不是，他是心来改变的，心可以改变的哈。所以世间到底是有是无是复是是还是非，就要看我们的智慧哈。不是是不是能够通达天下万物的道理哈？其实真的能够透彻，就是一里通万里彻哈。那没有时间了哈。那想要脱苦，就要学习观自在菩萨的观自在功夫哈。先看自己自不自在，对于别人。对于人我之间，对于顺逆境界，对于心念变化，是不是都能够自在无碍哈？能够观一切自在，就能够脱苦。师姐有没有自在啊？这家人有没有开始自在啦？他有没有离苦？他有没有用法用心去改变？有，其实用法用心就能脱苦哈，这就是菩萨哈。所以学佛，我们必定是在人群中去学习一切法，了解一切的道理。那如不要遇了境，就心就开始乱了哈。境就是境，我们要学习善业，然后不离开五戒，然后十善。我们要享受的欢喜是不会永远都在享受当中的啦，不会。人在受苦，是不是永远都在苦中呢？也不会哦，这就是没有无定向啊哈。苦本来是不好的，但转变起来的话变好。就像师姐一样哈，她是不是很苦？她有没有自己转？她有转哦，转就会变好。那让苦，你知道修行，因为苦你本身就是在消业啊哈。那苦你本身就是要受一种考验，因为苦你才能够超越超脱轮回哈。讲这一句话哈，那个修行者最高极顶的顶界，他已经将这个身化为法身了哈。那佛陀说，我唯一能够为你做的，就是指出一条脱离轮回痛苦的正道。能不能够达到彼岸呢，就要看你自己的修行哈。所以在这里很感恩世间所有的一切，让转化为继续成长的这个能力呀哈。在这里也感恩大家今天的聆听哦，有点超过时间了，抱歉。那我们现在来。

0: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慈济的全球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癌症中心许仁俊主任，来跟大家分享，是我们今年三月去美国圣何西，就是北加州的，还有跟北加州分会的参访 的一个分享。那所谓的 GTC 大会，它是 NVIDIA 办的，就是辉达所办的，它是全世界最高的人工智慧的殿堂，去参加了大概就是 Google、 亚马逊、高通等等很有名的，目前大家所看到像 Facebook 等等的 AI 公司都会在那边参展。那每年他会收到数以万计的 poster， 就是希望全球媒体有进行海报参展，去参加2026年所谓的 top one 的所谓的海报。那每年大概有80,000多篇，那很荣幸的，我们今年总共有150篇，能够去现场参加决赛。那很荣幸的，我们获得了这个殊荣，能够进去参加这个决赛。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相对应的海报，那可以在海报上有慈济，有花莲慈济，有医疗法人。当我们贴出这海报的时候，所有人都问我们，都会来问，知道我们是什么单位，知道我们的是慈济是干嘛的时候，都问我，很脸部表情很明显的问我一句话：你们来干嘛？好像一副做慈济的做这些不能够来做 AI 一样。那其实我那时候就跟他讲，2024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他讲了一句话：医疗是 AI 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我们竟然有这么多的医院，我们竟然有这么多的资料 ，AI 是我们必须要走的一步。我们不是被动的去接受人家的研发，我们应该有去成立我们自己的东西。AI 不是能够包括医疗，它可以包括任何的四大事业，其实它能包括上，比如这样教育的教育事业的教育，其实它都能够医学教育都能帮助上。像这边我们所做的，就是刚刚师傅分享，师傅他所说的，病人他可能在做电疗的时候会有副作用的产生，那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有 AI 的帮忙，这些副作用会减少了。更小，让病患治疗起来是更加舒适。那我们也一样以这样的东西去获得了GTC 的认可，去参加这样的大会。它是在圣何西举办，是全世界的这个城市是为了这家公司而诞生的。旁边是 Apple， 大家就是苹果电脑，还有 Facebook、Google 都在这边。换句话说，它是全世界科技的重镇。它办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几乎整个城镇是半座城是为它而封起来的。那大家也看到黄仁勋他就是 NVIDIA 的 CEO， 他在上面他有讲，今年是他们的20周年，酷达这样的一个 AI 的模组成立了20周年，在分享他不同的东西。大家刚才学宝就是他是一个机器人，那他的演讲是大家那个场地大概就是整个体育场都满坑满谷，很像在追演唱会的感觉。参加完之后，我们去了北加州，美国北加州分会参访，因为北加州分会离我们去的地方非常的近，当我们去了就必须去北加州分会去参访一下，去跟师兄姐分享我们来干嘛。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师兄姐刚好北加州在进行义诊，还有帮忙报税，因为那时候是美国的报税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去的时候还有医疗车停在外面，还有所谓的报税机，他们来帮你们要报税。所以在这里也是体现的慈济人在美国不仅做医疗，连税务这些能够帮助穷人、能够帮助需要帮助人的事情，都有在那边发光发热。那我们后来也有在那边去跟慈济师兄姐分享我们在花莲慈济医院在花莲做的哪些创新研发，跟我们这次去GTC 所展出的相对应的东西。那后面的这段影片是北加州分会为了我们去的这一次把它我们去的东西大概剪辑下来一篇影片，来跟各位慈济家人还有金色师傅来跟那来做。分享。好，那这里就是我们要再次谢谢北加州分会在我们去的那几天的照顾跟那个帮忙跟那与协助，非常谢谢美国北加州分会，那恭喜上人跟金色师父辞世，谢谢。
1: 感恩哦，感恩徐主任的分享哦。那为了所有的这个癌症病患啊，所有的病人呢，能够找到一个能够辅助 大家能够解决病苦的这个方法，这是我们用心努力的这个成果。那我觉得我们慈济人很幸福，因为我们的全球都有慈济人，走到哪里都觉得就是不管到哪里就是有回家的感觉。我想徐主任也是一样，到加州啊，就是受到这么多的师兄师姐的照顾啊，我想所有的协助我们都觉得很荣幸哦，能够成为慈济人。即便你不是慈济人，你也是慈济的人，所以都觉得自己是幸福的，那也要创造更多的幸福，可以让这个病人能够离苦得乐。感恩感恩徐主任你的分享。那现在我们来请大林慈院的许家珍主任来分享。
2: 上人、常住师父、各位师兄师姐、全球的慈济家人们，大家好。那我是大林慈济关节中心许家珍许医师，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个以前比较少见，但是现在慢慢变多的一个膝关节疾患，它叫做自发性膝关节骨坏死，也就是骨头中风。那虽然说它是自发性的，不过它还是有一些好发的因子，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避免这些好发因子。那在介绍这个疾病之前呢，我还是先跟大家分享两段我很喜欢的静思语。第一个就是人生因利他而丰富，慧命因自觉而成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存好心做好事，就会得到好报。那这个呢，我们做了好事，通常我们一开始感觉不到，但是后来他就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再回到你身边的。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疾病。这个是一个79岁的女性病人，她是由一位，她是由她女儿推着轮椅走进来的。她的主诉是她的双侧的膝盖已经痛了3个月了。那这个期间呢，她频繁的接受一些注射、抽水。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左膝的内侧有一个1公分大小的一个病灶，那右膝有一个比较小的大概0.5公分的病灶。那我们放大看的话，有一圈黑影，黑影的周边还有一些白化的样式，那骨头已经坍塌了。那右边的话，他那个骨头还算完整，并没有坍塌，这个就是典型的膝关节骨坏死的不同分歧。那说好说歹，女儿终于劝了这个妈妈接受手术，她接受了半膝人工关节置换术。第二个病人是一位76岁的，也是女性病人，同样的在她右膝的内侧可以看到一个病灶，我们可以看到她那个骨头已经不完整了，有坍塌了。这种病灶呢，常常会引起比一般的退化更疼痛，因为它已经不规则了。那这一位病人，因为他除了那个病灶的问题，还有韧带松弛的问题，所以他是接受全人工膝关节置换。那第三个病人呢，他是一位比较年轻的65岁男性病人，我们可以看到左边他的右膝有一个病灶，那他本身不太想开刀，他说他很痛，不过可不可以先尝试保守治疗？那其实这个东西没有特别可以治疗的保守治疗，不过呢，根据经验的法则，我是建议他多补充一点钙片，让破损的骨头可以早一点修复。很幸运的，他在3个月之后，他的病灶真的变小了，他自觉疼痛感降低很多。所以有时候不是需要马上去决定就要去接受手术，可以先试试看。那我们简单的介绍这个疾病，这是会引起膝关节疼痛的一个疾病，年长者比较常见。很特别的，它常常发生在膝盖的内侧踝骨的内踝。那这个可能是因为这里的血流供应比较不好，另一个也有可能就是 常常这里被打针。那跟大家讲一下它的流行病学跟危险因子，通常女生会比较多，年纪大的人也会比较多，骨松的病人得到这个毛病的也会比较多。所以现在有个讲法说是骨松会引起这个膝关节的骨坏死，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个还是一个血管性的疾病，应该还是跟骨松只是一个相对的关系。所以有哪些危险因子呢？我们常常打类固醇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影响到 血流。再来，常常服用过多的酒精，这个也会影响到血流。再来另一个就是心律不整产生血栓，血脂没有控制好，血糖没有控制好， 血管的循环就不好。所以 我们的病理机转来讲，我个人还是觉得它是血管的因素，只是说它后来造成相对性的骨松，所以它可能会疼痛会坍塌，造成剧烈的疼痛。那诊断的话，其实很特别的，在早期的病人跟一般的脑中风是不一样的，早期的 X 光是看不出来的，真的看不出来的。所以如果他是正常，但是他的疼痛异于一般的话，我们就要怀疑。那标准的检查是做核磁共振的哈，不过是不是一定要做到这么详细的检查，这倒是不一定。那我们如果看到软骨下的骨折，这大概就可以确定诊断。那它有分期，为什么要分期？因为分期跟治疗有关。我刚有讲过，比较早期的病灶其实不见得要马上去处理，但是可能要停掉你可能的风险因子。再来，如果它已经是垮掉了第四期了，可能就是我们手术要介入的阶段。所以它的预后呢，当然是病灶越小越好，没有坍塌的越好。那如果有知道的话，早一点补充一些钙质，让骨头强化，或许可以挽救一点点哦。所以治疗的方式，当然疼痛给他一点点那个疼痛的止痛剂。那这个高钙的补充哦，是老实讲，这是我个人的经验疗法，因为很多坏死是发生在髋关节。那之前的髋关节的坏死的病人如果不想开刀，补充一些钙质，它通常是会得到缓解，甚至这个病灶就停住了。那晚期就只能做手术治疗了，就像前面介绍的两个 case 一样。那我们的结论就是，我们要避免可能的风险因子，才不会让这个疾病可能发生。所以膝关节不要频繁的注射，我们现在膝关节注射玻尿酸PRP 的这种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因为注射的太多了，影响到血流。当然如果是类固醇的话，不是非常的必要的话，应该要避免。再来要戒酒，控制心率，然后血脂肪要控制，血糖要控制。谢谢大家。
1: 感恩哦，感恩徐主任这么精辟的分享哈。不管是我们对于这个避免危险因子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了哈，大家也很感恩哦，主任给我们这么这个，尤其是大家对于膝盖这件事情哈，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重视哦，给我们一些很正确的这个指引，也可以让我们少走了一些弯路啊哈。感恩哦，感恩徐主任的分享。好，那我们现在来请台北慈院的，台北慈院周一凡主任。
3: 那个上人、常住师父以及慈济大爱家人，大家早安。那我是台北慈济妇产科陈怡玲医师。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女性更年期笔记。那大家对于更年期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那个接触，好，甚至就是自己看书啊、看网络，大概都会有一些概念。但是今天帮大家整理一些我认为是比较好的概念，那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能够有让大家有一些帮助这样子。

0: 那首先还是要定义啦，我们说正常月经的时期的话，间隔20到40天的定义是说，来第一天月经到下一次的第一天的月经的间隔，不是结束的时间。那第一天的月经呢，它的血量必须要到达50块的硬币量。好，那如果血丝那是不能算的，持续时间是2到7天。好，这样子的定义其实非常重要。不管各位那个大家人们，您本身或者是您的家人是停经或未停经，这样子的定义呢，都可以明确的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需要就诊妇产科。如果不是这样子的月经间隔，或是不是这样的月经的时间，这个都叫异常，就需要到妇产科就诊。那停经的定义呢，就是说连续12个月一整年都没有来到一点点血，那个叫做月经。那如果是在一年以内都还有在出血的话，我们称作转换期，也就是更年期。所以更年期跟停经定义基本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原则上，如果大于40岁月经一整年没有来，那当然我们45岁之前认为还是会有怀孕的几率，所以验孕不是怀孕的话，我们定义上可能就是停经。那当然你还是可以再细分，那个所谓的卵巢早衰，定义是40岁之前就确认卵巢的功能已经完全退化，或者是45到40岁中间稍微比较偏早期的那个停经，或是45岁之后就是正常范围这个停经，这个意义上面都会有一点点不同。好，那更年期停经的症状的话，其实大部分都会在2年内缓解。大家知道说有些人就会发红、发热啦、潮红、夜间盗汗、心悸，这个会跟我们缺乏雌激素，所以没有办法去让那个血管有一个很好的稳定，造成血管比较容易扩张，扩张我们就会发热，然后是有发汗。那对于那个体温调节中枢的部分也会有影响。好，那睡眠的障碍以及我们经常全身的酸痛、骨质流失的关系，以及那个妇女我们称作 GSM 就是泌尿道的一些症状，生殖泌尿道症状，包括阴道的干涩，或是同房的时候疼痛、频尿、漏尿量失禁，这些都是一连贯的，都会跟雌激素缺乏也有相关。所以我们在治疗上面常常除了那个泌尿科的一些用药以外，有的时候就要考虑一些局部的女性的那个雌激素荷尔蒙对于那个阴道那边做使用，可以比较缓解这些症状。当然外观的话，皮肤会变得比较薄，容易干燥瘙痒，新陈代谢变慢，然后造成腹部脂肪比较增加，或是情绪的部分。情绪的部分的话，也会跟我们的一些那个内啡肽快乐荷尔蒙那个分泌比较下降，造成睡眠的困扰等等，这个跟雌激素有关系。因为雌激素它其实是一种快乐荷尔蒙，它会让我们体那个脑内的内啡肽这种快乐的荷尔蒙上升，所以在更年期的状况，你雌激素下降了以后，这些快乐荷尔蒙也会跟着下降。好，那一些记忆力减退的那个状况也是会出现。然后，不好意思，他这个好。那要跟大家讲一下说保养，那这些可能就是大家觉得老生常谈，但是我觉得饮食跟运动真的是非常重要。好，那我们在饮食的补充特别要注意一些植物雌激素的补充，以及那个骨质的保护，还有好油防止心血管疾病，大概是从这三大方向去改善。当然补充雌激素的话，从那个毛豆啊、黄豆或是一些豆类制品，山药、天贝、味噌、豆腐、豆干、豆浆，这些都是非常的好。那防止骨松的话，像一些优格啊、深绿色的蔬菜，芥蓝啊、红苋菜啊、地瓜叶，这些都非常好。黑芝麻、三粉圆，那传统的豆腐，像那个市面上的那个嫩豆腐，它的钙含量就没有那么高，所以传统豆腐会比较好一点。维生素 D 的话，晒太阳非常的重要，一天至少15分钟，早上9点10点的太阳露出2只手臂，不要擦防晒乳。好，那这样每天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一定的钙含量。好，那好油非常重要，像坚果啦、橄榄油或亚麻籽，亚麻仁籽，这个都是稳定神经，那也会帮忙睡眠，保护我们心血管疾病。好，那维生素 B12 非常重要，它也是有安定神经的作用。那我们可以每天吃一张紫菜片或者红茅台，但是这个部分要注意，因为市售的这些产品有可能它含钠量太高，又会造成我们肾脏负担，所以还是要那个慎选，那个钠含量不要太低，或者是调味不要太多的。好，铁质很重要， 好，铁呢跟那个维他命 C 他们会共同协同吸收，所以每天补充维他命 C 非常重要。饭后吃芭乐、那个奇异果或是柑橘这种维他命 C 很多的那个食物有帮忙。那饭后的话，红茶就不要喝太多，红茶它会妨碍这个铁质的吸收。所以有一些人莫名其妙的贫血，有可能他的营养摄取不足，或者是说我们饭后的饮食我没有注意这个方面的话，可能都会造成一些贫血。好，啊，当然少盐少油少糖。那我们如果会热潮红就不要吃辣的，如果会睡不着就尽量减少咖啡因这样子的那个状况。好，那运动的话从三个方向觉得都非常的重要。好，一个是心肺的运动，所以像耗氧运动，好，比如说快走慢跑或是骑脚踏车很重要，核心也很重要，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的那个骨质疏松。好，骨质疏松的话，好，可以借由核心运动加强肌肉的强度，好，以及这种有一点负重运动。好，负重运动的话它也可以去增加骨质的强度。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柔软运动，好，因为我们会腰酸背痛等等，常常就是跟柔软度不够有关系，所以这三种运动都非常的重要。好像瑜伽啦，好，或者是有时候我们适当的热敷泡温泉都很好。但更年期的女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阴道因为黏膜会变薄，所以温泉泡太多也是会有一些干燥瘙痒的问题，所以建议泡十分钟就好了，不要太过经常，平常洗澡的时候也不要洗太热的水。我指的是局部，全身是可以洗热水的。好，好，那生活心理调节的话，当然作息非常的重要。好，那个所谓那个睡眠的卫生，那有一些人睡不着就很想要用药物，但是啊，日常的那个睡眠卫生非常重要。譬如说白天有日光的时候，真的是要接触阳光。好，譬如说如果有在外面通勤等等，我们可以提早一两站下车，快走的方式，好，到达工作的地点，让眼睛接触阳光，又可以有一些运动的状况。好，睡前的三小时内其实蓝光的那个产品都不要使用，其实这样子好，就可以对这个睡眠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好，那一定要放松舒缓。好，那以及那个社会支持，所以做慈济非常好，好，它就会有一个这个社会支持的一个作用这样子。那这边要讲到保健食品啦。保健食品的话，因为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想要食用，有些人每天都会固定吃一些维他命，所以不得不还是要提出来。那我个人的观点还是天然的食物最安全，那它的那个防护也是最全面，因为保健食品它等于说是营养品的代。
1: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线上读书。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要来谈平常心跟平等心啊。这两个心有没有具备好，跟我们生活能不能过得平坦、平顺、平安，是息息相关的。没有平常心的人，生活不容易正常；没有平等心的人，对人对事很容易起分别，因此不容易有慈悲等观，所以很难平等视众生啊。我们先来谈平等心。什么是平等心？简单讲，生活平常生活就很正常的心态叫做平常心。相反的，平常生活中心态很不正常，这个叫做没有平常心。平常心也是一种境界，平常心也是一种道。有平常心的人，对人对事比较不会计较，对世间事比较看得开，行事也比较能无争跟随缘啊。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是消极顿失哦，这还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哦。平常的心态就要很正常，这样碰到不平常的事情的时候，